0: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系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噶。咁而红隧嗰方面啦，港岛嘅入口啦，头先讲咗龙尾啦，咁而家香港仔入翻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 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乡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4: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5: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4: 诶，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5: 吓，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湿立立同埋天气稍凉嘅星期二早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向你报道。早晨，早晨，你好嘛？

威你由佢主唱呢一首歌嚟自威震乐队嘅作品《鱼》，咁而夹 band 咧喺60年代咧，香港乐坛系非常非常流行噶。咁当中嘅代表人物咧，咁除咗有威利啦，咁仲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啦，又有 Joe Junior 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啦。1983年今日啊，阿 Sam 咧就喺乐城冇几耐嘅红馆啊，举行三场嘅演唱会。佢是歌手的第一人。

0: 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呢部电影咧就有呢一首歌啊，这一种感觉。唔该晒阿 Sam， 歌神许冠杰啊。
1: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2: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5月7号下午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2: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1: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2: 约定你，到时见。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朝出门嘅时候咧，觉得个天气凉咗好多啊！而家气温系得20度啊，而日间咧气温系徘徊喺22度左右，真系天气稍凉啊！亦都间中有骤雨多云啦、啊，骤雨稍后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不过出外咧都系担定把遮比较着数啊，稳阵为妙啊！星期二，5月5号啊，1979年今日，呢一对二人组 Peaches and Herb 凭住以下呢一首歌登上美国细啲榜嘅冠军宝座。

Reunited Peaches and Herb 他们一首的冠军之作，跟住跟你回顾李煜南唐最后一位君主，他的出生年份就是937年的今日，除了是皇帝之外，他亦都是手屈一指的词人，著名的作品有《浪淘沙令》、《相见欢》、《夜料啼》，仲有呢就係愚昧人添㗎，應該呢就係烏野堤咁同埋愚昧人㗎。咁而講到呢就係相見歡呢一首詞呢，後嚟呢被劉家昌譜上調子，成為咗呢一首獨上西樓。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獨上西樓啊，咁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咧，咁仲有一首咧，我都好有印象嘅。咁因為呢一首歌咧，我自己咧讀書嘅時候係背過呢一首詞啊，就係《虞美人》啊，黎小田啊譜咗曲，仲有呢個版本《春花秋月》，有陳浩德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近日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返西九龙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啦，同埋影业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陈永业，事在早晨。
9: 1930年今日，演员黄侠在西安出世，原名叫做黄振超，歌手黄杰就是他的仔啦。黄侠年轻的时候去到台湾，曾经演过不少话剧，后来到香港拍戏，演过《情人石》《毒玫瑰》《寒烟醉》《十二金牌》《大军阀》《倾国倾城》《英雄本色》等等的港产片。送给你的这首歌就是来自69年他有份主演的这部电影，叫做《裸血》。

69年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叫做《裸血黄侠》，还有李香君他们就饰演一对夫妻，另外宁波和高远有一对。这一部电影里面有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痴迷》，唱歌的是方日华，但在戏里面呢是由孟莉对嘴就在台上唱这一首歌的。咁而呢一类嘅幕后台唱呢，国语片有好多，60年代啊，当然有呢个幕后台唱嘅皇后呢，佢就係郑婷啊。呢部电影係宁波主演，三首歌都係由郑婷幕后台唱。

咖啡作曲沈华作词。电影《明日之歌》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昨天》，唱歌嘅系郑婷啦。喺戏里边咧就系代宁波唱啊。咁啊奇怪，宁波都唱得噶嘛，咁点解会揾另外一啲歌手去代佢唱咧？其实好可能系因为首歌唔系太适合佢唱啦，又或者系宁波当时好忙啦，冇时间去录音啦吓。咁啊当中咧无从稽考啦，有机会真系要问下波姐先知啊。咁而呢一个情况咧，唔单止喺国语电影里边出现嘅，粤语电影都有好多呢一种例子噶。譬如话以下嘅呢一部喺70年初上映嘅《玉女亲情》啊，不过唔系萧芳芳嗰一套啊吓，而系一套国语电影，由李青、邢慧主演嘅呢一部国语片啊。里边咧嘅呢一首歌啊，《好家庭》咧就由钟玲玲代李青，包培利就代邢慧唱出嘅。

家庭。咁头先提及过啦，咁除咗国语电影，粤语电影咧都有好多咧系幕后代唱嘅例子噶。咁譬如话有一位男歌手近永堂咧，佢就经常咧系代一啲嘅男明星咧系喺戏里面唱歌嘅，代得最多嘅系吕琦啦。咁另外有曾江啊、胡枫等等添噶。咁而以下嘅呢一部戏咧，佢就代张活游唱出以下呢一首苏小小电影里边嘅歌啊，叫做《七弦琴》啊。

0: 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九点钟之后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三个小故事。另外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把握呢个机会啊！相信听朝咧，有好多人都会点唱俾妈妈听噶。记住喺五台之友。这个专业呢会找到陈永业的贴文，然后在这里留下你的点唱歌曲，记得记得最少三首，同埋下不为例，不可以是同一位歌手的作品，还要有点唱的原因。留言的截止时间是今天黄昏六点。好了，这个时候呢介绍一下呢位女歌手，她是香摇界的天后级人物，已故的 Tammy Wynette， 1942年今日在美国出生。她在66年即是60年前发表第一张的细碟 Apartment No. 9。 1969年呢，她和一位香摇歌手 George Jones 结婚，但是75年分手。其实呢，是回顾 Tammy 一生是有过五段婚姻，她的感情生活都可以说是颇多波折。

1968年 Tammy Wynette 佢嘅一首招牌歌 Stand by your man。 咁而剛才提及过啦，佢一共有五段嘅婚姻㗎吓，不过都唔及以下嘅呢位男歌手犀利。佢係结过七次婚嘅 Jerry Lee Lewis， 佢可以话呢就係摇滚音乐嘅先锋之一。嗱，佢有个绰号呢叫做 The Killer， 杀手啊，唔通佢真係女性嘅杀手啊。咁所以一生呢有咁多嘅感情生活啊，不过结咁多次婚亦都未必係幸福，未必係快乐嘅。送上佢61年嘅呢首作品啊。

Jerry Lee Lewis 喺呢1961年咧就重唱啊 The Drifters 嘅呢一首名曲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啊。咁佢啊结果7次分啦，不过当然有一啲咧就系仿狼鼠一条心嘅爱妻号啊。呢位男歌手佢叫做 Pat Boone 啊，佢太太咧都系一位女歌手嚟嘅。婚后咧佢哋有4个女，佢哋感情非常和谐嘅。可惜太太 Shirley 咧喺7年前离开呢个世界咯。

0: 将一首纯音乐《Baby Elephant Walk》变成一首歌曲。1965年由 Pat Boone 发表嘅《Baby Elephant Walk》。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时间嚟到早上9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财经消息，港金报42,28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43美元，卖出4,53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税务局昨日起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纸本报税表和92万份电子报税表，并且提醒纳税人要准时递交。税务局亦都是公布2025-26 年度的税收情况，指整体的税收临时数字大约是4,583亿元，创新高，较上年度增长大约 22%。主要原因是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上升20%，至于薪俸税亦都按年升10%。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就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345亿，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会更加多元化，是去分散投资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不明朗，基金是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夹公仔机的店铺近年在香港各区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的相关条文，令到牌照处可以直接向个别夹公仔机等等的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日后需要在入口的当眼处张贴告示。局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发牌条件，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根据现行的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每局中奖的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元，而对于奖品的价值亦都有严格的规限。修例建议下个星期一会在立法会讨论。文汇报报道。
3: 明报就报道，有辅导心理学家认为可以检讨翻奖品的价值上限和玩家的成本，减少成瘾的诱因。立法会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就认为当局应该加强执法，并且限制储积分换高额奖品以小博大等等行为。议员梁文广就反对管得太过死，但是促请弹珠机夹公仔机的店方公开中奖机率等的资讯。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劳工处昨日发布修订恶劣天气及极端天气下工作守则，列出一般人员和指定人员在不同恶劣天气情况的工作安排。处方提醒，热带气旋和暴雨都是属于自然灾害，雇主不应该因为员工上班安排受天气影响而扣减他的人工、勤工奖或者是津贴，亦都唔应该要求雇员喺其后补充或者系扣减年假、法定假日同埋休息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7幢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嘅安排，琴日结束。1736户入面，有1674户，合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此外，税务局昨日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消委会近年不时都收到有关夹公仔机出述一类的投诉，部分弹珠机玩法更加是有博彩成分。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不是要赶绝业者，而是要填补现有监管的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亦都系应该同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啲了解当中所隐含嘅博彩成分，以免沉迷其中。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认为，夹公仔机初期普遍以毛公仔做奖品，但系近年已经有店铺以智能电话、名牌手袋做招徕。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掟篮球赢奖品装置的室内游乐场作出规管，要求这类的商户攞牌之后才可以经营。夹公仔机而家发展成为专门店铺，理应亦都要同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文汇报社评。
4: 商报嘅时评话，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意见。今次嘅黄金期货交易重启系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嘅重要一环。只要稳步落实各项的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定将可以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这个是商报视频。
3: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五一黄金周期间，有人在桥咀洲挖掘海螺蚌蟹，凸显了旅游高峰期间的管理挑战。评论说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必要嗰陣甚至可以动用法律手段，咁样呢必可拨乱反正，让到游客同自然生态和谐共处。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珠坟场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啦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咁同时咧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珠坟场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同时咧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而另外咧喺九龙湾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位置咧就喺云光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咧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坏灯嘅位置啦，就系喺九龙湾嘅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有坏交通。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而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也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跟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太古城。另外还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呢三个小故事咧，都系喺网上边揾到，好值得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第一个故事咧，系关于一位士兵。话说呢一位士兵遭到敌军嘅侵袭，跟住佢就慌忙咁样逃离战场，去到一个山洞。当然啦，敌军喺身后紧紧追逼，一个森林里边，佢望来望去就发现呢一个山洞，于是立即匿入呢个山洞里边。佢喺里边一路祈祷，希望唔好被人哋发现。突然之间，佢觉得个膊头啊！突然之间剧痛一下，他马上望一望，原来被一只蜘蛛咬亲，他身手敏捷，捉住只蜘蛛，正准备碾死他的时候，突然之间心生怜悯，於是將隻蜘蛛放低，最奇妙的地方就是隻蜘蛛它爬到個山洞口，織了一張新的蜘蛛網。當敵軍追到山洞附近，行過這個山洞，咦，见到有蜘蛛网，就猜想啦，这个洞里边应该冇人嘅，所以敌军就走咗啦。原来这个故事话俾你知，好多时候咧，帮助别人，同时亦都系帮助紧自己嘅。

简单的故事大道理，希望你和我都有所得着。跟住呢个故事咧，就关于一个爸爸嘅。呢个爸爸咧肥嘟嘟嘅，好开心啊！迎嚟自己第一个 B B， 系一个男孩子嚟嘅。哇，同自己一样啊！一出世咧就已经八九磅啊，肥嘟嘟嘅。佢就谂肥几好啊，就吩咐太太喂佢食多啲嘢。饮多啲奶，未够一岁咋？哇，已经成20磅啦！有啲人就问啦：，喂，你唔觉得好攰咩？吓，个 B B 好重下喎。咁嗰个爸爸咧就话：，哎呀，自己个仔嚟噶嘛。有乜所谓啊？重就重啲。跟住咧，有个朋友咧就笑佢啦。咁如果抱嗰个唔系你个仔，系一嚿20磅嘅石头啊，你会唔会坚持咁耐啊？

都冇办法去发挥。但系当一个人喜欢某一件事，佢发挥出嚟嘅能力咧，系会令到你大吃一惊。所以一个人冇成绩嘅，唔一定系佢冇能力，只系可能佢唔中意。

0: 周杰生喜欢吗？最后这个简短的故事就是关于还是要用柴火来煲水的年代的背景就是这样。话说有一位师傅，他就问弟子
1: 了，如果呢要煲一壶水，但是火呢你看到到一半呢就已经发现你柴不够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啊？
0: 那有些弟子呢就说快都要找些柴回来咯，有些说去借咯，有些说去买咯。
1: 师傅就说了，为什么你不将那些壶里面的水倒一些出来，那就得了。
0: 故事告诉你，世事总是不能够万般如意。

有舍才有得。我都知道断舍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都是要去学习。

不舍又为爱呢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视剧《鬼咁够运》咧。剧里面有三首歌啊，呢一首咧系好多人嘅挚爱啊。记得 Chris 黄海芹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所以佢曾经咧系喺演唱会咧，又或者系重唱过呢一首歌啊。唱歌嘅系 Danny 叶德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非洲国家佛德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炭炭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55.5升24蚊。天盛医疗新上市报279.2，葵青集团408.6跌8.4，盈富基金25.9跌3.4，阿里巴巴130.6跌1.1， 比亚迪股份100.1跌2.9，友邦保险84.15跌1.85，小米集团30.4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353，澳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80跌4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36美元，卖出4,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窝打路道。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花园到乐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系花园到乐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另外葵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坟场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咧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拉家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啦，同埋至到海滨汇咧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而龙翔系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尊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嚟自英国嘅 Adele 啊，今日系佢38岁嘅生辰啊。佢推出第一张嘅大碟咧，喺2008年已经一鸣惊人啦。咁而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21岁嘅时候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叫做《21》啊。歌名 Someone Like You 啊。咁而今日5月5日咧系咩日子咧？原来1964年咧就定咗今日为欧洲日啊，就系庆祝欧洲和平同埋统一之后嘅纪念日啊。

你的脑海里面一想起欧洲，就会不会想起法国这个地方啊，浪漫之都啊，巴黎街头。我们有80年代林子祥的一首歌啦，而他的堂妹林家宝呢都唱了一首很有法国情调的歌啊。刚才 Lam 那首歌呢就由施南生是填法文词的，郑国江呢就填中文词啊。Lam 林子祥自己作曲。林家宝这首歌呢都有法文的部分㗎。

0: 出品过一千零一张个人专辑林家宝。专辑里面有好多靓歌的，这一首是最多人熟悉《异国情缘》。而翻屋部分呢就是用返呢一首歌嘅原装版本啦 ,French Waltz 嘅法文啦。咁而广东话部分呢就係、由何松立填词，我哋有林家宝嘅异国情缘啦。将时间到嚟早上九点五十二分。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 係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呢度咧再深提一提你啦，听朝早自在早晨有我哋嘅点唱啊！想点唱嘅朋友，登入五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然之后喺陈永业嘅贴文啊，留低你嘅点唱原因，仲有最少三首点唱歌，记住记住，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又或者同一首歌都唔得吓，千祈唔好犯规，我今次下不为例啊！好啦，呢、个时候。准备咗两首同五月有关嘅国语歌，首先有欧阳菲菲。

五月情意，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啊，有欧阳菲菲嘅精彩演绎，好鍾意佢唱歌嗰种豪迈奔放嘅感觉，台风呢都係一流㗎。咁仲有一首都係70年代嘅同五月有关嘅歌送俾你，呢一首歌呢就有拇指歌后啊，凤飞飞啊。

一听咧就知道啊，嗰、那个曲式啊，感觉咧都似刘家昌嘅作品啊。冇错，由刘家昌作曲啊，作词嘅系林黄坤，有凤飞飞嘅演绎。我哋今朝早最后嘅一首歌啊，《五月的花》啊。

0: 忙嘅大钟即将去到十点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我听朝早喺自助早晨嘅点唱时间同你见面，拜拜。
1: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 系、啊。
2: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王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0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92 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55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4.2，盈富基金25.92跌3.2，宁德时代652元升20.5，小米集团30.22跌7.6，比亚迪股份99.8跌3.2，阿里巴巴131元跌7毫，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7元，携程集团407.6跌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3，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最新报4,536.8美元，卖出4,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噶。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站对出咧系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永安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4: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上嘅十点十四分，2026年5月5号，农历方面咧系3月19啊。咁多位你好，早晨啊，我系邓添乐，
1: 我系圆圆玉，
0: 系啊，仲有天气消息啊，10点到1点都会有我哋喺度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比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咧比较清凉一啲啊，20度，相对湿度系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到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各位旅游记唔好嫌小旭同埋乐仔吟沉啊，因为咧真系好大雨啊出边。啊，刚才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大家都担住遮啦，咁啊地下都非常之湿滑嘅。各位旅游记要小心地滑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喺节目嘅开初啦，好想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地方啊。呢个地方咧，本来咧就应该老友记去嘅。
1: 系啊，好多人咧会选择嗰度系退休天堂，都几多香港人选择移居啦。但而家咧唔单止系老友记嘅选择，原来后生仔咧都中意去嗰度嘅。
0: 系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去一个地方先啦，去个国家吓。咁啊，去到马来西亚啊，阿小旭，你有冇去过马来西亚咧？
1: 马来西亚我就冇去过，但系咧成日都听人嚟讲啦，嗰度物价又低啦，天气又好啦，嘢食都好好噶，所以都唔少人中意去旅游，甚至去退休噶。
0: 系我自己咧就系去过嗰度一次啦，就跟学校去嘅。
1: 嗯，
0: 咁啊去到嗰度咧，我记得天气就比较热一啲。
1: 嗯，
0: 嘢食咧多元化嘅，
1: 系，
0: 但系普遍咁就会比较辛辣一啲，
1: 系即系浓味啲，但系好多人中意嘅。你香港人都好多人中意食辣嘢，咁都应该几开心啊食得。
0: 系啊，同埋咧咁嗰度好多元文化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有好多嘅故事啊。咁今日咧我哋会去到霹雳州呢一个地方叫做雾边啊。咁点解特别咧？小旭同埋乐仔会即系节目嘅开初就会带大家嚟呢度睇下咧，因为好多老友记咧最近都好关心啊，啲养老院系点样噶？咁啊，而家又有大湾区嘅发展，咁喺马来西亚嗰度咧有一个避世天堂，系一个养老院嚟噶，不过多咗两个字啫，佢叫做青年养老院，
1: 即系服务嘅唔系老人家，而系年轻一族啊！哇，即刻咧喺呢个马来西亚咧真系红咗，
0: 爆红啊！变咗个地标啊！而家系
1: 系啊，因为咧讲紧呢个嘅青年养老院啦，佢系提供一个低成本、高质素嘅人生休憩处，可以俾咧系一班喺生活中好忙碌啊、奔波啊、身心疲累嘅年轻一族咧，可以短暂地喺呢度居住，可以忘记我哋日常生活嘅压力啊，忘记我哋。職場的苦惱，可以釋放壓力。在這裏面很有趣的，有32000平方米，裡面有陸地又有小動物，還有一些家常飯菜。最正是什麼呢？是它的價錢。
0: 是，一般可能大家就會問，需不需要吃10000元啊？
1: 這麼好住，又包東西吃。
0: 是，又有幾萬尺的
1: 陸地啊，還有動物園添。
0: 是，但其實它的入住月費呢，只是需要港紙2000多元啫，
1: 2000多元、啊，包晒你住，包晒你食住，我都玩。
0: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抵同埋咁新颖嘅想法嘅咧？原来呢一个创办人咧，佢并唔系一个老友记，而系一位25岁嘅年青才俊。佢爸爸妈妈咧，本身喺马来西亚咧。都是经营养老院，所以他是养老院家族来的。
1: 是啊，然后呢他又发现到啦，身边呢啲90后啊，即是再后生啲 Gen Z 的朋友仔 ,30 岁之前啊已经面临了很多职场倦怠啊焦虑。他就好早就开始反思退休的意义。咁佢话退休呢唔应该系老友记嘅专利嚟㗎喎。我哋疲倦嘅年轻人都可以做退休㗎。
0: 是啊，咁希望咧将呢个养老院啦变成一个青年嘅避风港，等年青人喺工作压力咧非常之大啊，面对住生活挑战接近就嚟唔得啦，我要崩溃啦之前，有一个咧低成本嘅地方入住，可以俾你轻松休息一下，但系又冇罪疚感嘅。其实我都想去试下。
1: 系啊，因为入面咧嗰啲活动真系好吸引啊！即系讲到每日咧可以瞓到自然醒啦，又可以草地度同啲猫狗玩啊，同啲农场嘅鸭仔喺度散步啊，仲要咧包埋你3餐啊，仲要心理评估、冥想工作坊，哇！听落去太吸引啦。
0: 系、那个感觉咧，好似就系喺嗰度住完一个星期出翻嚟之后咧，终于都插足电啦，
1: 系
0: 回复翻嗰个。 能量平衡翻啦，可以再翻翻去工作嘅场所度拼搏啦咁样。其实咧唔单止《老友记》啦，年青人都系嘅，适当嘅时候咧就要放慢少少嘅，又俾自己去到休息一下，再唞下啦。咁我谂咧，如果到时咧呢一个养老院再进化啦，你嘅隔离啊都系一啲老友记啊，咁啊真真正正咧
1: 系
0: 享有共融啦吓，都好期待香港会有。
1: 我都好期待，因为咧其实年轻人咧都好需要一个休息嘅时间啦，同埋《老友记》我都知道大家好中意同我哋年轻嘅一班朋友仔咧倾偈啊交流一下，我哋又可以喺《老友记》身上咧学到好多人生智慧，享有共融呢个住所好值得啊！真系
0: 系啊，即系虽然咧我哋唔能够即刻就带大家去到呢一个马来西亚参观呢一间养老院啦。不过都可以听下姚莉同埋姚敏姐姐嘅呢一首《马来风光》，感受一下嘅。

0: 带下啲嘅故事，再同大家咧各自听一首老歌啊。
1: 系，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咧，就会翻去2004年嘅5月5日啊。当年今日咧发生啲咩大件事咧？咁啊，就系同水警有关嘅。咁啊，当时咧有一批新式嘅警轮咧正式投入服务。咁究竟佢哋系点嘅样嘅咧？一阵就会讲到噶啦。而我哋咧去到最后啦，仲会有阅览古文啦，就系由直直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啦，亦都拣嚟咗一个故事，请嚟同事声演，亦都咧请嚟咗专家同你认识一下呢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去到11点至到12点啦，我哋电视部分会有
0: 埋嚟介绍翻。
1: 今日我哋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第5台系会同步直播啦。首半部分咧，请嚟咗一位枪手上到嚟。
0: 冇错，呢位枪手咧唔系咁简单啊，佢叫做黄金枪手啊。嗱，而家香港咧踏入急速老龄化，有好多咧45岁以上嘅人士咧，除咗喺工作之外咧，都想有啲兴趣啊、活动空间。呢、這个黄金枪手就系咁样诞生噶啦。咁系咩嚟嘅咧？其实佢一个竞技射击训练课程，由边个举办咧？同埋呢个枪手咧，平时喺边度练习咧？我哋一阵间咧可以问下佢哋啦。
1: 系啊，咁啊，当中咧我哋会有3条嘅问题，考你嘅听众观众嘅。成功答中嘅话咧，系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而极速15秒方面咧，今日亦都会为你哋送上嘅。有小屋同你哋玩游戏，咁啊需要2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如果你都想玩嘅话咧，早啲打电话嚟登记啦。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啦，就请嚟咗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嘅项目经理同埋项目参加者上到嚟啊！呢一个农场咧，本身系荒地嚟嘅啫，但佢发展咗成为20万平方尺嘅农场。
0: 系啊，而佢咧都系喺天水围嘅一块临时嘅土地，逐渐咧就同居民一齐咧建设成为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嗱，由整个构思啊规划。到实际去建设咧，都系由一班居民共同参与同埋协作完成噶。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同下项目经理同埋参加者一齐讲下咧，佢哋点样亲身参与耕作，学习永续生活啊？
1: 系啊，因为咧佢哋仲有两大学习平台啊，包括就系大地学堂同埋正心学堂，一阵咧都可以听佢哋分享。去到最后啦，12点到1点咧，我哋继续开放电话号码18723121啊。逢星期二会请大家分享下生活智慧啊。今日翻到嚟咧，我哋见到位同事咧戴住口罩，
0: 系啊，佢就话：哎呀，唔好行咁近啊，唔好传染啊。
1: 系啊，我都唔想行咁近。
0: 系啊，所以咧，通常见到大家戴住口罩，都知道可能系有啲即系病菌啊，而咧佢又保护自己，又保护大家。
1: 系啊，咁啊，究竟咧佢系边一个咧？佢就系希婷啦。因为喺12点到1点咧，佢都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亦都会分享一下咧，佢点解会唔舒服啊？边度唔舒服？如果咧你哋都帮到佢舒缓一下嘅话咧，到时欢迎打电话嚟18723121。听埋郑锦昌呢一首嘅《槟城艳》之后，就有老歌关键字啊。

0: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0: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2: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开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0: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3: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嘅老歌关键字系三个字嘅，
1: 系假惺惺。
0: 假惺惺咧，其实就咁照字面睇啦，就系、是、虚情假意啊，做作啊咁嘅样嘅。表面咧就好似好温柔啊，但系实际咧就虚伪唔真诚啊，就俾人就会话佢啦，你假惺惺啊你咁样啦。
1: 系啊，其实咧假惺惺咧有一个词咧成日都被误作用嘅，就叫做兔死狐悲。兔死狐悲咧记载喺《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啊，后人咧用佢嚟比喻同情同类嘅不幸遭遇，亦都为自己嘅危险处境感到悲伤。但一般人咧就会认为啊，狐啊就系肉食性嘅动物，而兔仔咧系草食性嘅动物，所以咧两者系唔同类。而且咧狐狸中意猎食兔，所以将兔死嗰阵咧，狐咧就会拍手叫好啦。咁所以咧，兔死狐悲咧，成日都会被用作假惺惺嘅意思啊。
0: 系啊，其实咧兔死狐悲，物伤其侣，就系指其实兔同埋狐都系昔日猎人佢哋捕杀嘅对象，都系同类嚟噶咋。所以兔死狐咪成为下一个猎杀对象咯。而狐担心自己嘅危险处境，亦都会对死去嘅兔仔咧感到同情悲悯嘅。好啦，讲完假惺惺嘅一个解释啦，特别咧好想介绍一首歌噶。话说喺1964年嘅时候咧，一间非常之著名嘅动画公司有一部经典嘅歌舞电影叫做《欢乐满人间》，当中有一首标志性嘅歌曲嘅。咁啊，歌曲背景咧就设定咗喺1910年嘅伦敦啦，描述住烟通清洁工人嘅快乐，遥远而且充满魔幻嘅色彩视觉。当时咧就更加赢得咗第3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添噶。有一首老歌咧，就系以呢一首歌咧作为一个背景噶啦。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叫做《轻轻叫你》，系由佩蕾姐姐所唱嘅。

0: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0: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 刘伟恒、
0: 作家林晓敏、
1: 插画师 Pan Su、
0: 张敏仪医生
1: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0: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
2: 书本的魅力。
3: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翻件事有两组嘅，我讲先。第一组咧就系风筝，
1: 第二组系龙灯。
0: 识唔识放风筝？叻唔叻放风筝咧？
1: 风筝我都识噶，不过要够大风帮下手咯。
0: 其实我都唔系好 get 到点样可以做到啪啪啪啪啪啪放，然之后就飞嗰下。
1: 系之后系咁放线啦，之后突然之间佢就会呜飞到好高啦。
0: 因为我细个嗰阵咧，当我啲姐夫咧，即系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啦，而家姐夫啦。咁啊，成班出去 BBQ 咧，佢哋就會幫我放定噶啦。
1: 係，
0: 咁只要我拎住咧，我就玩得噶啦。
1: 係，咁係咪咧？每次都好成功噶。
0: 成功過。
1: 佢哋睇準個時機同個風向。
0: 係啊，佢哋揾到個風向，對住嗰個位跑跑跑跑跑跑放。
1: 係啦，之後你就落仔你揸住啦，咁就可以。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之後就開始喺度慢慢又放下收下放下收下，但好少可咧就自己做放嗰個人嘅。人類歷史上啦，第一隻嘅風箏啦，有資料咁講嘅，就係話啦，其實喺春秋時代。墨子就已经发明咗噶啦，后来佢嘅学生鲁班咧就加以改良，用木头做咗一只咧外形好似雀仔嘅风筝啊。
1: 相传嗰只风筝咧喺天上飞咗三日，目的系监察军情。直到汉代有咗造纸技术，人咧先至用纸去代木，做出咗纸鸢。
0: 系啊，咁亦都系我哋而家讲嘅纸鹞啦。咁啊，最初风筝咧其实系作军事用途噶。相传啊，楚汉相争嘅时候，韩信就喺风筝上面绑咗一个竹笛，当风吹过，笛就会发出阵阵嘅悲鸣。咁啊，而汉军就配合住笛声高唱楚歌啊，嚟到打心理战，要挫下敌方嘅锐气啊。
1: 去到唐朝，放风筝咧先至逐渐变成娱乐同埋传统习俗，唔少人会喺清明嗰阵就放风筝，将风筝线割断，寓意将啲衰气带走啊。
0: 大约啦，去到十三世纪啦，马可·勃罗咧由中国翻去欧洲，风筝咧亦都传咗去西方，成为咗一种咧世界性嘅娱乐消遣啦。风筝就系第一组关键字啦，第二组嘅关键字咧就系
1: 龙灯啊，舞龙即系。俗称是耍龙灯或者是龙灯舞，起源在汉代，最初是祭祀祖先祈求落雨的一个仪式，后来呢变成文娱活动。
0: 是啊，舞龙的道具呢就是龙灯了。龙灯很多种的，按颜色分，有赤龙、黄龙、青龙的，按数量分有五节龙、九节龙，甚至乎数百米的巨龙都有。而按材料分，有一些呢就是稻草的，有些是用布的，有一些呢就用板凳连接，叫做板凳龙啊。
1: 板凳龙咧好便捷嘅，长度咧亦都系最大嘅。板凳龙咧就系嚟自于河洛地区，因为制作方便，气氛热烈，逐步咧就扩展到南方各地，成为呢一种盛大嘅活动。时至今日，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咧，辞旧迎新，元宵佳节咧都可以见到板凳龙嘅身影。
0: 2008年春节啊，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嘅板凳龙咧就被列为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嘅项目。而去到2021年嘅6月啦，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专案名录同埋扩展嘅项目名录当中咧，安徽省嘅民间舞蹈舞龙咧，亦即系呢一个徽州嘅板凳龙咧，就正式入选咗成为呢个扩展专案名录当中嘅。咁啊，讲咗咁多关于风筝啦、龙灯嘅消息同埋内容啦，接住落嚟咧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电影《桃花江》嘅插曲，正正就系叫做《龙灯与风筝》，系由方静婷所唱嘅。

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是
1: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4: 知咩啊？
5: 今日大件事啊！

0: 翻翻去2004年嘅5月5号，小雨屋当年今日发生咩事啊？
1: 两艘舰警系列嘅水警轮正式投入服务，为香港海上治安嘅工作增添新力量。呢批新式嘅警轮咧，唔单止外形新颖，仲配备多种先进设备，标志住警队喺前线服务上不断求进步啊！
0: 当年今日咧，加入嘅呢一艘舰警系列警轮咧，长30米，阔6.3米，排水量110公吨，最高时速达到27海里啊，属于系一种速度快、机动性高嘅巡逻船只。船身以铝合金制成，重量比较轻一啲，耗油量咧亦都系较相若体积嘅警轮更加节省嘅，既实用又能够浪费到啦，又能够唔会浪费资源，亦都可以咧增添到个机动性啊。
1: 系啊，新警轮咧个装备好齐全啊，包括有雷达、热能探测器、全球定位系统、电子海图、电罗盘等，可以帮助水警喺唔同天气同埋海面情况下，更加准确咁掌握周围位置。佢驾驶室采用咗360度视域设计，方便警员、船员清楚观察四周嘅船只动向，提高巡逻同埋執法效率啊！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啦，警轮咧仲设有吊机啦，仲有快速收放小艇啦，可以配合唔同嘅行动需要啦。对于一啲咧海上截查、追截啊等等咧，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当时咧，亦都有一啲嘅官员啦反映翻啦，其实警力啦都系一直喺度致力去到改善前线嘅服务，提升一个海上保安嘅能力噶。每一次咧，睇到呢一类型嘅新闻咧，都会好想咧，可以上去亲身睇下
1: 嘅。系啊，因为咧好多嘅设备嘅更新啊，设备嘅现代化咧，都系为咗香港海上治安咧打下一个好稳固嘅基础。而我都好想亲身睇下咧360度视域嘅嗰个驾驶舱，因为呢啲系可能我哋冇机会，一生人都冇机会睇到啊。
0: 系啊，更加好想知嘅咧，就系当佢好高速移动嘅时候，究竟嗰架船会有几快咧？咁啊，不过我谂咧，一定要拎定一个袋啦。
1: 系，
0: 如果唔系咧，
1: 呕啊！
0: 系啊，都咪落底，真系惊坐到翻去晕船浪啊！系啊，冇错啊，为咗咧，我哋香港嘅海上治安咧，打下咗一个非常之稳固嘅基础咧，亦都系有赖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全力支持同埋全力配合嘅。

0: 神龙先逢世间稀，
1: 古今奇谈流传奇，
0: 越南古文。
2: 各位老友记，欢迎又来到古文楼听直小线讲故事了。今日呢要讲的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知音故事，就是俞伯牙述琴谢知音了。这个故事讲的呢就是一代琴师俞伯牙，他多年来因为他的琴技非常之高超而闻名的，但是他就觉得好像没人听得懂我的琴音。那到底当他真的遇到一个听懂他琴音的人，又会是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3: 唉，我俞伯牙弹琴几十年，早已经走遍天下，竟然冇一个人听得明我个琴音中所念嘅，唔通真系知音难寻？

0: 好曲好曲啊！呢首曲风雄浑有力，可以感受到呢位琴师嘅内心一定系怀住万丈高山，有好崇高嘅理念啊！
1: 诶，系边个啊？到底系边位朋友呢？竟然可以听得出我嘅琴中之意，请阁下出嚟一见。
0: 先生莫惊，在下钟子期，只系一个普通嘅樵夫。不过平日就鍾意听下琴，怡下情咁样。今日偶然路过，俾呢阵美妙嘅琴音吸引住，先会忍唔住赞叹。请先生你唔好见怪啊！
1: 咦，原来系子期兄，嚟，请坐请坐，难得有知音人，等我再弹一曲，请兄台欣赏。

0: 妙啊妙啊，呢一曲音律绵绵不绝，就好似江河汇聚滔滔江水一样，听得出喺琴师心目中必然系挂住万里江水啊。
1: 知己知己啊，你就系我一直等嘅人，就系我俞伯牙嘅知己啊。世人都只会称赞我琴艺高超，系得你听得出我琴声中嘅万水千山同我心里面嘅情怀啊。子琪兄，由今日起我一定要同你结为异姓兄弟，以知音相称。
0: 伯牙兄，你言重啦，不过能够听得明你嘅琴音实在系我嘅福气，可以同先生你结为知音，共享琴艺，实在系我嘅荣幸啊。
1: 好，子琪兄，不过咁，因为我听日就要出仕晋国，有排都唔喺度㗎啦，但係今日可以同你相会，实在系天大嘅缘分，所以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呢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有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2个位于大坑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德国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世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

0: 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4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43.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8蚊跌5蚊，宁德时代642.5升11蚊，阿里巴巴131.1跌6毫，小米集团30.06跌9毫2。比亚迪股份99.6跌3.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3.8，泡泡玛特156.3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21美元，卖出4,5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反方向去荃湾近住苏屋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在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海丽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6: 见晕？你唔舒服咩？
5: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6: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系啊，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嘅嘉宾都准备就绪噶啦。因为逢星期二，我哋有一个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1: 咪介绍翻》，
0: 同我哋嘅旅友见闻咧，介绍一啲好值得你参与嘅项目啦，同埋活动嘅。首先介绍嘅呢个活动咧，听起上嚟咧，好似系比较适合男士一啲，但系事实上佢系老少咸宜啦，亦都系不分年纪嘅。
1: 系啊，同埋玩落去咧，好刺激啦，好惊险啦，又要考你嘅专注力，考你个耐性，同埋咧好多技术可以不断咁进步噶。
0: 系，听讲小玉你好多想法对呢一个项目。
1: 系啊，好想投入呢个活动啊，好多谂法啊，系啊。
0: 系嗱，记住留心收听稍后嘅内容啊，因为咧1872312呢个电话现正开放，稍后咧会有三条咧同我哋一阵嘅主题相关嘅题目，你能够成功答中嘅话咧，就能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究竟呢个咁适合老友记、咁好玩嘅活动系啲咩咧？请嘉宾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两位猛男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啊，有黄金时代基金会嘅发展总监陈文杰，文杰喺度，
2: 文杰你好。
0: 系除此之外，仲有犀利啦，黄金枪手孙泽，
3: 系
0: 孙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系见到两位咧都着住非常之整齐嘅队服上到嚟啊，上面咧写住黄金时代基金会啦，除此之外咧仲见到写住黄金枪手添嘅，不如交俾文杰讲讲啦，系呢一个黄金枪手嘅活动同项目系啲咩嚟？点解咁想介绍俾我哋老友记咧？
3: 系主要系个原因咧，就系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咧，一直以嚟咧，都成立咗咁多年咧，我哋都系想将我哋而家香港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呢个问题咧，由一个挑战变成一个机遇嘅。咁我哋有一啲黄金时代嘅展覽會啦，每年都有嘅，嚟緊7月我哋都有，咁亦都有一啲樂齡嘅智能照顧嘅實驗室，咁而呢個黃金槍手呢個計劃咧，亦都係黃金時代基金會咧就想藉住射擊有系統嘅高質素嘅持續性嘅訓練咧，就係幫我哋啲45歲以上嘅金齡人士啦，佢有一個身心健康，栽培培育佢嘅身心健康啦，同埋令到佢咧嗰個社交圈子擴闊嘅。咁最後咧，我哋最希望咧就係做到咧，佢能夠有一個訓練佢成為一個社區嘅領袖啦。去社區裏面推廣一啲樂齡嘅生活模式咁樣嘅。
1: 咁不如問一下阿信澤啊，黃金槍手當時咧聽到呢個活動咧，係點樣開始參加到啦？點樣認識到咧？同埋係咪冇玩過射擊都可以參加㗎？當時
4: 係啊，係啊。嗱，我首先講下黃金槍手呢個名好吸引嘅。喺我嚟講咧，我退休之後咧，我覺得咧有黃金20年俾我享受呢個退休生活，可以玩啊，可以周圍去。咁黃金槍手咧？就咁啱，我唔知個名開始計嗰陣時候，可能就黃金會啊。但我覺得已經個黃金期待喎，即係黃金時代嘅時候做槍手，咁咪幾好啦。同埋呢個咧係唔需要有之前有啲咩嘢準備嘅，由零開始都可以做嘅。佢由最基本嘅嘢開始教到你識得去比賽為止。
0: 係，咦，都好想咧問下文傑啊，咁啊呢個活動咧而家係成立咗幾耐啦，至今係唔係咧？其實好似信澤為例啦，好多退休嘅男男女女一聽到黃金槍手啊，都好想去試玩一下。至今咧係咪而家咧？其實你哋定期都有訓練，係你哋點樣嘅一個運作？
3: 係個反應都幾好嘅，由舊年嘅2月啦。2025年嘅2月，就我哋就開始籌備完之後，就開始進行訓練啦。咁我哋啲信澤就係其中一個好，即係元祖輩噶啦，一路都跟住我哋咁樣。咁而家我哋去到啱啱1周年完畢，就係啱啱今年嘅1月。咁我哋叫 A 班啦嚇，第一班嘅學員咧都有10幾個人噶啦。咁我哋就跟住而家同一時間咧，我哋就喺B 班，即係咧，我哋其實將舊年個訓練咧做一個循環， 而我哋 A 班嗰班學員咧就叫做升級去接受一啲中級嘅訓練，咁就從而咧，我哋係有一個階梯，一路一路咁樣成長，越學越多嘢咁樣咯。
1: 嗯，係啊，聽到呢個活動咧，我諗好多聽眾觀眾啊，甚至小旭同樂仔咧都好有興趣喎。咁但係呢個活動係咪一定要係退休人士先參加咧？有冇話幾多歲？有冇話咩身體情況先參加得㗎？
3: 咁如果我哋黃金槍手呢，由於我哋嗰個目標個情況呢，頭先都講咗啦，咁我哋係希望招收一啲45歲以上嘅金齡人士嘅，咁身體健康狀況都正常啦，如果關節啊或者個心臟有啲情況嘅呢，就可能要問一問醫生先好嚟參加，咁但係如果一般嘅情況之下呢，嚟到都係可以進行我哋呢個運動啦。我哋個運動嘅好處呢，就係唔係好需要好大隻好辛苦嘅，我哋喺腦袋呀技巧上面呢去增強個訓練，希望減低佢哋嗰個機能嘅衰退嘅速度啦，同埋希望佢嗰個認知能力都增強咁樣。
0: 係，我諗呢喺電視機同收音機旁邊呢，其實好多嘅聽眾觀眾呢聽到呢一度都會話啦，咦，我符合要求喎，咁我都好精靈啦，又係45歲或以上啦，咁留意住黃金時代基金會嘅資訊呢就可以去到報名啦。但係講咗咁耐啦，黃金槍手啊，咁究竟係要一對一對女啊，定還是好似大家所講啦，好似一個 war game 咁樣嘅，嗰個比賽模式係點樣，個訓練又係點嘅呢？不如交俾順澤幫我哋講講最初你接觸到把槍嘅時候係要做啲乜嘢嘅呢？
4: 好好啊，首先不如先講下呢個運動呢，就唔同 war game 嗰啲咁嘅，就係一個喺室內個人去做一啲又要準又要快對住一啲目標去射擊，咁如果你快而準呢，咁就成功㗎啦。咁呢就我哋開始嘅時候呢就會有一啲好基本嘅訓練，最緊要都係安全。雖然是一個人啫，但是你揸住支槍㗎嘛，就唔係其他嘢㗎嘛，所以呢安全我哋係擺第一位嘅。咁安全做好咗之後呢，就教你點樣去揸槍，點樣去入彈跟住呢入氣，因為我哋嗰啲係氣槍嚟嘅，係用氣嘅。咁入咗氣之後呢，咁就點樣去上膛，咁跟住呢就點樣去射。我仲記得第一次呢，我就射嘅時候，一射落去嗰啲板係金屬嘅，砰一聲，哇，好有成功感啊。係啊，不敢想。咁呢就個教練呢又俾啲唔同嘅，有啲八角形嘅靶，有啲圓形嘅靶，有啲喺地下，有啲係人咁高咁，咁去射唔同嘅靶，都俾我射中。咁呢就都要教我哋點樣去做瞄準嘅。咁個對住個靶，我哋有前準星後準星，跟住隻眼成一直線咁去射呢，咁樣射中咗呢，嘩，那個開心程度係好高嘅嗰、那個。
0: 嗯，係
1: 啱啱呢，係啱啱順澤講嗰個學嗰啲上彈啊嗰啲呢，好似睇戲咁喎，好型喎。
4: 係就係、是、咁樣嘅。
0: 同埋聽得出呢，順澤佢好頭又好興奮，佢就齋講已經覺得呢，嘩，
1: 好好玩啊。
0: 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呢，如果我哋呢即係平時睇人哋揸槍呢，就咁攞出嚟啦。但係你哋經過咗訓練同埋學習之後呢，係咪又要左手幫手晾住，右手又要幫手揸住，是個動作是
1: 使不使咁合埋單眼嗰啲嘅咧？我睇戲四
0: 次都有
3: 位
4: 嘅。我示翻一次，希望教練睇到咧，唔好話我錯啊！嗱，支槍就擺咗喺右邊，
0: 係右邊。
4: 咁咧，我哋啲彈啊夾咧就擺咗喺左邊嘅。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就有人咧有個叫做靶場主任，佢會俾信號我話俾佢聽，準備好未？準備好咧，佢就撳個 beep beep beep 聲，我哋即刻就可以攞槍。攞槍嘅時候呢，我哋手就順便已經埋埋嚟呢度，然之後去住嗰邊咁射，
0: 係
4: 係啦，咁你要瞄準，咁呢但係唔係射一個目標嘅，我哋呢個滿意呢係可以射好多個嘅，因為嗰啲靶呢係擺喺唔同嘅位置、
1: 哦、
4: 而每個位置前面呢有啲障礙物嘅，你唔可以就咁企喺度就射曬嘅，咁呢需要行一步。首時呢我哋最鍾意講就係、是、有啲嘢歪一少少，你行一步就得，不如用一個重心轉移嘅方法，而咁樣就望到就射到啦， 咁呢個咧對於我哋啲長者咧做下重心轉移咧，對我哋嗰個平衡力都好好多嘅。咁你走來走去計要。
0: 係，同埋好考眼界同埋集中力啊！我哋
4: 係集中力係，
0: 係因為要反應好快啦。頭先睇順澤嗰個動作，就已經要即刻八八已經要射中好多個啊！咁啊，當然啦，當中仲有好多嘅細節，好多嘅故事嘅。一陣翻到嚟繼續講，亦都咧開始會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紹翻。
1: 繼續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樂，
2: 我係袁影玉。
1: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黃金時代基金會發展總監陳文傑文傑喺度啦，仲有黃金槍手順澤嘅兩位好。
2: 你哋好。
1: 係啊，快快講講啦。剛才咧就提到啊，黃金槍手呢個項目咧，不經不覺咧已經超過一年嘅時間㗎啦。經過咗訓練之後咧，好多個旅遊記咧都愛上咗呢一項嘅運動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對於嗰個集中力啦，嗰、那個投入啦，嗰份熱誠啦，都多咗好多嘅。喺呢個時候咧，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有陳女士喺度嘅，陳女士你好啊，
3: 你好啊，大家好啊，早晨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交俾咧小旭去到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2: 哎，陳女士，黃金槍手嘅課程主要採用邊一種槍械咧 ？A. 氣槍 ，B. 實彈手槍 ，C. 橡皮彈槍。
1: 系陈女士拣边个？
3: A
1: 气枪，问一下文杰是否正确？
4: 好正确，
1: 冇错。多谢你留心收听，就系气枪啦。咁啊，多谢晒你先。咁啊，成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除此之外咧，仲有朱女士都喺电话旁边嘅。朱女士你好啊。
5: 系啊，你好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呢一条咧交俾乐仔去问你啦。黃金高計劃咧係希望鼓勵長者參與運動，主要係想達至邊一個嘅健康目標呢 ？A 就係增加體重 ，B 係減少用藥 ，C 係減低慢性病同埋功能退化嘅風險。
5: C 啊
1: ，C 減低慢性病同埋功能退化嘅風險啊，又問下文傑是否正確啦？冇錯，係
4: 好正確，
1: 正確嘅。換言之咧，兩位都能夠成功達成，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咁啊，剛才咧，陳女士同埋朱女士咧，都係女士啦。咁啊，喺呢一個咧黃金槍手嘅計劃當中咧，因為聽起上嚟咧比較多男士係中意玩槍械射擊啦。暫時多唔多女士參加呢一項嘅活動？
4: 都有㗎，我哋有幾個女學員咧都好出色㗎，我哋印象好深刻，所以我哋都好珍惜佢哋嘅。好好。我跟住佢，因為我哋叫做即係師兄啦，咁咧就跟都會幫手睇下佢哋學成點啊，咁幫下眼。咁我一路睇住，每次好似頭先阿澤嗰啲示範，我哋一路睇住佢咧，我每次都哇哇哇咁樣，好覺得好好嘅。
2: 因為女學員咧都好厲害噶嘛，
4: 係啊係啊，一啲都唔失色，巾帼不讓鬚。
1: 嚟呢啲定期係咪都有自己切磋啦、比賽啦？喺個過程當中咧，咁順澤係唔係諗住即係除咗本來諗住係多啲活動玩，係咪過程當中意想不到？我哋識多咗好多新朋友，真係唔同咗好多啊！
6: 冇錯冇錯，嗰啲大家嘅背景亦都唔同，咁咧就以前可能識翻自己同事啊、同學啊嗰啲嘢，今次咧係完全都唔同嘅，咁咧所以咧就喺佢哋咧身上咧識多多啲嘢。但我有一樣嘢想講一講，就係呢個玩個過程裏邊咧，有一樣令到我哋嘅短期記憶係增加得好好嘅。
2: 係
6: 點解咧？就要解釋下啦。原來咧佢設計呢個場景嘅時候咧。佢就將嗰啲目標咧就擺咗喺唔同嘅位置，然之後前面咧有啲障礙物嘅，咁我哋咧就要去揾翻個障礙物，然之後走去射嘅。咁譬如假設有10個靶要我哋射，咁究竟個靶擺喺邊度咧？我哋喺幾分鐘之內咧就要記住佢究竟擺咗喺邊度，跟住我哋要行去嗰度。咁行完之後咧，有啲靶咧佢只係得一個位置可以睇到嘅啫。如果你唔行去呢個位置咧，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開始我哋成個過程可能得十幾二十秒就打完曬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要記住曬究竟去到未？我曾經最初嘅時候咧，打完咗之後，咦，原來有一個唔記得咗打喎，咁啊就翻轉頭。咁而家冇呢個問題㗎啦，我哋已經進步咗好多㗎啦。
2: 哇！這個遊戲係即係呢個活動唔單止係考你記憶力，仲有好多體力啊，好多訓練啊。咁你哋參加完之後咧，有冇覺得自己即係身體都好咗、活躍咗咧？其實都因為入面都好多活動啊，走嚟走去啊，好多訓練㗎喎。
6: 係，會嘅會嘅。其實行路咧，教練都有教嘅。我哋點樣行咧，會減少會跌低啊？點樣行會快啲啊？碎步啊，一話唔好交叉腳啊。這個呢在個訓練裏面都有教怎樣去行，怎樣去記憶，怎樣去用回。我講回一個例子，好的，在剛上星期呢，我們黃金時代基金會那裡呢都玩了一個活動，就在一個老人院，就教一些大概80、90歲的人去射擊的。那我們這些學員去到之後呢，教了他們射擊之後，最後的回報是什麼呢？原來呢 佢玩啲老人家好鍾意玩啊，佢射到崩一聲之後好開心，跟住呢我有啲會員已經執嘢準備走啦，佢哋走返出嚟話俾佢聽，我今日好開心啊，原來我哋射擊佢射到嘅，我原來就係、是、咁簡單嘅嘢、
2: 嗯、
6: 我哋嘅學員雖然學咗，我哋教返佢哋呢，佢哋都受惠，而我哋呢得到好大嘅滿足感。
1: 係呀，過程當中呢其實好多嘅合作啦，好多嘅成長啦，因為頭先呢文傑都有講到啊，信澤呢而家除咗會幫手即係分享佢嘅經驗之外呢，幫手 set 場啊等等呢，即係都信澤幫好多忙㗎。咁文傑係咪一個過程當中呢發現佢哋成長好多啦，有冇好多呢都會將自己嘅感受呢同你哋分享，話佢哋想玩啲乜嘢喎等等，會唔會多咗交流啊？
4: 有啊有啊，我哋班好似阿澤講咁講呢，我哋班同學嚟自五湖四海呢，我哋喺呢樣嘢玩得開心嘅時候呢，我哋就真係可以落實咗嗰個積極樂靈嗰個生活模式。咁跟住我哋一坐埋呢，就話喂呢樣咁好玩，不如我哋又一齊去玩另外一樣啦。咁又多得阿澤去安排，咁就安排得好好，跟住又玩嗰樣，又係得返個回覆，又好似佢咁講好開心咁樣，跟住又想我哋繼續籌辦咁樣。
1: 哇，哎呀，但係唔單止係黃金槍手，仲有黃金支援添，搞手啊，
4: 黃金搞手冇錯。
1: 同埋呢成班聚埋一齊之後呢，就有更加多想法啦。我相信呢可能遲啲會有更加多活動，黃金唔同嘅活動都會陸續出現啦。喺呢個時候呢仲有一位嘅聽眾電話呢喺旁邊嘅，我哋聽埋徐太嘅電話先。徐太你好。
0: 你好啊，早晨啊，樂仔。
1: 徐太你好啊，呢一條問題呢交俾樂仔去問你啊。黃金槍手課程除了射擊訓練之外，還希望參加者在哪一方面有所成長呢？ A 就是烹飪技巧有所提升， B 就是認知能力、自信和社交方面有提升， C 就是學習欣賞音樂。
0: B 認知能力、
1: 自信同埋社交提升，咁啊睇到阿信澤就知道係啱㗎啦，冇錯啊，真係啊得到咗成長嘅，亦都咧唔需要太擔心。雖然咧氣槍咧有危險性，但一定係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先至去到進行㗎。咁頭先講到啦，即將就會舉辦即係一個B 班啦，亦都會有啲嘅進階課程啦。未來係咪希望有更加多嘅比賽會落實？多唔多女友嘅積極想參加比賽咧？
4: 会嘅，会嘅。我哋啱先去完比赛，同埋你见我哋咧着住成
2: 制服，
4: 系啊，成套制服咁啊，哇！一出场个感觉已经好正啦，
6: 好舒服，
4: 系啊，
6: 好有队形，
4: 系啊，好有队。
1: 大家而家暂时嗰个表现如何啊？系咪大家都进步咗好多？其实成绩都唔错啦，已经系啊，
6: 系一步一步咁进步嘅。咁以前咧又由稳把又会漏把，而家咧就唔会啦，而家就要快啦。咁其實可以講一講好簡單，譬如射槍，譬如某一個靶子係射兩槍嘅啫，咁你會點射呢？通常砰砰咁啊，但係而家去到呢砰砰，去到咁有信心嘅我哋。
1: 哇，好果斷㗎啦，已經係。
2: 喂，如果係小玉去呢應該仲係好慢囉。
4: 你都好快嘅。
2: 砰砰。
4: 唔會㗎，你哋都會好叻。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錯咗添。
1: 但多唔多女友記呢發展咗呢項興趣之後呢，都真係會自己添置下啲裝備啊，有屬於自己嘅槍啊等等。
2: 換碗啊，
1: 你都會唔會啊。
6: 其實有一樣嘅，就係、是、有一條 bell 啊，嗰條 bell 咧以為裝槍同埋擠彈夾嘅，我呢個咧我哋首先咧就做咗呢個先，
4: 係啦，
6: 咁有啲咧我哋都係啲學員係發燒嘅，咁佢哋已經係買槍嘅，
2: 買
6: 槍啊，
1: 自火嘅，
6: 係啊，我哋啲教練帶佢哋，佢做咗個導賞團咁帶我哋去
4: 槍槍
6: 街度去揀槍，
4: 參
1: 即係廣華街可能
4: 係啊，食喎，
2: 樂仔可以參加黃金槍手
4: 咯，佢唔係參加我。
1: 咁所以呢睇得出幾開心啊，肯踏出第一步去到作嘗試嘅話呢，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啦，健康有所改善啦，亦都有好多嘅發揮嘅。咁據我所知啦，而家呢依然係開放當中嘅，咁所以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咁期待下次有更加多不同嘅活動上到嚟同我哋去到分享嘅。一陣返到嚟呢我哋會有結束15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返。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2: 謝謝。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系小红大家一齐挑战呢两条问题啊！嗱，问题咧已经拎住咗噶啦，咁游戏点玩呢？我哋即刻睇下游戏规则啊！咁喺我手上呢两个信封二拣一，十五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就系胜出噶啦！等紧大家打嚟1872312，转头开始就接听大家电话。
2: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咧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好中意玩夹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3: 我就系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喺香港电台第5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嘅张伟基啦。

0: 我哋電話旁邊有阿珍，早晨阿珍。
1: 喂，早晨。
0: 你好你好，手上有 A 信封 B 信封，你諗住揀邊個啊？
1: A 啊。
0: 好 ，A 信封，我幫你睇下題目先，你預備好未啊？
1: 預備好啦。
0: 好，預備好，就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西式甜品。預備，3、2、1，係啊係啊。
1: 西式甜品。
0: 開始開始。
1: 系啊，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布丁、啤梨、首先仲有
0: 好够钟，多谢晒阿珍啊，讲出咗好多甜品。不过咧，我要谂下系唔系西式甜品喎，红豆沙。好，跟住我哋电话旁边有李小姐，早晨，李小姐。
2: 早晨啊，婉容。
0: 你好，你好。嗱，我得翻 B 信封啫，预备好未？
2: 早，准备好。
0: 好，准备好，我即刻帮你睇下题目吓。
2: 好。
0: 好，15秒之内讲出最多凉茶嘅名称。3、2、1，开始。
2: 呢个清补凉啦，蔗汁。这个芝麻那些叫什么
0: 九中，多谢大家的参与，转头呢揭晓边个胜出啦。
3: 嗯哈，双节棍花式三宝最后一宝，
4: 第三宝离手花，一、二、三，入棍，叮
3: 叮，有啲难喎，
4: 好难呀，真系要慢慢练啊。
3: 呵，师傅，听我今日要教嘅嗰一式好犀利，咪跟你学埋就可以落去表演啦。
4: 咁啊，要睇下你嘅天分啦。
3: 咁快啲嚟啦，花式三宝第三式第一步。
4: 系，幻影换手，首先我哋嘅右手四隻手指攞住我哋嘅棍爪住。然后将我哋嘅左手呢支棍拨入去我哋嘅手背上，捉实佢，呢个就第一步啦。
3: 掂，第二步呢？
4: 第二步我哋就要用佢嘅灵活嘅腕力放松，打开佢嘅时候呢，佢有个左右荡嘅感觉。再嚟啊，我哋一放开嘅揸紧佢，一放开佢咪有向上升嘅时候，呢个棍感好紧要，一定要捉实呢个感觉，呢个就第二步啦。
3: 好，咁第三步呢？
4: 第三步难啊，将我哋第一步捉实咗支棍，由左手闻人攞粒糖，跟住呢棍我哋嘅手背相对，跟住我哋嘅右手呢慢慢咁用少少力嘅阴力捉实佢，又放开手向上扬，支棍就要跌上去，再嚟啊，向下一上，支棍就跌上去。咁呢个就係个棍嘅棍感，第二个步骤。
3: 难嘅师傅呢、這个。
4: 紧接第三，冇错，越难更加越挑战自己，加油。
3: 好，
4: 跟住捉返支棍。
3: 係。
4: 跟住收返右手，打拳出去，定个势，赢啦。
3: 我赢啦，我就做到赢嗰 part 得唔得？
4: 啱晒。
3: 咁都可以落山啦，嗬。
4: 咁啊，完胜。
3: 完胜。
5: 我哋一齐睇下老友记嘅示范啦。哇，身手好灵活，好劲啊！
3: 三拨过去，拎实佢，摆上去，
4: 哈！
3: 哈！
4: 好接近喎，就快做到喎。呢个动作咧真系有啲难，因为咧我哋手部嗰个感觉咧压实佢，弹上呢力量咧系需要慢慢练习。但呢个动作我都俾你一个鼓励分，80分啊！
3: 哇，好犀利啊！我会继续努力练习噶。你哋喺屋企练习嘅话，都一样好似我咁，注意安全噃。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7，翻嚟香港暖流，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允玉。
0: 公布翻咧，刚才极速15秒边个胜出啦？非常之惊险啊！
1: 系啊，呢两个咧都好难判断，同埋都啲答案算唔算西式甜品咧？
0: 系冇错，我一路听都一路谂紧，究竟佢当唔当啱咧？好，不过咧胜负已分啦，今日阿珍系以一个非常之小嘅分数
1: 差距
0: 险胜咗李小姐，而惊险夺冠嘅，恭喜晒阿珍，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不过李小姐咧都唔好气馁，期待你下次再参加。咁啊，阵间咧翻到嚟咧，我哋继续会有埋嚟介绍翻，会有3条嘅问题咧，继续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如果你都想玩游戏嘅话咧，打电话嚟之外咧，记得留心收听啊！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嚟啊！
2: 介绍翻，
0: 好，继续咧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啊！喺我哋身边咧，而家有两位嘅朋友仔喺度啊。首先咧，有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嘅项目经理纪之琪阿 Joe， 你好，你好
3: ，Joe 你好。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嘅项目参加者关晓琴啊 ，Hannah， 两位好，
3: 两位好。
0: 系啊，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听到呢个名咧，就已经感觉到哇，似乎地方好大啦，绿油油啦，入边好舒服咁样噶。呢个农场系位于边一度？点解会有呢一个农场出现嘅咧？交俾阿 Jo 讲讲先啦。
3: 呢个农场位于天水围嘅。咁喺讲呢个农场之前，就讲一少少我哋机构先啦。
0: 嗯，好啊。
3: 咁我哋机构咧系天水围社区发展网络啦，一直就扎根喺天水围做一啲地区组织工作嘅。咁喺2014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喺天水围推广永续生活呢个概念噶啦。咁当时2019年咧，政府就好好啦，就推出咗个计划啦，就释放一啲闲置嘅空地咧，俾一啲非牟利嘅团体申请做活化嘅。所以嗰时我哋就由呢个机会咧，去申请一个位于天水围20万尺嘅一个鱼塘，再加农地啦，咁样咯。
0: 哇，好大喎、啊，20万，
3: 系好大，大
0: 咯。哇，你哋，我想话你哋本身组织嘅人唔應該唔係好多嘅啫，
3: 唔係好多，細機構嚟，
1: 大家都未必係農夫出身嘅喎，
0: 係咯，管理20万嘅農地同埋魚塘喎，當初，
1: 同埋一開頭應該好荒謬㗎，係
0: 咯，
3: 嗰陣時你儲三個身位咁
0: 多，我幻想到你哋收到好開心啦，但你哋去到望到，哇，
3: 係咁樣玩嘅
0: 喎，哇，係點樣做咧？
1: 阿周就話我要啊，
0: 係當收到嘅時候，你哋嗰陣時嘅心入邊點諗咧？係咪決定好我哋一定要好好善用呢個地方？
3: 是的，因為其實一開始這個場地的設計和建設一直都是跟居民一起去做這件事的，所以那時候我們面對的挑戰其實最大的感受未必是場有多大，而是啲人嘅參與咯，我哋點樣諗可以令到啲人一齊願意持續參與個地方啦，一齊去規劃建設呢個地方，佢哋又點樣可以喺呢一度建立到歸屬感咁樣咯？
0: 係頭先咧，聽到有四個字都想補充問多少少嘅，就係你哋以永續生活為一個概念啦。有一啲嘅聽眾觀眾未聽過嘅，其實永續生活如果好簡單咁講，其實係唔係係個意思係點樣咧？
3: 如果係永續生活嘅話，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哋盡量做任何一個決定嘅時候，我哋都諗下對呢一個環境或者係對我哋身邊嘅人有冇害。例如好簡單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去食嘢啦，我哋去街市買菜啦，你會選擇係買有機菜又或者係一啲常規嘅生產嘅菜啊？咁背後講緊嘅就係，如果你買有機菜，咁你就係因為有機菜嘅種植方法就係本身對土地環境係無害啦，因為佢唔會落化肥農藥，而且因為其實有機菜佢哋冇農藥，所以咧我哋食落身體都係健康。但係另外，如果係可能係一啲常規嘅菜，其實佢本身就係用農藥去種植而成，本身對環境就有一定嘅污染啦，而且其實佢農藥都會留喺嗰啲菜度，其實我哋食翻落肚都係對我哋身體有害。咁就係可能係一啲日常生活嘅呢啲舉動。去想如果我們做這個行為的時候，對於我們自己對於身邊有沒有影響、
1: 要達至這個目標，我相信不單止是只是租的付出，還有一班的、就是、參與者。那我們問一下 Hannah、在參加這個、活動這個農場裡面，其實是有多少人一起參與呢？當時怎樣接觸他們的？
0: 是
1: 的，裡面這個農場是沒有很多事做的，這麼大、
4: 一開始的接觸呢，我都是經朋友的，因為我之前在另外一個地方都種緊嘢，咁我好朋友都是一些做義工的朋友，咁佢當你知道呢個農場有，呢度喺天水圍有地，咁你嚟唔嚟參與啊？咁我即刻過去睇咯。咁當時去到就係開咗一部分嘅地。咁我哋其實人一開始都唔算多嘅，我一開始我去做義工嘅時候都係廿幾人度，慢慢有啲即係天水圍以外嘅人嚟啦，咁都有幾十人咯。但係一開始都係將啲田啊堆，揾啲石仔啊圍田啊，鋤泥嘅鋤泥啦，
1: 即係開墾嚟嘅都係。
0: 因為頭先講係二十萬即係平方尺啦，佢哋頭先二十人咯，即係一人一萬尺。一人去處理一萬尺咯，佢哋要都要幾多心機，咁都要花咗幾多時間先至慢慢逐步去到改變，變成點樣嘅模樣咧？佢之後係
3: 而家我哋嘅農場就四歲啦，咁叫做似乎係有模有樣啦，咁有一塊荒地，而家變成係會有76塊嘅格仔田啦。另外我哋都差唔多有一畝嘅一啲公家嘅實驗田啦，同時我哋都有一啲千零尺嘅大家可以活動嘅空間咁樣，咁而喺呢個過程底下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第一年就即刻做曬嘅，而係我哋因為二十萬尺，所以我哋分咗唔同區域咁樣去逐忽同居民一齊去開墾。其實好似直到而家咁樣啦，我哋嘅排水工程咧都係仲繼續緊嘅，咁就係由我哋一啲核心小組嘅街坊組成基建小組，而家一齊去繼續努力緊咁樣。
1: 哇！核心小組聽落去好威啊，即係咪咧？大家會唔同嘅分工咯？咁又有幾多個核心小組咧？大家係咪個個都好叻㗎？即係可能 Hannah 又負責一部分，其他同事又負責，其他居民又負責一部分咁樣㗎。
0: Hannah 係咩小組嘅？我想知道你。
4: 我係食農小組同埋茶人小組。咁食農咧，就係、是、一開始我哋有一個課程，第一年嘅，咁就有一個課程係大地學堂。咁我哋就係在地食農，即係不時不食。咁係有老師嚟教我哋上咗個課程。咁、那個課程咧，就係、是、學點樣喺利用我哋農場有嘅嘢，而利用到我哋日常生活煮食咁樣啦。有老師教我哋嘅。咁茶人咧就係、是。又是即是新的課程啦，就是教人哋沖茶嘅，佢一個老師嚟教我哋學識點樣飲茶品茶。咁就係我呢兩個小組係分開嘅，但係就冇相沖嘅，因為我哋嘅時間係我哋食農咧，主要做係有時候聚餐。聚餐嘅時候，我哋就會利用我哋農場有嘅嘢，而整俾大家農友一齊分享。咁以前通常一個月一次嘅。咁茶人嘅小組咧，就係、是、我哋有一個群組嘅，我老師教咗我哋學嘅嘢，然之後我哋就要回饋喺農場或者我哋社區嘅中意嚟嘅，或者全港或者 Facebook 有人參與嗰啲都 OK 嘅。咁嚟到就係邊個得閒就會喺群組度報名，租俾咗時間我哋，咁就睇下呢一期出席嘅人有幾多，即係我哋可以做嘅茶人同埋茶女。係。咁每一次嚟到嘅時候咧，就會一齊圍埋傾下偈，通常都唔係好多人嘅，三四個或者我如果人多開兩隻，人少又開一隻。咁一嚟到就會傾下偈，睇下我哋今日心情如何啊？你個狀態適唔適合做嗰個茶人啊？或者我今日狀態冇咁好，我做茶女咧。茶女就係伴侶個女，即係我係協助茶人，就我幫佢煲水啊，或者睇出面嘅嘢。咁茶人咧，主要就係負責張台上面嘅嘢咁樣咯。
0: 哇！原來入面有好多活動嘅喎，即係當初咧有一塊地啦，我以為係純粹耕田開墾啦，但開始咧變咗個大家庭。我聽完咧就一齊參與，一齊去到互相幫助啊，甚至有不同嘅活動，有學習啦，又有唔同嘅小組啦，唔係普通咁簡單啊，變到非常之有規模㗎喎。
1: 係啊，咁 Hannah 你喺過程咧係咪都算話識咗好多朋友啊？你嘅感受係點咧？有冇覺得自己都改變咗好多啊？
4: 有啊，我識真係好多朋友，而家喺農喺入邊嘅農友基本上日日都即係我哋翻真去都見到嘅，咁變咗好熟絡㗎啦。
1: 你係咪成日都去㗎啦？
0: 係咪日日都去㗎咧？
4: 因為佢真係比較近我屋企。以前咧，我出去耕田真係要一個星期去一次。
1: 你耕田咩？你唔似喎，你好靚喎。
0: 係咁嘅咧？
1: 係啊，
4: 即係我哋因為而家近，咁就我利用一有少少時間我就落去咁樣咯。即係因為都好有歸屬感嘅呢度，令我哋好開心。嗯、因為除咗可以種到一啲零地幾石嘅嘢，其實有時種嘢可能就係、是。一種心情啦，種出嚟嘅嘢，例如我種出嚟嘅花同阿祖種出嚟花係唔一樣嘅，即係我哋係有自己即係種出嚟嘅成品或者我煮出嚟嘅嘢，大家都係唔一樣嘅，會交流一下喺農田入邊會學到好多其他嘅知識啊、朋友啦，同埋減壓啦，即係喺又。入面有不同的小組，其實剛才我們講的這幾個小組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小組。
1: 哇，好吸引喎、啊、聽到我們都想去。
0: 是啊，好想去老幫手耕田啦，入去飲茶。
1: 我去飲茶啦。
0: 傾偈啦。咁還有很多的，因為呢據我所知還有共享格仔田啦，有大地學堂啦，有靜心學堂啦，很多的內容呢可以跟我們聽眾觀眾分享的。一陣回到來最後一節繼續傾啊。

0: 兆翻。
1: 最後一節的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2: 有袁婉玉。
1: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草木鄰居社區農場項目經理紀之琪阿 Jo， 你好你好。除此之外咧，仲有項目參加者關曉琴，曉琴喺度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李女士喺度嘅。李女士你好啊，
3: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好啦，聽得清楚嘛？
3: 清楚。
1: 咁就好啦，交俾咧小玉去問你呢條問題啊。
2: 係李女士。草木鄰居社區農場位於哪個地區呢？ A 天水圍， B 沙田， C 將軍澳。
3: 天水圍。
1: 天水圍，好，聽到有掌聲了，正確答案就是
2: 天水圍。
1: 恭喜你了李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多謝你有留心收聽。跟住呢一條問題呢，雖然剛才就沒有詳細講到，不過呢我相信你們都會識答的。在電話旁邊呢現在有馮女士在這裡，馮女士你好啊。
4: 是你好。
2: 你好。
1: 好你好你好。好，這條問題呢交給樂西去問你啊。
4: 好。
1: 共享格仔田啊，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A 出售農產品， B 提供一個娛樂設施， C 讓居民能夠親身參與耕作。共享格仔田，即是那個田一格個格仔共享的，大家都可以一起用的。
4: 啊，即是飲茶那裡咯。
1: 是啦，那裡附近啦，我想。但是究竟它是出售農產品啦，提供娛樂設施啦，還是給居民可以親身參與耕作啊？
4: 耕作農產品。
1: 出售農產品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4: 是。
1: 是。好堅決是不是？
4: 是。
1: 好，那我們一起看看正確答案了。正確答案呢是 C 啊，不好意思啊，是讓居民能夠親身參與耕作的。不要緊，下次再參與過，再接再厲啊，交給阿Jo講講啊，因為現在我們呢未去過現場啦，就未想像到那個畫面是怎樣啊。聽眾都留意到啦，有個飲茶的地方啦，共享格仔田是不是就是飲茶那個地方呢？
5: 其實不是的，因為我們呢
2: 農場很大的
5: 有分區的，譬如可能是耕種的地方呢，其實跟我們可能是公共空間的地方是分開了的。格仔田是76塊啦，那就會是近一些可以耕種的地方啦。有些其實那個位置沒那麼理想，真的做不到耕種條件那些，我們就會將它呢打造成為一個大家會活用的公共空間。那其實它有一半呢是社區廚房來的，那另外一半呢就是平時各小組它去搞不同活動的空間來的。
2: 是剛剛那個格仔田是不是什麼種植程度啊，什麼耕作程度的，有多少朋友仔居民都可以參加呢？會不會是怎樣才可以申請到呢？會不會大家都很熱烈 去爭的要？
5: 咁其實係咩程度都可以嘅，但係比較優先條件就係真係要天水圍居民先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啦。咁就算係無論係新手定係其實有經驗咧，都好歡迎參加嘅，因為咧我哋咧係會每個月定期去提供一啲咧基礎嘅一啲種植培訓班俾佢哋去增進呢方面嘅知識啦。同時咧，我哋嘅農場其實係有專業嘅農夫每日都駐守嘅，所以佢哋有咩問題都可以問。其實同埋咧，我哋發現咧好多長者其實以前都有種植經驗，有耕海田，可能以前跟爸爸媽媽有耕海田嘅經驗，到佢哋退休之後咧，想喺退休嘅生活咧去揾翻一啲嘢做，佢哋好自然其實係會諗啊，我都想好似細個咁耕翻田啊。咁所以佢哋就會嚟到我哋呢度重拾翻佢哋舊時嘅啲技能咯，因為其實他們很有豐富經驗，所以其實他們就可以分享到他們的知識給新的朋友。
1: 是的，在那裡大家互相交流學習，都想問一下曉琴，就是你自己在當中最喜歡哪一個部分呢？你最喜歡種什麼呢？你自己在裡面是
6: 其實我在裡面其實是個過程，我種一開始接觸我是種很多草藥的，那草藥是因為想家人大家身體健康，所以我就會種很多草藥，但是慢慢發展到其實不知不覺會在這裡學到一些東西，種菜啦。咁因為嚟到這裡呢是好啲，有系統啲嘅，因為佢有專人教啊，有一啲好簡單嘅堆肥啊，又教起，咁變咗點樣打理塊田呢，原來係好多學問嘅。即係如果靠我哋平時淨係話我同你之間你咁樣點樣種啊，其實咁樣唔得嘅，即係有啲嘢都係需要一啲有人指導囉。咁我變咗種咗基本上香港常見個菜我都種過㗎啦，或者冇常見個菜我都嘗試去種嘅，
2: 係好有經驗，好厲害嘅，
1: 所以證明係一個好嘅地方，非常之好嘅平台俾大家嘗試，俾大家學習，互相交流同埋成長嘅。咁除此之外呢， 仲有大地學堂同埋靜心學堂啦。咁我相信咧入邊都有好多嘅內容俾咧參加者去到學習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埋玲姐嘅電話先詳細講啊。玲姐你好。
0: 是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好啦，呢條問題咧係同大地學堂有關嘅，交俾小旭去到問你啦。
2: 哎，玲姐，大地學堂主要教授乜嘢內容呢 ？A. 電腦編程 ，B. 有機耕種同永續生活 ，C. 語言學習。
0: 係 B 啦。
1: 係 B 啦，有機耕種同埋永續生活。好，問阿 Jo 同埋 Hannah 是否正確先？
5: 啱
1: 嘅，係正確嘅。恭喜曬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頭先咧，大地學堂我哋初步認識咗啦，仲有個靜心學堂啊，係咪陸續都有唔同嘅學堂會誕生㗎啦 ？Jo。
5: 嗯，其實都是會有陸續有不同的課堂是會誕生的，但其實在大地學堂、靜心學堂，我們很著重的呢就是培訓一些街坊呢，令到他們成為呢這個社區的推動者。嗯、所以剛剛呢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 Hannah 有說到，其實他都是參加完一些靜心、學堂和大地學堂的課程之後，他就成為小組成員了。咁佢成為咗小組成員之後咧，佢哋就有講到啊，要奉獻翻嗰個社區啊，所以佢哋就會有社區茶席啊，同埋會有社區午餐咁樣提供俾公眾或者我哋田友去參與。
2: 係啊，同埋參加活動嗰陣咧，都會啱啱有提到啦，要關心下大家嘅狀態啊，同大家分享啊。其實 Hannah 你參加完呢啲活動之外，你有冇覺得咧自己生活同埋心態上都好多轉變啊？
6: 有啊，改變好大，特別是茶人啊，即係學咗即係點樣品茶之後咧，發覺原來我會認識到自己嘅缺點咯，因為我都幾急嘅平時，咁、我喺當中變咗，我會慢慢放慢咗自己，開始即係一杯茶好簡單咁，同一啲農友啊或者社區人士嚟到，咁我哋泡一杯茶，係因為我哋係郊區，喺野外都試過，咁你知喺出邊品茶同埋喺室內同埋酒樓係完全唔同嘅嘢，咁由一張茶席開始，我哋都要擺點樣 set 點樣整靚佢，喺當中咧會發覺，咦原來我對茶花是很有興趣的，它會引導我，令我會生活更加好一點，即是會有儀式一點，那我又開始學茶花。因為我每一次一個茶席，我們都要需要一盆花或者兩盆，我就很努力，我們農場現有的花、任菜的花、任何的花都可以。那我當中發覺、原來我們生活上原來很多物資是有的，只不過我們疏忽了它，不覺平時原來是有這麼多很豐富的東西，所以覺得有時候在農場插一杯茶，我都跟阿Jo說過、我覺得很幸福
1: 是好的地方，讓大家去到放慢腳步，重新認識自己，亦都更加重要的就是學識永續生活。因為其實大自然是非常寶貴的資源，我們要非常珍惜和去到愛護。最後問阿Jo是不是繼續會發展下去，是不是還未是一完成到百分之幾多少呢？你覺得是你們心目中是
5: 我覺得在硬件方面呢，其實我們完成度呢就有80的了，基本上的基礎建設都有的了。那20是什麼呢？我覺得是做一些美化的工作，那就要之後就由我們街坊一起想怎樣可以整靚這個場地了。
1: 是將來一定會有更加多的活動啦，有部分我相信可能會被公眾參與的。那各位記住這個名字啦，就是草木鄰居社區農場，是位於天水圍一個這麼美好的地方。再一次多謝兩位今天抽時間上來跟我們分享，我們都很想親自去到看看，
2: 好行得現在
1: 你耕田我探查，好就是這樣。好，電話號碼1872312，稍後我們去到暖流熱線部分非常需要聽眾觀眾的參與，稍後電台部分12點到1點再見，拜拜
2: 拜拜。
7: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783 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63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

0: 时代647蚊，升15.5。阿里巴巴130.7，跌1蚊。小米集团29.98，跌1蚊。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12。泡泡玛特157.1，升1.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8，加元5.752，新西兰元4.598，欧元9.15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3美元，卖出453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湾仔交汇处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东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嘅休憩处花园有坏车啦，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坚拿道天桥啊，去翻跑马地啊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缆车站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红棉路上行咧，而家交通咧就系正常翻嘅，咁但系花园道落山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返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蚊，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小玉啊，小玉。
1: 系希婷咩事？哎呀，冇 cut 啊！
2: 你听唔听到？
1: 我听到，我心都碎啦，
2: 可怜啊！
3: 你听唔听到我把声有啲远啊？为咗避开
2: 你，
3: 我要特登远离一支咪一啲，但我为咗听众，我又翻嚟支咪嘅旁边。哇，萧希婷，你真系咳得好夸张啊！
1: 系啊，今日都戴住口罩，见到今日面色苍白、啊，
2: 我已经咧咳咗成个礼拜啦。
1: 吓、啊！我又系感冒咧，定系咩啊？点解会咳噶？
2: 因为咧，我连声音都变埋啦，
1: 系
2: 直情系变咗烂嘅声音啊！系因为咧，我气管敏感啊，
1: 气管敏感，同埋呢排咧天气又反反复复啦，时热时冻咁样，系咪都算系其中一个原因咧？
2: 你哋有冇试过啊？我次次轉天氣都氣管敏感，
1: 哇！
2: 即可能一年有兩三次，
1: 天文台嚟
2: 嘅
1: 呢個喉嚨，
2: 係啊，真係啊，你講得啱啊！
3: 天氣變
2: 啊，
1: 大家小心。
2: 係即可能老友記話，哎，風濕咧就係咩關節痛啊咁啊，準個天文台。我覺得我條氣管又係一模一樣啊，準個天文台。
3: 哇、哦！你係我試過咧嗰種就唔係話不斷咳，我試過有一排夜咳咯。真系夜晚先咳
1: 嘅
3: 喎。
1: 哦，瞓前啊，特别咳嘅容易。
3: 系啊，日头冇咁咳嘅。
2: 一瞓低个人就系咁咳噶啦嘛。
3: 我嗰阵时就完全唔明啊，点解我明明睇完医生噶啦，食完药噶啦，好翻晒噶啦，但系都系咳咗一头半个月咧，干咳嘅啫，之后就好翻啦。咁、啊，特别啦，学希婷所讲啦，最近天气咧有一啲嘅变化，有啲嘅雨，天气又好潮湿，咁啊见到有同事咧皮肤都有出问题啊，咁、啊相信咧
1: 唔系我啊嘛，
3: 唔系你，
1: 有同事。
2: 小玉即刻入戒备心，
3: 唔讲边个啦，唔讲边个啦，
2: 即系唔讲边个边个啦，
1: 派你咯，派你，
3: 派你当系派你先啦。所以咧，各位女嘅特别咧要注意啊。咁啊，今日咧特别会讲到关于咳嗽嘅话题啊。咁啊，都好希望你哋能够帮下希婷啊，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舒畅一啲咧。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12，亦都可以咧去五台之后留言嘅。喺呢个时候咧，交俾乐仔讲讲咧，天气系变成点先啦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早上仍然系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就会回升噶啦，而星期五日间仲会炎热添啊，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系稍凉嘅。而家温度系21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因为咧喺阿希婷开口前嘅一句，我已经帮佢讲埋啦。我听到佢伴随住咁，交俾我啦，交俾我帮你讲埋啦。
2: 因为头先当我正想报天气嘅时候，我感觉得到我要咳啦。
3: 系，所以我嗰刻就系。即刻冲出嚟交俾我啦！
2: 系，不过咧，我可以呼吁下电话，电话就系1872312。我哋今日咧讲下一啲止咳大法。其实我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友都妙计嘅，即系譬如你系咁咳到瞓唔到觉嘅时候，佢哋总系有啲法宝可以攞到出嚟。洗一下嘅，
1: 系啊，同埋唔少老友记友咧会提下我哋咧，可能会饮汤，可能有啲汤品咧、
2: 啊，又
1: 系
2: 啊，
1: 都好啱噶，
2: 我好需要呢啲汤，
3: 嗰啲滋润嘅汤方，
2: 系啊，
3: 真系顺喉啲嘅，
2: 我觉得咳到个人干咗。即系成个人好似干咗咁。
1: 大家快啲打嚟俾我哋啊！俾我哋咧，希婷有啲咩法宝咧？有啲咩可以令到佢今晚就瞓得好啲咧？
2: 诶、哎，1872312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同呢首歌系一模一样嘅。郑秀文嘅唉声叹气，唉，等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

0: 就啱啱今朝我翻工嘅时候，我就发生咗一件事，就是我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突然之间觉得条气管有嘢尿，咁我就需要咳啦。
1: 嗰阵人多唔多咧？
0: 好多，因为系翻工时间啦。咁虽然咧我戴咗口罩噶啦。但是当我吸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我眼见我前方我个半径不知道多少米的人
1: 突然之间
0: 全部人四
2: 散开，还要向你投出这个怪异的眼神。
0: 没错啊，他们是一种很嫌弃我的眼神，我的心灵简直是受伤到不得之了啊。
1: 即其实如果他们出声的话，第一句一定是咦，
0: 系啊，可能佢哋内心就系咁样，搞错、啊。
2: 但系咧，气管咳咧好难忍嘅，忍唔到噶。
0: 根本系冇得忍噶，一定要咳噶。
2: 但系咧咁逼咧，其实又好尴尬，我等得去边咧、
1: 啊？不过好彩，因为希婷有戴口罩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觉得系好咗噶啦。如果有一啲朋友仔咧，佢咁啱冇口罩喺身啦，而又喺公共交通工具咳嗽嘅话咧，
0: 你哋会点样啊？如果嗰人冇戴口罩，
1: 我真系会坐开少少嘅，
2: 我会拧转身。
1: 我保障自己，因为我都很容易病啊。所以我会可能坐开啲，又或者如果我留意到前方可能我等巴士有人咳嗽，我会坐后啲咯。
2: 但系咧，有时咧避唔到噶嘛，可能地铁啊、小巴好
0: 逼嘅时候，
2: 坐你隔篱、最尴尬，其实可能搭 lift 咯，搭 lift 嗰个空间几逼啊！我都试过咧，系咁咳咧，大家就会咁样望住我、掘住我啊！嗰、那个气氛
0: 系啊，搭 lift 都系，因为你哋密闭咗，同埋佢冇得走啊。
2: 系啊，同埋嗰种气流咧，一去到你好痕嗰个喉咙咧，你真系控制唔到啊！点算啊？好尴尬啊！呢个情况
1: 系啊，所以咧就点解话咧，我哋要经常都戴住一啲嘅便携式口罩喺身咧，就系、啊，其实有需要嘅话，你可以俾身边嘅人，即系如果假如我喺公共交通工具，我见到小玉佢冇口罩，咳得好犀利啦，咁我就会俾一个佢咯。我记得我哋有一位听众都系咁噶，就提醒我哋戴多一个口罩喺身，
0: 戴一个后鼻嘅口罩，
1: 系啦，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亦都可以保护身边嘅人啦。因为始终咧细菌系无处不在，亦都系睇唔到噶。好似我哋五台之后呢一张相片咁样啊，哇，喺呢一张相好热闹啊，希婷。
0: 因为有好多细菌喺度开紧 party。
2: 哇，小欧同乐仔咧好惊啊，要走开啊。
1: 系啊，俾啲細菌浸沒住啊！咁啊，見到阿希婷咧個樣都好辛苦啊！咁其實咧，同我哋而家目前見到希婷個樣咧係一樣嘅，因為咧佢真係咳得好辛苦啊！咁啊，關於呢個生活八寶袋咧，我哋講一講咧呢一個氣管敏感先啦。其實氣管敏感咧亦都叫做支氣管過敏啊，係呼吸道對於一啲刺激嘅物品啊，例如天氣轉啊，有冷空氣啦，一啲嘅塵螨啦、煙霧產生嘅過敏反應。咁啊，常見症狀就好似希婷咁啦。干咳啦，喉咙痕啦，严重嘅话咧，真系要睇医生啊，避免长期发炎咧，会变成慢性嘅哮喘添啊。
0: 系，我都记得咧，当我出入一啲譬如直播室，咪好冻嘅冷气，去到一啲冷气多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咧好多尘啊，的确咧。我是會咳得很犀利下的。
2: 是啊，我的朋友說可能他經過可能有些花碎啊地方呢就吸入一些花粉啊都容易啦。甚至有朋友呢可能掂過我的貓呢他都會是這樣咳或者是
0: 我都試過
2: 是這樣敏感的。
0: 是啊是啊，他會全身出曬紅疹同埋咳得很犀利。
2: 是啊，原來即是小動物一些的毛髮啊皮屑啊其實都會很容易影響到你們的氣管啊鼻哥啊都很容易的。
1: 是啊，咁所以呢在一些的日常生活當中呢其實我們是有不同的法寶是可以相對上快速去到做一些舒緩和做一些預防工作的，那我們就可以去到認識一下無論在飲食和生活方面怎樣可以令到我們這個咳嗽能夠舒服一些。
0: 是啊，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即是身體內部的調理還或是周遭環境，我都覺得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做的。不過我先講自己用的一個方法先，其實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我純粹是覺得自我感覺良好了，所以我會繼續用，就是我會有一個暖壺在身，暖水壺，我除了拿來喝暖水之外，我會打開蓋來給自己聞，
2: 哦，那個熱的蒸氣，
0: 是啊是啊，我會吸入那些暖的蒸氣令到自己 呼吸嘅时候冇咁容易咳嘅、
2: 哦。
1: 所以冲凉嘅时候呢，如果冲热水呢，咪有啲热空气嘅、嗯、即係相对上都会舒缓一啲嘅，因为湿润咗佢嘛。
2: 哦，係咪即係因为可能气管啊喉咙嗰啲好乾燥啦，有啲暖空气呢就会舒服啲。咁除咗飲水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啲朋友会话佢哋会煲汤、
0: 嗯。
2: 有朋友提我可能煲一个叫做鳄鱼肉嘅汤，唔知你有冇试过。
0: 係
2: 啊，
1: 听讲过啦。
2: 佢哋话咩鳄鱼肉炖乜乜乜，死我都唔记得咗，可能我要。
0: 我好似成日记得个配搭系鳄鱼肉同川贝啦。
2: 係啊，就话呢好有效嘅。
0: 但我未试过。
2: 我都未试过，但佢哋话一飲就得㗎啦，一飲两碗呢就冇晒嗰啲咳㗎啦。哇，我都想请教一下我哋五台之友呢，系咪真系有呢个汤品同埋点样煲嘅呢？
0: 系，同埋有好多人讲过呢，啲小儿咳嗽啊、嗯，即系除咗我哋话气管敏感啦，仲有小朋友呢亦都系好容易咳嘅。咁、
2: 嗯嗯、
0: 通常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呢就会煲呢啲鳄鱼肉俾佢哋㗎啦，但唔知道究竟系咪真系有效同埋点样煲啦。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2， 或者上到面书专页我哋五台之友嘅贴文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睇下有冇奇谋妙计可以诞生到出嚟啦。

0: 我哋跟住落嚟就係要揾陳太幫手啊。你好啊，陳太。
1: 陳太你好。
2: 係你好，大家好。
1: 快啲幫阿希婷啊，佢就嚟咳到喘唔到氣啦。
2: 可以去魚乜乜嗰度買嘅。
0: 係。
2: 就呢買鱷魚肉。
0: 嗯。
2: 同埋貝母。
0: 貝母啊。
2: 貝母啊。
0: 嗯、
2: 你去那裡呢買呢他會汁給你的啦，你說一個人飲的那你可以汁兩份啦、
0: 嗯、
2: 這樣呢那些配母呢煲之前呢中一中爛它
0: 中爛
2: 出味一點、
0: 嗯、
2: 鱷魚肉果皮配母三樣、
0: 哦、果皮都是是不
2: 是是啊果皮、
0: 嗯、
2: 即是陳皮啊、
0: 嗯
2: 咁樣呢就可以呢多少少水啦滾咗之後收慢火慢慢煲佢呢就出味啲呢好有效嘅。
0: 就係呢幾樣嘢煲埋就得啦唔使再落其他嘢啦係咪
2: 唔使啦。
0: 嗯
3: 咁要煲幾耐呀
2: 煲如果係出味啲呢煲個零鐘頭呢慢慢火煲啊最慢個火煲啊。
0: 係最細火慢慢煲。係
2: 啦即係多啲水啦慢慢煲。
0: 嗯。
2: 若果你唔識嘅你買嘢嗰陣時候問佢點煲佢會教你㗎啦。
1: 係。啲陳太係唔係呢過往喉嚨唔舒服啊等等啦都會自己煲嚟飲㗎。
2: 咳啦尤其是我先生呢就成日咳啦。
3: 是
2: 後來人家教我這樣煲呢、
3: 啊哦、
2: 煲了之後飲了呢就好了啦。
1: 嗯
2: 啊那你可以間唔中煲一下都冇問題嘅飲唔壞人嘅。
0: 嗯即係當保養啦、啊、可以平日。
2: 係啦嗱配母果皮同埋鱷魚肉。
0: 三樣嘢、
2: 啊。三樣嘢。
0: 嗯
2: 咁你想好飲啲呢咁就加啲瘦肉落去囉。
0: 啊好似煲湯咁樣落、
2: 啊、
0: 去吊吊味。
2: 即係滾咗之後收慢火慢慢油去煲出味啲啦。
0: 嗯。
2: 咁又好飲過好甜㗎喎、
0: 哦。哦係呀、啊、我仲以為會有啲澀澀地嘅味。
2: 唔會嘅。好好飲嘅好甜嘅我都飲過啦。
1: 係因為頭先講到有陳皮啊有川貝母啊我就諗啊會唔會都苦苦地咁樣。
0: 係囉我都驚係苦澀。
2: 唔會苦嘅。
0: 嗯好啊多謝曬陳太你嘅妙計。
2: 唔會太苦唔會太多嘅、嗯。你話一個人飲一兩人飲人就會汁俾你。
0: 好啊。
2: 咁你買嘅時候汁多一份咁啊。
0: 我嚟備用後備用下次唔使咳到半死又去買
2: 真係好有效
1: 嘅。咁希婷你要試下囉
0: 好啊多謝曬陳太你嘅方法好啊多謝你
1: 好
0: 啊
1: 多謝你身體健康保重身體拜拜
0: 啱啱呢陳太講完呢個方法之後呢我就即刻上網去找下啦因為我未聽過貝母呢一樣
3: 係
1: 川貝母啊我見到
0: 係跟住呢我就睇到呢原來話貝母雖然有個貝字啫，但係佢完全唔係啲海洋生物嚟嘅，佢係一樣中藥材啦，係嚟自咧百合科植物嘅一種藥材嚟嘅。咁不過咧，大家如果用嘅時候要留意啦，就係咧，因為佢嘅體質咧，即係如果體質係偏寒嘅話咧，就應該唔啱用呢一隻入藥嘅。咁另外啊，就係衛生署有講過啦，雖然咧。川貝母是常用於食療但是如果孕婦是需要服用的話一定要問了中醫師先因為不是人人都適合的
1: 是因為每一個人體質不同所以在了解之前都可以去到諮詢一下中醫師先的見到希婷依然在我們面前繼續咳嗽中
0: 是啊
1: 係啊，不過睇翻啦，貝母啦、鱷魚肉啦，都係廣東湯水當中咧非常之好嘅強肺組合嚟嘅。咁啊，家庭必備啦，常見嘅食料啦。咁啊，希婷你都可以去
0: 到。我準備好荷包啊！
1: 係啦，去到嘗試一下。
3: 完咗節目即刻跑去買啦。
1: 喂，其實小旭雖然而家冇咳，你都要學定㗎咯。
3: 我要預備定啊！原來呢個咧係即係做賢妻良母一個秘方。
1: 係
0: 啊，陳太話煲俾佢先生飲。
1: 即係將來你有小朋友，你又要煲俾你小朋友飲，你自己又可以煲俾自己。自己飲，樂仔同希婷想飲，
3: 你又可
1: 以煲
3: 俾我
1: 哋
3: 飲。冇錯，我同今晚咧開始練習定啊，而家天氣轉涼啦，又即係變咗天氣，等我嚟啦，煲俾你哋飲。
1: 好。聽住先，
0: 我哋嗱應承咗啊，以今集節目為證啊。
1: 係嗱，記住先，而家係12:33，5月5號，袁婉玉話會煲俾我哋飲嘅。
0: 电话1872322，有啲咩方法继续打电话嚟听一听汤宝如嘅天气女郎。

0: 想提升自己，
1: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3: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剛才你聽完陳太太的電話啦，然之後啊，跟住落嚟仲有 Anita 喺度。
1: Anita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
2: 我聽到你哋咧話嗰個喉嚨唔舒服，
0: 係啊，
2: 心好痛啊，聽我買下口罐先。
0: Anita 幫幫我。
2: 好簡單又好經濟。
0: 嗯。
2: 咁、啊、你買到啲薑呢，你唔好話逐嚿買啦，你買兩三蚊或者半斤咁樣啦，咁、
0: 嗯、
2: 你呢就等嚿好似大個手指頭咁樣啦，咁係好好肥好粗壯嗰啲啦，因為你整完之後呢可以有得兩三晚用嘅。
0: 嗯，
2: 將一啲石子包，你先搵啲濕紙巾呢抹乾淨嗰啲泥啊，嗰啲石先，咁、
1: 嗯、
2: 然之后咧就揾个石子包住嗰嚿姜，包到佢实喎、
0: 嗯，
2: 即系捻实佢好啦。咁然之后喺个煤气炉嗰度咧，用细火慢慢，你用个细火咧就你辣噶嘛，揾个钳翻转佢，又翻转佢，直至到大约煨，即系煨佢三四个字得，嗰嚿姜出晒烟啦。咁、
0: 嗯、
2: 你就熄咗火，
0: 即
2: 係
0: 好似燒嘢食咁樣辣佢係咪啊？
2: 燒
1: 嚿姜，係啦，
2: 燒嚿姜。咁你燒嗰嚿姜，我教咗好多人都得嘅。咁咧就你就將佢稍為凍少少咧，咁你就連埋張石紙一齊，就揾一張報紙墊喺個飯台度，等個姜咧稍為凍啲啦。
0: 嗯，
2: 你先至打開嗰度擗上石子，因為啲石子會辣到手噶。係。咁然之後慢慢凍曬啦，你都唔使驚啊，因為嗰個姜咁燒過之後咧，就起碼有成個鐘頭都係暖噶。咁而且咧，佢個好處咧，就算你用一片、兩片、幾多片都好，你用攤凍翻，你用翻嗰個保鮮紙封翻住個口，唔好俾啲昆蟲躝過去，咁你就第二晚都仲用得嘅。咁咧就趁佢暖暖地嘅時候咧，就切薄薄地一片，大約係即係零定點一二個 cm 咁上下啦，即係
0: 薄片，切薄片。
2: 係啦，嗱喺嗰個頸後邊嘅三叉神經位貼一張。
0: 我貼落去啊？
2: 係啊，暖暖地，暖暖地。咁然之後兩邊膊頭同埋兩中間，譬如你兩邊膊頭一邊一張，就係呢個頸尾嗰度一張，仲喺兩個位嘅中間又再貼一張，用膠紙又得，用呢、這個嗰啲
0: 醫學膠布又得，
2: 係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如果你喉嚨痕咧，就滴一滴咁多嗰啲昆蟲油啊。或者系我哋即好似即烧唔切姜咧，就揦到昆蟲油咧，就滴落个口度就饮昆蟲油嘅。咁、
0: oh.
2: 但系如果你咁样情形咧，滴一滴咁多，即系个喉咙嗰度，跟跟住咧就再切一片，即系喺嗰个喉，即系前边个喉咙嗰度。
0: 嗯，喺前方。
2: 系前方。
0: 嗯。
2: 咁你到瞓觉嘅时候咧，就铺一条毛巾。喺呢个位置，
0: 嗯，
2: 咁你嗰晚黑就会瞓得好舒服噶啦。
0: 哦，即系最紧要唔好俾佢着凉，所以要搵啲毛巾铺住系嘛。
2: 同埋我解释俾你哋听、
0: 嗯，
2: 因为咧，你因为一冷一热啊，已经吸咗湿气，第一，
0: 嗯、
2: 第二，再可能你听你讲嘢啊，咁就。日速千言必有所伤，就是伤咗个喉咙嗰度啦。咁、
0: 嗯、
2: 你譬如你搭车啦、行街啦，或者撞到人哋又讲嘢啦，跟住又系吸咗啲风，就已经啲风入咗你个内脏啦。
0: 哦，
2: 咁所以而家你咧就要用姜嚟驱咗啲风，
0: 驱寒啊，就攞嚟。
2: 系啦，驱咗啲风，你个人就当堂舒服噶啦。咁、
0: 嗯、
2: 但系你而家因为仲有咁整咗之后咧，始终咧有一條傷害啦，咁你能夠買到一盒嘅清音丸，或者你唔買一盒都好，買一粒或者兩粒先，試過一粒，你個人咧就當堂好似食咗咩仙丹咁嘅，咁、
0: 嗯、
2: 你唔使驚嘅喎，唔使驚啊！如果你唔係唔中意嗰啲味咧，你就可以擠定一啲暖水，將嗰粒慢慢啜曬嗰啲汁，然後。吞咗嗰粒嘢落去咧，一粒 转阴丸咧，你又会个人会精神啲，同埋即系讲嘢都即系有翻啲信心噶，唔会话咁沙沙哑哑噶啦。
1: 系，
0: 主要系因为咳伤咗个人，
1: 多管齐下，可以话形容呢一个。但系
0: 我觉得姜呢样食材咧系几有用嘅，因为我唔系第一次听有人教用姜。
3: 系，
0: 即系好多人都话姜，譬如煲茶嗰啲咧都好
3: 嘅。系啊，甚至系饮姜水啊，系咯，都会话令个身体暖啲啊，个喉咙滋润啲啊。姜呢样嘢咧，成日都喺唔同嘅地方都听到，可以用到噶。
0: 但你两位中唔中意姜味咧？
3: 我 OK 噶，
1: 我都 OK 噶，但有时饮下太辣咯。
3: 其实冬天好多嘢饮咧，都会落少少姜咧，会令个人暖啲
1: 嘅。系啊，不过咧，头先 Anita 嘅分享咧，就要多少少准备功夫啦，因为咧做一个姜贴咧，即系事前啦都要做一啲嘅准备。洗啊，将佢拉辣啊，除此之外咧，仲要准备一个膏贴啊，等等嘅，咁啊，仲要食埋清音丸啦。
0: 系、
1: 啊，多谢晒 Anita 你嘅分享、啊，
0: 多谢晒 Anita， 多谢你，
2: 唔好客气吓，
0: 多谢你，拜拜，
1: 拜拜，下次经过啊，拜拜。
0: 但系咧，佢嘅讲呢个姜我嚟好似 BBQ 嘅做法咧，我第一次听，
3: 系啊，
0: 你哋有冇听过啲？
1: 即系直接烧嚿姜，
3: 系整热佢。
0: 你哋有冇听
1: 過？佢唔系整热咁简单，系直接烧啊，系直接你当烧烤。攞嚿姜喺个火度烧啊！
3: 哦，之后然后就再贴喺某啲穴位咁啊！
1: 再摊冻切片，连埋个膏贴贴。
3: 哦，
1: 我会话其实系逼嗰种姜嘅特性出嚟，
0: 系
1: 即系个火系。
0: 佢应该系想蒸发咗姜入边啲水分，
1: 系啦，
0: 令佢更加浓缩。
1: 但系我觉得咧，就要贴之前咧，睇下自己皮肤适唔适应。
0: 系，
1: 因为有时咧敏感咧，你贴完咧。因为始终姜佢都
0: 行气活血噶嘛，
1: 辣热噶嘛，咁就要自己小心啦。呢一个就要，
3: 同埋估唔到听到咁多民间嘅传统智慧，好多配方喎。
1: 系啊，同埋咧，其实咧，有时有啲发热嗰啲包咧，
0: 暖包系嘛，
1: 或者嗰啲叫做草球啊，嗰啲发热嘅草球，辣条后颈咧
3: 都会暖啲，
1: 好舒服噶。
0: 我有听过咧，话普通伤风感冒咧。有冇听过就系用呢啲热包，或者你冲凉嗰阵较热啲个水喉，冲个后颈咧，中医师话系会快啲好。
1: 我又唔知，因为咧有时会揼骨咧，佢会攞个草球咧摆喺你个后颈，
3: 好舒服咯，好放松
1: 啊！叫你瞓落去啦，之后咧热辣辣咁样啦，但系咧你觉得好舒服，好似就嚟瞓着咁样噶。
3: 哇，原来都有养生嘅一个意味喺入面
1: 啊！系啊，同埋因为佢啲草药咧，你如果你精选一啲咧，系例如佢哋行。气活血嘅草药咧，咁啊就更加事半功倍啊！
0: 系电话18723112，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继续讲低你哋嘅方法，听一听，爱在心内暖。

0: 呢个音乐就知道又有人献计啦。我哋喺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咧见到啊，阿 John Harris 啦，佢就话啦，咳有分热咳同埋寒咳嘅。佢就话可以去到街市买生草药嘅档口咧，买啲石黄皮等等同埋其他材料。佢话档主咧就会帮手执噶啦，同埋咧就要注意保暖啦。佢话夏天都好，都要用颈巾去包住条颈，唔好着凉。
1: 哇！但系如果夏天都包颈巾，又好似好热。
2: 系咯，又会觉得哇，呢度好焗咁样。同埋咧，夏天包颈巾，大家会唔会望住我？
0: 好奇
2: 怪，
0: 系咪你条颈有啲咩唔见得光嘅嘢啊？
1: 其实有一期咧，我成日揽颈巾嘅冬天。
2: 系
1: 我咧嗰期系
0: 有冇觉得有咩唔同啊？
1: 我想護住條頸啊，就係成日覺得好暖好暖啦。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就係去飲茶，室內啦，我都攬住條頸巾。咁我啲姐夫就話啦：，哦，哇，喺室內你都仲攬頸巾啊？我就話係啊，我想護住條頸，暖啲，舒服啲啊。但係咧，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咧，當你太過習慣，你經常有啲人暖住條頸咧，
0: 當你一攞開，
1: 係啦，
2: 就好凍啦。
1: 係啦，咁其實咧。所以都要適量嘅，有啲嘢又唔可以過分嘅。所以我後來就冇攬咯，都冇乜嘢啫。有時係心理作用嚟嘅，我又覺得係。
0: 不過咧，你講起呢樣咧，你令我諗起，我唔知道小旭有冇同感啊？
2: 嗯，
0: 有冇試過坐？我知道小旭好少坐巴士嘅，
2: 因為中意坐地鐵。
1: 佢坐開 band。
0: 我想話咧，坐巴士嘅時候，成日都覺得唔知邊啲位陰陰涼，有啲冷風吹住個頭同埋頸嘅，你有冇感覺到？
2: 哦、咦，我係覺得就係嗰啲氣流咯，即系就算我喺餐厅嗰啲冷气位咧、嗯，
0: 都系啊系啊，
2: 对住个位就 rocket 啊，
0: 系啊
2: ，cut 到癫啊咁样。
0: 我谂佢哋讲话嗰啲风寒咧、啊，就系嚟自呢啲位啊。
2: 系啊，所以啲屋企人咧一坐低餐厅就即刻摸下啦，感受下
0: 边度有风。
2: 诶，呢度风口位唔好啊，太冻啊，吹亲个头唔好啊。
1: 系，所以好多人会调位噶，即系咧，如果吹正个头咧，我想调位啊，唔系好舒服啊呢一度，吹足半个钟九个字
0: 咧，好辛苦啊，
1: 真系好辛苦噶，点样？吹病就无谓啊嘛，
0: 系啊，另外咧都仲有阿 Fat 有留言，佢亦都有提供一啲咧，就系话穿背蹬雪梨或者柚子皮，佢话蹬完之后要连埋渣一齐食埋就更加好，
2: 哇，全部食埋佢，
1: 系啊系，因为乐仔咧有买一只咧系柠檬陈皮膏啦。咁啊，呢一隻檸檬陳皮膏咧係點嘅咧？
0: 我之前都有聽講過檸檬陳皮膏話止咳好好
1: 嘅。係啊係啊，佢咧係點嘅咧？一盎嘅，咁啊入邊都好足料噶啦，啖啖陳皮啊，啖啖檸檬膏咁樣嘅。咁啊，平時雪喺雪櫃，咁咧當喉嚨唔舒服，覺得想滋潤一下咧，就攞隻杯，畢一大羹落去，
2: 係
1: 再加熱水。
2: 哇！
1: 搅匀佢，然之后咧就慢慢饮，慢慢饮啦。咁啊，根据咧佢嘅讲法就系话咧啊，可以滋润喉咙啦，开声唱 K 必备啦。咁啊，润肺止咳，补中益气，养阴生津，一两茶匙，任何水温都可以嘅。呢、
2: 哦、
1: 个我都几推荐嘅。
2: 系啊，其实饮落去会唔会系酸酸甜甜都几容易入口噶？
1: 啊，好好饮添噶。
2: 啊，好饮，
0: 好饮，
1: 直情系好饮添啊！因为咧，你就当系。檸檬陳皮汁咁樣囉。
2: 哦，咁好飲喎、啊。
1: 加上你加熱水呢，佢有種佢加咗熱水呢，但係飲落去呢係有種真係叫滋潤。
2: 即係暖咗個喉嚨。
1: 暖咗，但係佢又有少少回甘。
2: 嘩，咁
1: 涼涼地。
0: 喂，你講到好似好好飲。
1: 後尾真係好飲啊。
2: 因為啲人食中藥或者飲陳皮水，大家都驚係苦澀。
0: 係
2: 呀、啊。如果好飲就真係好值得試下喎。
1: 係因為呢佢係新鮮果肉啦，同埋個陳皮好香啦。你飲到最底呢，你見到嗰啲渣呢，我會食埋
2: 囉。
0: 咁、哦、你咪真係好似我哋啱啱阿 Fat Yip 留言咁，佢話要食埋啲渣。
1: 係啦係呀，係爭好遠㗎。你食埋呢你會覺得哦好舒服啊咁樣㗎。快啲去搜購一下。
0: 我極其量呢，我係琴晚，因為我真係咳得好辛苦啦，我冲咗嗰啲韩国一个玻璃盎好大盎嗰啲柚子蜜咧，
2: 顶住先。
0: 系啦，我谂住系好似咁样都叫养生啲啩，但我饮完之后咧，我好似咳得仲犀利，
2: 或者叫短期咯，系嘛，暖住咧就
0: 甜。
1: 系因为你嗰啲糖多啊，而我讲，我讲嗰只咧，即系佢识佢咁讲啦，佢话咧佢个配方系用柴火咧慢炖咗18个钟，
0: 咁犀利
1: 先至整成。佢話可以存放2年咁、
2: 哦、
1: 樣，佢話啦，佢講啦，源於呢個品牌咧，源於馬來西亞咧，佢研製呢一個鱷魚肉嘅 藥膳食療，咁所以佢專係咧針對氣管敏感啊、免疫力低、哮喘、濕疹，
0: 係講緊我
1: 所製成嘅即係養生等等咯，仲要係用柴火，咁所以咧我自己試過係真係幾 work 嘅。
2: 哇！咁呢個真係好多氣管敏感嘅人福音啦，因為咧喺地鐵啊、馬路真係聽到好多人咧轉天氣就咳啦，大家要好好保重啊。
0: 係啊，甚至乎咧，我哋睇過一啲即係好新嘅社交平台咧，上面亦都有一啲年輕一輩啊留言就問大家：哇，有冇搞錯？佢話點解咧條氣可以咁唔順啊？即係佢
2: 氣唔順啦，
0: 係唔順到咧，佢哋要開個貼文嚟問大家，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氣管敏感快啲好翻，
2: 哇！好多人有共鸣啦，就话搭地铁啊，嗰阵哇，一闻到嗰啲气流味啊，即刻咳啊，哇！咳到要落车咳啊，真系顶唔顺啊！
1: 系啊，咁啊，各位旅游记啊，今日咧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啦，有一啲系药膳，有一啲咧就系贴嘅，咁啊有一啲咧就系戴个口罩去到保障自己，咁啊记住啦，天气转变啊吓，各位都要留心身体啊。
0: 冇错，最紧要咧系保重，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听埋蔡国权嘅《风中暖流》，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

旦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各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000米，有雨。

0: 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688.9亿元。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3.8元；腾讯控股467.2元，跌5.8元；宁德时代647.5元，升16元；阿里巴巴130.6元，跌1.1元；小米集团29.96元，跌1.0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元，跌1.18元；比亚迪股份99.75元，跌3.25元；汇丰控股137.2元，跌6.2元；建设银行8.72元，最新报8.73元，跌1.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3，瑞士法郎9.988，澳元5.606，加元5.751，新西兰元4.594，欧元9.1521，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9美元，卖出4,5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元朗嘅公鞍路近住田寮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依家车龙咧分别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同埋。屯門赤隧道轉車站，咁大家經過咧，同樣請小心啦。就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依家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寶麒里街係有交通意外噶，龍依家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啦。就係、是、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寶麒里街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而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灣仔交匯處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紅隧入口處休憩花園嘅壞車呢已經清理好，咁仍然影響到告士打道東行上返去堅拿道天橋一段呢比較車多，龍尾就排到中環廣場。咁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禮頓道一段多車，依家車龍呢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二嘅下昼啦，嚟到下昼嘅1:53啊，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星期二咁啊，有黎晓君喺度啦，亦都有我今日嘅拍档喺度。
1: 大家好，我系蓝蓝啊，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
0: 三个钟头啦，咁啊呢三个钟头之中啦，除咗有出边啦唔系咁好嘅天气啊，比较大雨嘅天气陪住我哋之外啦，亦都听住我哋五台啦，落雨啊，又或者天气差嘅时候咧，我觉得留喺屋企咧就最安全啦，最安心啦，同埋系最安全最好嘅。
1: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你会唔会觉得咧，落住雨咧听歌又有唔同嘅感觉咧？
0: 有咩唔同嘅感觉？即系嗱，我会觉得咧，有啲雨声咧系伴随住我哋嘅歌咧，可能个感觉又有啲唔同嘅。
1: 系啊，即系例如可能听一啲比较悲情啲嘅歌曲咧，落住雨咧。嗰、那個感覺上啊，嗰、那個氣氛上啊，我都會覺得好啲啊。
0: 我會覺得係一種比較凄美嘅感覺咯。
1: 係啊，即係好浪漫啊，有加成咁樣啦，令到成首歌係咪？
0: 同埋首歌嗰個感覺好似啊裝飾起嚟啊。
1: 係啊，同埋今日咧嗰啲天氣，我覺得雖然落住雨啦，但係涼涼地咧都幾舒服㗎。咁啊，大家咧喺室內嘅話咧，不妨啊可能打開少少窗啦，等啲風咧就滲入屋企。一度聽住雨聲，一度聽歌咧，咁就係一件賞心樂事啦嚇。
0: 冇錯啦。嗱，三個鐘頭啦，講緊咧就我哋嚟緊嘅金裝粵劇啊，得嚟咧有《孟姜女萬里尋夫》嘅劇目，稍後時間粵曲會之音啦，3:00嘅時間就會為大家揀選咗咧有羅家寶、李丹紅嘅《七步成詩》，以及有陳輝雄、鄧有銀嘅《紅葉奇緣》啊。節目尾聲咧，亦都會有梨園快訊嘅，咁啊大家要。听住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吧，
1: 咁啊事不宜迟啊，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吧。
2: 金装粤剧

0: 曉君啊，你有冇聽過咧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係邊四大咧？
1: 哇！呢緊要啦，我諗呢四大民間傳說啦，唔好講話係咪戲曲嘅故事啦，就算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形式啦，即係例如話劇啊、電視劇啊、電影啊，都好多都拍過嘅。例如我哋今日咧嗰套《萬姜女》，即係以萬姜女作為主題嘅一個故事啦。咁啊，仲有咧有牛郎織女啦，即係一個七夕嘅故事啦，梁祝嘅故事啦，仲有咧就系《白蛇传》嘅故事，呢几套啦，我谂都好深入民心啊！即系就算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有一种好凄美嘅故事。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睇古仔咧，究竟系咪一个大团圆结局咧？定系其实有时咧唔系咁圆满，但系咧有少少缺陷美咧，反而仲大家嗰个印象仲好深刻，仲好似令到你啊戚住嗰种嘅心情啊！
0: 比较特别少少咯。嗱，我亦都有听过另一个说法嘅，就系柳毅传书咧，都系四大嘅民间传说之一啊吓，咁啊当然有唔同说法啦，但系呢几个题材咧，我都觉得系对于戏曲嚟讲系非常之好，因为戏曲咧都可以衍生到好多唔同嘅作品去送俾大家。不过好似都系《孟姜女》同埋《牛郎织女》咧嘅戏曲作品就比较少啊吓。不过唔紧要，今日我哋咧就有一个就送俾大家啦，咁就有《孟姜女》《万里寻夫》。头先咧我就即系听一听个头啦，即系睇下啲碟有冇问题啊嘛。好得意喎，呢个有啲咧。布幕嘅形式咧，会话俾你听。咦，一阵咧嗰一场系讲啲咩故事嘅？
1: 系，同埋咧，呢一啲嘅开头啦，叫做每一段啦，佢都会有一个嗰段嘅简介啦。
0: 系啦，
1: 如果细心听咧，其实同我哋而家咧。嗰啲用字啊、用詞啊、語氣啊，其實都好唔同，好有咧唔好話新舊啦，即係上一代嘅嗰種廣播人咧嗰、那個特色喺度嘅，咁都好值得我哋再回味啦，同埋聽一聽嘅。
0: 係啊，咁啊帶大家去翻到以前啦嚇，咁我哋聽一聽啦，《孟姜女》《萬里尋夫》，咁啊由林家聲、冼劍麗、小金羅、廖志偉、伍木蘭同埋紅伶女主唱嘅。
2: 歌劇長片《孟姜女·萬里尋夫》是由冼劍麗、林嘉盛、廖志偉、伍木蘭、小金羅、紅伶女六位合唱的。劇情是講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民間就發生了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當時有個女仔叫做孟姜女，她已經和萬幾良定了婚了。而萬幾良的爹呢，就因為年老有病死了。咁依照俗例呢，未過門的新抱如果遇到佢的家公死了，就要回去佢未婚夫家守家公孝嘅。故此孟姜女呢，佢亦都依照俗例回去佢未婚夫家守家公孝。萬幾良同孟姜女呢一對小夫妻，他们两个虽然是未曾同襟共枕，但是他们两个是非常之互相敬爱的，他们成日在闺房里面谈天说地。

0: 咦，阿妹，点解你走得咁匆忙啊？
1: 你唔使咁驚嘅。

嘅，你哋放心啦。我也是你情深骨肉，关心我嘅。

秦始皇为咗防范胡兵入寇中原，所以就下旨建筑万里长城啦。佢哋大量咁征用民夫，当时有个工头叫做张衮，佢负责将征到嘅民夫带去长城嗰笪地方做泥工。有一日，张衮佢比较得闲啲，佢就喺屋企里边休息啦。

嘢咁搞到咁大镬，即系好似火滚滚咁嘢，唔得了啊！咪喺度乱吓人啊你！

0: 咁驚呢？
1: 我啲打人夹到优射冤刑猛骑恕罪恕罪。
2: 燃料。
3: 我剑声将路近。
1: 哎呀。

0: 有些挣扎文夫，不论诸色人哪难，
1: 我顶住要拉，
2: 都搞到咁紧要。

0: 老话南来，即已传令那人送啊来练兜啊金。
1: 哎，咁就死得人多啦。
2: 又拉得五名壮丁，请管工头审查盘问啊！
3: 得咗，得得咗，咁我就手拈笔墨，登记各人。哎，你叫咩名？
4: 我叫大隻錦啊。
3: 你呢？
5: 肥仔金。
3: 這個呢？
6: 康珠燈啊。
3: 他呢？
7: 大流心。
3: 這個呢？
8: 我叫做萬幾良啊。

0: 大人贵手高台而卑他人。
1: 低头，人人都系低我。

未及云间狠。我亦都好同情于你，因为睇见你就系一点斯文，但系我做事不能信

0: 哎呦，玩这两个烂泥一样啊，一皮两尊的回家面见妻房。
1: 咁我唯有悲酸强忍。
0: 张管公，大人，你跟佢翻去，唔准过咗初更翻嚟啊！
2: 打令啊，
0: 行啊！

孟姜女，她自从嚟了孟家守孝之后，和孟几娘虽然是还未曾成亲洞房，但是她的心亦处之泰然，日日只是在家里打理家头细务，十足一个主妇咁。

0: 真係走到個氣都咳曬啦，真係。
1: 張老哥，你叫我有乜辦法唔心急啊？一嗱，嗰邊就係我家庭嘅門口啦。
0: 你門口你事啫，而家我走到我條氣都唔順嘅，第一走到我都氣稠稠啦。
2: 好啦好啦，行慢啲兩步啦。
1: 呢度就係啦，張老哥。
0: 咁啊，直入可也啦。
1: 咪住咪住。我再要求，不如等我一个入里头安慰下个娇妻，然后至出门口。你为人为到底，必定随我所求，你必定随我所求嘅。
0: 你有咁精，就我冇咁牛，只怕白狗当食黑狗，要把难受。你由后门送咗人，嗰阵去边处嚟追究啊？大人嚟查问，嗰阵难保我个就系孙张翘头啦。
1: 你唔信我就恶讲啦，但系你入到去，自己要同我守秘密至得啊。
0: 得啦，出嚟捞几十年啫，我唔够醒目咩？
1: 咁入嚟啦。
3: 哦，纪良哥，你翻嚟啦。
1: 系啊系啊。

0: 一位张老哥，是我的好朋友。我哋玩泥沙玩到大，不过而家至碰翻头。
1: 系啊，我哋好耐冇见啦。
2: 听我介绍佢去揸陀螺。
3: 点解啊？
0: 因为掘金去外埠。

0: 慢落船噶啦，
1: 即慢去啊？
0: 系咯。
1: 系咁，我就要买

个有乜你移情嘅说话，任讲唔嬲。我经已借咗龙耳铲，只耳翻。

都分离在即了，你有什么说话你就讲给我听啦。

0: 回追到手半分时刻不用留同去同来走走走吧啦
1: 咁我去啦
2: 等我执埋啲行李
0: 我要人唔要行李啊行啦

0: 做呢？
1: 我同佢讲先头
0: 咯。你有冇认错人啊？
1: 我仲跟住佢嘅美貌嘅。
0: 而家压咗去边处啊？

万几良，佢非常之唔好彩，佢被证去建筑万里长城。当万几良离开佢屋企之后，就跟住工头张近去民夫集中嘅地方，准备起程去建筑万里长城啦。当时被征嘅民夫个个都系唔愿意去嘅，但系惶惶性子又有咩办法呢？同时佢哋知道第二日就要起程去建筑万里长城啦，故此大家成晚都瞓唔着，喺度等天光。

鸡鸣，通宵难离到天明，无道秦王施暴政，万民怨恨鸡犬不宁，杀戒大开谁敢违命令，无辜拉我去捉长胜，软弱无能，唉，又怕受难教我为

清情，夫妻周礼都未定情，我是缘悭抑或妻，夫明只怕今生缘尽。

0: 刚刚为大家播放的有《孟姜女万里寻夫》的上半部分，由林家声、冼剑黎、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和红玲女主唱。
1: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2: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

0: 一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得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时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会晤。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4-5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9蚊，跌4蚊；宁德时代657蚊，升25.5。阿里巴巴131.3，跌咗5毫。汇丰控股136.9，跌6.5；恒生中国企业89.14，跌8.4；小米集团30.06，跌9.2；南方恒生科技4.8，跌咗7.4；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步步马迪157.9，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3，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港金报42,455蚊，比上日收市跌295蚊。伦敦金每

0: 安士买入4541.62美元，卖出45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新花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创资中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港岛啦，红棉路上行近住缆车总站嘅交通意外亦都清场，呢一段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仍然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在新界区方面，较早前元朗公鞍路跟住田寮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亦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车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青年会。另外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三门仔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近住三门仔新村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下昼嘅2:11，继续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4:00喺五台直播室，继续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咧，陪伴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噶吧。
1: 系啊，上一个小时咧，我哋就听紧《万疆女万里寻夫》嘅上半部分啦吓。事不宜迟，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
2: 金装粤剧

0: 實不相瞞啊，呢一套金裝粵劇咧，我都係第一次聽啊。
1: 係，咁趁住呢個時間送俾我哋聽眾朋友聽之餘啦，我哋自己又可以聽聽啦。
0: 係啊，因為其實呢一套嘅金裝粵劇咧，係有位聽眾咧好耐之前就許願，
1: 許願啊，即係你幫佢達成咗呢個心願
0: 嘅啦。係啦，咁希望你聽得到啊，Mandy 啊，係啊，亦都多謝你介紹咗一套咁好嘅金裝粵劇俾我哋啦。嗱，頭先啊，故事就講述到啊，萬幾良咧離開咗屋企之後，就跟住工頭張近咧就翻到去民夫集合嘅地方。准备启程去长城道服役啊！而当时咧被征召嘅民夫咧，基本上个个都唔想去起长城嘅。但系碍于咧现实嘅环境啦，大家都身不由己，冇晒办法。加上咧亦知道听日一朝早咧就要出发咯噃，咁所以个个咧个心咧都心事重重，成晚眼光光就望到天光，完全瞓唔着。
1: 当然啦，即系要同自己嘅家人啦就分离啦。亦都唔知去几耐噶嘛，即系古代嘅时候，
0: 系啦，
1: 即系嗰个生活可想而知啦，即系比较系辛苦啦，嗰个情况啊，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继续欣赏埋下半部分啦，继续有林家声、冼剑丽、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红绫女所演绎嘅。
2: 我哋唯有听天由命喺啦。
3: 我妻子都尚未曾知道啊。如果佢知道咗，都必定涕泪盈盈咯。
4: 我仲惨咧，我有个80岁嘅阿妈，佢而家仲染个病症。
2: 我有9个仔女等住我嚟揾食噶，而家一定饿到眼擎擎咯。
4: 我呢，我老兄弟都俾佢拉晒啊，屋企一个男人都冇剩啊，
3: 唯有同声一哭，纾解下苦闷嘅心灵系咯。

0: 哋各人快啲收声啊！你要请侯大人到嚟点名啊？点完名之后咧，就立刻要起程啦，知道吗？
1: 万几良，
2: 大嫂，
1: 你嘅妻妹到嚟，快啲上前相迎啦！
2: 此际相逢不如隔世，
1: 唉，真系痛苦难明。

放心啦，我哋会噶啦。我立全号令，你哋要细听分明。各人咪嘈，送别嘅就讲多两句啦。各人担起自己行李啊！

几凉。他原本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这次被逼去建筑万里长城，好天就晒，落雨就揼，他挨挨下就病了。万几凉他虽然是病了，但是他仍然要做事。时间眨下眼，不经不觉就已经到了残冬的时节。塞外的地带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万几凉他的病越病就越紧要。

0: 姐呀、
1: 啊！啊，咁大岁数，因为我非常口渴。

0: 杯茶你啦。
1: 有心啊，大嫂。不过我脚软唔行得啊。
0: 怕我扶住你，嗱，你揽住我个膊头，慢慢入去得噶啦。
1: 哦，唔该晒你，大嫂。
0: 好声啊！
2: 哎呀！要，睇见你两个人，真系拎拎都要掉。

0: 救，仲搞到叫我救命，话知你唔死啊你！
1: 哎呀，唔系啊，佢跌倒响地下，我扶起佢咋？
0: 佢晕响地，我嚟睇过，系咯。啊！乜只病重得咁交关啦，仲出嚟做乜嘢啊？文之良，
2: 张大哥。

了啦，举目无亲，谁照了强为奴隶，苦难妙，软弱身躯挨不了啊！竟已鲜红口吐，相信有面。

0: 若准我请假回乡。张大哥，
1: 啊，
0: 我就感恩

0: 我亦知道生存无望。我又觉得恰当，还我若有不恰之事，
1: 你想点啊？
0: 大哥，
2: 啊
0: 嫂，
2: 你点啊讲啊？
0: 请告我妻房。

0: 打住就喊乜鬼啊？
1: 人有同情之心啊嘛。
2: 咁冇办法啦，唯有听日报告俾大人知，当佢落万人宠住啊。
0: 头先仲见佢生生猛猛，而家就变咗咸鱼。

万金女，自从万几良离开屋企，眨下眼就已经两年了。而万几良是全无音讯回来屋企，咁万金女当然是挂住佢个未婚夫啦。同时佢仲听到人哋话，长城呢头起好，嗰头又冧啦，所以生葬咗好多人。咁万金女佢因为关怀佢未婚夫嘅安危，个心里头时时都好唔安乐，所以佢就同佢个姑仔万娥，不顾千辛万苦咁去长城，想话搵万几良。但系佢又唔知道万几良喺长城边一树，故此佢哋只有沿住长城一路搵，足足行咗有三个月啦，都仍然未曾见到万几良嘅踪迹。有一日喺半路，佢哋遇到大雷大雨。

哋立即行埋去休息下，点知咁疲劳啦？好啊。

0: 呢兩位大姑乜你會嚟到呢啲咁僻靜嘅地方㗎？唔通你哋兩個唔怕老虎嘅咩？
1: 哦，呢位大叔，我哋係由遠方到此嘅，我想尋我嘅丈夫啫。
0: 你揾丈夫啊？邊個係啊？
1: 萬幾良就係我阿哥，呢個係我嘅大嫂啊。嗯，
0: 哦，唔怪得咁面善啦！哦，原来系阿万大嫂嘅，系咧，你昔日如花美貌，点解你今日变成一只阿乌咁噶？
1: 你系边位啊？你点会认识我嘅咧？
0: 哦，你唔认得我啦咩？我系姓张，叫做阿近，本工头嚟啊嘛。
1: 哦，原来张大哥啊，而家万几良喺边度啊？
0: 万几良啊！
1: 佢指
0: 咗
1: 边
0: 个话
1: 俾我听啊？
0: 啊，去年不幸，呢个万人坟内就撞咗你丈夫啦。

0: 孟姜女万里寻夫全剧播晒俾大家听啦，由林嘉星、冼剑丽、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同埋红伶女主唱。
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
4: 运动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
4: 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2:51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天气咧都比较凉吓，而且咧系比较湿。住嚟涼嘅話咧，就嗰個氣温咧就會比較低少少，咁大家咧即係要著翻多件外套啦。咁啊，送俾大家咧有小曲一首《瀛台恨》啊。

0: 王前，去禀太医与我嘞，王前。
1: 不知真意，何曾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

0: 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走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话，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是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他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今个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海外的是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六个患者中有三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四至五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68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0.8元，跌2.2，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宁德时代656元，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元，跌5.8毫，小米集团30.3元，跌6.8毫，阿里巴巴131.3元，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1仙6元，跌5.8仙8，比亚迪股份100.9元，跌2.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9，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2，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455元，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54美元，卖出4,552.0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仲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挤塞，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下尼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是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

0: 嘅龙尾喺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近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车多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是去到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三点十分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喺直播室入面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晓君咧，因为公事嘅关系啦，一阵稍后嘅时间咧，佢先再加入翻吓。咁头先我哋喺新闻之前啦，为大家播放咗一只小曲啊，有《瀛台恨》咁啊，谱曲自咧江河水啊，非常之动听嘅一段啊，系由龙冠天同埋李凤主唱嘅。而今个小时啊，亦都要为大家带嚟好曲噃。

今日小时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有双平侯嘅歌目啊，有七步成诗，带嚟呢一个版本咧，由罗家宝同李丹红主唱嘅，系一个喺1991年啊香港文化中心嘅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嚟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七步成诗啊！

0: 王，臣弟曹植见驾。
1: 贤弟到来，赐座。
0: 高座。兴王宣召，未知有何分遇呢？
1: 并无要事，你看明月红叶身形碧，好想秋光对盛筵啊！
0: 已过秋声愁不静，何来雅兴翠花轩？
1: 贤弟此言。

中有物，唔知啊见见你牢骚啊满腹，凡愿冲天啊天生你才中。

0: 天王，神帝不愿舍。
1: 你当真不舍？
0: 真不愿舍。
1: 果然不舍，
0: 实不愿舍。
1: 嘿。

亡在日，你常以文章他要，我早而你是请人代笔，今日看来你也是徒具虚名而已。

0: 下李参步来，写成一首诗，诗若不成，成家杀天。
1: 七步成诗吗？

0: 兴王，请即命题也罢。
1: 你来看，向上丹青，二牛相斗，一牛堕井身亡，就以此话为题，但不许涉及牛字。我击掌七下，要你立即交卷，
0: 有何难哉？

0: 王与你虽为兄弟，自属君臣，就以兄弟为替，你速速任命，知若不成，成家罪显。
1: 兴王请听啊！
2: 主斗言斗机，斗在

0: 听过的就有罗家宝和李丹同合唱的《七步成诗》。听过之后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28。
1: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个计划，啲资讯啊，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 系、啊。
2: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3:29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5: 嗱，而家嘅室外气温啊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系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噶噃。
0: 天气都比较凉少少啊吓，咁大家咧真系要着翻件薄外套啦。咁啊，即将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有红叶奇缘啦。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喺节目嘅尾声啦，就会有梨园快讯嘅。咁啊，带俾大家咧呢一首红叶奇缘咧，就系由陈辉鸿同邓友宁咧合唱嘅，就系讲述啊于右同韩翠萍嘅一段。我觉得系一段。幾好嘅情緣啦，用一塊紅葉嚟有一段情緣都幾特別啊，
5: 都幾浪漫啊嘛，
0: 係送俾大家。

幽清，红叶流佳句，一载幽诗寄香水。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下，殷勤谢红叶，何去度人家。啊，红叶上流枕中，不知伊人何在呀、啊、哎呀哎呀呀，无情风吹也无情叶，

憾放在老岁心

0: 双魂乱来呀，待我半大人将你绑进房中再行定
1: 夺。哎呀，小姐唔好啊！小姐，你看我一介余生饱读圣贤，欲套房装楼，实有所求啊！
0: 实有所求。

啊，小姐，你有所不知噶啦，这一片叶意比黄金贵啊，爱他留痕有脉。

0: 诸人快闻名和志，
1: 寒雪飞喷寒流天，
0: 梁鸿举碗言能随。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红叶奇缘，带来陈辉鸿和邓友银的歌声。
1: 听完这曲之后，又轮到我们五台的活动宣传时间了。是的，今个礼拜日，来紧星期日就母亲节了。我们当然会和大家预早庆祝一下，和大家见下面。就是这个轮到我锡你。是的，轮到我锡你的这个母亲节快闪活动。今个星期四下午2:30至3:00，我们五台的主持人就会去到尖沙咀码头对开行人路近这个五支旗杆。我嗰度咧，咁啊同大家见面，咁啊唱下歌仔，派下小礼物嘅，咁啊大家可以预啲时间嚟啦。咁当然又唔使太早嘅，即系有时我哋见啲听众朋友咧，即系等我哋等咁耐，我哋都唔系咁好意思。我哋就2:30嘅时间咧，就会正式开始唱歌啦。咁就唱完之后咧，当然同大家影下相啦，派小礼物，但系咧都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一来咧嗰度就海边啦，近码头啦。二来咧亦都担心大家有时争先恐后啊，呢啲唔好发生一啲唔愉快嘅事情啦。我哋见大家都系想同大家开开心心嘅。
0: 系啊，同埋嗰度个地方咧比较多人少少，咁多人咧，咁自然咧可能会多咗啲碰撞啊，咁好逼啊，咁大家咧即系要多啲留意啦。同埋呢排咧嗰啲天气咧都唔系好稳定啊吓，咁大家咧出门口之前啦，要睇定个天气啦。咁如果咧有啲乜嘢突发，要改期嘅最新嘅资讯咧，我就会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度咧去公布啦。
1: 我哋五台嘅节目嗰度咧就会公布，大家留意住啦。咁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
2: 梨园快讯。
1: 好啦，嚟到梨园快讯，今日新历5月5日，农历嚟到3月19嘅日子啦。咁啊，睇睇啦，继续有神功戏嘅演出啦。讲紧咧就喺长洲嘅西湾，咁今晚咧就尾戏啦，咁就会上演呢个铁马银婚嘅。演员方面有刘慧明、梁子琪、剑伦等人噶。
0: 去到5月6日至到去10日啦，喺马湾乡啦就有神功戏，咁演员方面咧就有郑永梅、魏俊辉、温玉如、杜永森、卢云龙、裴俊轩同埋陈景庭等人嘅，会上演《凤国恩仇未了情》、《帝女花》、《三小姻缘》、《龙凤争挂帅》、《紫钗记》、《雌狼州》等嘅。
1: 接住去到5月6日至到10日啊，咁地点就会喺梁船湾嗰度嘅，咁继续上演呢个神功戏啦。剧目方面有戎马金戈万里情，无情宝剑有情天，琵琶山上英雄血，枭雄虎将美人威，以及百战荣归迎彩凤嘅。演员方面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黄成斌、文雪球、廖国森、剑伦等人嘅。
0: 继续有神功戏嘅演出啊，咁就喺5月6日啦，至到去9日，咁就喺荃湾六阳新村嗰度咧上演嘅，分别会演《红鸟樱桃碎了心》、《紫钗记》、《铁马银婚》同埋《牡丹亭》嘅。演员方面咧就有刘慧明、庄远仙、陈金城、钟巨文、温耀星、心容等人嘅。
1: 接住都是神功戏啊，喺南丫岛嘅榕树湾嘅演期是5月8日至到12日。剧目方面有吕布与貂蝉、无情宝剑有情天、红绫巧婆无头案、帝女花、黄飞虎反五关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梁燕飞、麦文杰、杜永森、李婉儿、郭启辉、梁小飞等人噶。
0: 喺5月8日至到去12日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有明知星嘅演出啊，分别演啊《柳毅奇缘》、《梁祝》、《龙凤配》、《三席恩情》、《廿载愁》、《再世红梅记》同《帝女花》。主要嘅演员有邝明辉、梁心怡、陈鸿俊、黎耀威、陈家明同吕洪广噶。
1: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再留意啦。当然睇神功戏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啊，睇戏嘅时间最紧要安全。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林美婷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本港入境处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

0: 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攞到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攞到那项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埋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同深水埗嘅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系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话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个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个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个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个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已经送院。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那个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够确定疑犯的动机，会继续调查。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元，跌1元，汇丰控股136.4元，跌7元，宁德时代656元，升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6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4元，跌5.54毫，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元淘1.8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1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日英镑是10.614，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09，加元5.756，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美元，卖出4,55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车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比较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少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美罗中心。

0: 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去龙夫路近住山石湾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以及系中线分段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各位妈妈，你哋好嘛？嚟紧星期日咧就母亲节啦，咁所以咧，寻日我讲过啦，喺呢两日咧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原本点唱嘅环节就变做母亲节专线，所以好希望听住我节目嘅每一位妈妈。嫲嫲或者婆婆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讲下你哋做妈妈嘅心得，又或者系做妈妈嘅苦与乐。系噶，做妈妈有时真系好辛苦噶，不过乐趣都好多嘅。当然啦，做人仔女嘅更加希望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妈妈嘅故事，讲下一啲可能对住妈妈唔系好意思讲嘅，摆喺心里面嘅说话，又或者系想赞下妈妈，又唔知点样去赞啊，当面真系好难赞嘅，但系透过呢个电话，你可以畅所欲言嘅去赞下你妈妈。电话号码187231，当然啦，你仲可以送一首歌俾你嘅妈妈。咁啊，如果已经系人哋妈妈啊、嫲嫲啊、婆婆啊，咁就可以搵一首歌送俾自己啦。至于今日咧，亦都要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Facebook 嗰度，哇，不得了啊！我揾咗两位好了不起嘅妈妈，一位系Francis 叶丽仪，另一位咧就系、是、Ruth 曾鲁德，同佢哋两个嘅合照啊、我自己系珍藏嚟嘅，因为咧佢哋两个都曾经患过病啦，然之后好坚强嘅面对啦，而家又康复啦，并且咧将屋企人咧照顾得妥妥当当，唔单止系唱歌好好听，有自己好好嘅事业，屋企亦都系即系充满住爱嘅。你话呢两位妈妈系咪了不起咧？揾到我同阿叶丽仪同埋曾鲁德嘅合照，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呢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咁喺留言里面咧就见到啊 ，Channel 猪就话：，哇，个仔痛啊！希望当天会好一啲去见我一面啊！系啊，因为咧嚟紧咧，我哋真系会见面噶，喺星期四啊，5月7号晏昼2:30，我哋约定喺尖沙咀。五支旗杆嗰度等啊！我哋会同你唱下歌，见下面，一齐庆祝母亲节。跟住落嚟有妈妈同埋女女唱歌俾我哋听。妈妈系肥姐沈殿霞，女女系欣儿。

你就将佢找寻。

但是外面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飞姐沈殿霞同埋女女欣怡合唱嘅妈妈好，跟住落嚟咧，仲有另外一位妈妈同女女嘅合唱。呢位妈妈咧唱歌好听咧，就人所皆知噶啦。佢就系拥有天使一般声音嘅齐豫。至于佢好少同女女合唱噶，佢女女叫李杰，当年咧曾经合唱过呢一首歌曲，叫做《女人与小孩》。

唱歌嘅天分真系会遗传噶。阿肥姐唱歌就好听啦，咁自不然欣怡唱歌，大家都觉得好听啦。齐豫唱歌就系公认嘅，好似天使一般嘅美妙双音啦。但系佢嘅女女咁细个嘅李杰咧，都其实咧就好可爱，唱歌亦都即系非常之即系有天分，我觉得。咁所以咧，唱歌真系会遗传嘅。你又有冇谂过啊？你妈妈遗传咗啲咩俾你咧？你妈妈系咪遗留咗一个好靓嘅面孔俾你咧？遗留咗一个好靓嘅声音俾你咧？又或者遗留咗好多好多你同妈妈先知嘅一啲天分咧？打电话嚟啊！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同妈妈之间嘅呢一份感情啊！电话号码18723121。今日听咗好多合唱啦，一啲大人同埋小朋友嘅合唱。

欣妮姐姐同埋一班可爱嘅小朋友合唱嘅老兵花啊，会唔会即系夜夜想起妈妈嘅说话咧？今日系母亲节专线啊，咁所以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平时见到妈妈唔系几好意思讲嘅一啲心底说话，又或者可以称赞下妈妈啦，讲下你妈妈嘅故事啦。如果你已经系妈妈、嫲嫲或者系婆婆，就更加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做妈妈嘅心得。电话号码18723112。如果你有啲好歌好想听嘅，好想送俾自己嘅，冇问题。如果你话哎呀谂唔到一啲关于咩同妈妈有关嘅歌咁。我帮你揀啦，我都预备咗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又或者係讲母爱嘅歌曲嘅。电话号码18723112。至于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呢，今日亦都放咗一张我同两位好妈妈嘅合照啦。一位呢就係叶丽仪，另一位呢就係曾劳德。两位好好嘅妈妈，唔单止系好有爱，而且佢两个唱歌都系好好听嘅，我好鍾意嘅女歌手嚟嘅。咁搵到我哋嘅合照，记得比较赞好，比较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有啲咩感受，可以嘅话帮我分享去啦。今日呢亦都制作咗呢一个歌曲二合一，系同一首歌嚟嘅，歌名都系叫做无言的结局。广东版是欧瑞强和黄宝恩合唱的，至于国语版即是原装正版呢，就是李茂山和林淑容合唱的。希望你都会喜欢我今日这一个练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嘅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和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元，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毫，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2，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72美元，卖出4,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重复一次谂，就系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隧道方面，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收费，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军器厂街，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多龙尾南塘别墅，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暖流线大变身。
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2: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3: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五月七号这个大日子啦。
4: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两点半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3: 准备了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4: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3: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今日除了提提你打电话嚟1872312，同仁杰讲下你嘅妈妈参与呢一个母亲节专线。更加要提提你5月7号去尖沙咀码头嗰度，喺五支旗杆嗰度，我哋约定你㗎啦。我哋有一个轮到我锡你呢一个母亲节嘅快闪活动啊，咁啊成日都话想见下我哋啊嘛，希望到时见到你啦。星期四5月7号晏昼2点半至3点。快閃活動嚟㗎，所以呢要把握時間啊，得半個小時㗎咋，可以嘅話早啲咁多多嚟同我哋傾下偈囉，好冇有定你㗎啦。好啦，亦都希望你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後面書專頁Facebook 度搵下我同曾路德啦同埋葉麗儀嘅合照啊，搵到之後呢唔好吝惜你嘅讚好同埋表情符號，可以嘅話話俾我聽你睇到張相嘅感受係點，同埋幫我分享開去啦。好啦，把握時間聽電話，電話你喺邊有，娟姐你好嘛。
7: Hello， 李仁杰。
6: 你好，娟姐。定系定系娟妹啊？
7: 我个仔叫我娟姐噶。
6: 哦，你个仔叫你娟姐系嘛？好啦好啦，我因为听你把声咧好后生，我惊我随时系大过你嘅。
7: 吓、
6: 啊？喂，话晒我都就嚟退休啦嘛。
7: 我知道你退休咧，我就想打码俾你咯。
6: 謝謝。
7: 因为我奶奶成日咧听你节目嘅，
6: 系、
7: 咁我就。开始听你节目咯，
6: 系多谢阿奶奶，奶奶叫咩名啊？
7: 我奶奶走咗啦。
6: 哦，奶奶走咗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喺呢个母亲节会唔会又好挂住奶奶啊？
7: 有噶，因为佢我同佢住嘅。
6: 啊，咁我相信阿奶奶其实都当咗你系女啊，当你女一样咁锡啊，系咪啊？
7: 系啊。
6: 系咯。咁所以唔容易㗎，其實呢即係遇到一個好似媽媽一樣嘅奶奶啊，即係當你係女咁錫呢，呢個係你嘅福分，亦都係阿奶奶嘅福分。
7: 係。
6: 有冇啲說話想同佢講㗎？
7: 嗯，希望佢唔好掛心囉，同埋要
6: 会
7: 开开心心
6: 啦、啊。其实呢喺佢在生嘅时候，我相信你啦，李先生啊，以至于所有屋企人都应该对佢好好嘅，所以佢应该系带住一份好浓厚嘅亲情，一份好浓厚嘅爱呢嚟到去离开世界，应该系冇咩遗憾嘅。
7: 嗯。
6: 啊，咁除咗奶奶之外，更加要好好照顾妈妈，因为听到好似妈妈跌亲喎，系咪啊？
7: 是啊、
6: 嗯、
7: 我媽咪3月13號時呢夜晚去廁所就跌倒。咁、
6: 啊、
7: 就整斷咗隻手。
6: 是。
7: 咁住咗醫院兩個月到啦。
6: 哦，住咗兩個月啦都要。
7: 是啊。
6: 哦，佢係跌得好嚴重啊隻手。
7: 是啊。
6: 哦。
7: 就斷咗。咁醫生話佢年紀大就唔幫佢做手術啦。
6: 是。是。
7: 咁要去慢慢康复咯。
6: 系系系，啲骨咧就可以自己生埋嘅。咁如果医生帮佢做咗一啲治疗啦，咁
7: 箍系啊，系啦，箍咁箍住，
6: 系啦，
7: 等佢汇合咯。
6: 冇错啦，即系固定翻嗰个骨。 嘅生长啦，咁都系可以嘅，不过就相对慢少少啦。咁我哋要俾啲耐性啦，唔好心急啦。
7: 咁困住咗佢，即系住咗咁耐啦，咁令到佢学行，即系行嘅方便唔理想咯。
6: 明白。系啊系啊，会噶，喺医院即系太长时间咧，因为你成日张床都。咁所以就会行得好差，或者系身体有时都会变差嘅。
7: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而家做物理治疗啊、激烈治疗啊嗰啲咯，
6: 系
7: 要去快啲康复，
6: 系尽量抽多啲时间陪佢啦。佢见到你哋嘅时候咧，佢就会好有力量咧嚟对做物理治疗啊、激烈治疗啊，同埋最紧要佢自己咧跟住物理治疗师同埋激烈治疗师嘅建议咧去做翻一啲复康嘅运动啊，呢个先系最紧要最紧要嘅。
7: 系啊，职业治疗师同埋物理治疗师都赞妈咪好叻咯，话佢有进步，
6: 咁就好啦。
7: 系啊，
6: 最紧要系咁啦。
7: 我琴日同佢去评估咧，见到啲职业治疗啊、物理治疗都话佢有进步，都好开心咯。
6: 系系系，咁又有啲咩说话想同妈妈讲噶？
7: 要加油！
6: 加油！好啊，好重要啊呢一个。
7: 哎，我妈咪好叻噶，我妈咪有十个仔女噶。
6: 哇，咁你排第几啊？
7: 第八。
6: 睇只八啊你，
7: 八二啊，
6: 唔系，其实我同你倾咗咁耐咧，我都怀疑咧，我应该叫你捐会好啲。我发觉我应该系可能大过你，
7: 差唔多啦，
6: 差唔多啦，系啦。喂，咁你都应该做咗系妈妈噶咯，系咪啊？
7: 系啊。
6: 嗯，系几多个孩子嘅母亲啊？
7: 一个
6: 吓，仔定女嚟噶？
7: 仔啊。
6: 仔啊，系咪都已经就嚟结婚噶啦？
7: 未。
6: 即廿几岁嗰啲啦，系咪啊？
7: 系啦，系啦，系啦。
6: OK， 好啦。而家啲年青人咧，有啲廿几岁就结婚噶啦，好早嘅。
7: 咁早？
6: 系啊。
7: 我谂而家唔会咯嘛。
6: 系嗱，好得意嘅，我嘅观察啊，因为即我就喺廿几岁啦，系咪？咁我又认识一啲廿几岁嘅朋友啦，咁有啲结婚嘅咧，其实唔知点解咧，好早结婚噶，佢哋即系大概廿五岁前后咧，佢哋就会选择结婚噶啦，好得意噶。我个仔咧。有中学同学咧，系已经结咗婚添啦。
7: 吓，
6: 系啊，即系廿五岁前后啦，咪又系啊。咁好得意嘅。咁但系咧，你又发觉另一个现象系咩咧？就系有一啲年青人啦，吓，可能佢过咗三十岁，甚至系接近四十岁咧，佢哋有一个固定嘅伴侣嘅，啊，即系男朋友啊、女朋友啦。但系佢哋咧就唔会选择结婚嘅。佢哋會選擇一起生活，咁呢個咧就係我最近嘅即係呢十年八年嘅觀察啦，咁啊即係頭先講嘅啊，有啲年青人又好後生結婚啊，有啲咧就可能咧就唔諗住結婚啊，咁所以喺呢個世代咧，仔或者女結唔結婚咧，都係佢哋自己嘅決定啦。
7: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佢哋自己決定。
6: 係啦，咁知唔知佢有冇拍拖啊？
7: 有啊，
6: 咁咪得啦。
7: 阿 Kitty 啊，
6: 哦，咁啊好啦，
7: 系好乖噶。
6: 系咯，最紧要咧，同都唔敢讲系咪未来新抱仔，因为未知会唔会结婚嘛，佢哋系咪？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同仔仔嘅女朋友啦，建立咗一个好嘅关系啦，又好似多咗个女咁咯。
7: 系啊，系啊，
6: 系。系咯，我都有呢个感觉嘅。
7: 啊，你个仔都拍拖啦？
6: 我拍拖好耐啦，佢。
7: 好耐啦。
6: 系啊。
7: 几耐啊？
6: 佢嘅女朋友系佢中学嘅同学嚟嘅。
7: 哦，
6: 咁所以咧就识咗好耐噶啦，咁都系一个好乖啦，好善良啦，对老人家即系我，好好嘅，即系对我好好啦，唔系佢对即系老人家都好好嘅，咁我仔对老人家都几好嘅，咁所以都系啦，即系当佢女咁锡噶啦，都系
7: 系啊系啊系，多咗个女
6: 系
7: 啱，你讲啱。
6: 好啦，喂，今日好开心同阿娟妹倾偈，咁啊再一次祝福阿伯母啦，你妈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7: 好，
6: 行得走得食得瞓得，
7: 加油，
6: 系啦，
7: 叫佢加油加油，
6: 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好愉快嘅母亲节，
7: 多谢。
6: 好啦，咁啊今日拣咗阿容祖儿嘅世上只有送俾你同埋你妈妈，好嘛？
7: 好啊。
6: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7: 拜拜。

0: 杨祖儿嘅世上只有，将呢首歌送俾阿娟妹同埋阿娟妹嘅妈妈。再一次祝阿伯母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电话号码87231二，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啊，吴太你好嘛？
1: 人杰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应该两年几冇打电话，我应该系2023咧，我妈咪咧，遥香婆婆99岁咧，离楼话入乔二，嗰阵时仲有阿小生嘅，咁佢每个礼拜咧咪会将一个动人嘅故事咧就辑录，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系啊，我好幸运咧，
0: 系
1: 啊，
0: 就系讲咗你嘅故事啦。
1: 是啊，做了阿姚香婆婆我妈咪99岁圆满的人生闭幕咯。
0: 是啊，
1: 那我只是那次打个电话，就是我妈咪，就是希望她可以就是会有好转啦，点知到最后，咁我觉得99岁
0: 好叻噶啦，
1: 好叻女，好叻女，真系，同埋成个肺炎个过程咧，都系两个零礼拜，即
0: 系
1: 冇乜痛苦，
0: 系
1: 咧一由入院咧，佢都好似瞓觉咁样，瞓觉咁，即系冇乜痛楚咯。
0: 咁呢个都系佢嘅福气嚟噶。
1: 系咯系咯，咁啱啱你又讲开话母亲节啦，呢个礼拜啊，咁样即系无论妈咪响度，定唔响度，都点唱咁。即系突然间又好似好挂住妈咪个感觉咯。
0: 有啲咩想同妈妈讲噶？其实走咗两年啦，咁而家有啲咩？
1: 今年第三年啦，应该就系
0: 有啲咩想同佢讲咧？即系个感情经过两年嘅沉淀。
1: 即系都系好挂住佢，同埋觉得佢系一个好刻苦耐劳嘅女性咯。即系当年我哋即系响环球磡七层大厦嗰阵时，系七层大厦是未拆的，咁嗰个年代60年代初咧，系未有超级市场嘅年代啊嘛，即系仲未有超级市场，咁我哋就开士多办馆嘅，
0: 哇，开士多办馆除咗赚钱之外，仲识得好多朋友嘅，
1: 系啊系啊，咁样咧就系由一个铺位跟住，即系我啱啱嗰阵时，妈咪讲翻我童年啱啱出世咧，我哋系。是潮州人的家庭，咁嗰陣時嘅環頭磡咧，嘅下低嘅好多鋪頭咧，都係潮州人，全部立曬五金行業啊、金鋪啊、超級市場、電器鋪啊，
0: 同埋潮州人就好團結嘅，好多時候咧就係好守望相助嘅，係咪？係
1: 啦，同埋咧，佢哋係。定係好重男輕女咯，
0: 係啊，
1: 希望就盡量咧，如果追到個仔咧，梗係好啲啦，即係男仔力氣又大，可以幫手搬搬抬抬拖拖啊嘛。咁媽咪咧就係話咧，即係當年爸爸咧就係翻到我係第三個，我之前有兩個家姐嘅，咁佢哋嘅相差個年齡咧，即係大家姐係大我3歲。咁阿二家姐係大我1歲啫，咁即係頭嗰兩個，我媽咪係3年抱兩啊嘛，咁跟住我第三胎嗰陣時，我就啱啱出世，咁媽咪咧就話，其實爸爸咧就係話，以前係未有醫院咧喺流產所生嘅，
0: 係啊，冇錯，
1: 係啊，咁佢就話。爸爸就話生到第三個，佢話如果咧係男仔咧，你就打電話嚟俾我。女仔就唔使打啦。
0: 哎呀，真係激死啊！真係。
1: 唔係啊，因為嗰時我哋司空見慣咧，當年係好重男輕啊，尤其是潮州人係好重男。咁媽咪成日咧都係喺度講呢樣嘢，仲咧。琴日咪有啲聽眾打嚟咧，話以前我哋嗰年代咪好興送，即
0: 係係啊，即係有時養唔掂咧，就希望送俾一個好人家，等佢好好照顧自己嘅仔女咁樣嘛。
1: 其實唔係冇能力，嗰個年代咧，因為生完咧嗰陣時邊度有請得起工人啊嘛，媽咪又話生意又好好啊，佢一個人咧，佢話佢真係試過咧。7年啊，佢话逢新年7日7夜，佢基本系冇瞓过觉。
0: 咁你
1: 佢话好攰啊，佢话因为生意太好啦，
0: 系啊，
1: 以前啲人好重视啲节日、啊。
0: 怪不得咧，好多朋友都话咧，潮州嘅女人好刻苦耐劳啦，真系超级捱得、
1: 啊。唔系，佢就话爸爸去瞓觉咧，佢仲拖住我两个家姐，同埋我系 B B 孭住个膊。即係膊頭嗰度，去 我哋咧嗰陣時係淨係得個地鋪好細個位，但係係舊屋咧就喺九龍城沙埔道咧。佢話佢話成街咧係靜嘤嘤冇人咧，冇乜街燈嘅嗰陣時街燈好啊。佢話翻到去咧就要打理間屋，因為佢嗰陣時佢就做包租婆，唔知係包上包咁樣咧。咁佢話翻到去仲要打理嗰啲清潔啦，同埋又要同我哋沖涼啊。佢話基本係好多年冇乜點瞓過覺。
0: 哇！呢個媽媽真係唔簡單啊。
1: 係啊，好捱得咁樣咧。仲有媽咪又講話咧，嗰陣時咧就係話諗住係我第三個咧，係送咗俾一個茶樓咧，去開茶樓㗎。
0: 即係諗住送你俾一個開茶樓嘅朋友咁啊。
1: 是啊，他說是第三，但是原來那個開茶樓那個人，他說他是又是要仔，他說你女兒我不要啊。他
0: 說
1: 如果不是他們當年是送埋奶粉去給人
0: 家。
1: 哇。是啊，這樣。即媽咪就說呢，他說同埋呢當年樓下那些人整即是笑我媽咪說，你生完一個女兒後第二個女兒第三全部都是蝕本貨來，但是他說他們哪裡會想到今天啦，現在的女兒幾啊。
0: 當然啦。
1: 帶我去飲茶。
0: 當然啦。其实最懂得照顾爸爸妈妈嘅，全部都系女嚟嘅。
1: 系啊，咁妈咪想话，好在我当年咧冇将你咧，我唔舍得送，即系话嗰个开茶楼嗰个人又唔要，佢话因为当年阿爸爸系抱咗你，佢话送埋奶粉去俾埋人啊咁样。
0: 哇，净系呢句说话都已经系要揽住妈妈锡佢一千啖啦。
1: 系啊，系啊。不过咧，后屘后来咧，我好幸运咧，即系妈。即是爸爸就說我第三個好腳臭，終於我是帶了個弟弟回來，還有個生意就越做，因為那時真的沒有超級市場，越做由一個鋪位開兩個鋪位呢，這樣呢即是變成我是幸運那個咯，即雖然我是女是啦，但是即我媽咪成日都說窮等人家呢就不要做最大，做最大呢就是最辛苦的。
0: 哦，是啊，那些大家姐很多時呢就真的要兼埋媽媽那份的嘛，要負責照顧細佬妹的嘛。
1: 是咯，同埋媽咪就話即係嗰個年代你知冇洗衣機㗎嘛，散布啊，同埋話我哋咁多個人啲校服呢，佢話冇工人呢又要照顧我哋四個仔女，又要看住間鋪頭，爸爸就出去去辦貨，佢話間鋪頭一個人，佢話有時洗手間，佢話全日係忍住呢去唔到洗手間呢，
0: 係
1: 啊，即係我就話媽咪係好 tough 咯，
0: 係，所以我相信你都好 tough 嘅，你都即係遺傳咗媽媽呢啲咁堅強嘅性格嘅。
1: 仲講笑，佢話咧，爸爸就成日係計錯數嗰個啊，計錯數。
0: 啊，但係計錯數又唔認噶嘛，係咪？
1: 媽咪咧就係唔會計錯數，同埋媽咪成日都話咧，做生意一定係同手無欺嘅。
0: 係。
1: 你先長做長，
0: 梗係啦，
1: 又唔好呃情咁。
0: 梗係啦，
1: 以前好多啲嘢都係。散裝啊，餅乾
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有啲好大嘅玻璃鈎裝滿曬啲餅噶嘛，仲有啲糖啊咁噶嘛。
1: 我媽咧突然間話計錯咗，人哋都追住話我啱啱計錯咗你數啊，即係話俾翻人。咁所以我哋都 keep 住咧，即係同埋個鋪位咧，響橫頭咁嗰時嗰個鋪位又好正宗咧，所以係生意越做越旺。
0: 所以我咪話咯，即係除咗賺錢之外咧，做辦館係識到好多朋友喎，啲街坊個個都變成你哋嘅朋友㗎啦。
1: 係啊，睇住啊啲人啊，即係又未結婚啊，跟住啊成家立室啊，有仔女啊，跟住係而家我哋就算響翻嗰頭附近，有時撞見啲老街坊咧，大家個個都好熱情，
0: 梗係啦，幾廿年嘅感情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喂，吳太啊，剩翻一分鐘都唔夠，我想問下你啦，咁啊剩翻幾日就母親節啦。
1: 是
0: 你怎样庆祝啊？你都已经是做了妈妈或者是妈妈。
1: 两任啦。
0: 两任。
1: 啱啱2月14号那个仔仲结了婚。
0: 哇，开心了开心了开心
1: 了。人家的奶奶。
0: 开心了开心了。那怎样庆祝啊星期日
1: 我哋星期六已经去了越南演讲。
0: 哦，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
1: 是啊，不过呢我星期四呢就会约了我的奶奶。
0: 哦好啊。
1: 我的奶奶。
0: 好啊好啊。
1: 同我庆祝即是庆祝啦，因为我哋飞了去越南。
0: 知 道。
1: 咁就係
0: 好啦，
1: 希望奶奶又有個開心。
0: 好啦，祝你同埋阿奶奶都有一個好開心嘅母親節。喂，夠鐘啦，夠鐘啦。咁我五點後要送歌俾你聽啦，古巨基嘅親親我好嗎？多謝曬，
1: 多謝嘉面，
0: 多謝奶，同埋咩啊？好啦，同埋我啦，拜拜。
1: 係點美全？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昼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一个12岁嘅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话喺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系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喺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咗嗰个本地男童。警方话，被捕男童制造炸药嘅动机、原材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系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有報道話，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

0: 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9，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4.72美元，卖出4,5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汇丰总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就过了天星码头去到文化中心对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

0: 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渐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渐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二嘅晏昼5点2个字，5点10分，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并且打电话嚟，电话爆晒棚啦！今日母亲节专线反应系非常踊跃嘅，好多谢各位乖仔乖女同埋各位妈妈级或者嫲嫲婆婆级嘅朋友，衷心多谢你哋。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嘅，喺呢个礼拜继续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咁头先打通电话嘅咧，耐心等候，希望你会收到阿加面福利嘅电话。提提你，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嘅，所以请你去到嗰度揾下我同阿叶丽仪同埋阿张路德嘅合照，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靠晒你哋噶啦。好想读出阿 Cathy 嘅一个留言啊！阿 Kathy 就话要长久维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尊重同埋爱护咧系不可或缺嘅。无论乜嘢阶层，无论乜嘢辈分，今日嘅话题母亲节啦，身为女儿，感谢妈咪以往无悔无怨嘅悉心照顾；身为妈妈咧，又多谢仔仔喺人生嘅喜怒哀乐之中令我不断进步。藉住今日系你嘅生日，只想讲一句感恩有你哋，我都好感恩有你呢段嘅留言啊！咁啊，头先就听过唔睇下电话啦，唔睇系希望争取到去。最后一秒都会同我讲，你应该是想讲将呢首歌送俾全世界嘅妈咪系嘛，定系全世界嘅人啊？好啦，咁我就无论你全世界嘅妈咪或者全世界嘅人都包揽埋啦，当然都要送俾阿 Cathy 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古巨基嘅亲亲我好吗？

0: 古巨基亲亲我好吗？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Helen， 你好吗？
1: 你好，林
0: 英。你好啊 ，Helen。
1: 其实咧，头先喺你个面书嗰度留咗贴文嘅。
0: 我见到，好长嘅一段贴文。
1: 咁啊 ，Kenny 问我点解旧年打到而家先打？因为咧，我见到好多人打啦，
0: 系
1: 俾佢哋打。咁我识留贴文咧，而家不如喺贴文嗰度慢慢睇咯，咁样咯。
0: 好啊，多谢你啊。其实咧，我都印象中我读过你嘅贴文嘅。
1: 我知
0: 道。
1: 咁啊，都今日。留言贴文又打嚟咧，咁样
0: 系因为想讲下你妈咪系咪啊？
1: 啊，我希望大家听一听我妈教我系点样严厉嘅。
0: 系
1: 咁，你而家啲年轻小朋友唔该，唔好父母闹两句，咁又自寻短见，
0: 系
1: 嘛？爱之挣扎之切啊嘛。
0: 嗯，系，但当年咧就好多爸爸妈妈都严厉嘅，好恶嘅，系嘛？啲老师当年都好恶啦，系咪吓？我哋都系被打大或者系即系喺藤条底下成长嘅一群嚟噶嘛。
1: 我阿妈我幼稚园开学第一日，
0: 啊，
1: 咁我阿妈咧就送嗰条鸡毛扫俾校长。
0: 系你阿妈送鸡毛扫俾校长。
1: 我仔咧就嗰条鸡毛扫打我。
0: 喂，Helen 啊，你讲呢样嘢咧，我就谂起啊，我读小学嘅时候咧，流行一首歌嘅，你有冇听过啊？就系美国嘅鸡毛扫由细打到老，有冇听过啊？
1: 咁咧，另外一件咧，佢就嗰日叫我校长咧，乜都唔好教我。
0: 系。
1: 一翻到学校咧，就跪孔圣人，就跪咗放学。
0: 吓、啊，咁夸张啊！由朝跪到放学啊！哇，
1: 翻学几个钟啫，翻学下昼，放学下昼翻。
0: 唉，咁但系都辛苦啊。
1: 咁佢就系要我知道原来咧，中意读书系要咁噶，我中意读书啊嘛。
0: 系咪啊？
1: 咁啊系啊，咁我哋因为屋企穷啦，咁啊三姊妹咧十仲年小学毕业咧就出去做嘢噶啦。
0: 系系系。
1: 咁但系到我十八岁嗰年咧，就香港流行读夜校。
0: 系，咁于是乎你又去报夜校啦，梗系。
1: 咁唔系啊，要问阿妈准唔准啊嘛？
0: 嗰阵时应该做紧嘢噶咯，做紧嘢应该自己有钱报夜校噶咯。
1: 唔系，我讲俾你听，阿妈准，但系有一个条件。
0: 做咩？唔准识男仔？
1: 唔系，因为我学校咧离我屋企系两个街口嘅啫。
0: 系。
1: 咁我妈话咧，每晚唔理你几讲，
0: 系
1: 一定要翻屋企食咗饭先准翻学。
0: 哦，食咗饭先翻学 ，OK。
1: 因为唔可以日日到十点先食饭噶嘛，
0: 系冇错，
1: 我坏身体噶嘛。
0: 嗰阵时真系好勤力嘅，你哋真系一放咗工之后，好多人就翻夜校。
1: 我妈好锡我，真系好锡我嘅。
0: 系
1: 我翻学嘅时间同我兄弟姐妹放工嘅时间咧争个几钟。
0: 嗯哼。
1: 所以我阿妈咧每晚咧都专登煲一个人饭俾我食嘅。
0: 哦，煮两餐。
1: 六年夜校，我阿妈未试过一日讲唔切煲饭俾我食。
0: 哇，咁啊真系好锡你喎！
1: 梗系啦，咁你谂下，如果晚晚食到热腾腾嘅饭，哇，温温暖暖去翻学，所以我咪好有心机翻学咯。
0: 好啊，即系呢一个都系即系妈妈之所以令到我哋咁爱佢、咁锡佢、咁挂住佢嘅一个原因。
1: 考第一嘅，
0: 好嘢啊，厉害啊，
1: 因为冇爱啊。
0: 好啊，喂，好多谢你啊，讲咗呢一个即系咁严厉嘅妈妈，但系其实喺严厉嘅里面咧，有好多爱啦，有好多关怀啦，好多照顾啦，系咪？
1: 佢唔系发脾气咁打我闹我啊嘛，佢教我啊嘛，系咪先啊？
0: 好难得噶，不过咧，即系而家其实咧，近呢几代嘅年青人咧，或者小朋友咧，就基本上就唔系好得噶啦。用呢一个咁严厉嘅方法，系嘛？系啊，我哋即系我做爸爸嘅时候咧，讲紧都已经系廿几年前啦，系咪？都已经系要学习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系一个爸爸，但系同时间咧又系佢嘅朋友咁样。咁我都赞成嘅。
1: 听你唔好以为我阿妈对我严就系好紧要喎，
0: 系嘛？
1: 我小学四年班个班主任啊，唐老师啊，
0: 系，
1: 所以我仲吓死人啦。
0: 系点啊？
1: 除咗抄书写字之外，其他科目唔够100分，打够100分。
0: 哇！
1: 我九廿八分钟俾佢打两层啊！
0: 当年我觉得咧，嗰啲老师咧，即系可能佢好严啦，但系或多或少有啲虐待狂。
1: 唔系，个唐老师系好锡我哋噶，佢嗰阵时就已经进步咧，自己制造好多嘅教材教我哋
0: 噶。咁有好多好老师嘅，系嘛？但系有啲老师咧，喂，你听我讲啦，有好多老师咧，我当年啊，你知唔知？我记得我系读一科叫珠算啊，咁咧你知
1: 我下次亲自教佢
0: 吓珠算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几难嘅一个科目嚟嘅，真系啊，唔系讲笑啊。咁咧嗰个老师咧系用三角木咧嚟到打我哋嘅，哇，痛到啊，真系啊，不过
1: 我话俾你啦，唐
0: 过晒啦，过晒啦，
1: 唐老师成功到点啊？我哋成班啊考到尾嗰个啊，平均分啊。都67.几啊！
0: 哎，好啦，喂，咁啊，今日喂，讲到呢度先啦，因为仲有多朋友等紧啊。咁我今日就拣咗一首歌送俾你啦。咁啊，呢首歌就系阿肥妈 Maria Godaro 嘅《妈妈 I Love You》啊。
1: 好，多谢，
0: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啦，拜拜。
1: 好，拜拜。

0: 俾妈 Maria Cadero 嘅妈妈 I love you， 继续听电话，阿慧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慧。
1: 系啊，你好啊。
0: 今日打电话嚟就想讲下你妈咪系咪？
1: 系啊，好好表扬佢嘅，点解我会咁讲咧，仁杰？因为咧嗰阵时我听我妈妈讲咧，系话咧生我出嚟咧就最辛苦嘅。
0: 系。
1: 因为咧佢就所以我值得表扬啦，因为礼拜日母亲节啦，咁样点解我咁噶？咁佢就话生你出嚟咧就最辛苦嘅，就辛苦过生我哥哥同我家姐出嚟，同埋话我系好意外。佢话本来咧就生埋我哥哥出嚟咧就想摘噶啦，就唔要噶啦，因为佢话帮我听，话佢两次小产，咁咧就两次小产系做嘢嗰阵时咧就打翻嚟咁样嘅，咁可能辛苦啦咁样，咁咧就话。本来就唔想要噶啦，咁啊，就乜嘢都整定咯，咁啊，系咁啊，乜嘢都整定啦，咁要你做我个女，真系要你做我个女啦，咁啊，因为咧，佢话我生我出嚟咧系好辛苦，同埋入嗰啲氧气箱啊，入咗成个月咁话。
0: 哇，咁都好耐喎，原来。
1: 所以上学佢就话，同埋话我磁颈缠到乜嘢啊？
0: 哦，系个磁带缠住条颈。
1: 系啦。
0: 哦，咁好危险啊，其实。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入氧气箱，就入咗成个月，以为我真系唔得噶啦，咁样。以为我真系救唔得翻，但系点不知咧，我就所以我妈妈都话整定啦，咁所以就
0: 你就有坚强嘅生命力，
1: 系啦，
0: 所以我相信你妈咪系特别锡你噶，因为真系呢啲叫做原本死过翻生噶嘛，系咪？
1: 真系死过翻生，我话妈，我话真系好多谢你咯，咁但系我妈妈而家80几，咁我又患咗脑退化，又唔认得人啊，咁样。咁但我话埋俾你听，我头先听到收音机，首先恭喜你姐姐拍拖啦，我头先听住你同嗰位听众咁啊，
0: 多谢，
1: 等希望你可以人生早啲同你太太做外父外母啦，
0: 老爷奶奶，
1: 系咪外父外母？老爷奶奶 ，sorry，
0: 唔紧要，
1: 老爷奶奶啦，
0: 系多谢，
1: 咁唔好咁讲，咁咧我就乜嘢咁
0: 啊！我想问一下阿妈妈，而家系咪喺一啲安老院社嗰度有专人照顾佢？系咪？
1: 系啊，咁所以我好感激佢，因为我照顾一排噶啦，即系我搞唔掂佢，正一系
0: 嗱。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咧，就一分钟，就系、是、虽然咧妈咪就有呢个认知障碍啦，但系咧唔好忘记咧，爱咧系永远咧系会令人感动嗱、去到嘅时候揽住佢。或者捉住佢嘅手，佢、会完全感觉到你对佢嗰份爱嘅。
1: 系啊，好开心，同埋话埋俾你听，明知一个真系我好大嘅生日愿望，我话埋俾你听，今日就系小女子生日。
0: 哦，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
0: 身体健康，
1: 多谢，
0: 同埋咧，真系我衷心祝福你同你妈妈呢份爱咧，系永远永远唔会间断。
1: 本来早上我妈妈食嘢唔系几食得嘢噶，听嘢听得唔好噶，吓咁、但系而家睇见佢一路路咁乜嘢咧？
0: 嗱，因为5点半啦，我既然系你生日嘅话，我就5点半后同你倾多一阵啦，好唔好？好啦，你暂时收线先，我转头打翻电话俾你，好，一阵见，一阵见。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五月一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警方拉了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嘅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嘅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较为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佐敦道。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嘅鞍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阅读带你接触唔同嘅世界观，
5: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嘅幸福感。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嘅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5: 刘伟恒、
4: 作家林晓敏、
5: 插画师 Pan Su、
4: 张敏仪医生
5: 分享佢哋嘅阅读旅程。
4: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齐探索书本嘅魅力。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五月五号星期二的黄昏5:36，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我又繼續找回阿慧先。阿慧你好。
8: 你好啊，仁杰，多謝
7: 你。生日是大晒的，所以俾你講多一陣。
8: 真的好多謝你。
7: 好啦。
8: 咁呢咁但係呢，早輪我媽媽嘅食嘢食得唔係咁好。一個就係我好生日好大嘅願望。就呢排就見到係慢慢。
7: 食返多啲嘢，食返好啲啦。
8: 食返好啲。同埋我見到佢呢，我有陣時都牙吸吸，因為真係好，我真的很感激我媽媽咯，真的是，真的直聽見她這樣 講完之後呢，唉，我說媽，我說真的辛苦你了，我說是啊，咁我所以我希望我媽媽真的身體健康啦，我生日快樂啦，健健康康。
7: 有沒有些好想跟媽媽講的說話在心裡面？
8: 希望她真的我真的好好多謝佢嚟到我嚟到呢、這個咩囉，嚟到呢個世界呢、這個世界囉、即係變嘅話真人嘅，我真係變我聽到我媽媽話乜都整定，同埋即係你頭先所講嘅，我真係洗過花灑整下，即係我真係好感激我。我媽媽
7: 其實咧，人與人之間咧，嗰份緣咧，好奇妙嘅嚇。你能夠成為你媽媽嘅女女，你媽媽又可以成為你嘅媽媽，係一個好奇妙嘅緣分。咁所以好珍惜呢個緣分，同埋好珍惜佢喺你身邊嘅時候，多啲去睇佢，多啲去擁抱佢，同佢講多啲嘢，好冇？
8: 好啊好啊，
7: 今日咧揀咗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媽媽就係阿陳潔玲嘅母親啊。咁啊，希望你喜歡呢一首歌。
8: 好，多謝你，
7: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8: 身體健康，你真係人傑。
7: 拜拜，
8: 拜拜。

0: 陈绮玲嘅母亲将呢首歌送俾阿慧同埋阿慧嘅妈妈，亦都祝阿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妈妈嘅感情永远都系咁浓烈。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珍姐，你好嘛？
1: 你好啊，
0: 我系仁杰，
1: 唔好叫你李生啦，太生外。
0: 梗系啦，
1: 即系我都好长篇，因为时间唔系多。
0: 系，
1: 我琴日听到个金姐讲佢妈妈好难度，其实我妈妈系非常非常难度。
0: 吓，
1: 佢嗰个妈妈系只不过系受到刺激，即系佢爸爸外遇佢去。即系唔奇，我妈妈其实佢几时系难到我已唔知。嗱，我系成几年出世嘅，咁我妈妈嘅几嗰个时间，我记忆中我三四岁佢已经系咁难到，系麻雀馆嗰阵时净系得麻雀馆嘅啫，冇话过大海啦。
0: 系
1: 咪啊？系咁，
0: 成日流连麻雀馆嘅。
1: 唔止成日啊！我妹妹出世两日咋，我妹妹五百年出世嘅，食人奶噶嘛。我老豆去放工逼佢出嚟喂啦，你话难唔难走啊？咁我爸爸咧，我嚟嗰时住喺红磡，就黄埔船澳啊嘛。
0: 系知道知道。
1: 我爸爸系做即系而家黄埔花园啦。
0: 嗯哼，即系船澳嗰度做工人。
1: 我爸爸喺嗰度做嘅。
0: 嗯。
1: 做。佢做乜我已经唔记得啦，都几十年啦。咁佢就成日要嗰阵时叫做补水，即系而家叫加班啦。
0: 系，
1: 一唔补水，你收五点，根本上就养唔到，即系。
0: 系，明白。
1: 嗰阵时，
0: 你嗰阵时有佢啲兄弟姊妹啊？
1: 我哋而家即系现时系五个，嗰
0: 阵
1: 时生一个女，又系俾人咯。
0: 哦，
1: 女就俾人咯，我就好。好唔好彩咯，俾唔到我咯。
0: 但系咁啊，唔系嘅，即系其实你喺呢个环境底下，又学到另外一啲嘢啦，又或者系体会到另一种嘅生活啦。
1: 唔系，我系好坎坷。
0: 嗯。
1: 嗱，其实咧，我就六七岁嗰阵时应该考到，嗰时考到小学系好好嘅，官立小学都要俾钱嘅，都好难考嘅。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妈妈实在太难到。我爸爸放工仲要斩猪，但我哋全部屋区啦，嗰时全部都系木屋嚟噶啦。喂猪，佢冇钱，输晒啦，叫人上嚟，猪仔猪乸波托晒搬走晒。
0: 系，
1: 我爸爸肯嚟都欲哭无泪啦。咁嗰时咪有工会嘅，五八年嗰时啱啱，我哋翻总乌国。
0: 系，即系每个月咧有人标会啊，咁样即系其实当
1: 系你唔识嗱，嗰阵时系嗰啲船澳系中国嘅，即系
0: 哦，你讲紧系工会组织系嘛？
1: 系啦，
0: 哦，因为
1: 国产啊啲嘢，
0: 因为呢个工会咧有两个意思嘅，一个咧就系嗰啲工人嘅组织叫工会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当年咧有好多妈妈咧都兴嘅，就一班师奶团啦，佢哋每人咧
1: 你
0: 听我讲先得噶，你因为你讲工会咧，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工人组织，嗰个叫工会啦，系咪？英文叫 association 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好多妈妈咧，因为咧大家都穷啊，所以咧就每个人咧冇错啦，每个人咧就每月夹啲钱出嚟咧就储起佢，有一个就会头啦。咁然之后咧，个会头就好似一间银行咁样样，咁啊帮大家储钱，
1: 系啦，即系俾咗1蚊
0: 两蚊，即系呢个要轻轻解释下嘅，我系明嘅，我系知嘅。不过因为你讲工会咧，系有两个咁嘅意思，
1: 佢嗰啲系工人工会，就上去买嘢会平啲，系其实都系入于系我因为嗰阵我太细个，五八年，咁中国开始建设啦，
0: 系，
1: 咁我爸爸话。我哥哥又亦都唔系嗰阵十零岁，都系唔系乖，成家移民去中国，建设，去黄埔船澳，又系黄埔啊，
0: 系，
1: 我妹妹未够一岁
0: ，OK，
1: 系咁，唉。
0: 咁点咧？你喂，其实我嗱，因为时间关系啦，都翻大概三分钟到啦。我想问下你妈妈后屘有冇戒到啊？
1: 梗冇啦，佢肺 can。
0: 系，即系肺癌嘅时候，系。
1: 系啦，因为你成日喺麻雀馆，全部啲人都食烟啦。
0: 系，佢又食好多二手烟啦，系咪？
1: 佢唔系，佢自己本身又食烟啦。
0: 佢自己又食烟，又食二手烟啦。
1: 佢咪宣传名咯，
0: 系
1: 咪话我黑晒？所以到每年母亲节，我 叫做点讲啊？
0: 好矛盾啊！
1: 是啊，我完全冇个母爱。
0: 明白。
1: 三四岁出埋仔，系辛苦到非常辛苦。
0: 知道知道。
1: 嗰时候全部屋区就左右隔篱都识，跪喺度哀啲师奶，我哋带我搵我妈妈。咁个爸爸翻咗工啦，我家姐带我一岁零咁。哇！咁你话系咪系完全冇母爱？
0: 好，喂嗱，珍姐，你而家已经做咗人哋妈妈，同埋做咗嫲嫲啦。咁你自己喺一个咁嘅环境底下长大，咁你点样去做一个好妈妈同埋一个好嫲嫲呢？
1: 我呢就唔即係嗰个金井话堂，我未读过一日书。
0: 嗯哼。
1: 咁就点解我而家会识字呢？我做妈我同阿妈，我个仔六几年出世。咁即係嗰时边有搞猪肉啊，剁猪肉囉。一路剁猪肉一路煮饭同我哋背书囉。由一年级爸爸就梗系妈妈啦，咁样顺住佢，咁样识字。
0: OK，
1: 我唔知算唔算系好妈妈。
0: 系，
1: 嗰个金井话头，我做尽咗我自己。我当可能我系太过紧张佢哋，因为我冇得受个母爱。我唔讲得系100分，系60分都有嘅。
0: 咪应该有嘅，我相信有嘅。
1: 冇打个麻雀味。
0: 系。
1: 哎，其实点会边个唔会锡仔啦？
0: 系
1: 或者我妈妈都锡，只不过佢有咗咁嘅癖好，呢啲叫即系而家叫做病态啦。
0: 明白，病态到头系啦。喂，所以我都相信咧，珍姐绝对系一个好妈妈，同埋一个好嫲嫲嚟嘅。嗱，今日咧，你又拣咗阿冯宝宝啊。佢嘅一首歌喺《新婚了情》里面咧，佢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噶。咁啊喺佢嘅女袁咏仪走咗之后咧，佢就含住一泡眼泪咧，就唱出呢一首叫做《黎明在望》。
1: 我有个女亦都走咗，不过佢系走咗第移民啫。我得一个女。
0: 系，
1: 所以我都呢首歌，我听真我就会喊。
0: 好啦，喂嗱，咁啊一阵间准备好纸巾，因为而家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我都要祝你啊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身边越嚟越多人锡你、爱你，同埋
1: 希望我都平安啫。
0: 系啦，
1: 全世界
0: 系呢个都系好多妈妈嘅愿望嚟嘅，就系自己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平
1: 平
0: 安
1: 安啦。
0: 好啦，喂，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准备纸巾啊，好啦，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以《旧梦不须记》而红极一时，其后又急流勇退的雷安娜。由于在2003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人生要面对好多个抉择嘅，李安娜回顾当年选择做歌星，佢话今时今日谂翻，都觉得冇做错决定。

0: 我覺得我冇入錯行啊，好多人都話李安娜其實係你係咪唔適合做呢個圈啊，所以你咁快你就走咗去外國咧咁。我覺得不是不適合，而是有很多東西我是未適應、未適應，但是、適應時間呢、可能適應期比人長一點但是我發覺我是學到很多東西，一路學一路學一路做，咁到依家嚟講，我覺得我自己係成熟咗好多，亦都係可以做嘅範圍咧係廣咗好多。
1: 係，嚟緊咧有冇一啲計劃，或者心裏面有啲咩理想？
0: 其實我好想咧就係唱翻一啲，因為我以前唱好多英文歌，我好想咧將我以前中意嘅英文歌、唱嘅英文歌咧，係再將佢咧用而家嘅我嘅把聲，比較 modern 啲嘅 arrangement 可以做翻咧，希望可以係做翻一隻自己好中意嘅歌嘅 CD。
1: 哦，咁係咪已經籌備緊啦？
0: 未，但我係有咁嘅構思啦。我好希望，因為其實好多歌咧係譬如70、80年代嘅歌咧，係好多英文歌咧係
1: 好
0: 好
1: 聽，
0: 係啊，同埋我係經常唱嘅。咁所以我係而家我都有唱嘅，時做 show 我都會揾翻啲歌嘅唱。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呢樣嘢係我自己嘅心願。
1: 都是我們的心願，除了聽到你的中文歌之外，我想你唱英文歌應該很好聽的。
0: 很多人沒聽過的，很多人真的沒聽過，很多人說雷安娜唱英文歌的嗎？很多人不知道，因為他聽就聽那麼不需要。
1: 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希望你這個心願或者計劃可以盡快盡快完成。
0: 多謝你真
1: 的。那可以在我們播歌的時候又可以播下雷安娜的英文歌曲。
0: 好啊，現在都可以唱幾句給你聽。
1: 好好啊，你試一下。
0: 可以啊。

0: long, it look makes me smile. 唔记得添，望住阿 Sunny， 紧张一阵，唔记得咗。
1: 不过好得意嘅，头先咧，唔知点解咧，当你讲你英文歌嘅时候咧，我就谂起 Carpenters 嘅歌曲。
0: 真系啊？
1: 系啊系啊，我自己感觉就系，我觉得如果你唱 Carpenters 嗰个，应该会好好听。
0: 我唱好多噶，我唱好多噶。
1: 好啊，多谢晒你喺我节目咧，唱咗 Carpenters 嗰啲经典嘅。
0: 不过有啲唔记得咗歌词。
1: 咁先系 live 啊嘛。好，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梁安娜姐姐同我哋倾偈啦。咁啊希望真系嘅，我哋嚟紧日子，好快好快听到你嘅，我谂无论中文歌又好啦，甚至系英文歌都好。
0: 系。
1: 好，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雷安娜嘅跳出掌声背后啊，昔日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新一个系列嘅主角就系啱啱攞咗香港电台呢一个金针奖嘅卢老卢冠廷啊。好啦，一阵间六点钟会有万万新闻天地，然之后记得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啦，祝所有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喺你嘅心里面永远都有一份哇长留不息嘅爱围绕住你。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加至26人丧生，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当局说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详细新闻内容。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保持警觉。有学者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陈晓庆报道。
2: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0: 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0: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2: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来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0: 宜斯来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五至十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3: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裡。我們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五至十年裏面超過100億的整個投資金額。
0: 他又說，公司現時和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 Pixar 和 Marvel 主题全新项目将会登场，扩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入园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连续两年业绩好，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陈晓君报道。
4: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5: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数字呢？
6: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4: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7: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

0: 擴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個園區，即是我們目前的園區呢，其實我們已經見到有土地呢是還可以做擴建的，業績連續兩年都是良好，我們會去考慮這一方面是不是呢股東需要開始一些的探索，我們怎樣去開始下一階段的擴建。
1: 羅淑佩又說，對於迪士尼樂園業務和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當局會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續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有報道說，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叫做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歲男子喪生。有本港的攀山專家表示，事發的山脈有險要的地方，天氣變化亦都好大。梁正滔報導。
3: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日月1号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日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话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日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4: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啊，有成3000米啦，两三千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去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0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3: 专家又说，这个季节在日本登山，除了要留意恶劣天气，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可能会有熊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2: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增加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表示，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6: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 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5: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如果经检视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因此增加。邓炳强说，已经同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藉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7: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8: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7: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9: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最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就、係、是、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喺消防處度嘅，我哋就是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都就算的。
7: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選委界蘇少聰關注管理費會不會增加。
10: 估計由於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很多事，即是他們會這樣覺得因應這個理由有可能會加管理費，怎樣可以監管去應對。
7: 鄧炳強說涉及額外資源有限，
9: 我們入面的要求要去做的大部分現在正在做，只不過我將它由一個叫契約的形式去做，是變為一個法律的要求。其實我們跟業界經過所增加的額外資源其實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希望今次講清楚這件事，令到這些管理公司不會有個藉口，就是說喂加多了些東西要給多少錢，不會的。
7: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廉署打擊一個專門針對單棟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五男兩女，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工程承辦商東主以及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註冊檢驗人員。廉署早前接獲舉報，懷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廈的大維修工程招標過程可能涉及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以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獲取這一項價值大約2000萬元的工程合約。 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及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同深水埗嘅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在進行招標，合約價值一共大約600萬。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嘅非法行為。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引入發牌制度，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並建議加強規管網吧。有立法會議員說，部分店鋪或裝置已經變種，認同需要修例，但同時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格，以免影響行業生存。林漢山報導。
11: 本港近年涌现不少夹公仔机的店铺或者场所，有市民为了消闲，亦都有人是为了奖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例，规管有赌博成分或成瘾风险的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由牌照处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即是夹公仔机和弹珠机本身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估计全港现时有超过2000间夹公仔店铺，而且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夹公仔机，但部分店铺或装置已经变种，认同要修例。
12: 变种的夹公仔机里面那个奖品是很丰富的，连手机都有，其实真的超出了我们理解但求开心少少地夹个公仔那个的情况，它是变种，所以纳入一个有奖娱乐牌，用最多5元，然后个礼物最多300元，用这些框架，我相信反而会保障埋个玩家大人小朋友，咁费事去咗啲咧根本本身系赌博或者非法赌博嘅场地咯，或者系装置咯。
1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喺同一节目亦都话，原则上同意修例方向，但佢同时认为规管唔能够太严，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
13: 即可能很多商場都會引入這些彈珠機或者是夾公仔機，其實某程度上因為那個即可能他們的商人未必營運很好，咁我們都要想一下即究竟會影響個行業的發展的，咁所以我們又看同一時間即要拿個平衡。
11: 在加強規管網吧方面，當局有兩個建議方案，一個是將網吧納入遊戲機中心條例發牌規管，穿著校服的人士不能夠進入，以16歲為界線分為成人場或者兒童場，另一個方案是訂立類似規管电子竞技场的制度，要符合楼宇、消防、通风等的规定，亦都不能够提供住宿服务。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一将会开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德国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话，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罗宇光报道。
14: 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靠港。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瓜梅斯表示，正同荷兰和英国协调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德国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的相关患者。首邮轮目前仲停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德国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于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经有确诊病例，另有几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大约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厄斯号，并且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世卫正同相关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支援。 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實施旅行限制。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5: 剛剛收到的消息，有報道說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叫做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歲男子喪生。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時表示，處方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著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前赴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救援情況。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16: 新聞特寫，
15: 港大醫學院聯同 InNo Hong Kong 先進生物醫學儀器中心的研究團隊研發全球首創納米乾粉鼻噴劑，可以將藥物直接送達腦部，讓患者在中風發生初期即時使用，提供院前急救。記者陳曉君和率領研究的港大醫學院藥理與藥劑學系副教授周勝峰傾過，聽下他的介紹。
17: 我們的研究的平台技術就可以在中風發生的初期使用，就病者就不需要打針或者開刀，為一些中風的患者提供一個叫院前急救，即是去醫院之前就已經有一個急救的措施，提升這些患者的存活率和神經功能的復原。我們用了一些中風模型的老鼠，在30分鐘就給我們的一些納米鼻噴劑，如果未經治療的緊死體積大約是4個立方毫米，咁用咗我哋呢个鼻噴劑之后呢，就可以大幅減低超过80%。咁我諗呢个一个比较大嘅技术突破啦。咁我哋做咗藥缸嘅一啲实验，发现到呢啲老鼠呢係经过咗呢个治疗方案之后呢，係会有大幅度嘅保护返佢哋一个神经嘅功能同埋个运动功能。传统嘅藥物最常见啦，通常都係口服同埋一啲注射劑啦，佢哋都会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就係因为我哋个身体嘅机制係有一个叫做血路屏障。咁大部分的一些小分子或者絕大多數的大分子的藥物，當在血管需要入去腦的時候，都必須要經過這個血腦屏障的，而超過 98% 甚至乎 99% 的小分子都會排除了入到去個腦部的功能的，鼻其實有機制是可以直接跟個腦去接觸的。當我們用這個納米乾粉鼻噴劑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不需要經過這個血腦屏障，就直接可以將藥物去遞送到去個腦部。
18: 現時如果是要治療一些缺血性中風啦，都會用到一啲靜脈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治療方法啦。呢一個嘅新技術其實對於病人嚟講係點樣帶嚟進一步嘅突破啦？對於患者嚟講會有啲乜嘢得益咧？
17: 現時處理缺血性中風咧，就係冇任何嘅手段咧係可以喺個病人送院之前咧去做到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個技術其中一個突破或者一個亮點就係在於個病人唔需要去到醫院咧就可以得到一個急救嘅治療。咁但我呢度都要想強調，我哋唔係話用呢個產品去取代現有嘅一啲中風治療方案，因為我哋只係希望透過一個保護到腦部神經嘅一個藥物，咁個病患者咧去到醫院之後咧，佢就會仍然會做一啲叫 CT scan 啊，睇翻個情況，咁醫生亦都會有個專業判斷咧，去再幫翻個病人可能有機會會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方案咧，去做一啲 follow up 嘅，因為我哋可以即時或者好快地將腦部嗰個神經元嘅破壞嘅速度咧大幅降低啦，估計亦都可以俾到喺臨床上可以俾到醫生更加多嘅一啲彈性或者一啲出門嘅 option 去幫到個病人咯。其實成個藥物嘅研究啦，就唔係淨係牽涉藥物本身嘅成本嘅，咁可能後面有我哋所謂嘅 GMP 嘅藥廠生產啊、臨床實驗所需要嘅成本啊，咁但係我哋嘅團隊都認為佢亦都係個社會責任嚟嘅，咁我哋亦都會盡量控制我哋嘅成本咧，係會比現有呢兩種嘅一啲嘅治療方案咧，係會可以大幅度去降低翻嗰個價格嘅。
18: 暫時研究嘅下一步階段係會去到邊度啦？有冇一個時間表係大約目標幾時係可以應用到去社區或者係俾病人喺家居嗰度都可以使用啊？
17: 咁我哋團隊喺呢幾年咧，其實都好努力咧，已經將我哋嘅配方同埋一啲 臨床前嘅一啲嘅驗證，包括細胞啊、動物數據咧，大部分嘅數據我哋都已經收集到噶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是、因為要將個藥物推到去臨床，甚至乎商業化咧，我哋必須要揾到一間藥廠咧，係幫我哋以一個 GMP 嘅環境去生產啦。咁我哋就可以去申請一啲嘅臨床試驗用新藥嘅申請，我哋叫 IND 啦，就我哋做臨床實驗噶啦。咁我哋而家都火拍緊一啲嘅業界嘅夥伴啦，去幫我哋去建立呢個 GMP 生產線啦，亦都好主動咁樣去同翻我哋一啲嘅醫生嘅朋友咧去商量，特別係呢個急救科同埋神經科，睇下點樣可以安排到我哋個臨床實驗咧係更加完善或者係更加確切去模擬翻中風病人嘅需要啦。我哋嘅團隊好希望可以預計喺2030年去做到個臨床試驗嘅。咁如果我哋臨床試驗嘅數據好正面嘅話咧，我哋都會加快將呢個產品咧去推到下一步，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到一個所謂商品化，或者可以將各個產品盡快去帶俾一啲高風險中風嘅病人同埋中風嘅病人使用咯。
15: 重複新聞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是 5.9%。 有報道說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時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歲男子喪生。湖南長沙煙花廠爆炸事故增加至26人喪生，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到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1%。 跟着是财经消息。
19: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一度跌超过400点，低位见256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跌近1%。 ATMXJ 都下跌，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急挫超过5%，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集团首季列账基准税前盈利跌1.1%，而表现最好的是长和，升超过4%。集团计划出售英国电信业务，套现近455亿港元。体育用品股、个别汽车股下跌，部分的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就逆市上升。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跌超过1%，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的影响，集团因应中东冲突增加3亿美元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层说有关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的时候类似，随着局势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又说在中东地区的业务只有少量的资本外流，会继续在当地投资和为客户提供支持。赵家俊报道。
21: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亿4000万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 材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嘅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嘅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嘅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住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0: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 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21: 郭佩英话：集团喺中东地区嘅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系集团核心战略嘅一部分，将继续喺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视印尼系重要市场，但当地嘅零售业务规模唔符合集团之。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长和释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Free 49%的股权，套现近455亿港元，所得的款项将用来强化财务状况，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等。分析话，今次的交易有助长和释放资产价值和减债，料派息可望增加。张思文报道。
1: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Three 全数49%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22: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也都比较重，监管的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呢当分析员去对长和作一个估值的时候，多数都会对这个业务有些折让的。所以这一单deal呢，其实实际上呢就会是将一个折让的资产呢转换为一个可见到的现金，出售之后呢个现金流改善了，亦都有机会有一个温和的派息和减低的负债。
1: 长和在2000年成立三英国，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Three，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0: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4.35 厘，符合市场预期，利率创近一年半的新高。央行声明说，经过三次加息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有充分的空间应对形势的变化，将会聚焦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实现目标。百威亚太首季度中国市场收入按年跌 4%， 销量跌幅收窄至 1.5%。 集团说，首要工作是透过稳定中国市场的销售带动增长。任浩峰报道。
3: 啤酒股百威亚太首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3%，正常化除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EBITDA 4亿6300万美元，按年减少8.1%，期内收入14亿9000万美元，按年跌近1%，总销量微升0.1%，受惠于印度市场表现强劲同埋中国市场有所改善。中国市场上季销量跌幅收窄至1.5%，收入跌4%。集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支持经销商，又投放资源在非即饮和新兴渠道活化品牌。首席执行官及联席主席程显俊说，集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量减少，但更加追求品质，认为品牌优势得以发挥，但现时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仍然受压，将会在多方面投入，期望扭转中国市场的跌势。
4: 我们通过品牌的投入，通过新产品的投入，通过这种家庭消费这种渠道的投入等等，这些呢能够来支撑我们中国的这个量呢，怎么样能够从跌到稳再到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2026年的这样投入的一个想法来支持销量。
3: 集团话，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举办包括音乐同埋体育等大型活动，加上下个月开锣嘅世界杯，期望将体育活动同埋消费场景结合起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856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元。宁德时代655元，升23.5元。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元。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2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新百利融资、天利控股集团、中七集团、富通科技、骏马半导体。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未来机器有限公司、丰银和控股、富银融资股份、奥迪马汽车、中原建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1， 人民币离岸价 6.83，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港金是报42530元，比上日收市价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9.32美元，卖出价4550.12美元。港汇指数是101.3，升0.2。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牛潭尾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是接近新田交汇处，反方向去上水都是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少伦苑和龙夫路近住山石湾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 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码头一段的车龙排到启德消防局。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一段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沙田乡事会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对开，龙富路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和龙门路近政府车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其实 DSE 好像都考完这两天就差不多八八九九考完了，考完的朋友通常下一个阶段就是当然等放榜，但都要做定准备。最后最近跟一些年轻的朋友仔倾偈的时候，他们想一个问题，就是假如真的成绩好入到大学的话，选什么科呢？因为今年都是第三年级的 AI 当道的年代，大家都说假如原先选个科会不会是因为 AI 的影响，都是要有 AI 就要读 AI 啊，定是怎样？其他没有 AI 的 科又会怎样呢？所以我们又会找来呢，就是高等教育的朋友跟我们讲一下，究竟在编定课程方面呢，要 AI 的元素应该有多少的。好，第一朋友，我们的好朋友科大协理副校长、学术发展部分的，你都是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许佳龙的。佳龙你好。佳龙。
24: 是，你好。佳龙你好。
10: 刚才我问题我觉得真的很直接的啦，当然考完之后等放榜，但放榜之后都要做定将来放完之后会怎样揀什么课程呢？我觉得我啲朋友仔通常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应该 OK 的。咁但问题佢又话啦，喂而家呢可能佢话读初中嘅时候呢都仲未有 AI 嘅，22年开始就 AI 即係普及，开始普及緊㗎啦，甚至呢几年就发现呢，哇今年呢两年开始比较严重啲，就係呢个别啲行业呢初开嘅职位呢都真係会未必请㗎喎。咁所以佢就諗下揀个课程方面係好重要啦。嗱咁问返科大你哋嘅经验点先。其实呢系咪假如你设计课程嘅里面嘅话呢都是无 AI 不化先，一直专，但假如专系专攻 AI 嘅话，更加容易充盈好晒，收满晒先。咁但系其他啲，喂，你哋好多唔同嘅课程嘅，咁我哋系咪都要加啲 AI 元素啊？定点先？
24: 其實咧，而家咧絕大部分大學，即係唔止係科技大學啦，我諗好多大學咧，都已經咧將 AI 嘅一啲教學內容咧，就滲曬入去各種唔同嘅專業課程入邊㗎啦。咁就每一個課程咧，其實咧本身都有佢自己特色啦，有啲涵蓋嘅知識點。咁 AI 嚟講咧，其實咧主要嚟講咧，而家呢一刻嚟講咧，主要係一個工具啦。其實咧，佢係可以幫助呢個學生咧學習嗰陣時咧更加有效率。咁同埋咧，呢個工具咧最大嘅特點就係咧，即係其實以前咧，如果大家睇翻歷史過往發展落嚟嘅對教育界、科技對教育界嘅影響，咁其實咧有咗互聯網就令到大家搜集資訊係簡單咗好多咁啊。幾十年前我哋讀書嗰陣時就要去圖書館揾書，而家就已經唔使啦，咁就喺互聯網上揾到好多啲資訊。咁同一道理啦，咁啊二十幾年前當呢個搜索引擎 Google 啊呢一類咁樣嘅產品出咗嚟之後咧，咁啊大家咧開始就唔使點記嘢啦。所以咧大家如果睇翻咧而家大學課程入邊咧，大部分嘅考試咧都唔會係再做呢啲所謂嘅閉卷考試，可能全部都係公開嘅啦。睇書又得，揾電腦又得咁樣。
10: Open book 啊，叫做 Open book。
24: Open book 咁啊，主要着重翻大家咧，訓練翻大家嘅思考同埋分析能力。咁而家 AI 咧就將思考同分析咧都可以取代咗一部分啊，即係甚至乎咧，有時啲學生咧，如果偷懶起上嚟嘅話咧，真係將所有嘢咧都 outsource 俾個 AI 咧，由 AI 嚟幫你揾啲答案咁樣。
10: 佢識你哋好似改卷用 AI 嘅喎，佢哋。
24: 其實就唔係好多嘅，不過咧呢度咧，大家咧仲要留意嘅一點啊，就係咧學習嘅目的係乜嘢？其實咧學習嘅目的咧，好多時咧，大家咧其實就係想學識嗰個專業範疇入邊嘅一啲知識內容。如果當你學習嘅過程或者將所有嘅即係呢啲分析同埋呢一個比較嘅。即係呢啲工作咧，都全部外判曬俾個 AI 嘅話咧，其實你係冇學到嘢嘅喎。咁咧，你入嚟大學咧，其實咧就真係混混噩噩嘅啫。咁所以咧，你話雖然咧，我哋大學咧就將好多嘅 AI 內容咧都會滲入到落去唔同嘅學科入邊，但係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嘅側重嘅地方咧就係學生學習嘅過程之中咧，點樣運用 AI 咧去幫助你學習得更加快、更加有效率，而唔係去取代咗你個學習。咁呢個我覺得咧，大家可能係要非常之關注嘅一點嚟嘅，因為咧。AI 咧只一個輔助性嘅工具，而唔係一個替代性嘅工具。呢個輔助性同替代性嘅分別咧，同學們或者家長們咧係必須要分得清楚
10: 嘅。我都贊成嘅，因為講真，我哋當年讀大學嘅時候咧，其實揀咩學科都唔重要，因為其實大學成個嘅教育過程裏面就係希望你等你知道問題喺邊度，識得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或者揾方式去解決呢個問題。呢、這個先係我哋其實講真，呢個係一種軟技巧嚟嘅，亦都可能將來喺職場方面係即係受用。當然，你對某啲學科有興趣嘅話咧。進一步深入去，我哋當年就覺得，我譬如我中意編劇或者中意即係文學嘅，咪去嗰邊發展咯。咁啊，我啲係因為可以某程度陶冶，亦都乜一啲根底可以打好啲嘛。但係咧 ，AI 係即係令到我哋係咪先講真？簡單而言，我以前可能由 A B C D 咁，或者某個叫 step 一二三四五咁去。啊，如果可能就跳咗其中嘅 step， 但問題咧，嗰個內容嗰部分咧都係要自己去學先。
24: 嗱，内容嚟讲咧，其实咧，好老实讲，冇 AI 之前咧，所有嘅科技发展咧，都会取替咗一部分嘅教学内容噶啦。咁即系我哋以前后生嗰阵时读嗰啲电脑嘅相关知识，而家九成九已经成为咗最基础到可能连小学生都识嘅嘢。
10: 系啊。
24: 咁所以咧，大学或者中学甚至乎小学都好，佢哋嘅课程咧一直以嚟咧都系要不断及随住呢一个社会同埋呢个科技发展嘅进步咧，而系要去迭代嘅，就要不断咁改变，去upgrade。所謂嘅咁以前嘅一啲專業知識內容咧，而家嚟講咧，可能已經係基礎到咧係大學都唔需要教嘅。咁當然啦，同一道理，而家大學教緊嘅內容咧，十年之後咧，可能就 out date 噶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咧，俾同學嘅建議咧，經常都係噶啦。其實咧，千祈唔好只係着眼於而家呢刻社會。是有啲咩吃香或者係流行嘅一啲咩學科，因為點解咧？你咁樣咧係好危險嘅事嚟嘅。你讀大學講緊係讀幾年嘅時間，有啲人可能甚至乎跟住要跟住進修啊，同埋碩士課程啊咁樣。咁到到你幾年之後讀完出嚟嘅話咧，成個社會可能已經唔同曬啦，啲工種又唔同曬啦，需求唔同曬啦，揾錢與唔揾錢，其實大家有一樣嘢都要留意嘅，就係咧。你而家見到好多學科可能好揾錢，佢好揾錢原因唔一定係因為佢個專業本身係真係咁揾錢，其實佢好揾錢原因可能係因為社會上嘅市場嘅需求同埋供應咧有失衡，導致到咧可能某一段時段之內咧佢哋嗰個供應唔足夠，從而令到咧個工作嗰個價值會提升咗。
10: 這個
24: 最簡單嘅例子啊，再舉個叫最簡單嘅例子，而家大家都知道啊，有好多。勞力嘅工種咧，其實揾錢係好多嘅。
10: 係冇錯，你冇睇少。
24: 冇十年八年前嗰陣時，佢哋又講扎鐵，而家就講緊整水喉。咁可能有啲咁嘅勞力工作咧，可能好揾錢嘅原因係咩咧？係因為只不過係一個短期嘅供求同埋呢個 供求失衡，從而導致到個價值即係提升咗。咁咁樣嘅供求失衡呢一樣嘢係唔係長期都會發生嘅咧？呢、這個大家真係要好好地作出一個判斷。
10: 嗱，因為我同你咧都係即係喺就係啲三四十年裏邊，我哋好留意個所謂嘅市場上需求同埋呢個叫即係教學嗰個嘅嗰啲叫開班授徒等嘅嘢咧。其中一個好好例子咧，其實九十年代尾嘅時候咧，我記得亞洲金融風暴嗰段時間咧，有段時間南韓咧好出奇地咧係唔夠醫生嘅，咁結果佢開好多醫生好多醫學生嘅學位出嚟啦，咁結果咧可能五年之內即係哇就全部就係、是。我哋供过于求啦，跟住搞到啲医生死啦，唔系咁好揾嘅。虽然都系专业嚟嘅，嗱，所以其实假如你因为所谓市场需求所产生嗰所谓嘅一啲即系开办嘅课程而去读咗嘅话咧，其实可能某程度咧，到佢或者开始供求系平衡咗，甚至系供过于求嘅话咧，到时你可能就已经都几年后嘅嘢嚟噶啦，可能就会即系个算策略性会出错咗嘅，会系。
24: 系啊，呢、這个系好重要嘅一点嚟噶，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呢十几年香港。可能大部分人咧都會趨之若鶩嘅課程就係醫科啦，或者係法律啦，而家就係 AI 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翻啦，嘉樂，我諗我哋差唔多係同一年代嘅人。我哋幾廿年前揀大學嗰陣時咧，當年讀醫係非常簡單、非常容易入㗎。
10: 係啊，係啊。
24: 嗰陣時最流行嘅係咩咧？就係電機工程。
10: 冇錯。
24: 電子計算呢一類咁嘅課程係最流行嘅當時。
10: 嗯哼。
24: 咁但係雪槍手大家都知道啦。咁跟住一個互聯網嗰陣時科網股爆破，咁跟住咧成個行業就沉咗十幾年。有一段時間連生存都有問題。
10: 呢排好啲嘅，呢幾年好翻啲嘅啦，已經。
24: 好多而家有 AI 之後就成為咗最係香港科目添啦。咁但係就所以我即係個睇法就係一直都係咧揀科嗰陣時咧，可能咧就千祈唔好只係聚焦於邊一科揾錢嗰一刻。
10: 嗯。
24: 因為揾錢唔揾錢呢一樣嘢咧，真係同個市場嘅供求關係咧，係大過你嘅專業關係嘅。
10: 嗯
24: 咁但係咧，最重要嘅一點，第一就係、是、當然我一直都係鼓勵大家就睇翻自己覺得嘅興趣喺邊度啦。第二咧就係咧睇遠啲，望翻分析翻就係話咧未來嘅社會或者世界咧，其實需要嘅係啲咩知識內容。然之後咧，從呢一個角度咧，有一個少少嘅預測性咧，去睇翻將來有啲咩重要，然後去準備自己咧。咁我覺得可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
10: 嗱，我又唔覺得即係讀醫會係一種即係因為市場上嘅供求問題，但我因為見到隨住即係全世界都開始高齡化嘅話咧，醫護嘅需求咧始終都會存在嘅。咁我覺得就算你話 AI 都可以，我成日覺得咧，標記幾年之前咧曾經講過 AI 會取代咩？話包括教師啦、醫生啦、專業服務等等嘅嘢啦。我話係呢日可能都會嚟。但我覺得未必咁快嚟到嘅，但係仲有就係你睇下你人口嘅高齡化嗰個發展嘅話，亦都未必咁快會改變到嘅。所以基本上咧，我覺得頭先講嗰三樣嘢，都係可以去即係讀嘅。你不如趁住呢十年嘅時間裏邊咧，好好掌握到 AI 嘅話咧，可能令到你咧喺將來你同一個工種或者同一個崗位上咧，用下 AI 嘅話，可能延長咗你喺我所謂嘅工作嘅競爭力嘅會係。
24: 你如果有運用得適當嘅話咧，係可以提升你自己嘅效率啦，咁同埋競爭力係會有進步，咁呢個我同意嘅。但係咧，取代呢啲專業人士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好兩睇嘅。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即係譬如我哋做教學研究啦，如果我哋真係而家要運用而家呢一刻嘅啲 AI 工具嘅話咧，其實咧佢只有可以取代到啲相對上真係比較低價值嘅工作。
10: 嗯，
24: 即係如果你話你係一個好 hea 嘅老師，你教書嗰陣時咧，可能一不求甚解，就只不過係好即係好跟住書本咁樣將啲內容咧教俾學生嘅話咧，咁你嘅呢份工咧係好大機會的，而且佢有機會俾 AI 取代，我自己認為，因為 AI 咧係可以絕對係可以 reproduce 翻或者係即係重新製造翻你而家教緊嗰啲嘢出嚟俾啲學生。
10: 嗯哼。
24: 咁但係咧，如果一個真正高水平嘅專業人士咧，其實佢哋就唔係一個跟住嗰個通識一本書咁樣去教噶嘛，佢哋好多時係會加入自己嘅觀察經驗同埋過往知識嘅累積，再加上自己廣博嘅一啲思維。然之後滲入去佢嘅教學或者研究內容入邊，咁呢啲咁嘅工作咧，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我認為 AI 暫時呢一刻其實係未做到嘅。
10: 嗯哼。
24: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 AI 要取替嘅話咧，我會覺得佢哋可能真係取替咗一啲相對上價值比較低啲或者係水平唔係好高嘅一啲人士咧。咁可能大家都要考慮一下自己咧點樣去提升自己嘅價值。
10: 好，嗱，最後講呢樣嘢，當然咧，考完大即係考完呢啲出嚟個成績好嘅都要揀大學㗎喇。當然而家可能覺得哇過多人喂唔讀 AI 嘅可能就吸俾咗考咁過多可能有啲 AI 相關課程過都話去即係報啦等等嘅嘢。但係我覺得而家有啲興趣啲話或者講緊譬如法律啊甚至各方面啊醫學都其實都可以 有興趣都可以去報嘅。但係因為可能將來呢啲都會應用到 AI 嘅，我覺得你設計課程都會滲落去㗎啦。但下一班人，我都成好多朋友都問你，喂，會唔會就係揀錯咗就揀錯咗咧？定係唔係嘅喎？半途可以轉咧，甚至係你將來喺 master 段再轉啦。呢啲我哋叫 plan B 同 plan C， 嚟緊係咪都好重要先？
24: 我從來都唔覺得有揀錯呢一回事嘅。即係我個人嘅建議，對所有嘅學生或者係朋友，我嘅建議一直都係，哪怕你揀咗一個你呢一刻認為係完全社會上唔重視嘅一個工種或者專業或者係一個科目，只要你喺嗰一刻盡力去將呢件事做好，佢讀好你嘅書，了解好呢個科目到底內裏嘅精髓喺邊度，你第日一定會成功嘅。我自己認為，即係不論你揀咗啲咩都好，只要你將嗰一刻個工作崗位、讀書崗位做好佢。你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你跟住落去咧，可能你當然都要一路繼續學習，一路轉型，咁就等於而家大部分用緊 AI 嘅人咧，其實以前從來未學過 AI， 甚至乎有好多人咧，可能連程式都未寫過嘅。咁但係咧，只要你而家可以運用到 AI 賦予你嘅一個能力，做好你嘅工作，將你自己個崗位個價值盡量提升嘅話咧，未來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咁所以咧，你所謂嘅揀錯科嚟講咧，可能即係唯一我會認為有啲人有機會真係揀錯科，就係咩咧？揀咗啲自己真係完全冇興趣、唔想花時間、讀得又好辛苦嗰類咁嘅情況咧，可能就真係揀錯科啦。但係所以我頭先嘅建議就係話，喺一開始揀科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就只係睇住啲咩科會揾錢而去揀，揀一啲自己真係有少少興趣，起碼都唔會厭惡、唔想去見到嗰個科目嘅嘢，起碼都要揀到一啲。
10: 嗱，呢啲梗係喺學生方面啦，佢嘅考量點咧？好，喺父母方面咧，係應該係由佢去揀啦，定唔好俾意見先。
24: 先了解咗佢中意啲咩先，
10: 系呢个都重要。
24: 再慢慢去揾出一个共通点，即系嗱呢个小朋友自己嘅兴趣同父母嘅期望好多时就未必一样，但系咧就唔系非黑即白嘅，我自己觉得唔系一定要跟父母或者系跟小朋友，我哋可以喺中间揾一个共通点，揾一啲科目系小朋友可能有啲兴趣，父母亦都觉得未来嘅前景系唔错嘅，咁就可以从嗰个角度去出发。
10: 嗯哼，都有句啦，都要傾嘅，係咪？即係難得咧，即係你仔女方面咧係有咁嘅條件可以報讀大學嘅話咧，咁佢可能都係感到係前路唔知點，咁啊傾多啲，等大家理清佢咯。我覺得而且呢個仔女係跟咗咁多年，你係教育咗咁多年，你應該知道佢嘅性格點樣嘅，咁從而咧可以摸出條佢人生路徑，同埋一個所謂嘅求學同埋事業路徑都係好事嚟嘅。好，好嘅，唔該曬，解咁簡同我哋分享咗最近咧。即係整課程咧，都係要講少少 AI， 但問題唔代表 AI 就係取代你一切嘅，都要你自己要有興趣嘅。所以咧，將來報讀大學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佳東，遲啲再揾你傾偈啦，拜拜。
24: 好，再見，拜拜。
10: 拜拜。好，咁聽日咧，我哋會揾你係理財顧問，同我哋講下咩就係咧咁啊。下呢個禮拜就係母親節，咁假如啲仔女為父母嗰啲所謂嘅投資做一次驗身，又有冇得諗咧？我哋揾嚟咧係阿袁其恩咧，同我哋即係講下呢方面嘅睇法嘅。好，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號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號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细，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的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在北京

0: 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嘅龙尾啦，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站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在彩虹交汇处，龙尾分别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同埋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金竹角。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将军澳影业路介乎银线湾回旋处，介乎银线湾到回旋处至到宝宁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6: 见晕，你唔舒服咩？
5: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6: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11: ？Why not both？
12: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0: 浩利，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1: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静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1: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欢迎大家收听休闲安多芬。无论这一刻你在这里揸紧车食紧饭，又或者赶住翻屋企，甚至好似思政一样喺度工作紧都好，欢迎你啊！总之嚟到逢礼拜一至五嘅呢一个时候，晚上7点到8点都会有休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唔知你有冇留意到今日嘅月历？今日呢个日子5月5号啦，亦都见到有两只字喺度噃，写住立夏。立夏咧，亦都系24节气当中属于夏季嘅第一个节气。立嘅意思即系乜嘢？即系开始咁解咯，建立咁解咯。亦都即系代表咧夏天咧正式来临啦。虽然你话啊唔系、哦，今日咧因为落雨嘅关系咧，所以气温又唔算系太高啦。咁但系嚟紧嘅日子啦，个气温咧会逐渐咧慢慢咧就会越嚟越似夏天噶啦。咁当然啦，呢几日天气就唔系太稳定，所以出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噃，带翻把遮啦，着多件外套啦。而每年咧一到今个日子啊，系啊，即系立夏嘅日子嘅时候咧，我就会忍唔住揾翻呢一首歌出嚟播俾大家听噶啦。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咧就系属于夏天嘅第一首歌。王奕嘅呢一首歌叫做《冬季等到夏季》啊，终于等到啦。

王奕嘅呢一首歌，每年我都会喺立夏嘅时候播出嘅。冬季等到夏季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更加期待一个好标准的夏天的来临，即是日头就阳光普照，有啲热啦，咁兼且就是热到最好就揸住把风扇仔啦，咁然之后食住雪糕啊，咁样就有夏天的气氛喺度，系咪咧？唔紧要，夏季即系真正夏季的天气好快脆会到㗎喇，放心下。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休闲安多芬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呢，个主题呢我相信好多朋友由细到大都会好关注住嘅。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呢，屋企人呢就会好提醒我哋一样嘢，就係啦，千祈呢就唔好先洗未来钱，就唔好洗脚唔抹脚，係咪呀？係咪细个时候已经听过呢啲嘅说话呢？其实亦都真係提醒我哋要由细开始储成呢一个呢储蓄嘅习惯啦。因为呢如果细个嘅时候呢未开始了解呢一个嘅概念嘅话呢，一路会觉得啦唔紧要啦，总之呢我鍾意嘅嗰样嘢呢屋企人呢就会买俾我㗎啦。好似有无限嘅钱，无限嘅资源可以满足你好多唔同嘅要求嘅话呢，咁到大个咗啦，到要出嚟做嘢嘅时候呢，就可能先至知道吓乜原来钱是要自己赚的，吓乜原来不是有无限的钱的。咁所以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就係储蓄啦。储蓄呢一样学问呢，可以话呢好多朋友都有唔同嘅讲法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所谓理论啦。但简单嚟讲就係话呢，当你有收入嘅时候呢，唔好諗住我鍾意嗰样嘢我就买呢样嘢啦，洗晒佢 ,no, 千祈唔好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啦，一定要储起一定嘅程度嘅钱呢，等日后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嘛。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个钱罂仔係专系我嚟储钱㗎。一蚊一蚊咁储，慢慢就储到钱㗎啦。

呢一首儲蓄歌，唔知你細個時候有冇聽過，甚至有冇唱過啦。咁亦都係提醒我哋啊，記得要儲錢啊。咁啊，裡面咧有個比喻嘅，就我哋咧就要好似螞蟻咁樣，即係話咧喺天氣好嘅時候咧，就已經穩定好多唔同嘅糧食，好好咁儲起佢。到冬天啦，周圍都凍冰冰嘅時候咧，咁咧就唔怕咧冇嘢食啊嘛。咁當然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細個時候咧聽過比喻啊，就千祈唔好咧，好似咩蟋蟀咁样咧，就净系挂住唱歌唔做嘢啊，咁样啊，系咪啊？嗯，系啊。咁细细个嘅时候就有咁样嘅比喻啦。越大嘅时候咧，就越会知道，嗯，系啊，冇错啊。有阵时咧，我哋就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储钱嘅。啊，除咗你话啊，好简单啫，搵个钱罂储起佢咯。又或者而家啊，我哋开个银行户口啦，每个月咧就定时定候就储笔钱入去里面啦。冇错，呢一个咧系最直接嘅方法嚟嘅。咁但系有冇发现啦？明明用咗呢个方法嘅噃，但系去到一定时期嘅时候，发觉咦，点解啲钱咧都好似啊冇增长到，又好似咧又好似有啲减退咁样嘅噃？原因系乜嘢咧？咁于是咧我就尝试去揾下，咦有冇一啲咧可以提醒我哋，又或者帮助到我哋更加有系统咁储钱嘅方法咧？竟然俾我揾到一篇嘅报道，有篇文章就讲到啦，有十几项唔同嘅建议，就令到我哋咧真系可以储到钱啊！既然有呢啲咁嘅建议，我就决定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系咪真系有效，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我哋储到钱咧？

0: 刘嘉敏的这一首歌《零用钱》啊。突然间记起咧，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呢个《小时候》啊，即系有卢嘉敏同埋黄舒淇演活呢一个兄妹嘅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其中有一集咧就系话咧阿小敏啊妹妹咧就好中意咧嗰啲细细地嘅金鱼嘅噃，咁阿哥哥咧阿黄舒淇咧就知道妹妹中意金鱼啦，咁于是咧就悭埋啲零用钱咧就买咗金鱼俾佢啦。啊，点知咧佢一路攞住金鱼一路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唔小心跌亲啊，连嗰袋金鱼都跌落地下，救唔翻啊！哎呀，点算好啊？咁于是佢又再去翻嗰个铺头嗰度咧，再买多袋金鱼啦。不过佢买完第二袋嘅时候，佢已经冇晒钱，就已经冇钱搭车翻屋企啦。点算好啊？就唯有系慢慢行路翻屋企啦。哇！呢一集咧，到几十年之后嘅今日咧，我都依然仲系咁记得啊。咁咧，呢个故事都系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平时嘅时候咧，钱咧应使得使，咁但系咧都要有翻啲储蓄嘅。万一有啲突发事件需要用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可以唔使太担心啊嘛。嗱，讲起储钱咧，咁啊头先咪提过，我睇咗一篇报道，有教十几种方法，点样可以帮助我哋储钱更加有效率啦。咁啊，其中第一点咧几得意嘅，就系话嗱，可能我哋而家咧就会开个银行账。户啦，有本存折又好，又或者网上银行都好，咁咧就可以将啲钱咧储入去里面嘅。咁啊，佢就话啦，你可以帮你嘅呢个户口咧改一个特别嘅名，而呢个名咧系让到你咧有一个好有储钱嘅动力嘅。譬如话，你喺个存折上面写住张纸仔就话啦，我呢个户口咧就叫做我要财富自由，又或者系我要储钱，买啲乜嘢，类似咁样啦，系啦。咁总之每一次你望住呢一本存折嘅时候咧，你就谂到，系啊，冇错，我储钱咧系有一个目标嘅，希望可以达到嘅，咁样咧你就可以努力咁去储钱啊嘛。除此之外咧，而家咧其实喺网上面咧做一啲嘅银行嘅各样嘅安排咧，方便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就话啦，我想咧每个月都好定时定候储一笔钱嘅，譬如话当1000蚊咁样啦，咁当然啦，你可以自己咧就去银行揿钱，然之后就储落去个户口度啦，亦都可以用网上银行揿几个掣就可以转到落去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设定一个自动转账嘅。总之，每个月出咗粮之后，咁就会自动将其中一部分存到去你专系爱嚟存款嘅、专系爱嚟储蓄嘅嗰个户口嗰度。咁样你就唔需要有提自己啊，又惊唔记得咗啊，咁样咁亦都可以继续咧，可以坚持储到钱啦、啊。呢、这个方法似乎都好似几好、啊。
1: 小木小于水地，汇成大海汪洋。

葉麗儀嘅呢一首歌，我諗你由細聽到大啦，係咪？小莫小於水滴啊！記得當年咧就有個銀行嘅廣告咧，就用咗呢一首歌，亦都提醒我哋啦。係啊，冇問題㗎。就算你話啊，我可能咧成個禮拜先至可以慳到個一蚊啊噃，我就由呢一蚊開始儲起，入落個錢鈔仔又好，又或者咧你有個盒仔咧裝住佢，總之咧將佢儲起佢啦。咁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就有個豬仔錢鈔㗎嘛，係咪啊？又或者有个自己嘅夹万仔啦，又或者可能总之有个地方就俾你咧去储住嗰一蚊，就由嗰一蚊开始啦。嗯，好，继续讲下啦。之前睇到嘅呢篇嘅文章讲到，有咩方法可以让到我哋储钱储得更加有效呢？第三个方法就系话啦，如果你譬如你话我就用银行自动转账，将你出粮嘅户口嘅其中一笔钱就转去你专系我嚟储蓄嘅嗰个户口嗰度。咁但系记住噃，你储蓄嗰个户口嗰度咧，最好攞钱咧唔容易嘅，即系话你唔好咧就话啊，网上银行揿两个掣又可以喺嗰度攞嚿钱出嚟，咁样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就会唔小心就用咗嗰啲钱噶啦。你甚至系话哦，嗰、那个户口咧特登咧要你向银行排队先至可以攞到钱嘅，就而唔系用提款卡嘅，冇咁方便嘅。咁嗰啲钱咧摆咗落去个户口里面，咁就冇咁容易俾你自己咧一下就攞咗出嚟用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要攞嚟用，我嚟救急嘅时候，咁当然亦都可以向银行排队嘅。但系始终就唔系最方便、最方便嘅方法嘅话咧，反而系让我哋咧容易储到钱噶。所以原来少少嘅技巧、少少嘅方法，已经可以帮到我哋，可以慢慢储到钱啊。

0: 洪家豪嘅呢一首歌叫做《穷小子》。是啊，可能呢一刻呢，呢一个穷小子呢冇乜储蓄啊，是咪啊，但係只要佢肯开始嘅时候永远唔会太迟嘅。就算你话啊我年纪都大咗啦，都唔太迟㗎，其实只要肯开始嘅话呢，嗰啲钱就会慢慢慢慢储埋落嚟㗎啦。咁当然除咗储蓄系储钱之外，都仲有一啲值得我哋储起佢嘅一啲嘢嘅。会唔会即时谂到啲嘢呢？不如咁样，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我哋再倾啊。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出嚟你师傅出嚟啊！
4: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3: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4: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3: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5: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6: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5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5: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6: 咁你浏览第5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5: 系、
6: 啊。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5: 系咩啊？
6: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6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今晚同埋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储蓄啦。咁啊，当然除咗讲钱之外咧，仲有好多嘢都可以储起佢嘅。不过如果讲到啊，有咩方法可以有效咁储钱咧？思静咧睇到嘅嗰篇文章咧，好得意嘅，佢有啲嘅几得意嘅 tips 嘅噃。其中一個方法咧，其實我都有用到嘅噃，就係話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咁可能咧，每日翻到屋企咧，個銀包裡面都有啲嘅散紙喺度噃，即係啲銀仔啊嗰啲咁樣咧，咁就不如同自己講啊，咁我每日就將呢啲嘅銀仔儲起佢。慢慢儲嘅話咧，你就發覺一年之後咧，就會多咗一筆錢嘅嘞噃。咁當然啦，去到一年之後，咁嗰度咧可能就變咗一大盒嘅散紙啦。 咁你知咧，亦都有一啲嘅機構咧，就會幫手將啲散紙咧，將佢整合成為一個數額，然之後咧，可能入落你嘅八達通，又或者係你嘅户口度，類似咁樣嘅安排啦。仲有一個儲錢方法幾得意嘅，有個特別嘅名嘅，就叫做52周階梯儲錢法。佢就話啦，一年咧就有52個禮拜啦。佢就話第一個禮拜就儲10蚊，第二個禮拜就儲20蚊，如此類推。就算你話嚇我數口唔係好精，咁即係一年可以儲到幾多錢啊？佢幫我哋計埋啦。佢就話嗱，你慢慢儲，慢慢儲，逐個禮拜儲。總之每個禮拜就比上一個禮拜多10蚊嘅儲蓄。最後一個禮拜咧，你就儲520蚊，咁樣累積起嚟嘅話，一年咧就可以儲到13780蚊噶啦。咦，咁又幾好喎、啊！咁真係咧，無意之間就突然間咧，好似有一筆錢可以用到，又或者呢筆錢咧，似乎咧係比較具體一啲嘅，係咪咧？咁當然呢，有啲朋友就話啦，我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儲法呢？譬如話一開始嘅時候我就由20蚊開始啦。冇問題嘅，其實好有彈性嘅。總之嘅概念呢就係、每個禮拜都儲錢，同埋呢越儲越多。咁你儲咗嗰筆錢落我嚟交税又好，之後我嚟獎勵自己去個旅行又好，又或者有其他嘅投資都好。咁你起碼有一筆錢我嚟用啊嘛，咦？咁呢一樣嘢都提醒我，其實之前咧我都用咗類似嘅方法儲咗一筆錢噶。之後我點用咧？轉頭話你知啊！

Sam 許冠傑嘅呢一首歌叫做《錢會繼續嚟》啊，係啊，冇錯。其實我哋努力去工作嘅話咧，咁啲錢就會繼續嚟啦。咁不過咧，我哋都要好好咁儲錢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啲錢賺得嚟啦，咁但係唔小心就使咗佢嘅話咧，其實我哋都累積唔到㗎，儲唔到錢㗎。嗱，頭先先生有提過咧，就話其實咧，頭先講嗰個咧，即係逐個禮拜咧都喺度儲錢嘅呢個方法咧，我都有做過其中一樣嘢，我都覺得原來咁啱得咁巧咧，做呢一個決定咧係啱嘅。就話說咧，就上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咧上咗啲課程啦，咁啊，於是咧因為呢個課程而多咗樣新嘅工作。呢樣工作咧幾得意嘅，過往我都曾經有提過，咁啊工作性質就唔再提啦咁樣。但係咧咁每次咧都有少少收入嘅，咁呢少少收入我又覺得如果就咁使咗佢嘅話，好似冇乜意思，於是我決定儲起佢。係啦，咁我就覺得不如儲起佢啦，睇下去到某個時期可能有啲嘅事情或者有啲嘅機會可以將呢筆錢捐咗去做啲有意義嘅事，咁嘅話，咁我呢份工作呢份突如其來嘅收入就可以轉化成為一樣能量，又可以幫到人啦。的而且確真係我儲咗幾個月到啦然之後就發生咗宏福苑嘅火災啦。咁大家都記得啦，當其時呢社會各界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行動，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啦。其中一樣就係捐助去一啲唔同嘅慈善團體，就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幫返呢一班嘅災民啦。咁於是我決定不如就將呢筆錢捐咗去，就變成一個可以幫助到一班街坊嘅力量啦。咁我知道呢都有好多朋友仔呢用類似咁嘅方法嘅，因為我覺得呢其實呢一樣嘢我都係學一位嘅朋友，我呢位朋友呢好鍾意影相嘅，咁亦都呢喺一啲嘅活動當中呢幫人影相，但係呢佢就唔收錢嘅，佢就話啦不如咁樣啦，如果我咁啱影到你嘅話，咁而你又好鍾意呢張相嘅話，咁你就將呢一個喜歡即係或者鍾意呢張相嘅力量將佢轉化成為一個捐款啦。咁久而久之嘅時候，原來都真係可以累積到一個力量，可以幫到好多人㗎。所以唔單止錢係要儲嘅，另外有啲嘅親情，有啲嘅友情都係慢慢儲埋出嚟嘅，然之后久而久之佢就可以化成一股正面嘅力量，继而可以帮到人嘛。

徐小峰的这一首歌好好的提醒，最重要的是心中富有，如果能够做到无欲无求的话，减低消费的钱就可以储得比较多了。而刚才我有提过分享过的这篇文章里面也有几点我都觉得啊几好的提醒。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假如你好想买一样东西，譬如就当一件衣服这样，然后你可以想一想计一计数，就是说如果我要买这件衣服的话，这个价值就相等于我翻工翻几多日或者几多个小时去换取返嚟嘅。咁样嘅话你就要諗一諗啦，咦究竟值唔值得呢？值唔值得我用呢一个钱呢去买呢一样嘢呢？件衫系纯粹话啊好靓呀，我好似冇呢隻颜色嘅衫喎，我好想买呀，定抑或你真正系需要呢？啊呢一个真系好好嘅提醒嚟㗎。有些人說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洗錢洗得很疏爽的，但這麼疏爽的情況之下，月尾的時候就發覺自己變成月光族，花清光。

0: 许美静嘅呢一首歌《月光光》。系啊，而家啲人咧好中意咧形容嗰啲每个月咧使晒佢自己笔收入嘅嗰啲月光族啊。所以我哋真系要养成呢一个储蓄嘅习惯，千祈唔好让自己变成一个月光族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励志200篇，关注每一天。作者陈家章。第四篇，有人会问，怎样才算是成功呢？有人回答说，可以获得预期结果的话，就算是成功了。但是成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要由心做起，从细节开始。当我们提升至到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尽量花更少的钱来到满足这些需求。如果原定的目标已经实现，就要马不停蹄地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进一步踏上更高的一层楼。有人说，成功的路遥远，这样成功更需要坚持。第五篇，有时候事情逼到埋身才跃进一步，但是对任何事情永远都被逼才会做下去，就显出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主见，没有把握时机，没有诚意，没有责任感。有时候好想勇敢做自己，但觉得做人真的好难，好多时让你措手不及，不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好多人都认为咪就係咁囉，要勇敢做自己嘛。只要自己对每件事情都有所坚持同埋追求嘅原则，点解要等到被逼先至嚟做呢？有人话，凡事要努力，更加想做自己喜欢嘅有热情嘅事情，就会让自己坚持落去。讲真啦，做人要拎住望远镜去睇别人，放大镜去望自己。如果想达到心中嘅目标，就要先发现自己嘅内心世界，并且勇敢面对自己。

曾比特的这一首歌叫做 Change。 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之前也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在明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即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强调之后，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一个本地男童。警方话，被捕男童制造炸药嘅动机、原材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系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亦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個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個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個分別30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號一起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號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22歲男子證實不治，另外30歲男子送院的時候清醒。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說，處方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前赴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至于龙翔到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啦，仍然排到去竹园道噶。另外啦，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方向嘅海底隧道啦，管道曾经系一度全线封闭，咁现时啦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是有車龍的，排到去屯興路。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元朗的錦田公路是有修路工程的，由嚟緊的10点直至朝早6点，跟住八鄉古廟呢一段要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請留意啦。最後是有水務處提提你的，用洗衣機洗衣記得盡量集齊一機三一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埋時間添。最後提提大家，部分地區仍然是天雨路滑的，記得小心揸車啦。好啦，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7: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8: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7: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8: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9: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开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8: 逢星期五早上11点1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10: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11: 渔农科技新天地。
12: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0: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

0: 节又点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容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4: 一嚟到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陪住大家嘅继续有以力周以力喺度。好希望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除咗为大家介绍啦唔同嘅一啲服务啦，唔同嘅计划，希望可以多多少少帮到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如果你正遭遇一啲困难嘅时候啦，可以帮到手之外啦，亦都系希望啦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认识下世界，一齐了解哦，原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美好嘅事情啦，又或者好多咧值得我哋发掘嘅事情咧，等紧我哋一齐去认识。而今日线报当然会继续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线报头条。今日就会请来乐善堂的嘉宾同大家介绍他们旗下的一间的院舍，就是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在这间院舍里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哥哥姐姐来自五湖四海，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又或者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身体状况，那到底怎样可以共同开心地生活在院舍里面呢？那当中有什么秘诀，他们推出的共融大事又会有些什么的作用可以帮到手呢？稍后就会请出三位嘉宾和大家详细分享的啦。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线报副刊啦。今日线报副刊就想介绍一个空间俾大家认识，呢个嘅空间就系普慈空间啦。呢个空间咧非常之犀利噶。如果你而家身边有一啲遭遇紧低谷啦、低潮嘅朋友，你好想为佢做一啲嘅东西嘅话咧，不妨认识一下呢个普慈空间，可能多多少少会帮到你手噶。咁而最后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同鲨鱼有关嘅。嗱，鲨鱼呢种嘅生物咧，大家应该都唔会陌生噶啦。但你又有冇谂过，原来鲨鱼咧有一个嘅器官，我哋以为佢有，但原来佢系冇嘅。咁到底系乜嘢器官呢？同样咧，以玲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眼嘅骨头 ，B 就系牙齿 ，C 就系眼睛。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开股㗎啦。喺呢度啦，当然要稍微休息一阵先，听返首歌，返到嚟就正式迎接啦我哋三位啦嚟自乐善堂嘅代表，同大家分享呢一间呢院舍同埋佢哋嘅共融大师，到底系点样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融洽咁样生活喎。

0: 遍布头条。
1: 电报头条啦，今日咧会继续为大家搜罗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好希望透过呢一小时啦，真系为大家咧带嚟啦，唔同线团啦，佢哋咧会提供嘅一啲服务啦，一啲嘅活动啦，第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以认识得更加深入啊！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乐善堂嘅三位代表咧，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嘅一间院舍。当中就包括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的福利干事林丽贤林姑娘，以及两位的共融大使，当中包括欧阳善芬和陆容珍的。三位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就想请林姑娘你和我们稍稍介绍一下你们的中心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是一间怎样的中心来的呢？
2: 我们是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是一间院舍来的，我们大概就有88位院友啦，咁呢88位院友之中咧，其实都有好大嘅分别噶。咁最细嘅咧就系66岁，最大嘅咧都超过100岁噶，系啦。咁而咧，大家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唔同省市，都有数埋咧都有几十个地区省市噶，系啊。咁咧，佢哋咧大家又会讲唔同嘅话啦，咁虽然大家都系讲广东话嘅多嘅，但系咧就带唔同嘅乡音咯，咁都有几十种乡音噶。
1: 系，咁即系咧一班嘅院舍咧，一班嘅院友啦，其实真系嚟自五湖四海啦。可能大家咧，可能喺沟通上面都主要系以广东话为主嘅，但因为始终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可能本身嘅一啲嘅方言啦，可能有啲系讲潮州话，有啲系讲福建话等等等等。咁但系咧都仍然可以沟通得到啦，好好咧生活喺呢一个嘅院舍入面嘅。咁但我又想问多少少啦，林姑娘。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一班嘅院友，头先你都提过啦，其实个岁数咧都真系几广阔嘅，由66岁去到过百岁都有，当中其实已经差咗40几年噶啦，可以。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本身啦，唔同人嘅身体状况系咪都会有一啲嘅差异喺度咧？
2: 系啊，你都讲得好啱啊。咁有啲就会叻啲啦，可以咧自动主动咧去参加啲活动啊，主动。要求我哋去俾啲活动佢啦，但係有一啲呢就係佢会需要多啲照顾嘅，咁可能身体上有啲残障啦，或者认知上面啦唔係咁叻啦咁样。另外呢一批比较要照顾多啲嘅院友呢，咁佢对于活动嗰个要求呢都唔同㗎，亦都有啲院友係卧床嘅。咁我哋可能有需要床边服务咁样。
1: 係，咁所以呢即係喺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啦，唔同嘅院友啦，其实佢哋嘅身体状况都各有不同啦，佢哋嘅需要都各有不同㗎。咁我就知道啦，林姑娘你哋嘅院舍啦，其实呢就构思咗一个嘅服务叫做关怀共融呢个服务。我又首先想问一下啦，呢个服务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呢？共融呢两个字啦，对一班嘅院友嚟讲啦，又代表啲乜嘢？个重要性系啲咩呢？
2: 其实呢系啦，共融好似好抽象咁样啊，系啊，咁所以呢喺旧年开始啦，即系话2024年至到2025年期间啦，咁我哋呢就开始就构思呢个关顾共融嘅计划嘅。首先呢我哋就会呢向啲院友呢介绍下咩叫做共融嘅概念啦。咁其实如果将佢具体化呢，就系一啲同人相处嘅理念啦，譬如话要待人要有礼啦，要去包容人哋啦，要有爱心啦，要接纳其他人啦咁样。咁我哋呢就喺我哋每个月呢就有院友会嘅。喺院友会嗰度呢，我哋就有一个叫做识字学共融咁样啦。咁所以呢每一次会议呢就教一个字。咁啊，又举啲例子教佢哋咧，就即系实践咁样咯。
1: 是啊，因为呢头先其实林姑娘都提到啦，院舍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真係嚟自五湖四海㗎、大家共处喺一个嘅环境入面啦，点样可以共融呢，其实係非常之重要㗎。所以呢真係会见到啦，院舍呢就好努力咁样啦，尝试推广啦呢一方面嘅信息啦俾一班嘅院友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喺同一屋檐下啦，都可以快快乐乐咁样生活㗎。咁但头先呢林姑娘你就提到啦，每月一字啦，甚至又话、啊可以透过识字学习共融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啦？当中呢个活动其实系点样进行啦？呢一个识字学共融呢一个嘅概念咧，有冇又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对共融呢样嘢咧产生咗新嘅理解咧？
2: 识字学共融咧，咁就系喺个会议嗰度去介绍共融嘅概念啦。譬如话系啦，要有礼貌咁啊，朝头早见到人要嗌早晨咁样，系啦，咁呢啲好具体嘅做法嚟嘅。咁嗰一个月院友学咗啦，咁可能就会係啦，朝头早见到我哋或者我哋都同佢讲声啊早晨啊，
1: 林姑娘早晨咁样，
2: 係啦，深入咗喺个脑海里面啦，即係起码嗰一排会深入。譬如话要分享咁样，咁可能喺我哋嘅活动之中啊有呢啲环节啊咁样样咯。
1: 是因为我相信呢啲好简单嘅一啲嘅互动啦、其实真係可以深化到哥哥姐姐之间呢、可能佢哋一啲嘅关联啦，又或者一啲关系，就好似刚才林姑娘讲、可能讲话大家要互相可能打声招呼，或者可能大家帮咗对方嘅就要讲返声多谢，呢啲可能好简单嘅一啲嘅分享啦，就会令到哥哥姐姐呢真係、记咗入脑仔嗰度，咁呢平时就可以将佢展现返出嚟啦。咁咧，头先咧，其实林姑娘你都提到啦，院舍入边咧真系有唔同身体状况嘅院友噶嘛，咁、有一啲咧就精灵少少嘅，可以咧自己行得走得；有啲咧就可能咧需要多啲照顾嘅，甚至系需要卧病在床嘅。咁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啦。咁、其实咧，唔同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咧身体状况各有不同，都其实都几难咧，可以真系参加大家都参加一样嘅活动噶嘛。咁、所以咧，我又想问一下啦，林姑娘。咁其实咧，中心入面啦，唔同嘅职员啦，系点样谂到啦，俾一啲可以治理到嘅院友成为共融大使，等佢可以减轻下，又或者咧可以大家一齐咧，携手咁样协助其他唔同嘅哥哥姐姐咧？
2: 哦，系啊，因为经过我哋啲实际经验上面啦，真系两种唔同嘅院友咧，佢哋即系一齐玩咧，可能比较自理能力强啲嗰啲咧，佢就会觉得唉咁慢嘅一个活动，仲要等埋其他人咁样，
1: 系
2: 咁、而嗰啲真系体力比较差啲啊，或者系啦，佢哋会接受得慢啲，咁可能。就话诶、都唔明呢个活动搞乜嘢嘅咁样，咁又变咗冇心机咯咁样，
1: 系啦。
2: 咁所以咧，我哋就不如将佢分开两批院友去参加啦咁、样。咁但系譬如话咧，真系需要照顾多啲嘅院友咧，人手系要多啲嘅，系啦。咁我哋既然咧有啲自理能力高啲嘅院友咧，佢精力充沛，又即系好想有活动玩咁样。咁我哋咧就不如咧揾佢嚟做我哋帮手啦，咁、我哋可能同佢哋玩完之后，就教下佢咧点样去再同其他院友玩，帮助其他院友。咁然后咧就带埋佢哋一齐咧去协助我哋去搞呢个活动俾嗰啲需要多啲照顾嘅院友，
1: 系即系好可能系成为唔同活动嘅一个嘅小助手咁样啦。但我又有啲好奇、林姑娘，咁、其实具体啦，一班嘅共融大使，头先就话系小助手嘅角色啦。咁佢哋平时可能喺一啲嘅活动上面系担任啲乜嘢嘅角色？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啊？可能帮手传达一啲嘅信息啊，传递一啲实质嘅东西俾一班嘅院友，佢哋系会做啲乜嘢嘅咧？
2: 其实佢都好多任务嘅，其实我哋，但系咧，我哋而家都仲系一个发展之中啦，咁所以咧，未来可能会建立更多任务嘅。咁而家嘅任务咧，就系、譬如搞游戏咁样啦，咁可能共融大使咧，佢就会帮我哋手传递下啲工具啊，譬如阿容真咧，系啦，佢都有呢个经验啦。咁、譬如咧，我哋搞做手工咁、样。咁咧，我哋就教院友咧去做一啲手工， 跟住咧佢就去教个别嘅院友去做啦，即系将自己嘅经验去实践，同另一位院友一齐实践咯。咁亦都有譬如有啲新嚟嘅啲院友咧，我哋都会即系揾共融大师咧去陪伴佢哋嘅，即系会教下佢啊呢度咧就系喺呢度斟水噶，呢度打电话啊咁样。咁我哋即系喺训练共融大师嘅时候咧，我哋都即设计埋咧有呢一种训练嘅，系
1: 好好啊！因为咧特别系一啲新嚟嘅哥哥姐姐啦，可能入到院舍咧系一个都几陌生嘅环境嚟噶。但你知道啦，好多时哥哥姐姐咧，佢哋都唔想麻烦到一班嘅姑娘、一班嘅职员噶嘛。但系如果身边可能有一个同住嘅院友，佢就系共融大使嚟噶啦，咁就真系可以带住佢嗱呢一度咧就系斟水，呢度就可以倾电话，呢度就可以睇电视，咁佢就会比较容易啲开。口去问啦，即系当自己有任何疑问嘅时候，咁所以咧，共融大使咧真系担任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噶。咁但系啦，既然共融大使系咁重要啦，我又想问下林姑娘你啦，如果一班嘅院友啦，佢话我都想成为共融大使，我都想为为院舍出一分力，会唔会话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或者心态，你哋先会拣佢啦，挑选佢啦，去做呢个嘅共融大使嘅咧？
2: 都唔使挑选嘅，因为咧佢如果有心话想去做嘅话咧，即系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心理预备噶啦。
1: 系
2: 啊，咁我哋咧就喺即系我哋每个月啦有院友会噶嘛，咁喺院友会嗰度，我哋之前已经每月一次教咗佢哋共融嘅概念啦。咁我哋就喺呢个院友会嗰度咧，都邀请佢哋咧去做共融大使噶啦。咁就讲俾佢听啊，要有。是做义工嘅，去帮助啲多啲需要照顾嘅院友嘅咁样啦。咁当时其实系都有八个院友举手，即场举手话参加㗎，系啊。
1: 系，即系佢哋都好积极啊。
2: 系喎，系喎，咁而即系我哋都唔止系一次嘅，即系之后如果继续有院友想参加呢，或者我哋见到咦佢有潜质喎，咁我哋都会即系揾佢去参加嘅，系啦。
1: 咁所以咧，其实一班嘅职员啦，特别系林姑娘佢哋啦，其实都会好好咁样去物色一下啦，会唔会有一啲啦适合嘅共融大使咧？咁当然啦，最紧要我相信就系要佢哋有心去做呢一样嘢啦。只要有心嘅话咧，其实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可以做得到好多唔同嘅陪伴嘅。咁但系啦，头先咧，其实林姑娘你都提到啦，共融大使咧就唔系话好啦，今日咧阿容真、阿善芬，你哋就系共融大使啦，你哋就去陪伴啦，或者去帮一班嘅其他嘅院友手啦，咁系都要接受一啲嘅培训噶嘛？头先你都提到，其实一般嚟讲系会有啲乜嘢培训咧？除咗技巧上面啦，系咪喺心态啊、喺态度啊、理念上面都会有一啲位置，佢哋都系要好好咁样去训练啊、培训或者学习嘅咧？
2: 佢哋咧就系、是、都系边做边学嘅，咁我哋就会不时咧举行啲即係淨係共融大使嘅小組啦，咁我哋其實咧都舉行過一個活動咧，就係、是教佢哋即係同佢哋玩下遊戲咧，就係、是、介紹下我哋院舍嘅規則嘅，係啦，咁等佢哋啊，如果去做陪伴新嚟嘅院友嘅時候咧，咁都識得同其嗰啲院友講下啊，我哋呢度咧邊啲做得，邊啲唔做得㗎咁樣啦，係啦，咁另外咧就。又俾佢哋試過啲軟餐喎，咁咧就咁樣啊，即係問下佢哋嘅感受啦，咁然後咧，即係等佢哋知道啊，嗰啲體弱啲嘅院友咧，佢哋食嘢嗰方面咧就係、是、有呢個需要嘅喎，咁樣啦嚇，咁、類似咁樣嘅訓練咧，我哋會即係可能每個月啦舉行一次啊咁樣，咁等佢哋又一路玩一路去學咁樣咯。
1: 是啊，因为呢头先林姑娘所讲嘅例子呢、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有嗰份互相体谅嘅心啊。因为呢当佢哋可能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可能真係嘅当初未必明白，可能相对嚟讲比较体弱嘅哥哥姐姐点解咁容易你都做唔到啊，又或者原来你食嘅嘢又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可能有一啲嘅误解喺度呢，就係、是、因为佢唔理解。咁但係如果有一个嘅机会俾佢哋真係尝试一下，譬如可能头先林姑娘你所讲嘅晚餐，佢哋试咗哦，原来点解一班体弱啲嘅哥哥姐姐要食晚餐嘅，就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有他们吞咽上面的需要，所以就要去这样处理。当他们明白了理解了之后，其实那个互相体谅的那个种心态呢是会更加容易明白啦，同埋会更加明白对方的可能的困难，又或者需要协助的地方。咁但係呢，我又想问下林姑娘你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一个共融大使服务嘅具体案例，会唔会当中有一个都令到你好深刻，觉得啊原来共融大使真係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㗎喎。
2: 有一个院友呢就新嚟啦，又会周围喺院舍嗰度行嘅，咁样坐唔定嘅。咁我哋就会搵一个共融大使呢，就去陪佢一齐咧做手工，咁啊有个人陪住咧，咁佢就坐得定一啲咯，系啊，咁就系啦，可以专心啲去做下手工啊咁样咯，
1: 咁个共融大使就好似个班长咁啦，就看住佢，你唔好成日周围走，我哋一齐做下手工啦，一齐静静地咁样坐定定啦，咁样
2: 系啦，即系当佢做手工做到有啲位棘住咗，咁佢又。那個共融大使就會去指點下佢啦，係啦，啊呢度貼一個好唔好啊咁樣，係啦，咁佢哋即係都開心咁樣度過咗一個下午嘅。
1: 係，我相信咧共融大使咧真係可以俾到好多嘅陪伴啦，好多唔同嘅支援啦，支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喺同一屋檐下嗰度生活之餘啦，亦都可以咧真係好好咁樣互相去協助啦，互相去包容啦，甚至可以互相分享一啲嘅喜樂啊。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就正式請出兩位嘅共融大使啦，當中就包括善芬同埋容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共融大使，成为共融大使之后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故事或者经验，又或者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都影响到他们呢？一首歌回来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0: 第一首歌之前呢，就请林姑娘呢同大家详细介绍咗啦佢哋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系一间点样嘅院舍啦。当中共融大使呢又担任一个点样重要嘅角色呢，去帮助一班嘅院友喇。接住落嚟啦，就当然要捉住啦今日我哋另外两位嘉宾，两位真真正正嘅共融大使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当中嘅点滴喇。咁当中呢就包括欧阳善芬、善芬姐姐啦，同埋陆容真、容真姐姐嘅。两位好。
1: 你好。
0: 首先不如就请善芬跟我们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你会成为共融大使的？
1: 想学东西啦，消磨时间啦，希望早点手工啊，这样啦。
0: 嗯，即是希望呢都是有一个帮人的心啊，即是除了消磨时间之余啦，亦都要有那个心去啊，大家一起可能是互相帮助啦，互相分享啦，咁样。嗯，但我想问一下容真姐姐你哋啦，咁你成为咗共融大使之后啦，有冇话有任何难忘嘅经验或者故事，可能系帮咗隔离床嘅一个哥哥姐姐，又或者咧有一啲嘅活动啊，帮到手觉得自己好叻或者好成功，又或者好有自信，会唔会有？相类似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我做两件公共的平台，就帮助人是快乐的事，要有爱心，能够是对方能够尽量你帮助你，
0: 是即因为都可以帮到人，而且真的有一个爱心喺度啊！我听到头先阿容真姐姐讲，所以咧，其实咧要成为共融大使，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噶。除咗要有个心之外啦，真系咧，做咗一样嘢之后，你会觉得啊，我真系将呢个嘅善心啦，呢个嘅爱心啦，可以同自己嘅院舍啦，唔同嘅院友一齐分享啊！咁所以咧，由此可见啦，其实咧，无论系善芬姐姐又好，定系容真姐姐都好啦，佢哋咧都系用自己嘅力量啦，可能系好微小嘅力量都好啦。佢哋呢一份嘅心咧，就可以好好咁样去帮助唔同嘅院友啦，一齐去玩活动又好，又或者去适应院舍生活都好啦。佢哋嘅角色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又想问一下林姑娘你啦，咁其实啦，都知道咧，院舍入面咧有好多唔同身体状况嘅哥哥姐姐啦，咁其实咧关顾共融咧，亦都系你哋咧好希望可以有嘅嗰一种嘅感觉啦，又或者咧希望可以将呢一样。嘢真系大遍成个嘅院舍啦，咁其实啦，关顾共融呢一个嘅概念啦，我又想知道多啲啦，点样可以帮助一班嘅院友啦，真系融入到院舍嘅生活咧？
3: 关顾共融大使咧，咁佢帮助其他院友一齐活动嘅时候咧，咁佢将啲时间啦吓，咁亦都喺活动之中咧，佢会接触到其他嘅体弱啲嘅院友啦，真系实际上会知道啊，原来做手工咁样啦。我平时咧就简单擦胶水、贴浆糊咁样就可以做到啦。咁但系可能对住一个体弱啲嘅院友咧，佢未必系咁明白噶，佢系啦，你就要讲解俾佢听，可能要揸住佢只手去。带佢查，
0: 即系手把手啦，真系
3: 系啦，或者原来我就咁讲嘢，佢唔明嘅咁样，令到佢哋会认识多啲体弱啲嘅院友啦。咁另外就系我哋喺训练共融大使嘅时候，咁就有唔同嘅大使一齐开小组啦，一齐分享一下，亦都会令到唔同成长背景嘅院友咧，就又增加咗互相认识嘅机会啊。
0: 系啊，因为增加互相认识嘅机会都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因为一间院舍有咁多唔同嘅院友，可能大家都未必话真系啊好熟络啊，完全88个嘅院友都好熟络嘅。咁但系如果可以透过一啲嘅活动，透过一啲嘅小组啦，真系可以彼此增加认识嘅机会之余，亦都增加相处嘅机会，其实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林姑娘你啦，咁咧关顾共融啦，当然系你哋好希望可以喺院舍入面啦，真系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呢一样嘢噶。但系咧要做到，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嘅挑战啦，或者需要调整嘅地方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就正如咧头先所讲啦，即系。譬如佢哋两位咧，佢做过个经验啦吓，咁阿容真咧，佢咧就曾经咧帮过我哋咧就主持游戏嘅，
0: 哦，系啦，好犀利喎，容真姐姐，
3: 系啦，咁我哋有一个活动咧，就系搵啲波仔，咁派俾啲院友碌波仔咁样，
0: 系，
3: 咁阿容真啊会帮我哋手派咯。但系院友佢做唔做到，接唔接到咧？咁咧，其实咧当中咧有一个体验咯。啊，原来我就咁容易做得到，但系咧第二个院友咧就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噶、哦，咁、嗯、样啦吓。咁、啊、而譬如阿善芬啦，咁佢就做学做手工啦，做咗手工咧，佢就去教另外一位院友去做啦。咁原来嗰位院友咧，其实咧唔系。即系冇阿善芬咁有兴趣做嗰个手工噶、哦，系、嗯、啦，可能又唔系咁明白嗰啲步骤噶、哦，咁我哋咧其实咧就要即系继续要努力啦，要调节下啊，到底咧呢个手工系唔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太难咗啲咧？系咪啲工序咧要再简化啲咧？嗰啲語言要再簡潔啲咧，咁樣樣。
0: 嗯，因為真係嘅，頭先林姑娘都強調咗啦，其實樂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咧，真係有好多唔同背景啦，又或者咧、可能嚟自唔同地方嘅哥哥姐姐啦，可能佢哋本身嘅興趣又唔同啦，中意做嘅嘢又唔同啦，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啲嘅活動咧都真係要慢慢去調節啦，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享受？中心嘅活动之余啦，亦都真係可以呢好好咁享受院舍入面嘅生活呢，呢一方面呢都真係呢一个难题嚟嘅，但我相信呢林姑娘同埋呢佢哋嘅唔同嘅职员啦都一定呢可以迎刃而解啦，慢慢咁样透过一啲嘅调和啦，咁就可以呢搵到最适合啦一班哥哥姐姐呢去玩嘅活动，咁就大家都可以开心快快乐乐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呢三位呢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呢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3: 就系、是、世界真细小，因为咧世界真细小咧系我哋成日唱嘅，即、就、系、是、一唱呢首歌咧，其实咧都唔使教院友噶啦，院友实识唱噶啦。咁其中佢嘅内容咧就系话啊个世界好细啦，大家咧即系相聚一齐咁，好似我哋院舍系咪有唔同嘅地区嘅成长嘅院友就聚埋喺我哋院舍里面，系啦。咁而又互相帮助喎，咁共融大事呢就係、是、用爱做长桥嗰、那个嗰条长桥啦，咁佢哋呢就将啲欢乐啊希望啊嗰啲呢就带俾其他院友啦，系啦，咁亦都希望带俾我哋啲听众啦。
0: 系，因为咧，我相信呢个共融大事嘅长桥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啦，亦都系啦，连结住可能院舍嘅一班嘅职员啦，同埋咧一班其他嘅院友啦，佢哋彼此之间嘅关系咧都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啦，林姑娘啦，同埋善芬啦，以及容真啦，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有机会再请三位上嚟啊，拜拜。
3: 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嘅空间，叫做抱持空间啦。唔知大家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啦，曾经陷入过一啲嘅低潮、一啲嘅低谷，又或者系发生嘅一啲好唔开心嘅事，你好希望可以陪住佢渡过呢个难关呢？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有相类似嘅经验啦。而呢个抱持空间或者可以帮到你手啊。咁到底乜嘢系抱持空间啊？所讲嘅就系喺唔批判啦，唔急住会俾一啲建议对方，亦都唔急住帮对方解决问题嘅前提之下咧，俾对方一个安全啦、被理解啦、被接纳嘅心理空间，等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嘅情绪同埋经验噶。核心嘅意思即系陪住对方，但系唔会抢走对方嘅主导权，亦都咧首先接住对方咧一啲负面嘅情绪，而唔系即刻教佢你应该要点样做，又或者你应该要开心多啲。同时亦都要令对方感到安全，等佢可以慢慢咧去整理自己嘅感受啊。而最常见嘅例子啦，其实就好似可能身边有朋友佢嘅屋企人走咗啦，佢嘅另外一半走咗，好多时我哋都会讲四个字。就是节哀顺变，但是之前呢都其实有提过啦，好多嘅心理学家都话呢个嘅字呢未必话真係可以好帮到啦对方，可能喺失去家人啦、失去至亲嘅时候啦，嗰种嘅情感上面嘅陪伴啦。因为呢啲嘅伤痛啦，大家都知道唔係一时三刻就可以解决得到㗎，反而你俾对方知道你係陪住佢，当你唔开心又或者有嘢想讲嘅时候，都可以搵到一个人做一个倾诉嘅出口，可能就远比啦你纯粹讲节哀顺变呢四个字咧系有用得多噶。所以下次大家啦可以不妨试下啦，利用呢个保持空间，尝试喺陪伴嘅时候，尽量唔好咁心急俾一啲嘅建议，反而系要俾对方知道，我陪喺你身边，有任何嘅事情，无论系有建设性、冇建设性，定系纯粹情感嘅抒发都好啦，我都系会陪喺你身边。呢种嘅陪伴喺任何嘅情境之下，可能都比一啲所谓安慰的说话来得更有帮助啊。

记者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鲨鱼有关啊！嗱，鲨鱼呢一种嘅动物啦，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啦。但系你对佢嘅认识又系咪真系想象中咁多呢？如果以玲问你鲨鱼冇边一种器官嘅话，唔知你又答唔答得出呢？咁当然啦，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 ：A 就系眼嘅骨头 ，B 就系牙齿 ，C 就系眼睛。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一样系鲨鱼冇嘅器官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股㗎啦。答案係 A, 眼嘅骨头啊。大家要留意嘅係呢，鲨鱼唔係冇支撑身体结构嘅骨头，而係冇真正嘅眼嘅骨头啊。因为呢，鲨鱼嘅身体其实係由一种呢叫做软骨嘅材料所组成㗎。咁我哋人类啦，又或者大多数嘅动物呢，其实我哋嘅骨骼都系钙化嘅硬骨嚟㗎，好坚硬亦都非常之重嘅。但鲨鱼嘅骨骼呢就系软骨嚟㗎。咁软骨啦就比骨头轻好多啦，亦都比较有弹性，情况就好似我哋人类嘅耳仔啦或者鼻嘅软骨嘅感觉咁。咁可能大家会话，咁软骨对鲨鱼有啲咩好处啊？其实呢有几个嘅好处㗎。第一就是软骨更加轻啦，可以令佢哋更加容易咧喺水入面活动，喺水入面咧亦都可以更加悭力，提高呢个效率噶。而且啦，转弯亦都可以令佢哋转得更快，因为相对嚟讲比较灵活啊嘛，有助于佢哋捕猎一啲嘅猎物嘅。而且亦都唔容易咧令佢哋沉咗喺个海底度啊，配搭佢哋啦本身嘅肝脏油脂咧，就可以帮佢哋有一定嘅浮力啦。所以下次大家再见到鲨鱼嘅时候，就会知道原来鲨鱼呢一种嘅生物咧系冇硬嘅骨头嘅。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同埋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嘅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同埋评估船上人士嘅健康风险。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

0: 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想提升自己，
2: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2: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CIBS 开
8: 声
7: 社区
8: 声
7: 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10: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1: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欢迎收听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我系林永文，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12: 系大家好 ，Phoebe 你好，
11: 你好啊！咁啊，今日第一部分啦，有联招面试系列啦。咁啊 ，DSE 之后咧，大家要拣科面试啦。咁点可以准备得好啲咧？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咧，俾啲 tips 大家。咁而第二节课外活动研究会，今日咧会讲下躲避盘噶。咁一阵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噶啦。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联同学友社，
13: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1: 好啦，进入联招面试系列。宝成，平时你最常听到同学仔面试最担心嘅问题会系咩呢？
12: 哇，对于联招面试咧。是啊，同學有超級多問題，無論是那個面試形式啦、如何準備啦、衣着啦，所有嘢都好擔心，因為畢竟對於中學生嚟講呢，可能呢個聯招面試呢係人生第一次咁重要啊，即係要去做一個面試，去為咗將來呢去做一個打算。
11: 咁啱啦，今日我哋請嚟兩位嘉賓呢，同我哋呢俾多啲 tips 大家。咁啊，分別呢就會係嚟自嶺南大學嘅嶺南大学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高级讲师简少通博士。Toby Sir 你好。
14: Hello,Hello,
11: 是啦，欢迎你上来。咁另外呢有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方敏仪教授 ,Janet,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1: 先同Janet 去倾下啦。咁啊，不如呢去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其实呢一个嘅视觉艺术呢會是讀啲乜嘢嘢嘅咧？
15: 我哋視覺藝術咧會有好多嘅唔同類型嘅藝術創作嘅一啲課程。咁由傳統嘅藝術，譬如玻璃啦、陶瓷、油畫，跟住去到中國畫、中國書法，跟住再去到新科技，即係無人飛機啊、robotics， 譬如機械人啊等等，咁我哋都會涉獵到。
11: 嗯，咁啊，跟住我哋又同阿 Toby Sir 咧去倾下啦。咁你会同我哋介绍咧呢一个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嘅，咁啊又会系读啲乜嘢嘢咧？
14: 咁其实咧，我主要负责嗰个program 咧，其实就系动画及数码艺术啦。咁其实一听到呢个 term 啊，其实都好 fit 到大部分年轻人平日会睇到嘅嘢，就系动画啦。咁可能动画包括住可能大家见到嘅 2D 动画啊，或者 3D 动画啦。咁然后但我哋今年咧开始咗上一个新嘅 stream， 因为你都知道政府越嚟越推广我哋叫 art tech 啊，即系可能系一啲舞台科技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展览厅用嗰啲。

0: 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呢都會有一個新嘅 stream， 就係做一啲藝術與科技呢一個範疇嘅嘢，可能甚至會包含住一啲可能大家都會見過但未聽過嘅，可能係 virtual production， 一個虛擬拍攝嘅一樣嘢，咁都會涉獵到。
1: 嗯，咁去到呢个节目主题啦，讲返呢个联招面试嘅准备同技巧先。咁先问呢个属于香港浸会大学啦，方教授，究竟你哋个课程呢，既然头先讲到有不同类型嘅艺术，点样透过一个面试嘅方法去揾到呢啲同学呢？
2: 我哋会非常之着重呢，我哋当然啦，我哋会譬如有一半嘅分数，咁会系考试嘅时候嘅，譬如最好嗰五科等等啦，咁嘅一个分数咁去睇翻啦。然后咧，我哋都几着重关于面试嘅时候学生嘅表现同埋佢哋嘅譬如由创作嘅理念啊，或者佢哋对一啲事情嘅思考方式啊等等。嗯，咁
1: 实际嗰个步骤咧，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讲咧，其实都有两步嘅，有要交啲 portfolio 啊，仲有好似有啲功课嘢喺屋企做。
2: 是啊是啊，咁我哋第一部分呢会系喺五月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希望有兴趣嘅学生佢哋可以俾佢哋嘅作品集俾我哋嘅。咁然后呢，如果佢过到我哋呢一轮之后呢，我哋就会邀请佢哋去嚟面试。但面试之前呢，我哋会有大概一个礼拜到嘅时间会等佢哋做譬如实践嘅一啲作业。咁所以佢哋由一个譬如一啲諗法嘅一个ideas finding 去到真係做一件作唔同种类嘅一啲艺术作品都得嘅。
3: 嗯，咁 Toby Sir 呢，你哋会系点揀同学仔佢哋需唔需要去交功课呢？
0: 对于我哋嘅 program 嚟讲呢，我哋嘅面试呢就大约会喺 Jupus 放一放之后嚟做嘅。咁我哋都好欢迎同学仔呢就会攞佢哋嘅 portfolio 嚟俾我哋睇啦。但始终我哋嘅范畴呢有少少独特，就係大多数呢中学嘅同学仔应该冇乜做过动画嘅，或者冇乜画过一啲 3D 类型嘅嘢。但係唔紧要嘅。因為我哋主要睇到同學仔嘅咧，係希望睇到佢哋嘅一啲對創作嘅熱誠。其實深口係好似我揀佢，佢又揀翻我。如果我見到佢哋係好有熱誠，好有熱誠創作咧，咁我哋都會火絲到佢哋入嚟讀書咧，係會開心嘅。如果唔係咧，見到佢哋根本對創作冇乜熱誠啊，咁樣佢哋入到嚟咧，都係辛辛苦苦過咗呢四年嘅啫，其實。
3: 咁我有個問題想追問啊，咁啊先問Janet 先。頭先咧都有提過要交一啲嘅 portfolio 俾你哋啦，交嚟嘅時候佢係攞住幅作品咯，你哋點去分辨嗰幅作品係咪真係同學仔去創作出嚟嘅咧？
2: 嗯，是啊，因为我哋好多时呢，其实因为我哋个 interview 会大概20分钟啦，咁我哋除咗有呢一件作品之外，我哋会由头至尾去问返佢嗰个源头，所以我哋点解需要 ideas finding 啦，会即係希望佢有一个地图，就係佢点样去思考呢一件作品嘅构成嘅。同时间我哋又会睇返佢之前俾我哋嘅一个作品嘅作品集。咁變咗其實佢成個溝通過程或者佢表達嘅時候嘅過程，我哋基本上都可以睇得到㗎喇。
3: 嗯， Toby Sir 呢，即係你過往呢咁多經驗啦，你都睇過好多嘅作品啦、其實呢嗰一個作品呢係咪嗰個人創作出嚟呢一眼就睇穿㗎喇，係咪呀？
0: 其實都幾易睇到嘅。譬如有時呢你見到啲作品啊，好似熟口熟面咁，嗰啲 layout 啊熟口熟面咁，或者佢一睇就知佢个質素咧係超越咗一個普通中學生有嘅嘢咧。咁當然我哋唔會即刻就覺得哇你係咪抄㗎，係咪 download 咁。咁但係我哋透過問佢，譬如你話最簡單嘅，譬如嗰啲 3D model 可能係你話嗰張 texture 係點貼㗎咁樣。當你問深入少少咧，佢就會拗無言。咁當然啦，你問完見到拗無言都唔好再追落去啦，係先？俾大家尷尬。
1: 嗯，咁繼續問返方教授先啦。咁關於同學準備嘅 portfolio 呢，會唔會都有啲 tips 俾同學點樣去準備好，或者點樣先可以突圍而出，透過呢個 portfolio 呢讓你即係提供一個面試嘅機會俾佢呢？
2: 我哋呢其實都會非常着重學生嘅學習能力、創意同埋佢對佢未來譬如喺藝術呢一方面或者喺藝術設計呢一方面嘅一啲興趣。咁所以呢我哋睇佢哋嘅 portfolio 嘅時候呢，其實好着重呢就係佢點樣去諗呢件作品嘅創作過程。係啦，即係譬如有時有啲作品會係我照住一個蝴蝶去畫。 咁如果全部都係一個照住某一件物件去畫咧，可能佢相對嘅競爭力咧就冇一啲，可能佢嘅畫畫嘅技能冇咁好嘅、但係佢係自己平時啊每個禮拜或者每個時候就會去睇展覽啊，或者去睇某啲地方去做一啲自己嘅一啲思考方式，咁我哋都會反而係啊會比較欣賞頭先後者嗰度咯。
3: 咁啊 ，Toby Sir 咧點樣可以咧突圍而出咧，同學仔？
0: 其實咧都同 Janet 好相似嘅啫。其實我哋未必淨係好睇一啲好 technical skill， 因為講真，如果你譬如可能我哋嘅範疇中意嘅，即係譬如可能畫畫咁咧，你跟住一筆一筆畫咧，你都未必畫到佢嘅。但係譬如喺我哋嘅數碼方面嚟講，如果你跟住啲網上嘅短片啊，一路睇啊，一路睇，一路跟住做咧，其實你簡直會做到完全一樣嘅嘢。咁所以如果就咁從技術層面角度嚟睇咧，佢哋咁樣跟住做咧，一定會做到好靚嘅嘢。但係嗰個係咪等於佢哋自己嘅作品咧？咁我哋就會比較着重呢一點咯。所以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好睇嗰個完成度，反而係睇佢嘅背後嘅創作理念多啲。
3: 我有個追問啊，就係譬如同學仔有興趣讀你哋呢一科啦，咁需唔需要話喺中學嘅時候一定修過啲咩科先至會獲取呢一個面試嘅機會？例如即係譬如 DSE 有呢個視覺藝術，佢一定要讀過，咁你哋先至會俾個機會佢咁咧？譬如 Toby 講先啦。
0: 我哋咧就冇呢個咁嘅 requirement 嘅，但係咧肯定嘅就係因為始終譬如你中學讀過視覺藝術啦，咁始終佢哋有三年喺度儲佢哋 portfolio， 佢哋一定會嚟到咧，即係佢哋嘅準備會多啲。但係佢哋雖然可能呢個有少優勢，但係對於一個真正中意創作人嚟講咧，可能甚至乎之前有啲人係可能好中意玩一啲嘅 fan art 啊，即係會譬如好中意一個卡通片，佢會跟住畫啊，或者可能佢哋甚至乎寫小説，佢哋甚至乎會自己拍 MV 咁樣。其實呢啲我哋睇得出就係、原來佢興趣都好符合佢中意讀嘅嘢，我哋可知到。佢嚟緊四年應該過得幾開心啊！咁嗰啲反而都會有優勢咯，其實。
3: 咁啊 ，Janet 老師咧，
2: 係啊，其實同阿 Toby 頭先講嘅都比較類似嘅，因為我哋亦都係當然佢有讀開視覺藝術嘅，咁會有佢優勢，佢自然就會有一大批嘅一啲作品集啦，但系同时间咧，我哋反而咧都会去睇佢平时其实会唔会有呢个意欲去不断学习一啲同我哋即系视觉艺术相关嘅，包括啊，原来我平时去睇展览嘅，又或者我平时已经自己去创作，攞住个平板咁样就去创作嘅，咁反而我哋就会好欣赏呢一类型嘅学生咯，都。
1: 咁啊，虽然我哋个目标听众可能就系今届 DSE 嘅中六同学啦，咁但系再问翻即系前啲啦，举个例，一个中四、中五嘅同学，对于两个课程都感兴趣，有冇啲提议？究竟佢应该做啲咩工作去做准备好咧？头先应该有一啲内容都讲过，不过可能再具体啲，等啲同学听完之后咧，真系可能未来两年咧做足准备，他日有机会入到你哋两个学系啊！
0: 始终咧，我哋。有科就係animation 同 digital art 啦，咁譬如你話講翻最簡單 animation 嘅話，我哋好多時咧，除咗睇 portfolio 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問下佢哋啊，你平時會睇咩卡通片啊，或者平時會睇咩動畫啊咁。咁你都知道而家串流平台興起啊，或者可能一啲佢哋短視頻嘅興起咧，其實而家中學嘅年輕人咧，其實講真，佢哋入戲院睇一套真係長嘅動畫，其實已經好少好少。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有興趣嘅話，可以試下慢慢地將自己浸入喺呢個環境，咪睇多啲可能係 feature film 啊，或者甚至乎係可能揾一啲東歐啊、歐洲類型嗰啲比較短嘅動畫嚟睇下，其實即係可以喺佢哋嘅溝通入面聽到佢哋對呢啲有興趣，對有興趣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幫助的。
3: 咁啊 ，Janet 老师咧，你有冇补充？
2: 有啊，我会觉得咧，其实尤其是中四、中五嘅同学仔啦，其实咧，我哋都好着重佢哋嘅学习能力。反而因为而家好兴即系上网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艺术媒介嘅学习嘅过程啦，其实佢哋可以多尝试更加多唔同嘅艺术媒介咯，即系佢哋自己做自己嘅作品，跟住再自己创作，同埋睇，我哋会建议佢哋睇多啲展览啦，睇多啲同艺术相关嘅一啲项目啦。
1: 我有个问题想问嘅就系、所谓艺术咧，即系可能我门外汉文啦，即系有冇所谓高低之分咧？啊，你睇呢一啲咧就系cheap 啲低啲，你睇呢啲咧就可能哇好高尚好高雅，我俾嘅评分都会高啲，会唔会有咁嘅分类咧？
2: 我哋其实咧头先都提过，譬如咧可能会有一啲作品咧会系倾向于技术性强啲嘅，譬如望住一个蝴蝶或者一个橙咁去画翻一模一样咁样啦，咁呢个系比较即系技术性强嘅。咁但系譬如喺我哋嘅立场咧，当然有呢一个能力， 但係同時間咧，佢有呢個反思性嘅一個顯現，即係佢嘅作品裏邊啊，譬如我有另外一啲，我睇到呢個蝴蝶之後，我反而畫咗一個蝴蝶人，一個人蝴蝶咁樣。咁譬如呢一種嘅反思性咧，我哋係會比較歡迎，即係呢一類型嘅學生咯。
3: 嗯，即係框框以外啊，
2: 冇錯。
3: 嗯，咁啊 ，Toby Sir 咧，
0: 其實即係譬如攞翻大家都會睇嘅戲嚟講啦，電影嚟講啦，其實可能即係有人即係會可能分話，譬如可能係王家衞嗰啲戲啊。高啲啊！即使睇唔明佢咧，見到佢
4: 扮明咯，
0: 行行去啊，咁都會有啲演繹嘅，但可能就會覺得可能周星馳啊嗰啲咧就會比較低俗啲。再我嚟講咧，我就唔會覺得咁，因為我哋覺得每一個作品咧出到嚟咧，佢都應該有啲嘢想表達。就算你話周星馳嗰啲，佢只不過用唔同嘅方法嚟做表達出嚟啫，所以我哋又唔會話佢高級啲啊、低級啲啊咁。主要就係佢哋肯睇咧。已經贏㗎啦，肯睇，肯從佢哋有反思嘅角度出發去睇翻啲作品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2: 嗯，同埋喺香港咧，譬如我哋呢一科即係視覺藝術咧，好多時佢哋呈現嘅方式咧係展覽，咁所以其實真係展覽各方面真係冇分高低嘅，真係睇翻每一個個人佢哋對某一件作品啊或者某個展覽嗰個興趣，而冇話呢個高級啲嘅展覽，嗰個低級啲，喺妙思林就高級啲，喺其他地方就冇咁就
0: 低級啲，
2: 係啦，就唔係咁樣嘅，係啊，
3: 喺你哋過往即係面試咁多同學仔裏面啦，有冇一啲個案你哋而家都可以即刻攞到出嚟咧？好難忘哇！嗰、那個同學仔咧好難能可貴咁樣，不如形容一下咧，即係呢個個案係點啊？一人一個啊？不如我先問Janet 老師先啦，有冇啊？
2: 有，我就即刻會諗到一位咧，其實啱啱今年畢業嘅，咁我當時又咁啱我面試佢嘅，咁啊咁啱佢就嚟畢業又撞到佢啦，咁我會覺得嗰個印象幾好嘅，就係我當其時面試佢嘅時候，佢話佢停學咗一年。咁但係個停學一年咧，佢冇停低，佢反而去咗，譬如佢對陶瓷好有興趣，佢就真係去咗景德鎮自己自學咗一年。
3: 哦，
2: 所以咧，佢俾我哋嗰件作品，嗰啲作品咧就係佢嗰一年喺景德鎮嘅時候學習。咁而佢喺我哋呢四年裏面咧，佢繼續喺呢方面去進修啦，同埋甚至乎開始同一啲陶瓷社啊等等去合作啦，做展覽啦，同埋喺嗰度做兼職。即係呢個成個過程，我哋就好欣慰咯。即係你見到佢哦，除咗考完試中六之後，佢就算雖然停咗，佢有各種原因停咗一年，但係佢嗰一年係真係為咗自己某一種興趣或一個視覺藝術嘅一個興趣去繼續鑽研咁樣。呢一方面我哋係好鼓勵咯。
3: 咦，咁同學仔而家個出路係點啊？即係佢點推廣呢一個咧？好出名噶嘛，景德鎮裡面嘅陶瓷，佢點推廣呢一個嘅文化咧？
2: 其實咧，景德鎮當然係一個好重要陶瓷嘅一個歷史嚟嘅。咁但係喺香港咧，因為其實近呢二三十年咧，係多咗好多陶瓷依啲嘅工作室。咁變咗其實喺香港咧，我哋都有好多學生咧，畢咗業之後，陶瓷啊、玻璃啊。等等嘅工作室都會自己開啦，或者喺嗰啲工作室做住啲兼職或者全職先，咁然後繼續自己去創作，或者第時再同佢哋合夥啊，或者同其他嘅同學仔合夥啊，咁樣再繼續做。
3: Toby Sir， 你有冇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記得咧，上年其實係有一個同學仔，佢入嚟嗰時咧，你見到佢係可能比其他同學仔成熟啲，原來佢俾你睇嘅作品咧，全部都係佢負責加特效嘅一啲短片。咁原來咧，佢就中學其實佢冇停學嘅，但係佢由中四到中六咧，佢一路佢唔係淨係幫香港嘅一啲獨立短片加特效，佢仲幫埋外國嘅獨立短片加特效。咁嗰啲特效都係嗰啲爆下炸嗰啲啦。咁對於一個中學生嚟講，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好嘅事。咁原來咁而家入咗嚟之後咧，咁佢就再嘗試下多啲唔同嘅嘢，譬如可能以前咧就淨係可能識 2D 咁樣加特效，而家我哋可以識得 3D 做 simulation 再加特效。咁所以就見到佢即係原來以前一路鍾意做嘢，原來慢慢呢度都可以有發展囉。而呢個同學仔亦都正正顯示咗，因為佢 Jupus 呢就唔係好高分，啱啱入到我哋面試嘅門檻。咁但係就因為佢嘅面試同埋佢作品出色呢，佢被拉，即係佢直接就可能交兩三分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可以啱啱入到嚟㗎。所以面試係真係深刻嘅都重要嘅。
1: 咁剛才講咗好多呢，真係喺面試之前嘅準備，例如準備佢個作品集啊，或者佢嗰個 portfolio 之類啦。咁但我想知就係喺個面試過程，始終呢嗰個學生都要去分享啊，要去講嘢，喺嗰個即係講嘢或者表達自己嗰個作品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 tips 呢？因為我成日都有啲感覺，就係可能會有啲同學仔佢本身好出色嘅，咁但係佢偏偏可能唔知係咪藝術家脾氣啦，即係講嘅時候呢怕 丑又好，或者好招式嘅，好高傲啊，咩都有嘅，即係會唔會都有啲提醒，真係喺個表達上面面試當中點樣講得會好啲呢？
0: 譬如你喺面試嗰啲呢，會有兩批同學仔，有一批同學仔就真係好準備充足嘅，就係、是、背晒啲嘢出嚟，所以呢簡單嚟講就係你背晒啲嘢出嚟之後呢，你中間可能問咗佢啲問題呢，一集一集佢呢，佢就要到底再作為某個位再背返開始。咁我覺得嗰啲就有啲對我嚟講就覺得他講呢份作品，因為如果嗰份作品係真係由心出發咁去做嘅，其實你應該完全可以講出嚟嘅。咁即係當然啦，有啲同學仔嘅表達能力呢就會可能係冇咁好啦，或者有啲因為我哋 group interview 嘅，所以可能有啲怕醜。咁但係我哋老師都會去幫助佢哋，就係可能會問返啲引導性嘅問題，希望就係如果嗰份作品係真係佢做嘅，即係佢由心出發做嘅，佢應該係會答到嘅，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學嘅教育同以前好唔同，而家大學呢嗰啲老師過得好好人嘅，佢哋唔會食人嘅，咁所以就可以輕輕鬆鬆咁將自己心中所想嘅講出嚟表達出嚟就係最好嘅。
3: 鄭德老師
2: 喺我哋呢一邊嘅面試呢，第一啦，咁我哋就譬如要注意嘅就係盡量唔好用攞住個電話咁去睇住啲 notes咁去講啦。
3: 佢哋可以攞電話睇住佢哋面試㗎，原來
2: 佢哋唔會問你嘅，佢哋會自己攞個電話出嚟咁就讀㗎啦，對住個電話。咁呢樣嘢我哋就唔係太鼓勵啦，我哋會比較鍾意即係有交流。咁另外呢自信心啦，同埋呢因為我哋都幾著重呢睇下佢可能要多去 practice 下佢哋啲英文嘅去解釋佢哋自己嘅作品。因為譬如我哋個學士學位呢，我哋大部分嘅老師其實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即係老師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幾著重呢，究竟佢用英文可唔可以表達到佢嘅一啲諗法啦，佢嘅一啲思維方式咁。
3: 所以面試呢譬如鄭德老師呢，你哋呢主要係英文呢嚟去面試。Toby Sir 呢，
0: 我哋都係英文嘅，都係全英文。
1: 另外一個有趣嘅問題啊，如果去問其他面試，我梗係叫啲同學呢著得好似我今日咁試正啦，
3: 正裝。
1: 但係成日都覺得哇，這個藝術係咪又有啲唔同咧？即係可能咁荒謬咧，反而會扣分咧。
3: 要著得有啲藝術氣息係嘛？
1: 可以加分。
0: 即係在我哋嚟講咧，其實因為深刻，我哋覺得中學生就算佢嚟面試咧，其實深刻佢哋都中學生，所以其實我個人嚟講，我係唔會鼓勵佢哋著到好老成嘅。
3: 著翻中學嗰套校服。
0: 有啲人著校服啦，著校服啊，肯定冇死啦。但有啲人咧都係會著翻啲平時可能出街嘅衫啊，咁梗唔係踢波啊、打籃球嗰啲，可能著翻啲著條長褲啊咁樣，其實整整齊齊就得噶啦。其實即係我哋冇乜特別依個要求。
3: 鄭德老師啊，
2: 確實視覺藝術咧好著重個性嘅發展啦。咁我哋其實真係冇要求佢哋點樣著咯，反而有時佢著西裝，我哋會覺得有啲怪嘅，係啦。係啦，係啦，即反而係有返佢自己個人嗰個年紀嘅特色，咁我哋就得㗎喇。
3: 即係保成今日嘅裝扮，
1: 佢係先個重點係配合返個年紀。
2: 係啦，配合返個年紀，咁係啦，細路仔嘅年紀呢就係啦，就著啲乜嘢就係著乜就得。
1: 另一個我都想知需唔需要同學做足準備嘅，就有時我叫啲同學啦，即起碼你都要好了解嗰個院校嗰個學系嘅一啲特色課程結構，因為就好似你去面試一間公司都要知道公司背景㗎嘛，兩個學科需唔需要都同學做足呢啲準備，睇晒啲資料先好去呢？
3: 呢個我諗基本啦，係咪呀？我有冇錯㗎？
2: 非常準確，係啦，好重要。即係我覺得因為我哋呢一般都會譬如有幾條問題，有啲 tips 啦，即係幾條問題嘅。一般呢就會問若果你嚟我哋呢度讀，你對邊啲課程最感興趣呀？有啲乜嘢你想即係特別想讀㗎？咁所以你呢啲你就一定要睇咗我哋嘅課程，咁你先可以講到裏面有啲咩你可以有興趣讀囉。
3: Toby Sir 呢
0: 同鄭德講嘅完全一樣，因為深刻好似你嚟讀 我哋度，咁我哋都希望你好清楚知道自己係讀緊啲咩嘢㗎嘛。咁所以如果我哋 feel 到你，嘩你真係對我哋係好有 passion 嘅，咁我哋即係somehow都會加啲分嘅。
1: 剛才我哋講咗啲難忘突出嘅代表，到轉頭啦，有冇一啲常犯錯誤甚至係死罪即係最好唔好做，或者你印象好深刻嗰樣嘢，一講呢真係嗰個同學仔呢我都唔想收佢啦、
2: 嗯。可以短短地分享啦，兩位 Toby 上先啦。
0: 嗯，因為呢而家 AI 實在太盛行啦，而家 AI 實在即係可能呢兩年呢好多作品呢你一睇就睇到呢佢哋有啲可能係 download 嚟呀，或者有啲係 AI 整出嚟嘅。咁嗰啲你問佢呢其實佢唔會答到你啲咩，因為佢都係撳個掣可能打啲 prompt 佢就會出到嚟。咁所以呢啲呢就個分基本上即刻可以唔使考慮。
2: 嗯，
0: 因為佢唔尊重自己嘅作品。
1: 嗰啲叫佢讀人工智能。
2: 嗰啲好易啊，一睇就睇得出咗。佢哋一 jam 出嚟嘅時候，即係啲位置有陣時唔啱咁。
0: 啲字又錯啊！
2: 咁仲有咧，老師啊？
3: 其實因為好容易有幾樣嘢睇到嘅，譬如佢啲創作嘅作品嘅年份啦。咁跟住我哋亦都會問佢咧，譬如最近有冇啲咩展覽睇過啦，或者有冇睇過我哋嘅畢業展啦、
0: 嗯？
3: 因為我哋畢業展每一年都有百幾個學生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好多學生都會去睇嘅。譬如若果呢幾條問題都可能未必答到嘅話，咁可能我哋就會會即係係囉，會減分囉。
0: 太啱啦。
3: 會減分囉，係啊。
2: 係啊，時間過得好快，我哋第一節嘅時間都差不多啦。今日多謝兩位啊Janet老師啦同埋 Toby Sir 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多謝。
0: Thank you.
2: 拜拜。好，咁跟住第二節呢我哋嘅科學活動研究會呢今日會有躲避盤㗎，大家唔好錯過啦。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2: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3: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1: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5月7日下午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3: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 约定你，到时见。
4: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5: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5: 刘伟恒、
4: 作家林晓敏、
5: 插画师 Penso、
4: 张敏仪医生
5: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4: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
6: 书本的魅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0: 各位好啊，欢迎收听粉发时刻的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同大家发掘课余后的精彩生活。
11: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10: Hello， 我是 Ice 钟慧华。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喂 Ice，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集数介绍过闪避球啊？
10: 嗯，当然记得啦。今天我们想介绍一种运动都跟闪避球挺相似的，就叫做躲避盘啊。而佢嘅英文咧，其實咧都同閃避球有啲似啊 ，dodge 咧就係閃避嘅意思啦。而佢嘅 be 咧就係 frisbee， 嗰個 be 就係代表住飛盤啊。
12: 嗯，即係躲避盤嘅英文係 dodge be。
10: 係啦。
12: 哦 ，OK， 我就知咧躲避盤嘅玩法咧同閃避球有啲似嘅，都係分兩隊對賽啦。嗱，每隊咧就有10人，場上邊就分內場同外場啦。咁內場嘅隊員咧就要負責生存嘅啫，咁外場咧就要負責進攻。外場嘅队友咧要喺5秒之内要出手攻击对方啊，咁被打中嘅对手咧就要出局去到外场。咁咧如果防守方咧成功接到个盘咧，就可以反攻翻添。每场比赛咧就2局，每局就系3分30秒。
10: 嗯，不过咧躲避盘用嘅咧就唔系传统嘅皮球啦，而系一个用尼龙同埋海绵整成嘅飞盘啊。咁相比其他球类咧，就虽然玩家唔需要任何嘅控球技巧啦，但系个飞盘出手要准，角度又要准，仲要留意佢会转啦，会飘啦，好考手眼协调噶。
12: 喂，听落去好似好简单，但系咧个节奏其实好快嘅，因为你咧要不断咁样判断咧，究竟系闪开咧，定系接住佢咧，一唔留神咧又俾人掟中咗。
10: 嗯，不过咧呢一个运动咧可以系室内玩又得，室外玩又得。 男女老幼都啱啊，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学校喺体育堂嗰度加入呢个活动，仲有正式嘅比赛添噶噃。
12: 咁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嘅林晨宏老师啦，同埋佢哋学校嘅躲避盘校队嘅队员李嘉明同埋李品贤，佢哋咧唔单止系校际比赛勇夺冠军啊，仲代表咗学界参加大湾区嘅邀请赛添。
10: 咁我哋即刻请三位出嚟打声招呼先啦。
9: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首先林 Sir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体育科老师林 Sir。
2: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的学生李嘉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的学生，我叫李品言。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上到嚟啊！首先问一下林 Sir 先啦，咁我知道你哋学校咧都有推行一人一体育啊，咁点解会拣躲避盘嚟做重点发展嘅咧？
1: 学校咧有呢个一人一体育嗰个谂法，其实唔系净系躲避盘嘅源于期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有足够课外活动嘅时数啦。体育系其中一个学生能够选择嘅项目。而躲避盤呢亦都係介乎於傳統同埋我哋新興運動之中比較新穎嘅一種，咁所以學校睇中咗呢一項呢，基本上已經喺十年前已經發展躲避盤呢個運動㗎喇，咁所以藉住呢咁多年大家努力之下呢，互相去傳承啦，咁以至時至今日就發展到而家佢哋呢一個成就喺度囉。另外呢就係學校都想令到學生多少少關於自己嘅健康嘅發展啦，即係除咗學業上面啦，或者係其他比較文靜嘅活動上面之外呢，亦都希望同學仔能夠有一個體育嘅平台發揮。咁我哋躲避盤嘅隊入面呢亦都分咗興趣班啦、校隊啦，咁其實都滿足到同學仔參與嘅需求咁樣。
0: 呢一個嘅新興運動呢，會唔會話比一啲傳統嘅球類活動係吸引啲嘅呢？
1: 其實我哋教嗰陣呢，其實好易揀一個學生會唔會鍾意呢個運動，佢好簡單，可能接到盤啊、傳到盤啊，其實讚下佢，佢已經願意去加入本隊去試下嘅。咁但係去到譬如阿嘉明同埋阿品言咁樣呢個成就嘅話，佢哋可能就轉言多咗一啲嘅技術層面嘅位，點樣掟人帶力啲啊，或者點樣可以好近距離去接盤啊。咁呢個係佢哋入咗本隊嘅之後嘅變化咯。但係佢哋一開頭加入嚟嗰陣咧，我諗相對就係玩容易啲，玩容易上手咁樣。
0: 嘉明當時係因為咩原因玩呢一個嘅課外活動嘅？
2: 當初係因為嗰陣時淨係開始試下玩，跟住玩玩下，發現就係好似對呢方面有興趣，跟住就加上被老師拉咗入去校隊，跟住就開始去接觸咯。
0: 好玩嗰個位係咪你覺得自己接得好準，然後掉人又好似掉得好準啊？
4: 係咪好爽咧？掉得人？
2: 當初係因為以為就係同閃避球一樣咯，就係、是、不斷閃避咯，跟住。但最后越来越多经验的时候才发现是要开始接触，是去接实它咯。
4: 哦，即是不是闪避，是要接住个盘的。哦，那你玩了几耐啊？
2: 玩了三年，从2023年开始玩。
4: 哦，那你觉得这三年里面自己最大进步是什么呢？
2: 我覺得最大進步的是學識團隊合作咯，跟住同埋要在乎隊友的狀態啊嘅，即係穩定住成隊的情緒，跟住去控制呢個節奏，就打得越嚟越好咯。
4: 哦，咁你係負責咩位噶？喺個隊伍入邊，除咗提供情緒價值之外，
2: 進攻位啊，即係同隊友夾。打啲唔同嘅打法。
4: 咁啊，品言咯，你咧，你系点解会接触咗呢一个躲避盘嘅？
3: 我相信我嘅开始接触同嘉明一样，都系谂住玩下，后屘玩玩下咧，开始对呢个运动有啲兴趣啦。之后都系被林 Sir 拉咗入嚟嘅。
4: 系，
3: 可能系因为新兴运动而比较少啲人接触啦。嗰阵时我。冇記錯啦，我鍾意嗰年我哋躲避盤校隊都唔係特別多人嘅。嗰陣時我就開始慢慢成長啦，有一班好嘅師兄啦，開始帶領住我哋接觸住唔同嘅比賽。我哋啱啱開始嗰陣時都試過好多失敗，我哋試過第七、第八名都有試過嘅。之後就開始慢慢成 team 人一齊進步啦，去到而家我哋已經兩屆學界冠軍啦。其實好多謝有嘉明咁樣嘅好隊友一直去支持住我嘅，無論係我嘅情緒啦、我嘅技術啦，佢都可以提供好嘅價值去引導我。
0: 二人已經成為咗好兄弟啦，
4: 聽得出，聽得出。咁平時嘉明係點樣去輔導你㗎？即係個心理上。
3: 我最有印象嘅就係喺一個中場休息嘅時間就話，佢同我講咗句就係：我哋已經企咗過嚟呢個場上面啊，點解仲要驚啊？驚嘅話就要坐替補啦。 我哋都企咗上嚟就做好心态准备赢，因为我哋做到呢句系热血咗我好耐。
4: 哇，好有型、哦！
3: 有阵时候我觉得佢嘅支持就简单短短两句就话得噶，你做到噶、嗯，已经俾咗好大嘅帮助。
0: 喺学校里边咧，系点样规划嗰个训练嘅咧？
1: 正如啱啱我哋讲啦，学校躲避盘其实推得好劲。即係除咗我哋正常嘅體育堂入面有躲避盤嘅教學之外，其實你會見到小息啊、lunch time 啊、放學啊，其實佢哋都即係喺有得用場嘅地方咧，我哋啲同學仔都會攞個盤落去自己開 game 玩嘅。咁、至於我哋訓練入面咧，其實我哋大概最高峰嘅時間都超過四五十人去參與我哋躲避盤嘅。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個架構上面咧，我哋都分咗 A、B、C 隊三隊咯。即係我哋用一個良性競爭嘅一個升級制度，即係令到大家目標就係上到 A 隊啦。因為主要我哋 A 隊咧，即係如果有一啲真係學界頂級嘅賽事，我哋都會出 A 隊。咁其他嘅賽事，我哋都會俾啲 B 隊嘅同學嘗試去比賽啦，拎下經驗咁樣咯。咁所以見到我哋有陣時見到 C 隊嘅同學，其實都好用心去練習，即係其實佢哋都有一刻都想，幾時到我可以入到 B 隊啊，跟住升到 A 隊啊，幾時拎到套波衫啊咁樣。咁我哋整個規劃架構咧，大致上係用呢個形式去進行咁。
4: 我咧就想問多啲關於呢個玩法，因為我自己就有玩過閃避球啦，但未玩過呢個躲避盤。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咧？兩位同學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玩啊？
2: 一開頭係一隊裏面係可以有十五個人嘅，但係只有十個係主上場嘅咯，即係有五個係替補。跟住一場裏面都係三分半一場，跟住上下半咁樣計。一隊裏面最少係有七個人咯。如果冇七個人嘅話，就會俾人 DQ。個玩法就係可以運用曬三條邊，即係鬼可以行曬三條邊去傳翻入內場。一定要經到對面內場嘅範圍先當係全盤意識咯。主要進攻其實係冇分話邊條線，即係冇分話係底線打翻入去內場嘅，即係外面嗰三條線或者係內場對出去嗰一條線都可以照樣打出去，當可以進攻嘅。主要係要打中對面，跟住對面冇接到跌咗落地下，咁就會計為一分咯。嗰個人就會死，又要出去外場做鬼。如果係外場嘅隊員打中咗對面內場嘅人跌咗落地下隻盤，跟住就外場嗰隻鬼就可以入翻去內場咯。但如果係外場得一個人嘅話，就唔可以咯。如果入咗去就 DQ 咯，都係。
0: 咁我啱啱咧一開始咧，嘉明都有提及到啦，佢鑽研咗一啲嘅技巧噶嘛。你有啲咩嘢秘技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可以抌得準啲？可能下次我同阿 Louis 玩，我就用你教我嘅秘技啦。
2: 多數新入嚟玩嘅係會用試下反手先咯，跟住就即係因為要對直線咁樣掉。但係如果通常新入嚟嘅都因為控制唔到，咁就比較細力，跟住係要等到慢慢吸取經驗，所以越嚟越大力。跟住有啲人就可能一嚟又已經試玩過正手，跟住就通常唔係下下都得，除非係有天賦嘅人就即係一掂就即刻識囉。
4: 其實正手同反手係點樣分啊？點為之正手啊？
2: 正手係
1: 緊一拳頭，
4: 我由右至左叫正手。
0: 如果右手嘅人就係由右至左，
4: 係如果反手就係左自由，
0: 哦，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咁，不過咧躲避盤就唔係拎住個拍嘅，就係拎住嗰個嘅
4: 盤就飛出去。
0: 係啦，
4: 因為我平時打開羽毛球咧，我覺得反手係難啲嘅，但係你同我講話躲避盤要反手會容易啲，所以我就諗一諗係點樣。
2: 因為通常啲人係會玩反手嘅，就會拉直曬成隻手，跟住就推出去，跟住主要係靠你嘅手指去甩手，跟住甩，咁你係控制隻盤，唔係隻盤控制你啊嘛，跟住就要睇下你自己要點樣控制，要打邊個方向咯。
4: 哦，哇，佢好高級啊！呢啲我係入門嘅玩家，
0: 難控制嗰個位會唔會係有陣時你隻手指係控制唔到嗰個盤，令到嗰個盤飛咗去一個你完全估唔到佢會去嘅方向？
2: 通常多數人都係咁咯，玩得耐嘅主要都係因為基本嘢做得好咯，即係多數訓練前啊就傳下盤熱曬成個身，跟住就 會令到個人更加容易協調到
0: 咯。嗱，佢講到訓練，即刻要問一下啦，阿品言，你哋平時訓練係點嘅咧？即係成個訓練就不停咁樣喺度飛盤，定係要做啲乜嘢噶？
3: 我哋嘅訓練咧，首先應該係要做熱身啦。通常熱身我哋係跑5个圈嘅，之後我哋就開始唔落地全100下。
0: 嗯，
3: 如果個盤跌咗落地咧，就重新嚟過嘅。咁
4: 哇，會唔會一路都開唔到個訓練咁？一跌完
3: 就跌
4: 完啦，真係會有。
3: 我哋 A 隊就做到嘅 ，B 同埋 C 就要多啲時間。才可以去開始他下一個訓練。
4: 明白。
3: 然後下一個訓練會專注我們的體能訓練和身體協調，因為我的盤始終它的出盤是需要用到整個人的，才可以令我盤速快。我們練的是身體協調和
2: 核心。
4: 核心即是意思是
2: 即是腹部下身帶動上身。
4: 哦，咁系咪要做埋健身嗰啲嘅？如果咁样，
2: 咁又唔使，即系通常系可以做啲平时喺出边又做到嘅动作咯，即系例如
3: 比较体重身体协调性咯。
4: 哦，你哋最常做嘅动作系点样嘅？要训练嘅时候，
2: 平板支撑嗰啲，即系可以燃烧住腹肌嗰啲位置，咁就练得多，自然就核心越好，就会个人就越稳定咯。
0: 嗯，除了體能上面的得著，我想他們心理上面的得著都有不少。因為嘉明呢其實在咪後有跟我們分享過，就說他2023年第一次打學界8強就輸了，而那一次的失敗對他來說是很印象深刻的。當時你記不記得個情形是怎樣，還有你之後有什麼的改變？
2: 那時我還未很懂打盤的，第一次是跟教練出去打學界，咁我哋好多師兄咁一路其實都知道係，因為我哋不斷係都係攞住冠軍呢個名義嘅。嗰一次係打到8強嘅時候，其實個氣氛係好好嘅，但係呢就因為我哋有個師兄嗰陣時即係可能食完嘢跟住就冇乜狀態，跟住就失咗一下，令到成隊俾人逆轉咗。跟住嗰一刻我係睇到就係、是、即係原本我覺得係好有信心係可以攞到呢個獎嘅，雖然我係替補嗰陣時，但係當輸咗嗰一刻就係我見到啲師兄啊，跟住就我哋啲替補嘅全部都個樣頹曬囉。咁從嗰一刻開始我就覺得唔可以因為失敗而繼續跌落去囉，就想繼續加強自己，咁就喺度不斷努力訓練囉。
0: 嗯，有時呢可能長勝都會有啲嘅壓力啦，但啱啱聽落去我就會喺度諗，會唔會對於你哋之後可能比賽之前食嘅嗰餐啊，或者之前嗰幾日嘅飲食都會特別注意咗呢？
2: 其實通常係打比賽嗰一日囉，即係我哋從朝頭早打到晏晝食飯嘅時候，就係會記住就係同自己講話唔好食太飽囉，即係盡量食少啲嘢咁樣，跟住因為驚飯氣攻心，跟住就冇狀態會。
0: 嗯，呢啲就係運動員訓練出嚟嘅自律。
4: 係冇錯，有時呢都未必係關嗰餐事嘅，咁真係有時個人呢好多唔同嘢令到個狀態唔好㗎嘛。咁品言有冇試過有啲賽事上狀態唔係幾好呢？咁當時係點樣處理嘅呢？
3: 我最有印象嘅應該就係2025年嘅學界比賽啦。咁嗰日朝早一起身個人我就覺得成個人狀態唔 work 啦，唔知係咪因為尋晚瞓唔好嘅原因，我去到比賽嗰刻個人好似都個魂未返嚟咁啦，就狀態都唔啱嘅。即係望住個盤過嚟，好似個盤要喺我塊面度先
4: 有反應。
3: 係。
4: 哦，咁點算呢？
3: 嗰日都係我哋嘅嘉明朋友支撐住我，佢食飯嗰時同我打氣，然之後好大力咁打咗我背脊度，問我醒未？
4: 醒咗呀。
3: 然之後去到4強同埋決賽呢，我手感回暖，接到關鍵的幾下，穩定了我們的冠軍之路。
0: 嗯，那時間都差不多了，我們都想問林 Sir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未來的發展。因為我們知道呢，學校每年呢現在都會搞一些全港的小學躲避盤的邀請賽啦，接觸的人數都多，都有成150人。那樣搞這個比賽對於中學生來說，會不會他們都有些角色會做到，即例如小老師啊等等？
1: 其實在學校的層面上面呢，即每一年都想持續搞一個即叫做有具少少規模的躲避盤比賽，其實都是想我們叫做領先的學校都想有一些回饋給學界上面。 咁啊揀咗小學去做，一嚟啦，即係我哋都想啊，中意打躲避盤嘅小學生會唔會都遲啲過到嚟輔倫中學去讀書？因為我哋都可能有躲避盤嘅喺度有一個發展。咁啊翻翻嚟個結果其實都多嘅，有啲同學都願意係打盤，亦都知道誒輔倫中學有得繼續發展躲避盤隊，佢都會因為咁樣而慕名而過嚟咯。至於你話佢哋班師兄姐，其實佢哋都有落手去籌備整個賽事嘅，即係都幫忙去做帶翻每一間小學啊，即係嚟到招待啊、招呼啊，甚至乎都提倡下，即係成日都同佢講，你不如去分享一下一啲嘅經驗，可能你見到有啲同學仔緊張嘅，你都唔好介意，教練喺你隔離，你都勇敢啲去嘗試分享一下你個表達，作為一個大哥哥、大姐姐嘅角色咁樣咯。係啊，咁其實一個經歷係。俾佢哋喺除咗系比賽之外咧，亦都係一個教授嘅角色咯。所以其實我哋畢咗業嘅師兄姐啦，都有從事翻躲避盤相關嘅工作嘅。咁我哋聽到都非常之開心。
0: 嗯，就繼續傳承落去啦。咁兩位咧，兩位未來有冇啲咩目標啊？品言先啦。
3: 因為我哋而家學校高中啦，就要補課，而我哋今屆中六啦，已經 last day 咗啦。咁學校有得翻我同埋中五級嘅隊友啦。咁但係中五級都要補課啦，平時校隊應該都係要五點之後先可以落到嚟啦。咁前面就有我一個人同埋林 Sir 教練一齊帶領住啲師弟師妹啦。
4: 你係副隊長喎，係咪？
3: 係。
4: 嗯。
3: 咁我希望我哋可以繼續保持學界冠軍 keep 住落去啦。
4: 隊長咧，隊長有咩期望啊？
2: 我相信啲師弟師妹應該係可以繼續維持住呢個學界冠軍呢個位置嘅。因為我睇得出佢哋都係有火，因為都有帶咗佢哋出去打個比賽。其實主要係想希望躲避盤呢樣嘢可以即係繼續落去咯。好多人越嚟越知道呢項運動，如果有可以嘅就去到奧運嘅話，應該係幾突出嘅，我覺得。
4: 好啊，要加油啊，向住你目標進發啊！咁咧，我就覺得咧，做運動最珍貴咧，就唔係永遠都係贏。而且咧，贏咧未必最難忘，最難忘咧就係一班人去經歷高同埋低。
0: 我諗學生最重要就係享受當中啦，咁自自然然就會有好成績出嚟噶啦。咁同埋咧，啱啱聽到咧就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玩運動嘅時候有情緒都唔怕噶，因為總有隊友會接到你嘅情緒啊，接得住你嘅情緒嘅。
4: 冇錯啊！咁咧今日再一次多謝中華基督教扶倫中學林晨宏老師，仲有躲避盤嘅校隊隊員啦，有隊長李嘉明同埋副隊長李品賢。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同聽眾講聲，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说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详细新闻内容。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保持警觉。有学者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陈晓庆报道。
2: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3: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 5.9 嘅，咁如果系香港整体各行各业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话咧，咁会带动翻个消费，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嗱，个财富效应会唔会好强劲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就肯定系正面嘅。如果系再睇多一两季，嗰个数字都系好似第一季啊，虽然可能冇 5.9%， 但系都有一个较高少少嘅单位数，会系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业嘅投资者咧，佢哋咧对于香港整体嗰个嘅经营环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话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费会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资咧会系加大。
2: 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嘅营商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2: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

0: 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莱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1: 宜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0,000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5至10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2: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裡。我們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5至10年裏面超過100億的整個投資金額。
1: 他又說，公司現時和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署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喬聚洲以及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坝以及熱門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大幅减少了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运输署表示，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日前攀登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另外一名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有攀山专家表示，事发的山脉有险要的地方，天气变化亦都好大。梁正涛报道。
4: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日月1号一起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日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署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5: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七月才融晒雪。日本登山和香港天气登山就很不一样，日本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很远的。最高的山脉有成3000米啦，两三千米的地方都是有自己一个山，即是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0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

0: 傷啦，即係叫暴寒啦咁樣。
1: 曾志成又話：呢一個季節喺日本登山，另一個需要注意嘅因素係可能會有熊襲擊，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2: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博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4: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3: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如果经检视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因此增加。邓炳强说，已经同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5: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6: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5: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7: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最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係消防喉轆，同埋咧就係有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是。兜底部门，就算系第二个部门咧，我哋都会转介第二个部门，再加埋咧会跟进嘅，唔系转介咗就算嘅。
5: 修例亦都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习。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唔会增加？
8: 估计咧，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咧，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5: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7: 我哋入边嘅要求要去做嘅咧，大部分而家做紧噶啦，只不过我将佢由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咧，系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咧，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咧，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咧，其实非常有限。咁所以我希望咧，今次讲清楚呢样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会有个藉口啊，就话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钱，话唔会嘅。
5: 当局会展开为期约一个月公众咨询，争取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 ，Pixar 同 Marvel 主题全新项目将会登场，扩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同入园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乐园连续两年业绩有良好表现，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陈晓君报道。
9: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36亿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话，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10: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数字呢？
11: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9: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12: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还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我们会去考虑这一方面是不是呢股东需要开始一些的探索，我们怎样去开始下一阶段的扩建。
9: 罗淑佩又说，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 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说阿拉格齐今日启程前往北京，将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都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克格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无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达。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表示，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严重，另外三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说，正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以及评估船上人士的健康风险。罗宇光报道。
1: 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靠港。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瓜梅斯表示，正同荷兰和英国协调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德国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的相关患者。首邮轮目前仍停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德国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于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经有确诊病例，另有几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大约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厄斯号，并且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世卫正同相关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实施旅行限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啱啱收到的消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为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现时已经解封。重复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话，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7、8、10、18、47，特别号码是4。头奖无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受到東北季候風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稍涼。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而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3: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14: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道指报49243点，升301点；标普500指数报7258点，升57点。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日度跌超过400点，低位见256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0亿元。科技指数跌近1%收市，报4929点。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急挫超过半成，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的利润跌超过1%，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的影响。集团因应中东冲突增加3亿美元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层说，有关拨备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的时候类似，随着局势的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赵家俊报道。
15: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亿4000万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16: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15: 郭佩英话：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是印尼是重要市场，但当地的零售业务规模不符合集团之。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长和释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Free 49%的股权，套现近455亿港元，所得的款项将会用来强化财务情况、寻找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等。分析相信今次的交易有助长和释放资产价值及减债，料派息可望增加。张思文报道。
17: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嘅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嚟43亿英镑嘅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股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18: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亦都比较重，监管的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呢当分析员去对长和作一个估值的时候，多数都会对这个业务有些折让的。所以这一单deal呢，其实实际上呢就会是将一个折让的资产呢转换为一个可见到的现金，出售之后呢个现金流改善咗啦，亦都有机会有一个温和的派息同埋减低个负债。
17: 长和在2000年成立三英国，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4: 百威亚太上季盈利近2亿3000万美元，按年减少3%。中国市场的销量跌幅继续收窄，管理层说要透过稳定中国市场的销售以带动增长。任浩峰报道。
19: 啤酒股百威亚太首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3%，正常化除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EBITDA 4亿6300万美元，按年减少8.1%，期内收入14亿9000万美元，按年跌近1%，总销量微升0.1%，受惠于印度市场表现强劲同埋中国市场有所改善。中国市场上季销量跌幅收窄至1.5%，收入跌4%。集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支持经销商，又投放资源在非即饮和新兴渠道活化品牌。首席执行官及联席主席程显俊说，集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量减少，但更加追求品质，认为品牌优势得以发挥，但现时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仍然受压，将会在多方面投入，期望扭转中国市场的跌势。
20: 我们通过品牌的投入，通过新产品的投入，通过这种家庭消费这种渠道的投入等等，这些呢能够来支撑我们中国的这个量呢，怎么样能够从跌到稳再到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2026年的这样投入的一个想法来支持销量。
19: 集团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举办包括音乐和体育等大型活动，加上下个月开锣的世界杯，期望将体育活动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美国三月的贸易逆差扩大，进口增长高过出口增长。三月贸易逆差扩大至603亿美元，按年增长4.4%，期内进口增长2.3%，出口就增长2%。美股情况，道指报49210点，升268点；标普500指数报7253点，升5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790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 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跌4.4，阿里巴巴131.2跌5，小米集团30.46跌5.2，比亚迪股份101跌2，建设银行8.78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幣離岸價6.829，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報42,530，比上日收市跌22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81.69美元，賣出價4,582.9美元。港匯指數101.3，升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3: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27: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28: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27: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26: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29: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宋代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27: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26: 茶具文物馆，
3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时间嚟到晚上10:39，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00，我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喺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周仲雅独唱嘅一曲《绝代佳人》，仲有咧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得到由陈剑星以及阮兆辉合唱嘅《孔明挥泪斩马谡》，仲有另一曲咧会送上张月儿、邓碧云以及陈亮宗合唱嘅《新夜调秋起》。至于喺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三首嘅歌曲噶。分别有李慧独唱嘅《何处问归云》，仲有由文千岁、梁少芯合唱嘅《逆水送别》，仲会咧带嚟一曲嘅《桃花运》啊，由邓基陈以及梁叶秋合唱嘅。咁喺11:00新闻之后咧，就会去到地方戏曲嘅时段啦。咁今日带嚟嘅咧有京剧欣赏嘅环节噶。咁剧目方面咧，我哋率先系会带嚟《法门寺》嘅第三部分啦。因为过往嘅两个星期咧，我哋已经先后收听过第一啦，以及第二部分。咁今日咧就会系有《法门寺》嘅第三部分，亦都系最后嘅一个部分啦。咁仲有另一个剧目咧，系会带嚟《范进中举》嘅第一个部分嘅。咁啊，至于在开始收听今日的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着下来呢，就要为各位带来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的歌曲。送上的呢是有星康名家周仲雅独唱的曲《绝代佳人》。

红罗大结方云端，草木龙兽且罩香，一史已成千古恨，痴心哭断，九回肠。

前每是爱花人，就借落花埋艳骨，我愿得花魂常伴，这个绝代佳人。

0: 收听嘅曲有周仲雅独唱嘅《绝代佳人》。
1: 暖流热线大变身。
2: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3: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2: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嘅味道。
2: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4: 想提升自己，
5: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4: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5: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来到晚上10:59，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啱啱收听过一曲有周仲亚独唱的《绝代佳人》，转头就会是新闻的时间啦。咁啊，翻到你节目的时候就会先后收听到两首歌曲，包括有《孔明飞泪斩马谡》，还有一曲是《深夜吊秋起》的。接住下来我们率先收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今日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一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嘅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嘅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的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84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99美元，卖出4,58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

时间嚟到晚上11:07，多谢大家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咁啊，分别系有陈剑星以及阮兆辉合唱嘅《孔明挥泪斩马谡》，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新夜调秋起》，由张月儿、邓碧云以及陈良宗主唱嘅。咪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咪如果听众朋友咧喺今晚啦，或者明日早上咧，都会系外出嘅话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今晚啦同埋明日早上咧都会有一两阵雨噶，天气咧亦都稍凉添噶，咁所以咧，大家出外嘅时候咧，记住带定一啲嘅雨具啦，亦都咧因应自己嘅身体状况啦、身体嘅需要咧，带定一啲外套啊等等啦，咁啊避免咧会着凉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嚟一曲嘅《孔明挥泪斩马谡》啊。咁啊，演员方面咧就会由阮兆辉饰演孔明，由陈剑星饰演马谡噶。咁啊，故事咧就系讲紧啦，因为咧街亭失守咧，就令到咧军队咧丧失咗前线嘅支援，咁所以咧就被逼要撤退啊。咁啊，作为诸葛亮嘅角色啦，亦即系孔明啦，咁啊，因为咧要服众啦，亦都要向咧军队有所交代啦，去到证明咧自己咧严明军纪啊，咁所以亦都不得不杀呢一位嘅马谡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嚟收听呢一曲《孔明挥泪斩马谡》。

悲情东凉倾，主讲托孤白帝城，力竭古军精忠志，文韬武略定为景啊。

等三圈，妈输火影，有他爆文而战啊！

0: 啊，马苏里快来了，
1: 快来了！
0: 呵呵，第六三人何报抬头？
1: 有罪报奸抬头。
0: 呵呵，你说犯何罪？站起来！

0: 你大错铸成，老夫欲遮无从，到时你咎由自取啊！
1: 即，哎，丞相中。

钱

0: 若是赦你嘅罪名，真服神民百姓啊！
1: 罢了圣上恩赐，谋惨切哀鸣，并非是贪生怕死，麻叔失责，罪无可恕，行刑问责，并无怨言，唯是末将死后，上有耄耋高堂，下有婴儿待哺，发妻身故，家母行产，恐怕一门老弱，警方凄凉。
0: 稍有多言，推出斩。
1: 因此，因此，
0: 斩回来。
1: 因此。

时间嚟到晚上11:37，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你收听紧嘅系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啱啱收听过一曲嘅孔明挥泪斩马谡，由陈剑星所饰演嘅马谡，仲有咧阮兆辉饰演嘅孔明嘅。接住落嚟咧，就要为各位带嚟呢一曲《新夜调秋戏》，由张月儿、邓碧云以及陈良宗主唱嘅。

0: 道你，哦，原来你在水边现形，愿你作出水芙蓉，快上嚟共聚离情，更为我相思欲死。
1: 少罗，
0: 吓，
1: 我知道你有情，我知道你有意啦，奈何我哋嘅缘未尽，情亦了，唯有来生再结

0: 咯。
1: 吓、啊，
0: 人生不是生离，终归都系死别咯。你无谓再伤心啦。
1: 我唔系想流眼泪嘅，不过佢跌落嚟嘅啫。
0: 你自己珍重啦。

唔好再离开我啦，周希。周希，唉，我细唔估到你咁忍心又离开我咯。

面送，奈何。

0: 原来你未死噶？
1: 系。
0: 咁水中嗰、那个，
1: 嗰、那个系我嘅影嚟咋？
2: 唉，你谂得我快。

0: 收听过的曲《新夜调秋起》，时间来到晚上11:59，好快呢，我们就要收听一节的午夜12点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呢，当然继续有海游在直播室陪伴着大家度过今个晚上，继续会有戏曲之夜的。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寻日截至晚上9点，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而在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是超过72,000人次。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署方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的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警方拉了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制造紧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人死亡。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同登山，两人今个月3号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冇办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寻日朝早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处方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5.46美元，卖出4,56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的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

0: 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5:12:08，多谢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会先后带嚟有三首嘅歌曲。第一首会送上嘅咧，系由李慧独唱嘅《何处问归魂》，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文千岁、梁少森所合唱嘅《逆水送》。而最后一曲咧，系会送上有邓基尘以及梁燕秋合唱嘅《桃花运》嘅。至于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接住落嚟要送上嘅呢一首独唱曲，由李慧独唱嘅《何处问魂归》。

朝中青春岂

0: 啱啱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李慧独唱的《何处问云归》。
1: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2: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2: 刘伟恒、
1: 作家林晓敏、
2: 插画师 Pan Su、
1: 张敏仪医生
2: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1: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1%。时间嚟到午夜12:33，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有李慧独唱嘅《何处问云归》。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有《逆水送别》，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主唱嘅。

0: 诉，令我代为主父望希见谅。
1: 明儿我去后，你与公占离卿等人要时相和话，互为照应，为父真安心。

0: 使我生不还时，眼亦还。
1: 听罢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所合唱的《逆水送别》。
1: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2: 见晕？你不舒服咩？
1: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听过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可游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起收听过一曲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所合唱嘅《逆水送别》，咁咧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带嚟一曲咧，系由邓基衬以及梁燕秋所合唱嘅《桃花运》。
1: 哈哈，答咗，嘿啦，居然有信回。

0: 係佢，我寧願啊使咗啲錢唔要，我都唔做啲手養鬼啊。
1: 哦，咁就拜拜。
0: 哎呀，呢次入咗就趁集中營咯。
2: 就听过一曲的《桃花运》，有邓基陈以及梁燕秋主唱的。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收听一节一点钟的新闻简报啦。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以及宣传。期间共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和低层偏南气流比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和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比正常值高大约 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表示，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是领空。克格塞斯的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若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的哈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197 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258 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36 美元，卖出 4560.6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甚至影响广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 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9: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给人知道有电工在做事。
8: 你有电工牌吗？
9: 当然有了，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不会找靓博的。
8: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0: 暖流热线大变身。
1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12: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1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1: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13: 想提升自己，
14: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换。

0: 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阅读带你接触唔同嘅世界观，
0: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嘅幸福感。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嘅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0: 刘伟恒、
2: 作家林晓敏、
0: 插画师 Pan Su、
2: 张敏仪医生
0: 分享佢哋嘅阅读旅程。
2: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齐探索书本嘅魅力。
3: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五月七号这个大日子啦！
4: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两点半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3: 准备了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4: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3: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5: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时段咧，咁当然咧系会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咯。而今日咧送上嘅系京剧欣赏噶。劇目方面呢，我哋率先係會收聽得到法門寺嘅第三部分。過往嘅兩個星期嘅戲曲之夜當中呢，都有收聽過法門寺嘅第一以及第二部分。咁今個星期呢，嚟到第三部分，亦都係會送上最後一個嘅部分啦。咁仲會有收聽到另一個嘅劇目，就係范進中舉嘅第一部分嘅。不過呢，係開始收聽今日嘅京劇欣賞之前呢，亦都要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如果是错过了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播放粤曲的时段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亦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到重温，又或者在一阵间2-5的时段呢，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同样是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粤曲的。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个时段了。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啦，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法门子》嘅最后一场噶。咁《法门子》就系讲刘媒婆原本咧就系想撮合傅鹏同埋孙玉娇，咁仲带咗玉娇嘅绣鞋回家。咁点知佢儿子刘彪就利用绣鞋咧向傅鹏诈骗，咁其后又杀死咗玉娇嘅舅父舅母，又将舅母嘅人头咧。

0: 投入地堡刘公道屋企嘅朱砂井中。刘公道惊起上嚟，为咗灭口咧，又打死咗长公宋兴。咁县令赵连不察就捉咗傅鹏，屈打成招，仲将佢押入狱中。宋兴嘅父亲宋国士就告状，亦都被押入监。咁佢嘅女儿巧娇就用酒死咗长公宋兴。咁县令赵连不察就捉咗傅鹏，屈打成招，仲将佢押入狱中。宋兴嘅父亲宋国士就告状，亦都被押入监。咁佢嘅女儿巧娇就用酒灌醉刘媒婆，知道内情，其后又同傅鹏订婚，又乘住刘瑾同皇太后喺法门寺进香嘅时候咧去告状。刘瑾喺查问知实情，就要赵廉复查。咁最后赵廉查出真情，刘瑾复审，斩咗刘彪同埋刘公道，亦都奉旨咧将孙玉娇同埋宋巧娇二人咧赐婚俾傅鹏啦。咁今日继续欣赏呢个法门寺呢，就是、由马连良饰演赵廉，张君秋饰演宋巧娇，寇胜勇饰演刘瑾，萧长华饰演贾贵，马富禄饰演刘公道，马胜龙饰演宋国士，张洪祥饰演刘彪，赵丽秋饰演刘媒婆，马艳芬饰演孙玉娇，余富华饰演傅鹏嘅。我哋一齐继续欣赏法门寺嘅最后一场啊！
1: 梅武县仇文来了。
2: 哦，梅武县仇文来了。
1: 啊，早就来了。
2: 啊、您这歇假呢，没敢惊动您呢。
1: 哦，他早来了。
2: 早就来了。您瞧，这个是他亲笔写的。
1: 哦，这个字儿是他亲笔写的。
2: 啊，您瞧，这不错呀。
1: 哎呀，
2: 两榜的笔上。
1: 哎呀，这个字
2: 写的字，哎呦，可是真有比例呀、啊。
1: 哎，
2: 点是点，横横竖竖，撇是撇，再瞧这杠，
1: 哎。啊，你往哪儿勾啊你、哎、
2: 这个字写得够多好了。
1: 好、哦、这个字他写得好。
2: 好、啊、
1: 他念什么
2: 这隔着你念什么来着
1: 你走开这儿你也不认识。他在哪儿呢、
2: 哎、廊下伺候着。
1: 叫他见见
2: 大家。哦、是哎县太县太来呀来呀。
1: 哦
2: 管你呢。
1: 哦
2: 别忙我先握你个底。回头你见他说话。不要处处摊摊的，
1: 是是
2: 就给他个硬碰，倒霉事儿，有我在一边
1: 了。哦，是是是。
2: 哎哎哎哎，你别忙啊，容我给你报门。
1: 是
2: 是啊，梅武县知县赵连到进呐、啊。
1: 来来来，
2: 哦，见亲自。
1: 哎，你瞧瞧，他来了。
3: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了？
2: 该说话就
1: 说
2: 话。哎，说吧。
1: 人犯都带齐了，
2: 齐了，
1: 一名不落，
2: 不落不落。
1: 好，来呀、
2: 啊，哎，
1: 把他们带上来，审呐，问呐，审呐，问呐。
2: 等等，别忙，老爷大，您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2: 没有跪着问案的，人家是驸马太爷跟儿女佛星跪一块，那也小瞧他了。
1: 哦，那么怎么着呢？
2: 您的恩典叫他起来。
1: 好，叫他起来，
2: 叫他起来。
1: 好。叫他起来吧！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得
1: 来呀、啊！带人犯，审呐、啊，问呐、啊，
2: 你们
1: 带呀、
2: 啊！哎呦，老爷子，您又怎么了？
1: 可我又怎么了？
2: 哪有站着问案的呢？
1: 那么怎么着呢？
2: 这得预备个公案串，您呢再赏他一个罪
1: 啊！咱们这儿哪有他的罪儿？
2: 哎呦，咱们爷们是外场的人，不要那够使的。
1: 哦，咱们爷们是外场人，
2: 外场人啊，
1: 不要这够，
2: 要那够使的干什么？
1: 哎，对，好
2: 啊，
1: 那么坐下，
2: 坐下，
1: 坐下，好，就让他坐下。
2: 得，你就坐下，坐下，坐下。
4: 天罪在此，臣不敢坐。
1: 哎，没脸不要脸。
2: 哎呦，你就坐下得了嘛。
4: 哦，去亲自。
1: 哎，坐下吧，
4: 公公，亲坐。
2: 别让，我是站惯了。
1: 我说县太爷，
4: 亲罪。
1: 大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
4: 是是是，
1: 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2: 对，不是耍木偶呢。
1: 什么耍木偶？头案带谁？
2: 带谁？
4: 屠户刘彪。
2: 哦，屠户刘彪。
5: 我见天罪，
6: 不得当面，当场就行。
1: 中行，
2: 您瞧瞧这个德行没有？
4: 凶恶棍徒啊，简直的就像个唱花脸的似的。
1: 哎，大花脸专欺负你的小花脸。
2: 嗯。这

0: 插上副杆，
1: 你跟我说好话，
0: 平头用尾。
1: 中了，
0: 半夜里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说好的，
2: 点头。

0: 头，刚到一局，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1: 是啊，别跟他怄气，趁早把他打回来。
0: 对，我问问县太爷，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什么罪？
2: 一刀连伤二命，俺律令
0: 去
2: 天水开恩，问他不斩罪吧？
0: 斩罪
2: 啊，您知道？
0: 哦，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2: 对了，
0: 哎呀，那多疼啊！
2: 哎呦，那么您怎么问定他呢？
0: 我问定问定他
2: 啊，
0: 来呀
2: 啊，
0: 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2: 哎，这倒干脆，拉下去。
0: 二愣带谁？
2: 刘公道。
0: 哎，刘公道，
2: 刘公道。
3: 刘公道，
0: 待了
3: 当场有刑。
0: 中刑。你叫刘公道。
3: 咱俩叫刘公道。
0: 好，你有什么说的没有？
3: 咱先你吃饼吧。他把官司当香药。
0: 住了。怕犯王法当香药，香药是个地宝。
2: 对了，
0: 河村庄里数他一个人连长，
2: 就是他连长。
0: 哦，闹出点事情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2: 是，
0: 不用说，
2: 哎，
0: 他是个好人，
2: 对，好人，大好人。
0: 哦，他是个好人。
2: 哎，
0: 这个好人都按他的长相吗？
2: 那不能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
0: 哦，心好。
2: 哎，
0: 哦，你总得向着他。
2: 那怎么回事？
0: 哎，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吗？
2: 同行是冤家呀。
0: 说好的，
2: 说好的。
3: 尊一声天水听我说，他死了心儿我的错，王九天哪罪你说顶多。
0: 低头，别冒失，打听打听打听打听，这个问他什么罪呢？
2: 对，一米人头不报，其罪可还，绝人纵死，俺律当参。天水开恩，问他过交罪吧？
0: 哎呀，交罪！
2: 您知道？
0: 拿绳子活活把他勒死。
2: 对了，
0: 那多憋的很。
2: 哎呦，没有活着舒坦呐！
0: 我恩定恩定他。
2: 您怎么恩定他？
0: 把他也给填井里头。
2: 哎，一环一把，
3: 可倒干脆了。
0: 哎呀，这，这人带谁了？
2: 这个
3: 刘媒婆。
0: 哎，刘媒
2: 婆。媒婆
3: 当面当场有刑。
0: 重刑。你还有什么说的？
4: 天罪用饼，贪污花红把媒说。
0: 低头，
3: 低头。
0: 贪图花红把媒说。
2: 哎，
0: 说比这么说，东庄有一个小小子，
2: 是
0: 西庄有一个小妞儿。
2: 对，
0: 你在宗教里一穿梭，人家做个小两口，
2: 是
0: 领完喽，你铺点彩礼，对不对？
4: 对
0: 喽，对喽。我恨透了你们这项的人了，
2: 是可恨呐！
0: 哎，咱们爷们用不着他，
2: 这辈子也用不着他。
0: 说，
4: 说话。

0: 我瞧你就有气，来呀、啊，给我撕了喂鹰，撕了撕了。
1: 哎，怎么？青春有道是之道，不由我。
0: 哎，县太爷，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1: 还得您的恩典。
0: 我恩典恩典他，哎，把他交给县太爷吧。
1: 对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得了，
2: 审查局，
1: 哎，这归县太爷了啊。
0: 这人在谁？
2: 在福鹏。
0: 哎，福鹏
1: 啊，
3: 受尽千岁。
0: 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世境胡辱顾，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1: 他就啃了。
0: 他倒不摘食，廊下伺候着。
1: 谢谢
3: 千岁。
0: 为安带谁？
2: 俺孙玉娇。
1: 孙玉娇，
4: 在下天罪。
0: 年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小伙，满世界学历便宜，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闹得金銮宝殿上他？
1: 老爷子，老冯他要看看孙玉娇。
0: 哎，这孩子福缘不小。
1: 是，
0: 别冒失，我打听打听。
1: 打听打听。
0: 县太爷，
2: 天岁，
0: 老黄他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2: 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
0: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针木儿呢？
1: 那就勾鲁了。
0: 怎么跑这儿勾鲁来了？
1: 怎么着呢？
0: 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1: 对，咋下来？
0: 谁敢带谁？
2: 宋乔乔，
0: 宋乔乔。
4: 叩见千岁。
0: 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你再告他回去吧。
4: 要你自要免谢皇太。
0: 怎么的？你要免谢皇太吗？
4: 是。
0: 不是，这孩子有良心。
1: 是有良心。
0: 哎，县太爷。
2: 千岁。
0: 这孩子他有来头。
2: 有来头。
0: 嗯，他大有来头。
2: 大有来头。
0: 嗯，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告起来了吗？
1: 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县太爷入地三尺。
0: 我怄着他玩呢，又这么闹着玩的呢。
1: 得了，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跟你闹着玩呢。
0: 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2: 他也去
0: 的。哎，怎么到他的家那个也在呢？
1: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嘛。
2: 去的去的。
0: 啊，多磕头少说话。
1: 为啥下来？
0: 县太爷，
2: 千岁，
0: 我把这三人好友一提，
2: 提出来，
0: 你也听到。

0: 起，老皇太指婚，许配世袭指挥，古皇为妻，不分大小封为女当二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1: 哎，给我拦着点，我没遇着呀。
0: 是呀，那哪拦
1: 着？哎呀，拦着点
0: 了。来呀！
1: 哎，磕呀磕呀！哎，不敢当不敢当，起来起来起来！
0: 瞧瞧啊！
1: 哎，老皇太真能打扮他们。
0: 是啊。
1: 哎，这顾鹏穿戴好喽，
0: 真像个做官的样子。
1: 哎，有个做官的样。
0: 哎，这说的人家是世袭指挥啊。
1: 哎，他怎么不做官呢？
0: 对呀、啊，
1: 这又是你当。
0: 哎呦哎呦呦，没他什么事？您那赏他个官做不就得了吗？
1: 啊，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0: 你想一想。
1: 路过故城，
0: 转个都司。
1: 好，暂做都司啊，
0: 谢万岁。什么罪呀、
1: 啊？他没罪。
0: 哎呀，一案抵一案，一命顶一命，哪有人家的罪过啊？
1: 他连一点罪没了，
0: 一点罪都没了，
1: 一猴猴罪也没了。
0: 甭说一猴猴，他连一丁丁罪都没了。
1: 他没罪，
0: 没罪了。
1: 好，没罪，没罪。
0: 没罪吧？起来吧，咱们。
1: 哎呀，你说他没罪就没罪了吗？
0: 赵连可有罪呀，掉酒缸里了，骨头都醉了，醉大了、啊、
1: 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
0: 啊、
1: 我够着你们玩呢、
0: 啊、一身汗了，
1: 这没罪不行。
0: 哎，怎么又不行了？
1: 我得罚他。
0: 罚什么呀？清官没落子，刚一提罚又吃了烟的油子了。
1: 哎，
0: 这可上了，
1: 我罚他一个买吧。
0: 买什么呀？
1: 你研磨了、
0: 哦、这研磨嘞，
1: 只有公文一折，
0: 是
1: 命他去至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库内之银二千两。
0: 带什么呀？
1: 取到苏杭二州，与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
0: 哎呀，是您赏的。
1: 对，我给他告诉他说办好喽，咱们爷们儿难为不了他。
0: 不能难为他，必要给他升官换纱帽了。
1: 好崽子，我心眼里头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我是您肚子那套混世贼。
1: 哎，回城、
0: 哎、回城县太爷，
1: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千岁爷，您就封东村。
1: 哎，什么是我封他呀？
0: 您不封谁封啊？
1: 哎，我得奏明皇上。
0: 哎呦，这会儿不用听皇上，您那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封他吗？
0: 封。
1: 我封他。
0: 您封吧。
1: 我可要封他了。
0: 哎，没错，您封吧。
1: 好，我说县太爷，您这点运动费可没花的空。
0: 这是哪的事啊？手指您的还短得了这个吗？
1: 我封他个官，我想想。
0: 您想想。
1: 路过凤翔府
0: 啊，那转个知府。
1: 好，你暂做知府，借了圣上再提拔我。
0: 谢谢了。
2: 欣赏过由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萧长华、马富禄、马成龙、张鸿祥、赵丽秋、马艳芬、余富华等人合唱的《法门寺》了。今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安排了范进中举请大家欣赏的。范进中举是取材自长篇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用夸张幽默的方式批判当时社会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咁就係讲范进由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始终都名落孙山，到咗50几岁先中秀才。佢个外父系一个屠户，咁胡屠户呢虽然嚟祝贺佢，但係亦都藉呢个机会呢教训佢一餐。咁范进就想话向外父借旅费去考乡试，仍然俾佢外父痛骂同埋奚落。咁最后范进就瞒住外父去考试。范进中举啦，众乡邻不论相识与否呢，都嚟巴结讨好佢，又争相送礼，又帮手招待报录人。范进中举之后，高兴到发咗疯，佢个邻人呢就走去揾佢外父嚟医佢嘅疯心病，竟然间提议要刮醒佢。作者将一个热衷功名、沉迷科举嘅迂腐儒生，活生生呈现各人面前，反映咗当时读书人被利禄迷心嘅丑态。 继续呢个范进中举呢，就是由系少白主唱嘅。咁范进中举呢喺口白方面呢系比较多一啲嘅。我哋而家开始欣赏呢个范进中举啊。

0: 无米下锅，到亲友家中别再去了。我们不要争吵，不要争吵，
1: 我们开心争吵，请。

笑话。

多谢恩师，恕我骄傲。

0: 啊，
1: 列位念兄，
0: 哎，念兄，
1: 我看范念兄啊，今后啊是一定中的了
0: 啊。
2: 却是为何？
1: 你们可晓得，我们这位监考的周学道，他也是五十多岁方才高中的。我们进厂的时候，那周大人坐在了堂上边的，看那两只眼睛嘛，专往那有胡子的脸上看，他看来看去，哎，就看到了范念兄的身上。像他二人，一个姓周，一个姓范，有道是这一周一范，当此来迟

0: 身逃了38年，不曾居住，我想今年银子中了，从今以后嘛，我就是秀才了。
1: 范同山，
0: 范秀才，这秀才呐，比同山是好听的多。我不免回得家去，将中秀才之事报与母亲。

了。

0: 过呢。
1: 这谁说不是啊？
0: 这不翻得好吗？
1: 快点叫
0: 翻得好，
1: 翻得好。
0: 翻得好，来了，给您这个
1: 回来吧。
0: 来，这是你教我们哥俩那十双草鞋，我们拿着集上把它卖了，换来二升米，拿回家去，赶快做饭去吧。
2: 不替二位卖货。
1: 哎，这算不了什么。
3: 关大哥，哎，走，咱们进去瞧瞧去。
1: 对，咱们家里
3: 头。哎，对，进去瞧瞧去。
0: 我老伯母，
4: 可以吧？我
0: 来呀，管他见不见我。
4: 他中了秀才了。
0: 是啊，我们哥俩在集上就听见说了，车官给老伯母您道喜来了。
1: 说对了，道喜来了。
2: 大将，小伙，是派二位大哥与我们送来的米，但岂不是那好面做饭？
4: 好，快去做来。
0: 行了，快点做饭。
1: 来，做饭去吧。
4: 儿啊。昨日母鸡生了一个蛋，在为娘将它烹制好了，与我儿和喜。
0: 还废话，
4: 一个鸡蛋换不了什么。
1: 废了，废点，废点吧。
0: 不用，您给滚开去吧啊！
4: 哎，我说范相啊，这就不怕了。你既然做了秀才了，往后找上这么一家家馆，你呢这么一教书。每年也得挣个十两八两的，你们家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1: 那可不是啊。
0: 不，
4: 怎么？我那宗室作于我师老，我的文章活厚一道，将我明年去引乡试。
0: 哦，听你这话茬，你打算到省里头考回乡试中个举人吗？哎呀，那太好了。你真要是中了举人的话，那你可就是老爷了，你就跟张进斋张老爷是一样的身份喽。要是那么样一来，可你就要为官了，
4: 你要做吏了，
0: 你要买房了，
4: 你要治地了，
0: 你要穿绸了，
4: 你要吃油了，
0: 你要骑马了，
4: 你要坐轿了，
0: 你要鸣锣了，
4: 你喝道了，
0: 你要刻石碑了，
4: 你要祖坟了，
0: 你要拿板凳，
4: 你要打穷人了。
0: 哎，我说范相公，这生气，我哥俩就跟你说着玩的吧。
1: 对了，您可别生气啊。
0: 哎，天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1: 对了，我们再回去。
0: 你们家里头待着吧。
1: 哎，
0: 不见，家里头歇着吧。
5: 管他监工。回去
1: 了，
5: 回去吧，
1: 回去。
0: 咱们赶着再歇
1: 着，
0: 回去吧。
1: 哎呦，
0: 谁呀？
6: 哎，老道，小着点啊。往哪儿撞啊？
7: 没瞧见吗？
6: 你没打过人吗？
0: 我
6: 真倒霉，挨个女儿嫁给了你，也不知道我积了什么德，你才中了个秀。擦点酒，擦了点肠子，恭喜你来了。
8: 哦，天下来了，
6: 秦母也恭喜你了。哎，是酒，哎，是肠子，咽个口就得。我已经煮好了。我知道你们家连酱油都没有。
8: 有劳亲家花钱。
6: 我说范进呐，如今你中了秀才了。可就是有点身份的人了，凡事嘛都要立些个体统，像门口这些种田的、拾粪的、 是些平头的百姓，你也跟他们那么拱手作揖，平起平坐的，那可就坏了学里头的规矩了。还说对我的脸生也不好看，
4: 岳父见笑的是啊。
6: 这些话嘛，我不得不教训你。过两天我给你找个家馆教教书，一年挣个十几两银子，好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嘛，跟你老婆。
4: 啊，岳父是怕

0: 来啦！
1: 弟弟两公先到后面用饭。
2: 吃饭呐，
0: 也来吃点吧。我女儿子进了你们家门，连猪油都没吃，真可怜呐！也该吃点了。

0: 秀才在我家中开了一次宴会，看天时不早，众位弟兄相必来也。
1: 请兄弟
2: 阿念兄，阿念兄，
3: 范鼎兄为何背地成亲？
4: 只因相识已尽，小弟手中无有盘费，故而在此烦闷呐。
3: 众位鼎兄，
5: 鼎兄，
3: 何事？范鼎兄家中贫寒，无有盘费，其生辰少不得三两，倒不如我们大
4: 家，我们大家来帮手
5: 帮手，
4: 我好
5: 帮手帮手。
4: 小弟们仅此范念兄一钱银子，
3: 此事就交与念兄收下了吧。
4: 哎呀，小弟我家中有事，我不能问回了，我要告辞了。
3: 哎，好，小弟也提出一切银子，
4: 哎，我也要告辞了。听，范念兄，小弟我已经提出一切银子，小弟告辞了。
3: 哦，诸位领兄。
4: 小弟这里只有三千银子，这边如何是好？
3: 哦，范鼎兄，你可有什么亲戚故旧，何不与他们暂借一时？只怕他们也是不肯的。哦，我想起来了。你曾对小弟演讲，有人指使与张进斋一起读书，何不去到他那里商议一回，有何不可？这个，
4: 哎，
3: 什么这个那个，

0: What is on the other side?
1: 那边，

0: 先君也过体态，可乎啊摘聚身意了。我是本城右丞的外号吴，犯殿求见老爷。哦，外号吴犯难病。粮食他们为借天吞他，
1: 有那么点意思。
0: 对他们去说，我与陈大人去一趟望江头，饮酒赋诗，不在家中。
2: 是。欣赏过由奚少白主唱的《范进中举》了，时间关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继续欣赏下去了。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话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候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打击目标。莫斯科更加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食环署今个月至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在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各区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署、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积极与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又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53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4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13美元，卖出4,5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系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 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啦，黄海又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佢啱啱主持《元气曲之夜》嘅节目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丁家双接力嘅，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今晚

0: 內容上面嚟講呢，就係佢同埋崔妙芝呢兩個人呢，就係分別演繹同一個角色啦，就係、是、呢個白梨良啦，咁唱呢個恨不相逢未嫁時嘅主題曲，就係方姐方艷芬嘅個唱片呢，都係咁講，亦都有交代嘅咁係呢除咗有呢一套玉梨雲嘅長劇之外呢，唔好意思啊，有诶，突然间有喉咙有啖痰添，系好咁。另外啊，拣咗首曲咧，就系、是、一个唱段啊，嚟自《李仙刺目》呢个长剧入边《曲江帐子》嘅唱段，入边有威哥梁汉威啦，有敖龙啦，同埋蔡麒麟嘅。咁呢一个《曲江帐子》啦，其实。李仙傳或者李仙刺目入面曲江帳子我都有幾個版本，我都播放過有一個版本呢，就是黎俊昇同埋梁玉榮，梁玉榮演繹呢個鄭元和，黎俊昇演繹呢個鄭丹佢父親㗎。咁但係而家呢個版本呢，呢個應該係現場錄音版本嚟嘅，長劇版本啦。咁呢就都係婉薇老師所撰寫嘅。咁但係呢度就有埋蔡麒麟演繹嘅呢個鐘伯，就係、是呢個好愛錫啊鄭元和嘅老仆啦，咁敖龍就演繹呢個鄭丹啦，咁威哥梁漢威就演繹呢一個鄭元和啦，咁曲江帳子嘅唱情咧就大概大家都知噶啦，我都唔多詳述啦，即係因為以前都播過唔同嘅版本亦都播放過嚇，咁而家呢個唱段咧就同長劇版本，即係如果我哋有個長劇版本記錄入邊咧，佢呢個就比較節錄咗出嚟嘅，咁就由呢個鄭元和咧見返佢父親，即係佢就做呢個叫化，即係咁見返佢父親嘅時候就試圖狡辯，點解佢會即係淪落到咁嘅田地呢，咁當然俾佢父親識穿啦，所以就有曲江帳子嘅唱情。好啦，咁我哋聽下呢個唱段下婉薇撰寫嘅李千字字幕之曲江帳子，梁漢威、敖龍、蔡麒麟合唱
1: 㗎。相當錯皆因多金夜茶虧，
2: 如賭七人
1: 係咁嘅都。

0: 有此事。
1: 真有此事，孩儿岂敢瞒骗爹爹呢？
0: 我来问你，既然如劫，可曾报官呢？
1: 孩儿不曾报官啊！
0: 喝酒来，既然如劫啦，何不报官可？啊，贼人啦，虚妄失物，是非礼之罪嘅，真可报我眼白香。看将起来，替时革命啦，一定另有必情，我要重拾精神。龙呀，
1: 孩儿所言属实噶。
0: 你不打不招啊，送六过来。
2: 啊，假法。
1: 老爷，
0: 与我

0: 来兴，知道佢卖身救主。
1: 我快打！
0: 我打！少爷，你是我一手凑大，在你五岁之前，我打过你，而家就系第二次啦。
2: 宗伯，你一向都好锡我，唔好打咁大力噶。
0: 哎呀，你都系争唔上啊！哎呀，哎呀，你估唔到你做出啲咁嘅事，真系抵打有余啫！
2: 打！
0: 福生，你到底先？
2: 不丢，爹爹，古语有云。小将则受，大将则走啊！爹爹若然肯饶恕孩儿，不加鞭棒，孩儿嘛，才将实情禀告。
0: 你讲。

门不幸啊，出此败啊！

有用的文，我要写我恨你共同现在唱海浪蝶，得罪千金又可惜，共不抵恨最当想，我要打

如果再打，好容易搞出人命嘅。我靠下你咯，望老爷大发慈悲。少爷是夫人心肝宝贝，亦是老爷你心爱孩儿。少爷一向品性纯良，是一个孝顺之人，一时行差踏错，应念佢年少无知啊。老爷你睇佢遍体鳞伤，已将他情治咯。老爷你应念佢正门一脉，是老爷你独生孩儿，仲唔上前向你阿爹认错？爹

间为我倚夜门啊泪，身体发肤本是爹娘啊，似得无奈受骨难挨，独啲痴晒俗情深，令欣喜啊令欣喜。

0: 过去。
1: 你既无故啊，哪有亲意耶？你个个罗，我把亲情记耶。
0: 我在地难不屈，我在家难不屈。

家仔，我火堆天定黑夜跟。

0: 聽過一個精彩的演繹，就是李仙次木這套長劇裡面曲江將將子的唱段，由梁漢威、奧龍和蔡其倫合唱，三個人合唱的唱段比起對唱，即是說鄭元和和他父親的唱段又各自有精彩的地方。好，聽過之後時間來到凌晨、接近兩點28分鐘，溫度攝氏22度，相對濕度 88%，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想買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參加知識產權處正版正貨承諾計劃嘅商戶都承諾只賣正版貨，正版正貨標誌有效期為1年，年年都會更新。上 nofake.hk 網站就知道哪家商戶或網店有這個標誌，認住個正字，放心購物話咁易。
0: 跟住落嚟開始播放呢一套長劇啊，《玉離雲》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時》啦。黎寶明編撰嘅長劇版本有天涯演繹嘅何夢霞，崔妙之演繹嘅白梨良，稍後有方艷芬客串白梨良咧，唱主題曲嘅，有盧少平嘅崔君善，梅恩嘅崔翁，鄧玉霞嘅秋兒，同埋莫金城嘅崔鵬郎。我哋先聽第一場嘅唱段《多情相負數落花》。我唔多介紹嘅原因，因為呢個版本嘅唱碟入邊咧有人介紹噶。
2: 美聲公司出品歌劇唱片《恨不相逢未嫁時》，特請方艷芬客串主題曲。有天涯、崔妙之、梅恩、卢小平、莫金城、邓玉霞几位合唱。第一场《多情相苦诉落花》，青年何梦霞师范毕业，任聘喺乡村学校。佢嘅远亲崔翁系当地嘅恩户，梦霞得到母命去拜候佢。崔翁年届花甲，仔早已经死咗，幼女君善在省城读书。崔翁和媳妇白莲娘和他的孙彭罗在乡间过活。有一日清早，莲娘走出去花园，见到花枝满地，不禁捉起满怀的心事。

0: 得你唔陪阿彭郎写字读书，同佢嚟到呢一处啊？
1: 因为大官话唔识解个折字，我话俾佢听，佢又话唔啱啦，所以嚟揾你解俾佢知啫嘛。
2: 妈，你又话正字个字，阿秋儿又话五月节、八月节嗰个节，究竟边个字系啊？
0: 傻仔啊！两个都是用这个字字的嘛、
2: 哦、原来两个字都啱啊。
0: 是。
2: 阿妈
0: 啲嘢呢？
2: 乜嘢叫做精节？请你解明我知啊。又点解女人有精节，男人就冇精节得奇啊？
0: 你系傻仔啊？男子亦有讲节，精节系女人。

秋儿，真系俾你笑死我咯，先至唔系一件物件。

嫂你教佢哋真係白费心机呀、啊。好似对隻牛弹琴，佢亦都未明所以。佢哋未到呢种程度，只能教佢读书。系咧，我竟然揾得一个好学问嘅先生嚟教阿彭浪。家嫂啊，你。

0: 几心机啊？
1: 究竟我先生姓甚名谁？系何方人士啊？
0: 哦，那个先生叫何梦霞嘛，是我的细侄嚟嘅，佢多才饱学，可惜佢怀才未遇，郁郁不得志，暂时嚟本村教学。正话而家佢嚟拜访我，我请佢嚟呢处住，夜晚教阿彭龙读书，岂不是一举两得咧？吓，
2: 系咧，老爷，而家个先生响边一处啊？
0: 哦，响外边啊嘛，秋儿。
3: 喂。
0: 佢帮我叫阿何先生嚟花园啦，嚟啊！
2: 行囊啊，
3: 吓，
2: 嗱，而家请到个先生教你读书，你又要俾啲心机啦。

0: 西藏啊，伯伯，啱啦，等我嚟介绍你相识下。啊，呢个系我小孙彭罗，佢就系我媳妇黎亮伯氏啊。
1: 啊，有啦。
2: 喂，连忙下礼都不敢言辞啊。
3: 小二年幼无知，望先生你费心将佢指示啊。
4: 我愿受老师指导，望你慢慢教我写字读书。
2: 嘿，乖啦，
0: 好乖啦，得
2: 费伯多蒙你殷勤招待，我就在此寄居啊。

嘅。父话冇，爱儿也知。

0: 嗱，听咗呢一套长剧版啊，《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啊，黎宝明所编撰嘅第一场《多情相妇诉落花》，咁啊，亦都带出咗呢一套剧嘅主题啊，就系贞节啊，因为咧呢个教书先生就恋上咗一个守寡嘅妇人。咁我哋听下第二场嘅噃，《诗句全情道爱岑》啊，就系《诗句全情》啦，咁亦都系咧，就系、是、有人介绍嘅，我都唔多讲啦。
1: 第二场《诗句全情道爱岑》，梦霞寄居响崔家，每日除咗去学校上课之外，得闲就教导彭郎啦，循循善友，爱护有加，尤其是爱慕离娘，但系碍于礼教，冇办法亲近。款款嘅情深无从传递，故此响教彭郎嘅时候就向佢探问离娘嘅状况啦。有一晚佢觉得唔系几舒服，坐响书房里边

0: 尺八你有心咯，多个少少病啫，
1: 哦，
0: 唔伤肝嘅尺八。
1: 咁啊，
0: 我自从去年先父去世，家境难落悲墙啊。家母悉令到此胡用，执掌教鞭，专程向西伯啊拜呀
2: 苦不到数年隔别啊，历尽啊沧桑啊。世侄你年少有为，可怜我忘义年前命丧。
0: 细伯，唔好记啦，一次过，吓，唔好伤心啊，
2: 阴公啊，
3: 阿爷啊，唔使喊啦，阿爹虽然死咗啫，有我咪得啦，
2: 乖乖。

0: 養育英才，回顧西北啊，哥啊，嚟緊就好啦。
1: 醫生而家有病，使唔使上堂啊？阿爺啊，我阿養住温習豆書。
0: 好啦，你唔好咁大声嘈住先生啊！
2: 老爷啊，少奶煲咗啲药嚟俾先生饮啊！
0: 哦，得啦得啦得啦，唉，家嫂可为爱儿惜字敬先生咯。秋儿，你等一阵间先生饮咗药之后，就同阿彭郎翻入嚟啦。我扯先啦，细侄你唞下啦吓。
3: 我唔送啦，细伯。

0: 老人那些令我的心意难忘。他还有什么言辞你不妨直下讲啊。是咩？
1: 佢内心好惊惶，
0: 真唔真啊？
1: 真噶，好似心事满怀，都唔知佢乜嘢事。
0: 咁巧啊！
1: 阿妈曾经对我话，
0: 话乜嘢？你睇过，你睇过。
1: 阿妈有咩讲啊，先生？
0: 冇咩讲，佢叫我作首诗俾你带翻去喎，吓、啊，嗱我写俾你啲翻去。嗱、啊，你揸紧啦。
1: 哦，秋儿啊，我哋扯啦。
0: 安乐斋。希望神女双王同一家梦，明宵午夜回夜红光啊！
2: 听过两场之后咧，吓喺三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越夜越精彩安排呢套长剧《玉离魂》嘅恨不相逢未嫁时嘅下文章段。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嗰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以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是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与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是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报道又指，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星期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指示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阿美尼亚首度与欧盟举行峰会，达成了多项协议，为加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说，阿美尼亚正是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 阿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加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阿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十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6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啦，咁啊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已经播放咗两场噶，嚟自呢一套长剧黎宝明所编撰嘅呢个长剧版本《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吓，有天涯、崔妙之、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城等合唱嘅，咁仲有方姐、方艳芬演唱客串演唱嘅主题唱段。稍后送上啦，咁听咗嗰两场咧，就包括多情双妇素落花呢、這个双咧，即系寡妇嘅意思啊。另外就系诗句全程。

0: 咁啊數沖程啦，咁力量嘅反應係點呢？咁大家聽落去自然就會知道。咁我又唔講太多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版本，因為有兩個唔同嘅版本啦。呢個版本咧，我而家揀你個版本咧，就有旁白介紹每一場嘅內容嘅。咁我哋又聽下嗰個介紹啦。第三場玉離雲嘅第三場，施會離量數沖情。
1: 第三場施會離量數沖情，夢霞得到離量施簡之後，非常歡喜。即刻執筆回簡交俾彭郎帶返去，約離量喺莊樓相見。第二晚黃昏啫，就去莊樓度等候啦。

0: 前辨人影是否何先生啊？
1: 是啊，李娘。心又喜，我个心又震，玉人未行近，香泽都已未闻。深夜到庄楼，为图娇亲近，连忙牵玉手，我表达我的痴心，我痴心。
0: 哎呀，你放手啦！

0: 呢個。
1: 可以打破凡利禮教，不願在情海受沉馬。同作海燕那雙飛，不受禮。

啊你娘，我既已摆脱你的无能，望你心存恻隐啊，你若然拒绝啊，我必做。

0: 三更啦，你啦。
1: 对，你乜咁快就三更啦？
0: 但得作业啊，前生知我终身啊，好嘅恨啊，我扯啦你啦。

0: 呢个年青寡妇遇上过多情种子啊，咁啊，佢决定都系喺头先听嗰场入边咧，就系佢爱嘅。咁但系发展落去会系点咧？大家继续听落去就自然知道。听完头先呢一场诗会离凉素冲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接近3:25，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0: 嚟到第四场恨不相逢未嫁时啦，头先嗰场咧算系男女主角对唱嘅主题曲啊，咁呢一场咧就系、是、女主角白梨良嘅独唱嘅主题唱段，唔系成场都系嘅，咁大部分都系噶啦，咁亦都唱出头先讲到话白梨良咧就拒绝咗何梦霞嘅爱意，但佢自己咧就不无动心噶噃，咁我哋听下啦，咁之前提过啦，就有方姐方艳芬客串唱嘅主题曲。就是啊，恨不相逢未嫁时，亦都就系呢一场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方姐演绎。咁呢场咧，稍后咧亦都有啊，秋儿出场嘅。秋儿出场咧，带出咗咧就系、是、白梨良有啲咩方法咧，就可以将佢个将呢一个何梦霞嘅爱意转移咧咁样。我哋听下
1: 第四场，恨不相逢未嫁时。梨良虽然拒绝梦霞的爱，但是心里面也感觉她一片真情，但是碍于环境不敢造次，故此时时忆念梦霞，又追怀往事，思潮起伏，心情矛盾。

0: 品，老爷叫我嚟，请少拉你早啲瞓啊！听日系又要事，一早你要起身啊！
1: 乜嘢咁紧张？响处嘈嘈震啊！究竟乜事干？你快对我直陈啊！

0: 原来二姑娘放假翻嚟啊，真系好咯！呢次我有办法咯。
1: 少奶，乜你话有办法啦？
0: 冇事，我话接船有办法啫，你快啲入去瞓先啦。哦。

0: 李亮嘅辦法就係將余姑娘咧同埋何夢霞撮合，成成屎咁啊！真係要聽落去先知啦。聽佢頭先啲場咧，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2啦。天氣方面咧，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係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嘅，同時一道雲帶覆盖住沿岸地区，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咁即系话系咪可能有雨咧？大家要留意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出嚟，祝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啦，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3: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2:00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4: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落事。
3: 听粤曲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冇錯啦，有丁家湘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入面啦，直播室入面啦，同大家服務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為大家帶上呢一套係黎寶明編撰嘅長劇《玉離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時》，有天涯崔妙之、盧少平、梅欣、鄧玉霞、莫金城等合唱，亦都有頭先大家聽過由方姐方艷芬客串主唱嘅主題曲《恨不相逢未嫁時》。咁其實呢一套《玉離魂》呢，就係1912年創作嘅徐枕亞嘅文言長篇小說，就當時被公認為鴛鴦蝴蝶派嘅愛情小說嘅開山之祖啊。當年都非常之咁受歡迎啊，風行一時嘅。好啦，我哋繼續聽呢一場啦。頭先聽呢就話呢一個白麗娘要撮合啊嗰個二姑娘同埋何夢霞，但係嗰個唱情未開始嘅。先聽呢場係情困夢霞偷自怨，就係何夢霞自己喺度自怨啊，就為情所困啊。呢場呢就有何夢霞啦、崔翁啦同埋秋怡啊咁出場嘅。好，我哋聽下呢一場嘅唱情啊。
5: 第五場情困夢霞偷自怨。夢霞自從離娘拒愛之後，情緒好唔安定，意志消沉，感嘆好事多磨，整日書空絕絕，奄奄成病。

0: 细侄。
1: 啊，石伯，
0: 点解病咁耐都仲未好啊？哎呀，阴公啊，睇下你瘦成哥个样。
1: 唉，阿细伯，你有心咯。
0: 究竟？

头先先生话过，我都几呀担忧。佢话你试呀想都过步，又太过忧啊愁，要将心妈事嚟到摊开，先至有得。

0: 因为感觉家庭离别，离处飘啊流啊，所以我日相夜思，又感骂青啊瘦啊。
1: 哦，原来你思家，我以为你奸思病添。

0: 中意边位啊？
1: 吓、啊，冇咧，
0: 冇。
1: 不过我初次嚟家，挂念住阿妈啫嘛。
0: 哦，原来你挂住阿妈咋？切，男人大丈夫，何必要学成女儿之态呢？哈。
2: 二姐姐去放假翻嚟，而家喺厅等你啊！
0: 哦，得啦得啦得啦，我就出嚟啦。啊，阿细侄啊，
1: 阿细伯，
0: 我小女翻咗嚟啊，我出去见下佢先。你得闲出嚟倾下偈啦。
1: 啊，应该嘅。唉，估不到自投情网，令我终日烦忧。
3: 二小姐回到嚟啦，回到嚟之后嘅唱情系点咧？大家喺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为你预备呢套长剧《白离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跟住嘅唱情啦。
4: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嘅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佢唔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喺白宫向记者话，伊朗嘅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渡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又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7，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3， 人民幣 6.829， 英鎊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7，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04 美元，卖出 4555.4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跟着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翠台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莫金城合唱，咁有方邪方艳分唱其中一个主题唱段恨不相逢未嫁时。头先我哋五场由多情相妇诉落花，即係呢个白梨娘呢、這个寡妇啊，咁多情但係呢就係、是、遇上咗呢一个喜欢佢嘅教书先生啊何梦霞，一路发展到情困梦霞偷自愿，即係头先四点钟新闻之前啊听过一场啦。跟住落嚟啊，頭先大家聽繼續有聽嘅唱情都知道啦。數作兵人絕狼心啊，即係呢一個白梨娘咧，一個嫂嫂咧，就將自己嗰個姑仔由盧少平演繹嘅崔坤善咧，就介紹俾何夢霞，想咧就兵人嚟絕啊呢一個何夢霞嘅愛意啊愛情之心嘅。咁成唔成功，我哋聽落自然知道啊。咁就嚟到呢一場啦，就叫數作兵人。絕狼心啊，好，我哋繼續收聽呢一套長劇嘅第六場啦。
1: 第六場，數作兵人絕狼心。梨娘雖然不能夠接受夢霞的真情，但是對她仍然關懷一切。剛巧她的小姑君善放假回來鄉下，故此想為夢霞撮合，使她移情別向，早結佳期。

0: 不如我哋摆酒言欢，庆贺下今日团聚呀！秋儿啊，入去书斋嗰度请阿何先生出嚟饮杯啦！
1: 哦。

0: 乡下嚟教学，叻快啲有限啦、啊。
1: 咁又唔系咁计噶啦，女。
0: 点解啫？
1: 你唔好睇小人得噶啦，嚟紧啦，咩嚟？

相思，暗相思的今生难割，断了的情丝，辗转了的难眠，愁莫记，心灵慰藉赖诗词。古道浪迹天涯逢知己，岂料他断言拒爱啊！

0: 唉，呢次尝尽了人间嗰种相思嘅苦味。细伯
1: 啊，细侄细侄，啱啦啱啦，等我嚟介绍你吓，呢、啊這个就系我嘅小女君善啊。君善啊，君善啊，女、啊，听到未啊？
2: 听到你啲
1: 呢位就系教阿彭郎嗰位何梦霞先生啦、啊。
2: 何先生，
1: 你哋见过面之后都唔使客气啊。
2: 原来呢位就系多才饱学嗰位何先生咩？
1: 系咧，
2: 恕我有失礼仪啊。啊。

0: 好極啦。呢頭親事呀、我絕冇問題呀、總要問乖女佢本人繼續、你又有冇嫌棄呀、有冇嫌棄呀、
1: 阿爹婚姻雖然是自由的，但仍需要爹你做主嘛。
2: 恕小侄未能答允，是因还要禀命我亲事。
0: 哦，上有高堂，
2: 系啊，
0: 应该应该，问过都未迟。
1: 老爷啊，内堂摆咗酒啦，请各位入去啦。

0: 呢个崔翁咧想招啊何梦霞为婿啊吓，咁但系何梦霞个答复都系好简单啦，佢就系话咧未能答应嘅，因为要禀命亲辞，其实咧就系推搪嘅啫。咁事实上头先听个唱情嘅知道呢一个二姑娘啊崔君善咧吓，亦都未系好喜欢呢一个何梦霞，咁就对何梦霞咧都话你有大志，你有宏才抱负，你应该好自为之啊，唔好误大好时光啊咁话。佢系不智添啦，咁即系话其实咧都系啊九成啊唔成事噶啦。咁之后系点样咧？大家继续听落，因为仲有两场嘅唱情噶吓。咁、啊、大家就稍后继续听落就自然知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5啦，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点到你唔服？
0: 点解我要服？
1: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0: 唔服？
1: 点解你唔服？
0: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1至6，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你听紧嘅咪就系越夜越精彩啦吓，唔需要计较服唔服嘅，继续听落去就会知道。跟住落嚟嚟到第七场啦，诶、一听呢一个点题咧，就知道哦，嗰、那个情况咧就系唔系好似阿崔翁啊，或者系啊呢一个阿白离亮啊佢哋咁嘅谂法啦。因为呢一场嘅点题系投不从容。段情诗啊，投不从容嗰个当然系何梦霞啦。点解要最后去到投不从容咧？咁系咪离娘咧？就系、是、真系要出到绝情啊？要点醒呢一个何梦霞咧？我哋继续收听呢一场啊，第七场嘅唱情。
2: 第七场投不从容段情诗，梦霞虽然推却君善嘅婚事。但系亦知道冇办法同离娘结合啦，心灰意冷，决意离开呢个伤心地。

悲情迷跟多情冤，为风啊见啊吴清啊念，情根的割断，罪孽非恩怨，枉相连难了怨，一于洗脱爱河。

今时分别恨绵绵，情怀恋啊实难算，都怕见别离宴，此行难啊再变，今生苦啊夜和端，抛却了情情爱爱，唉，都别已言机。不如明早啊离开。

0: 咯。
1: 唉，我仲估边个深夜到来，原来崔少奶奶，究竟有何嘅事件啊？
0: 我知道你怨我、恨我噶啦，我嚟劝你就系唔好离开呢一处，所以不被瓜未知而。

我坚决离开你无双啊，劝啊，来生与你续的情啊缘啊，以伴。

0: 嗱，佢哋两个就发乎情，止乎礼啦吓，咁而呢个何梦娴都系投不从容去参军啦。咁、那个结果系咪就系咁样分开咗之后就算呢？唔系啊，更加悲惨嘅结局嘅。我哋稍后继续听落去知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42。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嘅，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啊。而家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嚟到最后呢一场叫做在天化作比翼鸟啦，唔系在地成为连理枝，系在天化作比翼鸟，即系悲惨嘅结局嚟嘅。几年之后咧，百里亮啊病重，而何梦娴咧就系从军咧就赶翻嚟，见到佢最后一面，但系两个人最后亦都系升天嘅。咁即係悲惨嘅结局。咁当阿崔翁知道係咁嘅时候，又会點樣反应呢？我哋聽阿美祥就亦都知道啊。好啦，咁我哋繼續收聽最后呢一场啊，就係、是、在天化作比翼鸟啊。
2: 第八场，在天化作比翼鸟。光阴似箭，好容易過咗三年啦。梦娴从军作战沙场，喺某一个战役里面负咗伤，自知不起，但是他心里面挂着黎娘，不惜艰苦想同他见一次面。黎娘自从梦娴离开之后，日直怀念，忧郁成病，他的生命亦都危在旦夕了。

0: 无与玉人不比。
1: 啊，李娘，李娘，阿李娘啊！

死咗啊！

0: 家死剩一路一乱，我实觉心酸啊！乖仔早丧，而家家嫂又丧黄泉，唔通撞错早生，搞得立乱？哦，呢个系边位啊？啊，原来系细侄啊！
1: 细伯，
0: 你因何伤痕遍体，咁肉酸？
1: 细伯，我与离娘相爱情深呢，陈明事件啊！
0: 哦，你原来你两个咁噶？
1: 我哋发乎情，止乎礼，廉耻啊都保啊处。
0: 哦，咁啊嘛？
1: 保佢精操，宁愿沙场出嘅战，不幸身离双牙疮，净得归边。唉，我亦痛楚难当。
0: 哎，保重啊，保重！
1: 相信子期亦不得远啊。
0: 大吉利是，
1: 晴天莫保，恨海咧难填。
2: 哎呀，
0: 哎呀，
2: 咩、哎、
0: 啊？哎呀，先生又死埋啦！相依为命啊，就是我哋两公孙啊！
3: 悲剧结局啦吓，大家听过呢一套长剧啊，系黎宝明所编撰嘅《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咁合唱嘅咧，包括有天涯崔妙之、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城，亦都有方姐、方艳芬唱主题曲嘅。好，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4: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斯奴喺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率先打入决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署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厨房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署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厨房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会提出检控。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94美元，卖出4556.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8: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7: 就此没有尽期，
8: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9: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开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8: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10: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8: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0: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个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8: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0: 系、啊。
8: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0: 系咩啊？
8: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又迎接新的一天开始啦。5:07，或者啱啱起身嘅时候呢，都仲未定得过来，半梦半醒之际，听下啲悠扬好听嘅歌，清静一下。

朝头早起身喺半梦半醒之际，仲未系好集中迎接一天嘅时候咧，慢慢将自己系一路一路去到哦，即系一路好似上山落山咁样吓。喺初头上山嘅时候，慢慢平静，上到一路斜啲或者高啲又耐啲嘅时候咧，个人开始攰，攰你都会醒咯，好攰。但系跟住去到去落山嘅阶段咧，你又可以即系松少少嘅心情啦，冇咁紧张嘛。不过话上山容易，落山难，睇你行啲咩路，点样行法嘅咋。咁啊，人生都系如此。有高高低低，喺唔同嘅高低嘅里面亦都可以睇到不同嘅风景。朝早起身嘅时候呢，都会有一种沉淀嘅一个心态先。沉淀就係较为令到你平静，然之后点样去过滤晒所有嘅嘢，迎接新嘅一天。所以朝早起身听一啲比较平常心嘅歌曲呢，亦都会令你好似有啲洗涤心灵嘅感觉。而呢啲嘅歌曲呢，对于一啲可能有阅历经历嘅朋友呢，会有一少少即更加系滋味在心头㗎嘛。亦都提到得失一样啊，咁呢首歌其实都系讲人生嘅起伏。无常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在面对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豁达积极的境界。所以得失心情都一样，强调失望可以变。

顺流逆流，原创作人啊，写曲写词包办埋唱，蔡国权顺流逆流，同头先关谷英嘅平常心都系一样啊，得失咧都可以睇透啊，失望可以变希望，心境平和先至能够处变不惊，松容去应对世界嘅变化。5:17，早晨啦，欢迎你一路收听住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就系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喺香港电台15台清晨5:00-6:30咧，你都会听到噶啦。一起身咧，有我哋陪住你啊。今日咧就系前佩兴，而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6年5月6日啊，农历系3月20日，星期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莫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室外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一样都是令你心境平和的歌，

是不是可以真正做到心里无欲无求呢？这些都是很高的境界啊。小凤姐的随想曲，清晨时间接近5:22。

一开头已经好吸引吓 ，Starry Starry Night 呢个星夜，描述画中好似漩涡咁嘅蓝色嘅夜空，献俾呢一位艺术家，一代名画家吓，系世界知名嘅梵谷。呢一首嘅歌曲就系献俾佢啦，亦都显示到系梵谷嘅内心嘅孤独，一种精神嘅痛苦，同埋世人嘅冷漠。呢个是他眼中的世界。文人徐志摩偶然，关于爱情的一种想法。

0: 徐志摩的作品《陈秋霞谱上曲》成为这首《偶然》。这首《偶然》徐志摩的作品是回想回哇成一百年前的作品。今天是2026年而当年这个创作是1926年。是一首表达对于人生情感无常的深切感悟的首诗。它不单只是关于爱情，更加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相遇和消逝的哲学理想。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
2: 运动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如果你身边啲朋友啊，好多咧系成日都系笑口常开啊，充满正能量啊，乐观啊，成日都好开心、好快乐嘅咧，你一定感染到嗰种嘅情绪，令到你嗰个人生观都会睇法唔同啊。快乐咧，就每一个人咧都会喺心里边所定嘅标准都不同，总之令你开心快乐就得噶啦吓。咁啊，快乐咧就系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喺心理学啊、生物学啊，去到哲学咧，都有唔同嘅一个解说啦。但系通常咧，快乐咧一定系正面嘅情绪噶啦。快乐系通过咗被定义为系一种感受良好嘅一种嘅情绪反应啦，反映到你心理里边会一定感到满足啦，有一种安全感觉啦。喜悦啦，譬如你喺爱情方面、友情方面咧，都系好和谐、好欢欣嘅一个状态。快乐亦都有啲短期性、短暂性嘅，突然间哦，或者系呢个考试又 OK， 嗰个关啊过咗咯，又或者系完成咗一件事，你亦都好开心、好快乐。不过嗰啲咧系短暂间俾你嘅。咁亦都喺生物学嚟讲啦，科学家就认为快乐咧系脑内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等等嘅化学物质嘅产物啦，系一种大脑神经信号嘅刺激嘅。咁啊，总之喺呢个即系快乐嚟讲咧，哈佛大学教授就认为，真正嘅快乐咧，不单止系感觉，而系包含咗嗰种兴趣啊、满足感啊、同埋目的啊呢三大嘅平衡因素。所以咧，其实快乐咧，即系有咁多嘅好处嘅时候，大家都系朝向呢个快乐嗰条路去走嘅时候咧，你一路见唔同嘅风景，都俾你一种好愉悦嘅感觉啊！朝早起身，吸下呢个阳光空气。

每一次听呢首歌咧都好舒服，特别如果你即系适时适后、此时此刻嘅神咁早嘅时候听呢一歌咧，而你又喺即系外边喺度神运紧嘅时候咧，更加就好好实在、好亲切嘅感觉吓。威利嘅阳光空气。早晨，望望大钟，清晨时间5:40啊，星期三嘅清晨，东北季候风咧就系会喺今日咧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明日喺华中形成，并且喺星期五靠近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至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2度。

寫曲嘅係力鋒，即係 Ricky 鋒啦，都係音樂人好多年啦，亦都係寫我嘅愛大自然嗰位朋友，咁都係一種好清新、好舒服面向大自然嘅一種感覺。而呢首《愛在陽光空氣中》就用嗰種最純真、好自然嘅毫無保留嘅愛係帶出嚟嘅呢個意識。Albert 歐瑞強，Albert 歐瑞強嘅《愛在陽光空氣中》。

同样都是力锋的作品，那么啱找了出来，都是那种你希望是透过首歌曲令你一种轻快愉悦的感觉。雷安娜的山石盟也都是用这个爱情作为主题，表达了爱情的坚贞不移，好像石头那么坚硬、那么坚固、那么持久，是一种爱的承诺。山石盟表达爱情即使经历世间变化，都会好像石头那样屹立不倒。

0: 令你一种好悠闲真係好舒服嘅感觉啊。来自林子祥嘅作品叫做懒舒服啊。早晨接近5:51啊，喺个被窦里面真係好舒服啊，有时都系一种享受㗎，懒洋洋咁瞓喺度，仲有少少时间俾你眠啊，差唔多6:00钟要起身係咪，都有大概9分钟嘅时间嘅，气温系22度。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呢，我就最喜欢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呢，就整一杯呢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呢小麦胚芽或者系1斤嘅蜜糖咁样。咁之后呢，我就觉得呢我啲内脏呢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搵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呢，你会觉得呢全身呢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呢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呢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闹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懒洋洋的夏季，来自罗文以前的一首作品。夏季呢是好像很多活动很开心，不过热起上来呢又真的很辛苦啊。去到200度、当然是夸张啦。叶倩文有这首歌你记得吗？200度的时候怎么算？不过是讲你的热情200度。

寫曲嘅系郭小林，寫詞嘅呢啲咁特別嘅詞句咧，系天才橫日嘅林振強，葉倩文嘅二百度。咁啊，接近六點鐘啦，而家22度啊。咁啊，一六點後咧，我哋有營養師林思維，今日會講下番茄、番茄膏同埋茄醬嘅營養比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国务卿努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就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努比奥应拉夫罗夫的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将于三至四日内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底部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候表示，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警方拉了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在制造炸弹，又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经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近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华南与岸角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04美元，卖出4,55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阅读带你接触唔同嘅世界观，
7: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嘅幸福感。
6: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嘅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7: 刘伟恒、
6: 作家林晓敏、
7: 插画师 Pan Su、
6: 张敏仪医生
7: 分享佢哋嘅阅读旅程。
6: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齐探索
8: 书本嘅魅力。
9: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5月7号这个大日子啦！
10: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2:30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拜师命祝母亲节。
9: 准备咗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10: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9: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礼拜六咧风势系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7%。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2: 5月6号星期三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3: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2: 是啦，又继续呢我们讲一下这个营养之道啦。嗯，上个星期呢就拿了这个番茄来讲。番茄呢真的我觉得它挺特别啊，生食又得。熟食又得啊嘛，有啲未必噶嘛，系咪？
3: 系啊，咁同埋佢一个好好嘅食材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谂唔到煮咩咧，都可能买几个番茄，翻去煮下意粉啊，煲下汤啊，甚至乎再简单啲，可能整下沙律啊，咁都系好美味嘅一样嘢嚟嘅。咁同埋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咧，而家啲番茄咧就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咁变咗你拣啲唔同颜色嘅番茄咧，都可以令到整出嚟嘅食物咧比较吸引啲，即吸睛啲，
2: 尤其小朋友啊，
3: 系啊，
2: 吸引佢哋食啊嘛，
3: 系啊。同埋咧，番茄都係一個即係皮車嚟茄咁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小食啦。咁變相即係可能好多用處，咁同一時間當然有佢嘅好好嘅營養價值啦。
2: 係咁啊，上個禮拜啦，你都提到咧就有番茄啦，有茄汁啦，即係番茄醬係我哋食薯條嗰啲茄汁啦。
3: 係啦，
2: 咁仲有呢個茄糕啊。咁啊，三種咧都有一個比較嚇。
3: 係啊，咁通常我哋日常接觸咧都係新鮮番茄先啦，即係街市買噶啦。咁另外頭先阿淺講嘅，我哋細個中意食薯條，佢本來係俾一包你。咁通常就叫佢俾多幾包，
2: 因為我好鍾意食㗎嘛，有啲吓。
3: 係啦，咁呢個就我哋日常會接觸到茄汁食物嘅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呢，茄糕呢就係通常就唔會直接食用嘅，咁就通常係會喺超級市場度買返嚟，你煲一煲雜菜湯，咁可能落一兩個新鮮番茄，咁如果想佢個味道濃啲呢，就會倒一罐嘅茄糕落去去調味嘅咁樣囉。咁甚至乎我哋平時用茄糕呢，會炆下牛尾呀、炆下牛腩呀，咁呢都係一啲我哋經常用到茄糕嘅一啲嘅烹調嘅方法嚟。
2: 上個禮拜就講咗嗰個少少嘅比較啦。咁呢三樣到底邊一個個茄紅素係多啲咧？咁啊，
3: 係啊，咁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咧，就話茄紅素對個身體好啦，有抗氧化嘅作用啦，可以減低前列腺癌嘅一啲情況啦。咁茄糕咧，其實就係即係三種嘅主要嘅番茄產品之中咧，茄紅素含量係最高嘅。咁啊，每一百克咧大概有47毫克嘅茄紅素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來源啦。咁另外當然除咗茄紅素之外咧，我哋上個禮拜有提過咧。番茄有兩種嘅營養素咧，都係對身體有益嘅，就係、是、我哋嘅胡蘿蔔素同埋我哋嘅維他命 C 啦。咁當中我哋睇翻消費者委員會嘅選擇月刊嘅報告咧，其實胡蘿蔔素最高嘅咧，其實就係生嘅番茄啊，係啦，未煮熟嘅番茄，其實佢每一百克咧大概有449微克，係啦，咁最低胡蘿蔔素嘅咧就係會係番茄高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喺番茄產品裏面攞胡蘿蔔素，即係講緊個維他命 A 咧，咁可能新鮮番茄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同埋我哋細個成日都覺得咧，胡蘿蔔素咧淨係喺啲紅蘿蔔嗰度嚟噶嘛，咁原來咧番茄裏面咧都有個胡蘿蔔素嘅。咁胡蘿蔔素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對我哋嘅眼睛啦、皮膚啦同埋抵抗力啦，咁都係有個好處喺裏面嘅。咁樣啦，咁另外第三樣嘢比較重要嘅維他命咧就係、維他命 C 啦。我哋一路都講過啦，就話其實維他命 C 咧係一個水溶性嘅维他命啦，咁当佢受热啊、加工过啊或者煮过嘅时候咧，个维他命 C 咧都会比较容易流失嘅。咁呢个报告都好明显指出咧，就系、未煮熟嘅番茄咧，其实个维他命 C 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嘅。系啦，咁最低咧嘅维他命 C 咧就系、茄汁啦，茄汁啊，即系我哋点薯条嗰啲茄汁啦。咁小朋友就要小心咯，咁啊千祈唔好以为嗰个茄汁咧，哎呀我哋番茄嚟噶，
2: 我边有维他命 C 噶
3: 咁样。咁其实咧茄汁咧，其实个维他命 C 咧系最低嘅。所以就唔好喺茄汁裏面攞維他命 C 啦。咁如果總括嚟講咧，如果你講話營養價值咧，我就覺得如果淨係講一啲維他命啦，新鮮嘅番茄咧，其實咧嗰個胡蘿蔔素同埋維他命 C 相對高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攞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嘅番茄啦，或者話茄糕啊咁樣啦。
2: 另外嗱，番茄都有甜噶嘛嚇。最中意我就番茄煮蛋撈飯咧，就好開胃。
3: 係啊，咁因為番茄煮蛋，我諗其實常之中因為番茄本身比較酸，咁有啲人烹調嘅時候咧就會加糖，
2: 係啦。
3: 咁如果我哋話即係譬如有血糖問題嘅人啦，咁甚至乎糖尿病嘅病人咧，可能煮嘢食嘅時候咧，去調味嘅時候咧，可能加糖。

0: 就要即係小心啲啦。咁、你又講開糖分呢，而家講緊茄汁或者茄糕呢，因為本身佢加工過啦。咁所以其實呢兩隻產品裏面嘅糖分呢都有機會係比新鮮番茄呢係比較即係多
1: 㗎。咁茄汁呢即係點薯條嗰啲呢吓。
0: 係呀，咁其實呢如果你茄汁同埋茄糕呢，其實茄汁個糖分呢是高啲㗎。
1: 哇，
0: 係咁，所以點解咁好味就係咁解啦，即係點下點下呢，即係點曬佢就係咁解。因為呢每100克嘅茄汁呢，即係點薯條嗰啲呢，大概有21克嘅糖分。咁每100克呢大概有4茶匙嘅糖喺裏面㗎。
1: 哇，
0: 係呀，咁都幾高嘅。
1: 咁記住啦，真係一路食好滋味呀，薯條加茄汁，但係就唔係太過健康啦。
0: 係咁，但尤其是我都係講緊即係血糖問題嘅朋友仔啦。都當然唔好建議食咁多薯條啦，
1: 冇錯，
0: 因為薯條本身係一個澱粉質再加一個升糖指數比較高嘅食物，再加埋點茄汁咧，個血糖應該會相對即係控制得麻麻地。
1: 唔係叫你唔食，食少啲。
0: 係啦，咁另外第二比較高糖分嘅咧，就當然係茄糕啦，因為本身佢係都係一個加工嘅一個食物啦。咁而市面上嘅茄糕咧都有得揀嘅，有啲我發覺見到市面上嘅一啲罐頭嘅茄糕咧，其實可以揀 sugar free 嘅，即係有啲係冇添。添加糖嘅，咁所以買產品嘅時候可以留意一下佢糖分啦。咁如果呢個報告咧就講緊話，即係每100克嘅茄糕咧，大概有13克嘅糖分。但茄糕有度好，因為你唔會就咁食嘅。咁通常你會掉落個汁度啊，或者可能掉落個湯度。咁如果湯係譬如有2公升嘅水，或者可能1公升多啲嘅水咧，其實就會溝淡咗。咁就唔似我哋即係平時點茄汁點得咁過分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講鹽分啦，又係啦，我哋加工過嘅番茄產品咧，可能都有調味啦。越鹹就當然越唔好啦。咁其實茄汁又係另外一個元兇啦。茄汁除咗糖分高之外呢，鹽分都好高㗎。
1: 好似又甜又鹹喎，
0: 所以點解咁好味咯？再加埋薯條啲鹽啊，咁點解食唔停口就係咁？
1: 哇！咁所以嗱，記住咧，你食薯條嘅時候就唔好加咁多茄汁。
0: 係啊，咁尤其是我諗有血壓高嘅問題嘅人啦，有腎病嘅病人啦，咁呢啲即係調味品咧個鹽分都相對比較高啲。咁另外如果相對起咧，茄糕咧個鹽分都係冇咁高嘅。咁每100克嘅茄糕咧就有124毫克嘅鈉質啊。咁如果我哋講緊話低鈉嘅產品咧，其實就每100克嘅食物咧低过120毫克嘅钠质就为之低钠噶啦，咁差唔多呢个都算问边啦，问边都系算低钠产品嚟嘅。
1: 哇，咁啊经过呢个表，听你嘅比较，呢个番茄啦，有茄汁啊，同埋呢个茄糕嘅时候，我嗰个排位次序应该点样分佢会好啲咧？嗬，
0: 系啊，咁如果讲佢嘅好处咧，我谂排第一位嘅真系未煮熟嘅番茄嘅，系啦。如果你讲即系 overall 嘅营养价值，佢个热量少咗啦，佢糖分唔高啦，佢嘅盐分唔高啦，咁同一时间可以攞到佢哋嘅胡萝卜素。加維他命 C 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就會揀茄糕啦，係啦，排第二我會揀茄糕嘅，因為本身佢嗰、那個茄紅素比較高啲，咁都相對有佢嘅胡蘿蔔素啦，有維他命 C 啦，同埋佢個糖分同鹽分咧，都係介乎喺未煮熟嘅番茄同埋茄醬之間嘅，咁最差就係茄汁咯，因為佢熱量高啦，糖分同鹽分都高啦，咁同埋佢啲營養價值都係呢三類嘅番茄產品之中咧係冇咁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講營養價值上，我諗我會揀未煮熟嘅番茄或者茄糕，咁当然你话，咁如果我哋想喺新鲜番茄里边攞茄红素。咁點算呢？咁當然就係我哋日常之中咧，將啲新鮮番茄煮熟佢咯。咁煮熟咗之後咧，佢個茄紅素嘅水平會高啲啦。咁另外我哋都建議翻，如果可以加少量嘅油去烹調翻我哋嘅番茄，
1: 咁、好啲添啊！
0: 係啦，咁尤其是橄欖油啦，因為譬如我講開地中海飲食法，我哋講緊話對個心臟健康嘅建議咧，就係用橄欖油去將一啲嘅植物性嘅食物，尤其是番茄，去煮咗佢之後咧，佢兩樣嘢都攞到啊，即係攞到一啲嘅多元化嘅維他命啦。另外就是我哋攞咗我哋嘅不飽和脂肪，咁所以對我哋嘅心臟健康咧都係會好啲。咁所以都唔係一定要買茄糕嚟煮嘢食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喺番茄裏面攞到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咁就變相可以吸收多啲啦咁樣咯。
1: 咁如果相對地維他命 C 又唔一定要喺呢個番茄度攞啦，
0: 係啊，
1: 或者其他嘅食物，因為你如果即係煮過個番茄煮得太耐嘅時候，都流失咗一啲嘅維他命 C 啦。
0: 係啊，會啊，咁所以其實番茄究竟係一個蔬菜定水果咧？而家都喺度即係我諗係界定緊，究竟佢一個係
1: 好似一半一半嗱你。 咁啊生食嘅時候，我咪當好似一個水果咁。
0: 係啦，係啦，咁你煮熟咗之後咧，就是、一個蔬菜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均衡飲食裏邊，一個健康飲食裏邊咧，都每一日咧起碼有兩個水果。咁、如果你話你番茄度攞唔到維他命 C 咧，因為煮熟咗嘛，咁就喺其他水果裏邊攞維他命 C 都可以，令到個身體啊、抵抗力啊都會強啲啊咁樣嘅。
1: 係，我諗啊，另外有啲我諗消費者都要留意一下，消費者加上用家啦，我哋都日常一定會用到番茄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咧？不如先講下有冇啲乜嘢人係唔適宜食番茄嘅咧嚇？
0: 係啊，其實都唔係好多人適合食嘅，不過有部分嘅人，譬如第一樣嘢就如果本身個胃唔舒服嘅人啦，本身佢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啦，因為本身番茄都係酸性，咁如果佢本身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咧，可能食酸嘅嘢咧會加劇咗佢個胃酸倒流嘅情況，咁所以胃酸倒流嘅人要小心啦。咁另外有少量極少數嘅人咧會敏感番茄，甚至乎薯仔啊咁樣，咁如果本身係敏感番茄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咁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番茄啦。咁另外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嘅糖尿病患者啦。如果糖尿病患者咧食普通未煮熟嘅番茄咧系冇问题嘅、okay? 因为佢本身个糖分好低嘅，咁有阵时我都会叫啲人啊，你餐与餐之间，不如可能食十粒车厘茄啦，咁其实血糖都唔会太大影响嘅。咁、另外，但系如果拣产品嘅时候啦，即系譬如拣茄汁啊、拣茄糕嘅时候咧，就要睇一个营养标签啦。咁啊，尽量拣啲比较低糖嘅。咁通常我哋讲话低糖嘅产品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唔好超过5克。嘅添加糖，咁呢个就睇翻个营养标签啦。
1: 哦，咁我譬如而家咪兴嗰啲稀有糖嗰啲咧，都 OK 啦，系嘛？
0: 咁稀有糖当然你煮番茄嘅时候，你自己喺屋企煮番茄嘅时候，你可以加少量嘅稀有糖落去嘅，咁就变相嗰个糖分一来攞到个即系调味嗰样嘢啦，咁另外就摄取嘅糖分就会少啲，系啦。咁最后一个嘅就系本身有肾病嘅病人，咁变咗佢验咗出嚟本身个血嘅钾质嘅水平比较高，即系佢要食低钾餐嘅，咁就唔可以食番茄。咁因為番茄本身個鈉質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
1: 咁所以腎病患者就真係唔好食啦。
0: 係啊，如果個血鈉高啦，即係如果佢驗咗出嚟個鈉質唔高嘅，咁、就唔係好大問題。
1: 不過都係要小心啦，要經常 check 住先知。
0: 係啊，尤其是我諗係即係未洗腎之前嘅啲腎病病人咧，咁、可能個鈉質相對都經常會高，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情況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咁但如果冇腎病嘅病人咧，其實咧鈉質咧對我哋嘅身體係有好處嘅。其實咧本身如果攝取多啲鈉質咧，如果冇腎病嘅病人人咧，其实可以帮我哋控制血压添嘅，系啊，咁所以番茄除咗系即系预防癌症啊，减低心脏病机会啊之外，或者抗氧化啊，或者抗炎之外咧，如果食得多咧，对我哋嘅血压咧都系有帮助嘅。
1: 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啦，我谂都冇乜人系话唔中意食番茄噶啦。
0: 都有啲人会唔中意食噶，我谂应该咁讲，我本身咧以前唔中意食生番茄，咁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啲品种好咗咧，咁就变咗食落去咧都几甜。咁我通常以前中意食多啲熟番茄，系啊，咁所以都有啲人唔中意食嘅，不过大部分人都好，同埋咧番茄有个好好嘅成分喺里边咧，其实系同我哋嘅味精嘅味道有个鲜味啊，系啊 ，glutamine 我哋讲紧，即系番茄里边天然成分咧有少少嘅鲜味喺里边，咁、所以咧就唔使落味精咧、我哋都可以用番茄咧去将个食物提鲜嘅。
1: 所以咁多优点啊，真系要多啲食下啦。咁啊嗱，譬如买番茄嘅时候，买番茄咧，我发觉咧，你摆得两三日咧，咦好似凹咗咯。个巢巢啲皮咯，咁其实都仲适唔适宜煮食嘅咧吓？
0: 我谂如果佢巢皮冇一个损伤或者冇烂嘅情况之下，都适合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个番茄翻嚟可能撞瘀咗啊，或者可能已经有一个裂痕啊，或者可能已经流咗啲汁出嚟，摆得太耐啦，惊系唔卫生啫。咁所以我谂买嘅时候或者睇清楚啦。咁另外摆咗屋企嘅时候就要储存好佢啦。咁、甚至乎我见到有啲人咧，一来就如果煮唔晒就摆入雪柜啦。咁、甚至乎我而家点做咧？將啲額外嘅番茄咧擺入冰櫃，擺入冰櫃，
1: 會好係咪保存得耐？
0: 係啦，保存得耐啲。咁但係當然你要出嚟，即係可能要拎出嚟解凍，咁啊或者切嘅時候就要難啲咯。咁所以如果我哋擺入冰櫃咧，都可以拎翻出嚟解凍之後咧，再煮翻我哋嘅汁啊，或者煮翻我哋嘅醬啊都可以。
1: 可能係咪咁嘅原因咧？我通常咧就冇擺雪櫃嘅，諗住擺一兩日先啦。但係點知一兩日咧都唔用佢咧，又覺得唔係幾好咧，就寧願唔食啦，就驚。
0: 係啊，係啊，所以買之前就要諗下你想即日煮啊。有陣時見唔到啲好靚噶嘛，咁你買多幾個翻去咧，你可以擺喺雪櫃，咁或者可能如果真係要長時間儲存咧，就擺喺冰櫃都可以嘅。咁另外講開呢樣嘢咧，如果你想又食番茄，但又買唔到新鮮番茄咧，其實另外一樣嘢呢個報告冇驗嘅就係我哋罐裝嘅番茄。其實市面上有啲罐裝 嘅番茄咧，系将完个番茄咧，或者可能切咗个番茄咧，喺罐头嘅形式呈现嘅。
1: 哦，
0: 系啊，咁其实呢啲都可以，我哋买嚟食都可以嘅。系啊，咁但系当然你睇个罐头嘅营养标签嘅时候咧，都系要拣翻啲低糖啊，冇咁多防腐剂啊。咁另外可能个盐分相对比较低嘅一啲产品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另外一样嘢可以考虑咧，就系罐装嘅番茄咯。
1: 咁呢个系，咁当然有新鲜嘅，就系梗系食新鲜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呢两集咧就讲咗好多番茄嘅好处啊，嗰啲营养价值，大家就不妨喺你以后嘅即系食疗当中啦，早餐啊或者任何一餐咧都可以加上番茄噶啦。咁下个礼拜我哋讲啲乜嘢
0: 啊？我哋下个礼拜咧讲啲我哋唔系好多人食嘅一啲食物啊，系啊，都系消费者委员会出嘅一个报告嚟嘅，关于苦瓜啦、纳豆啦同埋芫荽嘅。咁呢三样嘢咧，可能都系有啲唔系好多人中意嘅，
1: 但系应该都系有营养嘅，
0: 系啦，有营养嘅食物。咁所以特别怪味嘅食物咧，我哋下次会讲下嘅。
1: 好嘅，咁下个礼拜再见，林思维，拜
0: 拜。Bye。
1: 好啦，嚟紧母亲节呢一首歌咧，都要听听噶啦。而家温度22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26度，差不多成为母亲节嘅主题曲。Beyond 嘅《真的爱你》。

Beyond 嘅真的爱你，对妈妈有即更好嘅表示，喺呢个礼拜日嘅母亲节咧，都可以做一做啦，或者俾啲神秘礼物佢，等佢有个惊喜咁，系嘛？好啦，差不多结束我哋嘅节目啦，接近六点半钟啦，而家温度22度，最高26度，前配音已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报道又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星期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指示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判伊朗问题。阿美尼亚首度和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为加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泽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几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流动网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雷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啊，5.9%，录得近五年嚟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正面，但都会对外围的情况保持警觉。我哋都访问了本港的学者，认为数据都反映了本港 经济有复苏嘅迹象。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分析。
2: 特区政府寻日咧就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啦，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咁系咧由一间本地孵化嘅可持续燃料生产商咧落户东莞啊，就系认为咧有一定嘅优势噶。咁我哋啱会请嚟学者去分析一下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嘅趋势同埋机遇。
3: 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的雪地是遇险，其中一人据报死亡的。我们都访问了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他就说日本飞陀山脉都很长，有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稍后我们都会向他了解一下当地攀山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2: 港大医学院同 In Hong Kong 研究团队系研发全球啦，系首创嘅鼻喷剂。主要咧就系将药物直接系送达到去脑部啦，为中风患者咧喺入院前急救。咁而咧团队啊就系已经透过呢一个嘅动物实验啦，研究嘅显示咧亦都系话系可以有助减少咧脑梗死嘅体积，从而咧系令到啊系可以保护到运动同埋神经功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去讲解一下相关技术同埋对病人嘅好处。
3: 国际话题方面，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嘅家族成员咧，日前啦完成咗缴交合共咧12万亿韩元嘅遗产税啊，折合讲紧大约咧637亿港元。呢个金额咧创咗韩国咧史上最高噶。嗱，睇翻韩国咧向富人征收咧高遗产税率咧系全球数一数二，原意系为避免财富过度集中，不过过往亦都有个案被指违背了初衷。环看天下，阵间会了解。
2: 美国纽约近日就开了一间叫做无声书店，无书书店，顾名思义啦，这一间就是一间没有实体书卖的书店，不过它主要就是透过数码装置和导听服务，就用声音来替代视觉去感受阅读书本的乐趣。放眼世界会带大家看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受到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急升带动。道琼斯指数结束两日跌势，最多升超过420点，收市的升幅收窄到356点，收报49298点，全日升了超过0.7%。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升幅是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升幅是超过1%。外电报道指，苹果探讨委托英特尔和三星电子代工生产晶片，英特尔急升近13%，苹果就升近3%。AMD 高收4%，收市之后公布的首季业绩好过预期，对今季展望亦都超出市场估算，带动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是抽升近8%。记忆体晶片股持续做好，西部数据、美光和 SanDisk 再升超过50%至到大约12%，齐创新高，美光的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关口。欧洲股市方面，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1点，升了1.7%，创半个月收市新高。法国 CAC 指数重返8000点以上，收报8062点，升了1.1%。英国股市在复市之后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219点，跌了大约1.4%，连跌两个交易日。油价偏软，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另有报道指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机构有意大幅下调石油出售价格。另外据报，美国和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至于阿联酋表示遭受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9.87美元，跌大约4%，收市之后的价格重返110美元以上。纽约期油6月合约就收报每桶102.27美元，跌大约3.9%。 金价自超过一个月的低位回升，现货金最高升到去每安士$4,586以上，升大约1.5%，最新就是报$4,551.22。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68.5，升近0.8%。美元指数持续靠稳，但升幅有限，最高曾经升到去98.581，升超过0.1%。美国国债孳息率就回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4厘水平，三十年期债息就回落到5厘以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英镑对美元是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人民币是6.82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靠稳，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0.7%，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37。友邦和工行 ADR 亦都升近0.7%或以上，建行、平保、港交所、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都升，阿里巴巴 ADR 就跌了大约1.3%，折合系报129.5。美团、小米和中行 ADR 亦都偏软。港股寻日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水平，最多是跌超过400。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是报25,898，跌了197，跌幅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报4,929。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跌超过1%。这个数字是以按年去计，而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影响，集团是因应中东冲突增加了$3亿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0.10。管理层又说，有关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随着局势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赵家俊报道。
6: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4亿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美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住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7: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 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6: 郭佩英说，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是印尼是重要市场，但当地的零售业务规模不符合集团战略，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亨利护照指数面世20年，最新嘅排名榜显示，全球流动性最高同最低人口嘅差距正日益扩大。不过，拥有最强护照嘅地方都要有高嘅持有率，至能够更高效使用。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0: 财经百科。
8: 亨利护照指数依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独家数据，按持有人无需预先签证就可以进入的目的地数量，对全球所有护照进行排名。结果新加坡继续成功卫冕全球最强护照地位，享有192个目的地免签证的待遇。相反，阿富汗就再次包尾，只获得23个目的地免签证，两者相差169个目的地，反映了2026年全球流动性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在20年前，当时排名第一位的美国和阿富汗之间只是相差118个目的地。过了20年，全球客流显著扩展，但失衡的现象就加剧。护照实力最终反映的是政治稳定性、外交公信力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但美国和英国自2014年双双并列榜首之后，随即进入长期的跌势。今日英国跌至第六位，美国去年短暂跌出十大之后，今年重返第十位。今日美国护照持有人享有179个目的地的免签待遇，但美国本土只是允许46个国籍的人士免签入境。在亨利护照指数细分的开放指数里面，排名全球第78位，被誉为是全球外游流动性和入境准入之间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然，拥有最强护照，但都要多国民使用的。这个就反映在护照的持有率方面，日本可以免签证入境187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率就不高。日本外务省的资料显示，在五年前，即是2021年，日本只有大约2400万人士是持有护照，对比日本人口 1.26 亿，持有护照的比率不足两成，在 G7 国家里面属偏低。低护照持有率直接反映日本人出国意愿不高，估计这个是跟他们语言隔膜、文化冲击和日本人爱国内本土旅游有关。
5: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9: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0: 冇石油气啦，
11: 我订咗啦。
10: 吓，你识拣咩？
1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翻，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系属于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0: 今日的事，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会继续举行听证会。
3: 政府会公布3月份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2: 立法会朝早会举行大会，议员质询包括有关打击残酷虐待动物以及支援创科发展等等的议题，相关的政策局官员都会回应。
3: 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人丧生。攀山专家钟建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下这个议题。

0: 喜歡閱讀睇書的朋友都要留意了。美國紐約最近就開了一間叫做無書書店，店內是捨棄了一些實體書，就改為用數碼裝置和專業故事顧問去提供道聽服務。這個空間結合著數碼體驗和真實交流，將閱讀由視覺轉為是聽覺，亦都希望可以將體驗升華去另一個層次。先講下
1: 另一個話題，我們會講下自然生態。肯尼亞，非洲的肯尼亞的野生動物山地紫羚受到捕獵和棲息地大減數量，剩低不夠100隻。保育團隊從歐洲的動物園就引入了4隻雄性的山地紫羚去配對繁殖，希望擴大到物種基因庫，並且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監控到它們的行蹤。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黃子瑩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在非洲肯尼亚有一种拥有长而卷曲的犄角，身披亮丽的栗子颜色皮毛，带有独特的浅色直线条纹的山地紫羚，它们深藏在森林里面，被誉为森林魅影。不过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猎，它们的野生数量不断下跌。英国的切斯特动物园哺乳类总经理戴维斯表示，野生山地紫羚只有在肯尼亚找到，受到过度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影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山地羚羊由70年代大约有500只，如今野外仅存不到100只，甚至比世界各地动物园中的数量还要少。有欧洲的动物园特别挑选4雄性山地紫羚送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这4雄性山地紫羚将会与当地保护区的雌性山地紫羚进行配对繁殖，目的是壮大这种羚羊的基因库，作为这种非洲大型哺乳类重建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要在灌木丛中找到这班多数夜间出没、行动神秘、性格敏感又怕丑的羚羊，难度十分高。面对这个挑战，保育员就利用最新的 AI 辨识系统，可以将羚羊的条纹转化为数位身份证。 AI 相机更加可以精准认出每一只山地紫羚，这样可以深入了解山地紫羚的行踪和习性，确保在未来能够掌握它们各项精准资讯。肯尼亚政府都好支持这项计划，更定立目标，希望将山地紫羚的数量稳定提升到至少750只。平时行书店，我们习惯了闻住阵书香，揭开书页那种感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间书店一面完全没有实体书，反而是用耳朵来体验内容，会是什么的体验呢？最近美国有间有声书品牌在纽约曼哈顿开了首间无书书店，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书店的定义。这间为期一个月的快闪书店位于曼哈顿下东城，店内完全没有实体书，亦听不到揭书声，反而是透过数码互动装置和专业道听服务，带大家进入一个纯粹的听觉文学世界。这个有声书品牌的行政总裁卡里根表示，他们想将声音叙事带入现实生活。在这个数码时代，他们希望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浏览、交流甚至同人联系的实体空间。根据有声书出版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有声书销售额已经突破22亿美元，在过去5年内几乎倍翻。为了呼应这股热潮，店内摆满了称为故事砖的有声书，你只需要将它们放入播放器，戴上耳机就可以试听精华片段。如果想听足本内容，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订阅或者购买。除了个人试听区，店内还有不用戴耳机的音响室，以及配备故事顾问的听觉吧台。故事顾问就好像酒吧的调酒师，根据你的口味为你推介最啱听的作品。书店方面强调，希望在保留书香情怀的同时，将阅读体验升华到现代化的新层次。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 5.9%， 是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幅。而在根据数据方面，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 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 17.7%， 出口方面更加是大幅上升 23.8%， 服务输出继去年第四季增长 4.7% 之后，今年首季亦是再升 3.5%。政府发言人话，中东嘅紧张局势对于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嘅影响，亦都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莱昨日是和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是会在东莞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五年至到十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是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再生柴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浅行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加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未来特区政府是会深化粤港合作，强化政策对接和产业共用，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实现。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项目不单止是转废为能，更加是香港发挥行政主导，结合大湾区达至双赢的成功案例。就着市民最关注的航班票价和燃油附加费，林清才就话，以往 SAF 的定价确实是比起传统燃油贵，但是随着近期的油价高企，两者的价格差距已经收窄。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两名香港男子在星期日在日本的飞陀山脉受困，日本警方在昨日出动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个人，在朝早率先救出30岁男子，被送往医院的时候意识清醒，之后救出的22岁男子是死亡。报道说，现时不少港人都会到日本是爬雪山，攀山专家钟建文就提醒，若果绳索打结咧系唔够稳固，或者咧系绑结嗰阵咧系或者降落嘅时候咧系结冰，绳索同上升器有机会咧系无法固定。如果喺山上受困，最优先咧系保暖，避免失温。东方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检视并且建议修订消防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涵盖六大支柱，包括是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等等，目的是希望透过清晰合理和可执行的法律框架，协助各方履行责任的同时提升消防安全水平。在昨日征询立法会意见之后，当局随即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在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商报报道。
1: 接近7:00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望先提翻嚟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就系、是、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是、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就系、是、去竹园道方向，跟住竹园变电站嘅一段路段。是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国务卿鲁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式怒是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不会受美方压迫而接受要求，而在美军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他们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极大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特朗普认为这样是玩把戏，重申伊朗其实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再次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国星期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说伊朗当日向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被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先算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防长克格塞斯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克格塞斯又重申，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他说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伊朗星期二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同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许敬轩报道。
3: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得角附近海域，有佛得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世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 受惠被告知邮轮上冇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咗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啲岛屿有好多啮齿动物，因此一啲怀疑个案嘅感染源头可能系嚟自呢啲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嘅嗰对荷兰夫妇喺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喺极其密切嘅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喺同一个船舱嘅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嘅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话：目前嘅重点系撤离船上两个患病嘅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嘅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话，邮轮会喺3至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嘅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系治疗，并且被送翻去各自嘅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若经检视之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且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否因此增加。邓炳强表示，已经同业界商讨，涉及嘅额外资源是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4: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5: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啦，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自己相關嘅條例。
4: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6: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係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有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就算的。
4: 修例亦都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习。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唔会增加？
7: 估计咧，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咧，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4: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6: 我哋入边嘅要求要去做嘅咧，大部分而家做紧噶啦，只不过我将佢有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咧，系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呢个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咧，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咧，其实非常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讲清楚呢样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会有个藉口啊，就话喂加多咗啲嘢，我要俾多啲钱，话唔会嘅。
4: 当局会展开为期约一个月公众咨询，争取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话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259点，升58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2， 人民幣 6.825，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71，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 4567.57 美元，賣出是 4569.17 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许敬轩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主场凭住萨卡在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相隔20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波在45分钟出现，托萨在禁区内劲射，被马体会的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主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仙奴防守依然稳固，马德里体育会无机可乘，双方之后再无纪录，最终以总比数2-1晋级的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1-2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的双料冠军，他们将会在今个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克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网球方面， WTA 1000分罗马站赛事，中国的郑钦文在先失一盘之下，以2-1反胜匈牙利球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首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郑钦文在第四局被破发，邦达尔随后赢6-3先取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提升第一发球成功率，保住自己发球局之外，亦成功破发，取得4-0的领先。邦达尔之后连赢三局还以颜色，但郑钦文在第八局再破发，最终以6-3攀平盘数。去到决胜盘，郑钦文在第十局成功把握到决胜分，以6-4再下一城并胜出比赛。郑钦文在赛后说，觉得这场比赛对自己很重要，证明即使是落后都可以一分一分地追上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嘅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嘅家族成员咧，经历咗5年分开6次去俾钱，日前咧系完成咗缴交合共120,000亿韩元嘅遗产税，120,000亿韩元咧折合大约系637亿港元噶，这个金额咧创咗咧韩国史上系最高。据报咧，当中部分人咧系需要出售咧佢哋嘅资产套现用嚟交税。
1: 韩国针对富人征收的遗产税率是被指是属于发达国家当中最高之一。据报税制原意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过度集中，但是当地就曾经有富豪的后人为了避税而离开，甚至无有人是务求减轻税务负担，刻意去压低上市企业的股价。政府正是推动相关的税制改革，期望是正视国内持续多年的相关不良现象。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韩国传媒报道，三星几位家族成员花了近5年分6期缴付之后，日前正式完成缴交一笔遗产税，合共高达120,000亿韩元，折合超过637亿港元。遗产税的金额是按照集团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在2020年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计算，包括股票、物业以及大批高价艺术收藏品，估值相当于26万亿韩元。为了交税，据报家族成员各自要想方法筹足够流动资金。李健熙的遗孀三星美术馆荣誉馆长洪罗喜所占的税额最高，大约3万。

0: 近1000亿韩元。上个月佢需要减持手头上1500万股三星股份套现，持股比例由1.49%下降到1.24%，剩低嘅款项就由李健熙嘅仔女摊分。李健熙嘅大仔三星会长李在镕需要俾29000亿韩元，两个女李富真、李聚显就分别承担26000亿以及24000亿韩元。据报李在镕为保住集团控股权，坚持唔卖核心持股，靠股息同个人贷款用嚟支付税项。三星作为全球半导体龙头企业之一，按照最新估算，市值逼近1000亿美元级数，对韩国经济长年举足轻重。上个月有当地报道就形容，家族成员当正式卸下遗产税这个包袱，预计三星在李在镕的领导之下可以迎接一个新时代。据报几位家族成员除了缴交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笔遗产税之外，近年亦都持续捐钱支持当地的医疗发展项目，亦都将李健熙生前的大批著名画作等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收藏。韩国的遗产税采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达到50%。报道就指出，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当中是数一数二。另一方面，市值达到一定门槛的韩国上市企业，作为大股东的后人，当要继承股权就再需要多给20%的日价。韩国的高额遗产税制度资料显示，由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至今，设计的初衷是要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富人手上，并达到财产再分配的社会效果。不过过去有报道反映，有部分人为了逃避遗产税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亦都有大股东后人为了避免遗产税水涨船高，刻意用不同手段务求令到股价不好升。有指韩国股市不时出现所谓韩国折价的市场扭曲现象，高遗产税亦都是造成一定影响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富人外流令到国家人才两失，抑或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韩国折价不良市场风气，据报首尔当局近年都积极尝试透过推动制度改革正视问题。去年3月，政府就提出引进遗产取得税方案，当中包括提高遗产税的征税门槛，由每个人5000万韩元，相当于26万港元，大幅提高10倍至5亿韩元，配偶就调整到10亿。早前报道引述有意见认为，原本的遗产税制度是用遗产总额计算，而不是以每一个继承人实际所得的遗产作准，有违按负担能力纳税的基本原则。据报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有望经国会审议，并在今明两年进行执行系统构建工作之后，由2028年开始可以正式实施。
1: 跟住翻嚟本港，我哋转睇下啲医疗科技嘅话题啊。缺血性中风嘅患者咧，需要尽快入院接受静脉注射或者系手术治疗。港大医学院联同咧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嘅研究团队，研发出咧全球首创嘅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让到患者中风发生初期咧即时使用，提供到咧院前嘅急救。
2: 团队是透过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中风发生的30分钟之内，如果是用到这只鼻喷剂，是有助显著减少脑梗死体积，是有效保护到运动和神经功能。目标就是2030年开展临床试验，长远可以推展至到社区应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率领有关研究的港大医学院药理与药剂学系副教授周胜峰的，听下他的介绍。
3: 我哋个研究个平台技术咧，就可以喺中风发生嘅初期使用啦。咁就病者就唔需要打针或者开刀啦。咁为一啲中风嘅患者啦，提供一个叫院前急救，即系去医院之前咧，就已经有一个急救嘅措施啦，提升翻呢啲患者嘅存活率同埋神经功能嘅复原。咁我哋用咗一啲嘅中风模型嘅老鼠啦，咁喺30分钟就俾我哋嘅一啲纳米鼻喷剂啦。如果未经治疗咧，那个梗死体积咧大约系4个立方毫米嘅。 嘅。咁用咗我哋呢个鼻喷剂之后咧，就可以大幅减低超过八成。咁我谂呢个系一个比较大嘅技术突破啦。咁我哋做咗若干嘅一啲实验，发现到咧呢啲老鼠咧系经过咗呢个治疗方案之后咧，系会有大幅度嘅保护翻佢哋一个神经嘅功能同埋个运动功能。传统嘅药物最常见啦，通常都系口服同埋一啲注射剂啦，佢哋都会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就系因为我哋个身体嘅机制系有一个叫做血路屏障。咁大部分嘅一啲小分子或者绝大多数嘅大分子嘅药物咧，当喺血管需要入去脑嘅时候咧，都必须要经过呢个血路屏障嘅。而超过 98% 甚至乎 99% 嘅小分子都会排除咗入到去个脑部嗰个功能嘅。鼻咧其实系个机制咧系可以直接同个脑去接触嘅。咁当我哋用呢个纳米干粉鼻喷剂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唔需要经过呢个血路屏障咧，就直接可以将啲药物咧去递送到去个脑部啦。
4: 现时如果系要治疗一啲缺血性中风啦，都会用到一啲静脉注射啦，或者系手术嘅治疗方法啦。呢一个嘅新技术，其实对于病人嚟讲系点样带嚟进一步嘅突破啦？对于患者嚟讲，会有啲乜嘢得益咧？
3: 现时处理缺血性中风咧，就系冇任何嘅手段咧，系可以喺个病人送院之前咧去做到嘅。咁所以我谂我哋个技术其中一个突破或者一个亮点，就系在于个病人唔需要去到医院咧，就可以得到一个急救嘅治疗。咁但我呢度都要想强调，我哋唔系话用呢个产品去取代现有嘅一啲中风治疗方案，因为我哋只系希望透过一个保护到脑部神经嘅一个药物，咁个病患者咧去到医院之后咧，佢就会仍然会做一啲叫 CT scan 啊，睇翻个情况，咁医生亦都会有个专业判断咧，去再帮翻个病人可能有机会会注射啦，或者系手术嘅方案咧，去做一啲 follow up 嘅，因为我哋可以即时或者好快地将脑部嗰个神经元嘅破坏嘅速度咧大幅降低啦，估计亦都可以俾到喺临床上可以俾到医生更加多嘅一啲弹性或者一啲出门嘅 option 去帮到个病人咯。其实成个药物嘅研究啦，就唔系净系牵涉药物本身嘅成本嘅，咁可能后面有我哋所谓嘅 GMP 嘅药厂生产啊、临床实验所需要嘅成本啊，咁但系我哋嘅团队都认为佢亦都系一个社会责任嚟嘅，咁我哋亦都会尽量控制我哋嘅成本咧，系会比现有呢两种嘅一啲嘅治疗方案咧，系会可以大幅度去降低翻嗰个价格嘅。
4: 暂时研究嘅下一步阶段系会去到边度啦？有冇一个时间表系大约目标几时系可以应用到去社区或者系俾病人喺家居嗰度都可以使用啊？
3: 咁我哋团队喺呢几年咧，其实都好努力咧，已经将我哋嘅配方同埋一啲临床前嘅一啲嘅验证，包括细胞啊、动物数据咧，大部分嘅数据我哋都已经收集到噶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因为要将个药物推到去临床，甚至乎商业化咧，我哋必须要揾到一间药厂咧，去帮我哋以一个 GMP 嘅环境去生产啦。咁我哋就可以去申请一啲嘅临床试验用新药嘅申请，我哋叫 IND 啦，就我哋做临床实验噶啦。咁我哋而家都火拍紧一啲嘅业界嘅伙伴啦，去帮我哋去建立呢个 GMP 生产线啦，亦都好主动咁样去同翻我哋一啲嘅医生嘅朋友咧去商量，特别系呢个急救科同埋神经科，睇下点样可以安排到我哋个临床实验咧系更加完善或者系更加确切去模拟翻中风病人嘅需要啦。我哋嘅团队好希望可以预计喺2030年去做到个临床试验嘅。咁如果我哋临床试验嘅数据好正面嘅话咧，我哋都会加快将呢个产品咧去推到下一步，希望可以尽快去做到一个所谓商品化，或者可以将个产品尽快去带俾一啲高风险中风嘅病人同埋中风嘅病人使用咯。
1: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翻咧，有两名本港男子咧，日前喺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嘅雪地咧系遇险噶。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琴日系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咧系丧生。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咧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咧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嘅家属咧系去到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贸办咧亦都系协助联络当地嘅相关部门，了解最新救援嘅情况。
2: 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也曾经去过当地附近的。他形容有关的山脉很长，有适合初学者的地方，也都有险要的地方，又说当地的天气变化很大，攀山人士都必须要注意。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曾志成，听听他怎么说。
5: 佢其實係日本，我哋叫做阿爾卑斯山中部啦，一啲山區啦，好多香港人喺登山季節都會去爬山嘅。對香港爬山嘅人嚟講唔陌生嘅，日本人本身都好多會去嗰度爬山啊、行山啊。佢成個山脈就好長嘅。中途日本好多山屋嘅，可以喺山上面過夜嘅。咁同埋日本有雪啊，好多險要嘅山啦，就係、是、因為風化得好犀利，落雪嘅時間結冰會整爆啲石頭，咁所以日本大部分超過兩三千米山頂都係秃頭嘅，會令到個山上面啲落石啊或者啲山嘅地理環境咧比較險要。咁當然啦，有啲位係佢哋叫做斷崖啦，即係需要做啲遊繩下降啊或者做攀爬動作先可以橫過到個零線啦，當然亦都有啲難度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啲初學者去嘅。去爬嗰啲山嘅话，通常啲人都有准备嘅，即系唔会话就咁去。
6: 你自己去嗰度附近啦，嗰度嘅天气系咪都比较变幻得好犀利？睇翻近期嗰个天气，你觉得系有冇话唔稳定，或者系要留意啲咩嘢？
5: 嗰个地方四月仲未融晒雪嘅，都系啲春天到夏天未融晒雪嘅阶段啦。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啊。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咁所以作为一个攀山者，我哋通常都会睇咗天气呢度大概系咩情况，又采取个咩态度去登顶啦。最高啲山有成三千米啦，两三千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嘅天气系统啦，再加埋咁高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十几二十度，咁但系一天气差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零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暴寒啦咁样。你諗下，如果有冇嘢食，又咁大風，有零度或者甚至乎低過零度，縱使個地方唔險要都好啊。咁如果再加埋就係險要，你可能日本有啲直升機去唔到，有啲登山隊或者當地一啲警察，有啲叫做山岳嘅拯救隊，佢哋都要行上去嚟救你㗎嘛。佢哋都會計個風險。另一個 issue 我哋香港人成日會遇到，就係因為你請假去日本去爬山或者去行山啦，咁如果你定咗日子一定要呢段時間上山，咁啱遇到唔好天氣，究竟你係咪繼續上山定係唔上山去其他地方呢？亦都係外國人去當地爬山嘅一個困惑點咯。
6: 一般五月係咪都一個好嘅天氣？邊一個月份先係比較好嘅季節？
5: 整個日本個經緯度好唔一樣，飛頭山脈又好啦，日本中央山脈都好啦，五月都未融曬雪嘅，咁所以你嘅裝備咧，同夏季同秋季去好唔一樣嘅。如果五月去，你預咗可以有雪嘅話，你要用雪山裝備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去，七月份去、八月份去，我都唔建議嘅，因為日本有颱風啊嘛。上咗山之後，如果個颱風嚟嘅話，咁又有另一個問題。我自己通常都會揀一係就全冬季比較雪凍啲、穩定啲嘅狀況，可能新年農曆年、農曆一二月嘅時間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全雪山嘅，又或者係秋季咯，相對咧啲天氣會比較穩定啲。
6: 俾一啲去海外登山嘅人咧，有啲咩嘅建議？
5: 日本有山嘅書，每一個山爬邊條線有曬難度喺度，你會知道大概係咩難度。不過每年落完雪之後，可能個情況會變壞嘅，因為雪同埋冰嘅問題咧，會逼爆啲石頭啦，同埋而家全球暖化會令到有啲線咧更加危險都唔定嘅。你唔可以完全覺得啊，你爬到嗰個難度就會一定係嗰個難度，可能會比嗰個難度會更加難，或者會個風險更加大。你可能有機會爬嗰條線，本來要一個鐘頭搞掂嘅，但係因為難咗啊嘛，咁你要兩個鐘頭或者三個鐘頭先爬完。問題就係兩三個鐘頭之後，那個天氣係咪 OK 嘅咧？定還是你三個鐘頭都去唔到跟住落嚟山屋嘅咧？我會建議買一個 basic 咯，就係你只可以上得幾多得幾多，同埋你諗埋就係撤退路線咯。如果你強行諗住啊，我過到去 B 點先揾到個山屋，咁你就要考虑啦，搏唔搏得过啦。现实嘅状况就系你而家系同大自然搏斗嘛，再加埋而家日本再惊啲就有熊啦，都有呢个机会噶嘛，会令到个攀山者去日本爬山嘅时间所面对嘅一啲风险。上年开始带人喺日本爬山，要带埋胡椒喷雾嘅，要防埋熊去袭击我哋嘅。除咗系一啲基本嘅攀山装备之外，我谂攀山者就要有两手准备啦。如果唔系，都唔多唔少个危险个程度会加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同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和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介入调查。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药，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非常严重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启德尊新村。而另外西贡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 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湖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现时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昨日是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英文简称 SAF 的产业。一间由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以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昨日是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是会在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 SAF 产业链。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签署仪式的时候就形容了，今次的合作是两地政府在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里程碑。生产商方面就说，本港企业在东莞落地是有一定优势的，预计在东莞兴建的新工厂年产大约是450,000吨。
5: 理工大学管理及市场学系实务教授何明慧说，近期油价上升就是推动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契机。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都访问了何明慧，听他解释一下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机遇是怎样。
6: 可持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在譬如歐洲很多航空公司其實他們已經開始用緊，其他的航空樞紐譬如新加坡那些他們都有用，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趨勢，特別是當全球暖化，我們現在很多世界各地都是有這個碳中和的目標的時候，利用 SAF 可持續航空燃料是絕對幫到我們的香港或者我們的國家去能夠達到碳中和這個目標的。
7: 現時國際的局勢是相當緊張，即是我們見到近期的油價都升了不少，去發展這個可持續航空燃料對減輕對航空燃油的需求作用有多大呢？
6: 目前來講，2024年的時候只有大約 0.2% 至 0.3% 的航空公司是用緊 SAF， 主要原因因為很貴。但是目前來講，因為大家都知道中東有戰事，油價亦都飆升，很多航空公司或者是政府啊，甚至市民即都是受到這個高油價的影響，叫苦連天。所以在這個大前提底下，我看到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是給 SAF 這個產業鏈或者 SAF 這個的新的科技可以更快去融入整個航空板塊裏面。特別是當香港是國際航運樞紐的時候，我覺得今次這個絕對是一個契機，去幫我們加快整個產業鏈或者整個科技這個的進化的。
7: 就著這個航空業來講，今次這個合作對於可能一些本港的航空公司以至國家的方面有些什麼幫助呢？
6: 對於香港航空公司絕對有幫助，因為這個 MOU 的簽署基本上是落戶東莞有這個的廠房，很近我們香港國際機場，亦都希望當 SAF 可以大量生產的時候，希望個價格可以有向下的趨勢的時候，香港出發或者香港的主要航空公司絕對是會受惠。不單止航空公司受惠，對於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咯。 其實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其實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所以絕對是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7: 其實建立整體產業鏈有些什麼的重要性呢？
6: 創建這個完整的可持續航空燃料 SAF 的產業鏈是我想長遠來說對香港或者對整個大灣區都是有一個優勢，或者是叫優勢互補，因為香港始終地少人多，未必有咁大嘅地方可以建立到一啲廠房，咁但係大灣區譬如東莞咁樣，佢可能即係地方會相對比較多啲嘅時候，有兩地政府嘅支持，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合作係即係應該係相輔相成嘅，可以優勢互補，咁長遠唔單止幫到香港，幫到我哋中國，亦都希望其他地方嘅航空公司，即係如果我哋有足夠嘅 SAF 生產嘅時候，其他航空公司我哋都可以賣俾佢哋。SAF 佢嘅碳排放係會比起化石燃料係可以減低超過 80%， 對於我哋嘅地球，對於可能全球暖化，對於我哋嘅空氣各方面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香港碳中和的目標是2050年，中國是2060年，整件事這個產業鏈是絕對可以幫助到我們盡快或者是希望可以準時達到碳中和這個目標，對我們下一代我們有個交代。
5: 本港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是 5.9%， 錄得近5年來最強的季度增長。經濟增速加快主要是受惠於貨品進出口有強勁的升幅，以及私人消費開支上升等的因素。政府是預計本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是正面，但是中東緊張局勢都對經濟前景構成下行的風險，會保持警覺。
4: 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就認為，數據反映出本港經濟是有復甦跡象，或者會帶來財富效應，支撐往後的經濟發展。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訪問了麥瑞才，聽聽他的分析。
8: 那個 GDP 的增長呢，正數都是預計的，但是呢有 5.9% 成為這個5年之內呢一個增長最強勁的一季，那這個呢都有很多因素所組成的，最主要呢都是香港整體的市場呢都是開始復甦了，特別是呢我們香港的出口是強勁，而出口強勁的一個原因呢，無論是主要出口和轉口呢，一些的電子零件特別是跟 AI 相關的產品呢，那其實呢都是出口強勁的。另外一個的是部分就特別是這個旅遊業，那很明顯個旅遊業有一定的復甦的情況，那在今年的第一季訪港的旅客的數字也都有一個挺明顯的增長，咁而家增長啦，如果帶動翻本土入邊嗰個嘅消費啊、啲餐飲啊、零售嘅，咁令到整體香港個經濟增長咧，得到一個係較為平均啊嘅發展咯。
9: 其實睇翻嗰個進出口總額嘅升幅啦，其實都好強勁啊！係咪睇到即係政府可能近年喺開拓東盟或者中東市場嗰方面，其實都睇到啲成績咧？即係因為之前都擔心可能嗰啲關税啊會影響到呢個進出口表現，而家你會點樣分析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8: 如果睇翻香港主要嘅出口嘅市場咧，第一大賣貨咪都係中國內地啦。咁第二大咧就已經係東盟噶啦。咁特區政府喺過去即係咁多年啦，係希望港商能夠拓展東盟嘅市場咧，就開始咧就見到一定嘅成效。咁就好大嘅部分啦，可能係就香港出口一啲嘅零部件啊、原材料啊，又或者係一啲半製成品咧，就喺東盟咧入邊咧係再組裝。組裝完之後咧，就再運翻響美國啊，部分去咗呢一個歐洲啊咁嘅地方，咁咧就攞嚟係應付翻呢一個嘅中美嘅關係啊，響早前有貿易戰啊所產生嘅情況咯。咁而對於呢啲咁嘅產品咧，個電子產品咧個需求係殷切嘅，咁所以咧就響呢個過程之中咧，香港咧就係從中係得益咯。
9: 睇翻咧嗰個嘅私人消費開支啦，其實同舊年同期比較，實質就 上升咗5%。其實你會點分析係咪因為即係可能期內香港個股市、樓市嘅表現向好，令到呢個消費開支增加，定係喺嗰個北上消費嗰度，其實而家睇到都有一個即係影響會減低咗嗰個趨勢咧？
8: 就隨住個時間嘅演進啦，就算北上消費都好啦，咁可能開頭嗰一兩年咧，新鮮金會較多嘅，咁你會係香港市民咧會係較多上嘅消費，咁但係始終你上內地消費咧，都有一定嘅交通嘅時間噶嘛，咁如果你嘅時間唔足夠嘅，都唔想周圍走嘅話咧，咁你都會向翻香港入邊嘅消費，咁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咁香港消費嗰個嘅模式咧開始穩定咧係可以了解嘅，咁第二咧就因為個經濟係有增長，而市民嗰個實質嘅收入咧，根據統計嘅數字嚟睇咧，都係有一啲嘅正面嘅增長嘅。咁雖然增長幅度唔係話好大啦，咁但係咧正面增長嘅話咧，都令到市民咧都為消費會多咗。
9: 睇翻政府發言人都有講到啦，而家中東局勢嗰個緊張啦，其實對於經濟前景會構成一個下行風險，都要繼續去密切留意同埋保持警覺啊。你會點睇？即係而家即係可能油價嗰方面咧，嗰個上升咧，其實對於未來可能我哋個經濟增長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即係你覺得嚟緊可能第二、第三季可唔可以保持到呢個咁強勁嘅增長勢頭咧？
8: 嗱，呢個好睇翻咧嗰個嘅經濟嗰個表現。如果你講緊香港出口強勁咧，特別係響呢個出口去歐美啊，係響AI 啊或者係一啲電子產品啊嗰個需求咧，應該咧可以持續嘅。但係咧嗰個嘅油價嘅高企咧，對於香港嚟講咧會有一定嘅通脹嘅壓力。咁而通脹壓力越高嘅話咧，對於 GDP 嗰個增長咧就會相對係有啲影響啦。咁但係係唔係話係好悲觀咧？咁樣咧又唔係嘅。個經濟增長，如果我哋第一季有5.9%嘅，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嗰個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這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個財富效應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
5: 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6%。
10: 报章摘要。
4: 商报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预增5.9%，远超预期。明报首季 GDP 增加5.9%，消费连升四季。大公报香港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生产基地，废石油变航空燃料。星岛日报本港东莞响应国策湾区合建首条可持续航油产业链。文汇报港产独角兽投资百亿，首建湾区绿色航空燃油产业链。
5: 南华早报的头条关注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增至到26人死亡，当局强调会严肃追责问责。东方日报的头条是旺角楼宇大维修出现贪污黑手，拘捕了7人，包括法团主席。经济日报的头条是汇丰首季税前少赚1%，派息10美仙。信报长和系年售英国3个项目的投资，套现1672亿。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系增长5.9%，录得近5年嚟最强嘅季度增幅。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政府发言人说，中东局势对于经济的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是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就话，首季经济预估数字令人鼓舞，尤其是出口数据，亦都印证了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是正处于爆发期。 中總會長蔡冠森就話，全球的貿易環境不確定性仍然高，中東局勢或者會影響到供應鏈，對香港構成一定挑戰，但是國家經濟前景穩健，復甦的動能持續，並且在創新、綠色轉型和內需方面展現新優勢，一定能夠為香港提供支持。大公報報導，
5: 文匯報報導，全球第二大可持續航空燃料生產商宜思來昨日是與東莞市政府在香港簽署投資意向書，這間香港本地孵化成長的科技將會在東莞的納沙島興建新工廠，未來五年至到十年一共投資100億港元建設產業鏈，預計生產年產大約是45萬噸的 SAF 以及是再生柴油，促進區域循環經濟發展，標誌住兩地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首條完整的產業鏈。報道說，宜思來是由香港中華煤氣孵化創立，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主席富生資本創始人李家傑在簽署儀式上說，當前綠色能源和能源自主成為發展的主流，航空業減碳是勢不可擋。東莞人口有過千萬，廢氣食用油等原料的供應充足，項目將會整合大灣區超過8000萬人口產生的廢氣油脂，企業計劃在五年之內，即是國家15期間建成廠房並且是投產。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儀式上致辭的時候就形容，這次項目落地是香港特區政府實踐行政主導，港管兩地踐行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相結合的示範性成果，更加是大灣區建設可持續燃料產業鏈的重要里程碑，未來會持續深化粵港合作，強化政策對接和產業共融，助力國家雙碳的目標實現。文匯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可持續航空燃料基地落戶東莞，身兼行會成員的碳中和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就說，採用 SAF 即是可持續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勢所趨，借助大灣區生產是有效降低整體成本，長遠絕對是能夠減輕航空公司以及市民在減碳路上承受的經濟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5: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星期日在日本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率先救出的30歲男子送去醫院的時候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其後縣警方說，其中一名住在東京都22歲的中國籍香港男子星期日下午4點左右向山間小屋求助，說因為天氣惡劣無法行動，在星期一和他同行的30歲中國籍香港男子是求助，完成下降的時候身體是無法動彈，警方初時因為天氣惡劣無法展開救援，直至到昨日清晨開始出動直升機搜救，成功救出那名30歲受困者。22歲男子一度因為救援困難而未能即時獲救，其後是證實不治。報道說，現在不少港人都會到日本攀登雪山，攀山專家鍾建文提醒，若果繩索是打結不夠穩固，或者綁結的時候或者下降的時候是結冰，繩索和上升器是有機會無法固定，如果在山上受困最優先是要保暖避免失溫，如果能夠繼續攀爬就保持行動是會比起停下來好。至於攀山之前是應該帶備多些的糧食，是要視乎攀山者的飲食習慣和消耗速度等等，但一般都會建議帶比較輕的脫水乾糧。東方日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廉政公署上個星期採取行動，打擊一個專門針對丹塘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五男二女。調查是發現有承辦商的東主透過親友暗中是持有工程顧問公司，並且是隱瞞雙重身份，而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就懷疑縱容包庇，意圖讓法團揀選有關的承辦商。經濟日報報導。
5: 明報報導，全港中小學的擴大營辦津貼總津貼額今個學年是被削減一成，教育局是公布9月新學年的津貼額是反映連同新納入的10多項津貼，津貼額按年是 扩大营办津贴额嘅津贴额咧系按年再减一成。多名校长都话学校咧要裁员去应付削资，包括减少教学助理或者校工。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士就话咧，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带嚟新挑战，当局规划未来嗰阵会考虑点样善用资源，以不断咧提高教学质素。中学校长教联会副主席温荣思以佢个学校为例，全校24班，一年嘅扩大营办津贴咧原本系达到800万，今个学年就已经咧系减收大约系80万，下个学年再少大约70万，话咧可想而知对学校咧系几伤下。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文汇报的记者翻查2026-27学年超过200项本地自资学士课程资料，发现绝大多数都有上调学费。由于特区政府为自资专上课程提供的资助金额在新学年冻结，令到学生实际承受较高的学费加幅，普遍是达到 3%-6%。另外，个别资助大学提供的特色自资学士课程亦都会加价，其中好像岭南大学的两个工商管理课程加幅最高，最新的学费是达到175,000元，比起现时增加是超过两成。而科技大学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大学合办的全球公管课程，首年的学费是进一步增加到超过560,000，是属于全港最高。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内地一年五日的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合共录得13,000内地旅客访港，多区的旅客人流畅旺，为本港各个行业带来生意升幅。有主打生态游的旅游公司报团人数比去年翻了两倍。东霸专线小巴在5月1号载客，报道话咧系超过4,300人次，创咗有纪录以嚟单日嘅最高。大公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4: 明报社评话，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上升5.9%，是本港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近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似乎亦都显示香港的经济不同环节都有所改善，但是部分行业面对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眼前的挑战仍然是大。当局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加紧推动经济转型。明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但第二季能不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是存在隐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航运物流成本上升的滞后效应都会在第二季出口数据反映出来，再叠加上去年第二季的基数是比较高。评论话，只要当局能够尽快推动经济转型，让到不同阶层分享增长的红利，本港的经济韧性才能够转化为持久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早前已经将绿色航空能源纳入新能源发展策略，主要对接东莞市政府打通研发、原料、生产、运输等的关键环节，以政策合力带动企业实质投资，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体现高效务实的施政新风。而这个生动实践是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找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功用已经在目前的能源危机之中被人看到它的重要性。这种燃料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若果可以借助大湾区生产降低成本，有效推销至全球各地抢占国际市场，废石油就不单止可以转废为能，甚至转废为银。信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 香港同埋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项目，咁既系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嘅具体行动，亦都系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嘅重要支持。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尽快研究并且推出强制性措施，规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嘅航班按比例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通过制度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星岛日报社论，
5: 东方日报政论，廉政公署上星期拘捕五男二女，涉及旺角一堂商住大厦的大维修招标，过程是怀疑涉及到贪污。评论话，对比全港大面积存在围标的情况，这种个案显然只是冰山一角。被捕个案情况都同宏福苑有不少是相似的地方。当局能不能够真正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法庭判决又是不是有阻吓力，只能够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偏东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